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生活就得勤找乐，
3: 有才就要秀出来。
2: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3: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2: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4: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5: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6: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7: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8: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7: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8: 有才你就来，
9: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8: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10: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1: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啦！
1: 我是海明啊，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儿开始降温了，最高气温呢只有16度，最低气温呢是2度。对呀、啊、这个冷空气呀、啊、就是有一些朋友的这个过敏性鼻炎不一定是因为啥过敏。
0: 你这鼻炎也太严重了。
1: 对，我可能就是某一个这个刺激了，就
0: 你现在反正也被刺激，也是刺激半小时，好像昨天真是9:30左右好
1: 了。对，就是9:30、
0: 就是你要是、那个、
1: 进到室内半小时左右我就好了
0: 啊。那真是冷空气吧，应该是冷空气。
1: 对对对对，不一定是啥、有一些人哦。
0: 嗯，
1: 所以咱大家伙儿是不是、这个冷空气来袭，大家一定要得注意哦。别感冒了。
0: 是，我就像你这样的大概得有10年，没有10年也都8年。
1: 过敏
0: 啊、嗯，猫毛
1: 哦，
0: 猫咪去世之后我好了
1: 啊，那确实挺难受。但是说有一些朋友啊，就是像比如说猫毛过敏啊，或者是这种啊小动物过敏啊，那个
0: 这能那是避免
1: 很严重啊，就是那个要是导致过敏的话，就导致哮喘啊什么的那种疾病发生，
0: 我当时就是
1: 也很严重的啊、所以可不能小掉以轻心。
0: 那可以避免，像你们这种空气粉尘，你避免不了。
1: 是啊、
0: 就很
1: 也得戴口罩，就好多
0: 啊、对，我看现在有那种就直接戴鼻子上那种口罩。嗯，明天我给你整点，
1: 戴鼻子上的口罩，
0: 对，就直接嘴露着，眼睛露着，戴鼻子上，就护鼻子的。
1: 哦，
0: 那个可能就是防过敏的口罩。
1: 哦，那鼻罩这叫。
0: 对，鼻罩，对鼻罩，你说的没毛病。
1: 是是、
0: 我看那玩意儿挺好、我昨天还看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戴呢。
1: 哦、你看这就找到人的痛点了，
0: 是
1: 不是？
0: 你整点这玩意儿，你看你戴要好使，你推荐给大家，就有鼻炎的朋友就都

0: 都能那个啥，这不都受益吗？是不是啊？你护着点儿，它就不过敏，它不难受就行。你看你这鼻子多难受。
1: 那咱们今天就说说吧，助科技是不是？先来说说鼻罩这个事儿。咋样？你看咱说到哪儿，咱就
0: 对，说说这个事儿啊。
1: 对对，
0: 但主要是你还没试验呢。
1: 我这必须得
0: 咱先给大家对，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介绍完了之后你实验完了你体验之后，你说说每天的变化。
1: 哎呦，我跟你说，
0: 行吗？
1: 一会儿对，行，
0: 好了。
2: 我叫陈树，是长春老年大学最年长的学员。
3: 我叫陈丽红，是老爸的同班同学。
2: 我俩是同桌。
3: 老爸爱唱歌，
2: 女儿风雨不陪着我。
4: 陈老的梦想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表扬99岁的好学生陈树。
2: 美丽的雪莲花啊，为你开放。
5: 吉林经济广播彩虹老年乐学中心帮您完成大学梦，梦想成真，你来吧。
6: 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7: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6: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7: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6: 老幼才乐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7: 让

0: 来吧，说说你给大家查到的这个鼻罩。
1: 鼻罩啊，这个跟口罩还不太一样，这个鼻罩，但是跟口罩的
0: 功能是也差不多。
1: 这挂的方式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挂耳朵那个位置啊，它也是那样的一个两根绳挂那儿啊，挂到这个耳朵上。然后鼻罩呢，就是跟口罩区别呢，就是挡嘴那个部分没有了。啊，就只留着挡鼻子那个部分，哎，就是横像那个以前咱们看过哪个啊，欧美的电影啊，就是那种啊面具似的，然后呢，它就只横在你的眼睛和嘴巴的中间这么一条，
0: 就是嘴那个地方没有罩，
1: 对，
0: 就是护鼻子的，
1: 嘴巴往上，
0: 大家肯定能听懂，那个这个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鼻基尼，
1: 鼻基尼啊。哎，你别说，挺像哈、啊。
0: 你买这就买吧，就买这种带那个什么的，带曲度的那种。我感觉、那个、
1: 带曲度的，
0: 对
1: 啊。然后呢，它就是附着能力更好一些，是不是、啊
0: 对？我感觉它这个它能隔离那个什么，就冷。像你这种，如果是冬天冷空气过敏，你戴上之后肯定会有所改善的。
1: 嗯
0: 啊，像花粉什么的也是。那你平时你说戴一个大口罩子，你觉得不得劲儿，你就戴一个这个鼻罩，正好。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那这个鼻罩啊，咱它能不能管这个鼻炎呢？哈、
0: 嗯，
1: 就其实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0: 有点作用
1: 啊，有作用的啊、
0: 嗯，
1: 它是物理缓解，它不能根治鼻炎，
0: 对，根治不了，
1: 对对对，
0: 这个东西很难根治，
1: 对，
0: 嗯
1: 啊，一个是它可以缓解鼻塞，就是我们俗说的，就是鼻子里边有囊沉囊沉的有东西啊，就叫鼻塞。那么戴温湿化鼻罩。啊，就是有一种叫温湿化鼻罩，
0: 嗯，
1: 可以呢，在这个加湿器上啊，就是能有一连接到加湿器上的这种，就是在家里待着的啊，你可以用这种叫温湿，化鼻罩啊，然后呢，它就可以让鼻腔干燥的黏膜不那么紧，通气会顺畅一些，
0: 嗯、
1: 晚上睡觉呢，你就会舒服一点。啊，它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有鼻炎的朋友晚上睡觉睡不着啥，因为它堵塞嘛，
0: 嗯，难受，
1: 哎，喘不上来气儿，是不是？哎，但是你有这个叫温湿化鼻罩，你就可以哎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疏通，鼻腔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嗯，是的。
1: 还有呢，就是鼻罩呢是可以防冷空气刺激的，你看冷空气一吹，这个鼻子就容易打喷嚏啊，流清水儿，戴个保暖型的鼻罩。或者是普通口罩去盖住鼻子，那相当于给这个鼻子穿了一件衣服，
0: 嗯，
1: 哎，你就减少刺激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哎，你说这个，我是怎么造成说这个冷空气过敏的？是因为就是那个鼻毛啊，那有一段时间我就傻了呵的特别笨，然后就是直接薅。就是还挺疼，然后就把鼻黏膜损伤了啊，然后呢？
0: 你这厉害呀！
1: 对，
0: 你这狠人啊，
1: 狠人，
0: 嗯，
1: 然后这个鼻毛让我薅的就不咋长了，后来然后呢它里边呢就是越薅它就越粗，长出来的鼻毛它就越粗，它就起不到了那个防尘啊防刺激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鼻毛很重要啊，大家伙可不要给它这个破坏啊，就不要那么像我这么的啊给破坏，然后因为造成你鼻黏膜的损伤，就容易造成这个过敏性鼻炎。要不原来我哪有过敏性鼻炎呢？就
0: 是
1: 这个问题。
0: 再一个也是你那个什么抵抗力也低了。
1: 对，
0: 嗯
1: 嗯，还有过敏的防护，就这个鼻罩呢，它是可以对花粉啊、尘螨呐、过敏呐、这种的哈，可以挡住部分的过敏源，减少发作。
0: 嗯，
1: 其实所以这个鼻罩呢
2: 是
1: 很
2: 有
1: 作用
2: 的，
1: 是的啊。那么。我看看有没有啥选用的建议啊？日常防护选贴合鼻梁的过滤的这种口罩也可以，或者鼻罩也可以。睡觉呢，选用医用级别的正压通气的鼻罩啊。这个，你像我们这个非常熟悉的我们的新媒体的小朋友哈、啊，何小龙同志，这两天呢就因为鼻炎的问题、鼻子的问题啊，还做了一个小手术。
0: 他是鼻子的事吗？
1: 鼻子啊。
0: 他不是
1: 扁桃体啊，
0: 对，
1: 哦，反正是睡觉睡不着，
0: 他是咽
1: 打鼾，
0: 他是那个地方好像是增生还是总大？
1: 对，总大。
0: 完了就不行。
1: 对对对，所以你说这个小，因为啥？你长期睡不着觉，哎，鼻炎呼吸不顺畅，你这个氧气就进不了太多，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你的脑袋呢、头部呢供氧不足，你就感觉到整天啊浑浑噩噩、
0: 就傻、
1: 迷的糊的。对，就是因为你缺氧啊。头缺氧，我们都说为啥有一些老年朋友，你说你可能去过医院看其他的病人病友，他是不是就有那种就是躺在那儿，完了得给他输氧，对吧？因为啥，他头脑就更加清晰了，输氧还是这样子。所以你说个脑袋是特别需要氧气的，哎，所以说咱可以，哎。戴这个鼻罩缓解一下这个鼻炎的问题啊！注意，如果说戴了之后感觉说鼻子更堵了啊，头痛了，或者是皮肤过敏了，这样的情况马上停用。
0: 嗯，
1: 哎，有哮喘或者是慢阻肺的人，用之前一定要问好医生啊！你就别自己乱戴，是不是？说我听广播说的，买个鼻罩或者是口罩啥的有用啊，咱们分人啊，有哮喘或慢阻肺的人就不适合。
0: 你这个鼻子不通气儿，能说这么长时间话也挺厉害呀。
1: 那还不流鼻涕呢。
0: 就是有冷空气过敏或者说粉尘过敏的朋友啊，可以那个啥，可以弄一个这个鼻罩出去时候戴。其实晚上我不建议大家戴这东西。
1: 当然了，
0: 嗯，这个可不好说。
1: 鼻炎过去是吧？
0: 嗯，对，你还是晚上不建议戴。我那时候得鼻炎鼻子不通气的时候，我一般是用那个就是老人说的那个滴鼻镜。我就必须让他通气儿、我不可能那么就是睡觉、反正我是让他通气儿，但是我只点一只鼻子，一只鼻子通气儿就行，另外一只不管，任由发展，
1: 反正能通气儿就行，是吧？
0: 对，
1: 要不然头疼、啊、
0: 但是真的也挺管用的，反正是滴完了之后你就通气儿了，还挺便宜的，1.5块一个，你让他堵着干啥呀？
1: 对呀对呀、
0: 我感觉他好像就让那个鼻子麻木了，完了他就通气儿了。但是前提是你得把那个鼻子里的那个异物你都得是整干净的。
1: 然后呢大夫啊就是专家医生也说了，说这个鼻罩啊它不如戴口罩做的这个防护好。因为
0: 口罩是全方位的嘛。
1: 对。
0: 鼻子只是护鼻子。
1: 对对对。
0: 那有的时候你张嘴说话它也容易卡吸进去点啥，你还是过敏，因为鼻子嘴都通的。
1: 对，因为啥呢、你像公共场合啊或者是那种人群密集的地方啊它就有一些那个病毒嘛，就是那个就是空气当中会有一些比如说感冒的这种病毒啊，对吧？你戴着口罩呢它就能防护下去，你戴鼻罩呢就不好使。
0: 这个功能不一样，鼻罩咱不是怕那个啥吗？
1: 鼻炎的、
0: 哦、对，鼻炎的嘛、哦、嗯，你要是想全方位防护你就还是口罩。
1: 鼻罩多少钱一个呀？
0: 应该不贵吧，一会儿咱俩去买两个去。
1: 上哪儿买去啊？
0: 药店就能有卖的。
1: 是吗？
0: 啊，
1: 我看一眼，京东上多少钱、
0: 啊、应该是不贵吧。但是我吧，我看街上有人戴，我还挺好奇，我说这玩意儿挺有意思哈。后来我一想，应该就是管那个过敏性鼻炎啥的防护的。
1: 你看，还有防尘的那种鼻罩啊，像个那个小猪的那个鼻子似的，我给戴上，戴耳朵上，啊，那这种
0: 啥样都有，
1: 啥样都有啊。完了，20块钱左右，
0: 嗯，
1: 这个十片装，
0: 十
1: 片，
0: 十个，
1: 2块钱一个大概就是、是不是、啊、
0: 嗯
1: 还有10多块钱一个的都有啊，就是刚才咱说这种把口罩的这个口挡嘴的这个部分去掉的这种呢是15、9块都有10只，反正是
0: 主要是你就把鼻子挡上嘛，它这个比较方便，你是说话你是干啥反正不受啥影响，你就一直戴着呗。鼻子就一直戴着，它可能真的会缓解舒服舒服。您说让你试试完了你告诉大家确实好用，或者是你有啥别的体验啥的。
1: 但是我觉得它这有点像小猪，
0: 你这比较真实、
1: 就是、戴上之后10块到20块十个不等啊，
0: 你得劲儿就行，什么猪不是猪小猪、啊、那比你现在这个说话这个强，我听着好像都有点上不来气儿。
1: 好多了，但是今天比昨天要好多了。
0: 是吗？那适应点了。
1: 嗯，
0: 可能是适应点了。
1: 对，昨天这一直流鼻涕的、
0: 哎、我这笑的嘴都出血了。
1: 哎呀妈，这家用力的笑啊， 是不是？嗯，那么这个鼻罩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想要买鼻罩的朋友呢，也可以这个到，京东啊、淘宝啊、抖音啊去找一找啊。
0: 嗯，要是着急用上药店也行啊。
1: 对对对对对，嗯，好嘞。
0: 咱接下来还住科技啊？
1: 还住科技啊？
0: 嗯，
1: 太好了。
0: 咱说说社保卡这个事儿。
1: 哎呀呀呀呀，这么像样？那行，我们接着住科技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来吧，社保卡，那是我们老伙伴的非常重要的一张卡呀。
2: 是的，
3: 嗯，
2: 那咱跟大家说一说社保卡的事儿啊。
3: 今日啊，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的社保卡金卡啊，就是说白了就是假的。有发布者声称了，说办理这种金卡呀，不仅可以提高医保报销的待遇，还能够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的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
2: 是的，那这个人社部门呢，明确的辟谣了，说这个全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所谓的金卡对应更高的社保待遇。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不要轻信这个谣言啊，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的金卡升级。
3: 哎，是的啊、这个骗人的，这是啊，没有这个什么社保卡金卡银卡。
2: 是的，
3: 那你这大家伙都一样的，是不是？
2: 还有一个是那个最近还有一个说那个就暖费在网上缴费打折的这个事儿，大家也不要相信啊。
3: 对，
2: 你就该咋交咋交，你也不用找谁交，你在网上的人有官方那个网站可以交，你要到线下呢，人家那个就是热气部门直接你就到那儿就能交。
3: 热气部门啊，
2: 热气部门
3: 有没有冷气部门
2: 没有，不管冷气
3: 只管热气。
2: 对，
3: 对，采暖啊，采暖费就是交采暖费的，完告诉你说是什么呢，人采暖公司特意的就是在这个公众号上发了，说这不要轻信骗子的谣言，说是能通过什么程渠道完了给你打折交费的啊。那不就是这种啊，这个派出所啥的最近也严查这个事儿呢。
2: 是的，
3: 嗯，所以
2: 别上当啊，
3: 别上当啊。
2: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祝贺季终于可以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实际，今天跟大家说说便秘的事儿，是不是大家也都关注？
3: 行，
2: 实际说便秘的事儿、啊、来吧，进入到今天的实际。
3: 好嘞，
2: 往上找。对嘞，
4: 老味道是什么？
0: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4: 实际意，寻味吉林老字号。
0: 实际意，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
4: 让好味道伴您好。

0: 好嘞，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机。
1: 今天的时机跟大家说的是这个便秘的问题啊。生活当中有很多人遇到便秘的问题，第一反应就是那便秘了咱就吃点香蕉吧、
0: 嗯、
1: 觉得香蕉能够润肠通便，温和养胃，是缓解便秘的最佳水果。但不少人也发现了自己吃完香蕉不仅不通便，反而大便更干了、
0: 哦、
1: 便秘更严重了。
0: 哎呀，
1: 你说问题根源在哪儿呢？
0: 在哪儿呢？
1: 便秘能不能好，关键是看你吃的是熟香蕉还是生香蕉、
0: 哦、
1: 两者的效果那是天差地别呀。
0: 哎呀妈，
1: 多数人都吃错了。
0: 那肯定是正常人都吃的是熟香蕉啊，哪有吃生香蕉的。
1: 那你知道啥叫生香蕉不？
0: 青色的那个吗？
1: 就稍微有点青，它都是生的。
0: 对呀，
1: 香蕉全是过来到咱这全是捂熟的。
0: 对，你因为它运输它不可能你熟着，
1: 其实
0: 熟的过来到这
1: 就
0: 坏了。
1: 就是黄的、嗯、特别黄的带斑点儿的那个，那也行。
0: 那带斑点儿的那不说明变质了吗？
1: 没有，那是皮儿变质，里边没有、
0: 嗯、确定啊？
1: 确定。
0: 嗯，反正
1: 我吃反正没咋地啊、哦、但我不爱吃那样的。其实我还真爱吃那种就是硬撑的。
0: 那你吃完了之后
1: 没有
0: 有反应吗？
1: 没有。有反应没有？因为我不便秘
0: 啊，我也不便秘，
1: 是吧？但我推荐，其实除了香蕉之外，我比较推荐大家吃西梅。
0: 啊，西梅，
1: 对，西梅真的是能够润肠通便的，挺好的。
0: 哦，
1: 每天吃个两三个，我吃的多。
0: 哦，你吃一把一把，
1: 一盒一盒的。
0: 哎呀妈，那你这个量也有点大。
1: 确实有点大啊。
0: 嗯，
1: 跟大家说说，未完全成熟的生香蕉、青香蕉是加重便秘的元凶。
0: 哦，就是生香蕉吃完了之后更容易便秘。是不是啊？
1: 对，生香蕉确实是、
0: 哦、
1: 嗯，
0: 为啥呢？
1: 它是这个生香蕉口这个果肉是比较坚实的，口感发涩，这种涩味呢来自大量的鞣酸，这个鞣酸具有极强的收敛的这个作用、
0: 哦、哎呀，
1: 会抑制肠道的蠕动，减少肠道分泌、
0: 哦、
1: 粘液啊，让这个粪便变得干燥了，坚硬了、
0: 哦、哎呀，
1: 所以这个其实有很多香蕉，就是你吃起来有那种稍微有一点涩涩的感觉，它也算是没成熟的。
0: 对呀、啊，
1: 嗯
0: 嗯，没成熟完全是吧？
1: 它有那种现在有卖的，就是稍微青一些的，
0: 嗯，
1: 但是中间是黄的，
0: 嗯，
1: 完了是两边有点青的那样的，特别硬似的。
0: 这小时候好像都吃这种青的，因为
1: 是吗？
0: 我感觉小时候我吃的香蕉都是那样的。
1: 其实我可爱吃香蕉了。
0: 嗯
1: 嗯，就觉得那种硬似的甜的香蕉可好吃的，
0: 是
1: 稍微有点涩我也能接受。说吃我是没咋地，但是对于就是你肠道功能不是那么健全的人来说，可能就不行了。
0: 哦，
1: 嗯，
0: 除了说这个生香蕉它是，有鞣酸之外，那生香蕉当中，这个还有啥？
1: 生香蕉当中的这个淀粉多为抗性的这个淀粉，
0: 哦，
1: 难以被肠胃消化吸收。不仅无法润肠、
0: 哦、
1: 不能通便，还会在肠道内堆积。对于这个本体排便不畅的人来说，吃青香蕉、半生的香蕉相当于雪上加霜，只会加重便秘腹胀的问题、
0: 哦哎、
1: 就是半生的香蕉也是一样的，像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前面和那个后边有点青的那种，
0: 嗯，青绿色，
1: 对，
0: 嗯，
1: 你吃的口感倒是可以，但是它其实就是生的。
0: 哎呀，那对咱肠胃不好、
1: 嗯、
0: 咱可
1: 不
0: 吃了。不
1: 好啊，
0: 嗯。
1: 而完全熟透的黄皮香蕉才是真正的通便好物、
0: 哦、
1: 熟透的香蕉果皮是金黄的，带有少量的芝麻斑点儿。
0: 嗯，
1: 是不是啊？有芝麻斑点儿的啊、哦
0: 嗯，
1: 但你不能大片大片长芝麻斑点
0: 儿，那是坏了啊、哦。
1: 果肉这个软糯香甜，此时呢，香蕉内部的鞣酸基本是完全消失了，
0: 哦、
1: 收敛作用彻底褪去了、
0: 哎、
1: 啊。果肉中的淀粉充分转化为容易吸收的果糖、葡萄糖，同时富含水性的膳食纤维和果胶了。这些营养物质可以吸收膨胀、软化干结的粪便，还能够有效的促进肠道的蠕动，调节肠道的菌群平衡，温和帮助身体顺畅的排。 排便，非常适合老人、脾胃虚弱的便秘的人群。
0: 你看，一生一熟，就这么两个简单的区别，作用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是的，
0: 生的当中可能就果糖啊或者葡萄糖的含量、果胶的含量
1: 都
0: 很少。对对对、
1: 嗯，
0: 那这个熟的香蕉当中啊，果糖、葡萄糖和果胶啊，膳食纤维、嗯、这都有了，
1: 是
0: 不是
1: 啊？啊，带芝麻点儿的熟香蕉啊，大家可以买回去之后，你放一段时间，你发现长了几个芝麻点儿了。也就可以吃了。
0: 是在云南买过了一回那个巧克力香蕉
1: 啊、
0: 嗯，就是皮是巧克力颜
1: 色
0: 的
1: 嗯嗯嗯
0: 啊，紫色的，就是回来放了大概一个月，它都没熟，还那样，吃完了还是发色，根本吃不了啊，不知道为什么。
1: 那个就是生香蕉吧？
0: 对呀，就是。
1: 那巧克力香蕉就那味儿，我没吃过。
0: 可难吃了，反正我觉得啊、哦。
1: 那个叫什么果胶？就圆圆的那个香蕉。
0: 对，那个很好吃，
1: 也挺好吃的。
0: 嗯，就小小的那个哈。
1: 对。
0: 那么这里呢？我们提醒大家一个误区，不是所有的黄香蕉都能够通便、
1: 嗯、
0: 表皮通体金黄手感偏硬的半生香蕉依旧残留少量的鞣胶，
1: 是的，
0: 而鞣酸通过通便效果呢是非常差的啊，只有皮软肉糯带芝麻点的熟香蕉哇，这个通便效果好。
1: 对，咱就是那个为啥说那个生香蕉咱谁也不可能吃，是不是啊？就是这个半生的香蕉，
0: 对
1: 啊，半生不熟的。
0: 哎，另外
1: 吃
0: 香蕉大家也不要大量的食用，
1: 是的，
0: 哎，容易刺激肠胃。
1: 嗯，
0: 建议啊，大家伙上午加餐或者是饭后半小时适量的吃那么一些，
1: 嗯、
0: 每天一根儿就可以了啊。
1: 对的，
0: 每天一根儿就可以了。同时呢，搭配温水啊、粗粮啊，或者是绿叶菜呀、啊，这个通便效果就翻倍了。
1: 是的，总而言之，
0: 哎、
1: 这生香蕉脸便加重便秘，熟香蕉是润肠通便的。
0: 对
1: 啊，咱科学吃水果，轻松护肠道，远离便秘的小困扰。
0: 你看看这么简单的一个小知识哈，多重要，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呀，感谢感谢小乐啊，
1: 感谢我吧，
0: 感谢啊、嗯、大家伙儿，我替大家伙儿感谢感谢他，
1: 那
0: 不
1: 客气，明天我继续好好表现。
0: 对，嗯，
1: 好了，那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
0: 行，我们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吧、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好听的一首歌。
0: 嗯，
1: 整一个那个，哎，这有没有九儿啊？
0: 九儿啊！
1: 啊，我看，我最近看可多大姐跳这舞了呢。完还有愿意唱这歌的，有一段特别的啊，真是
0: 是不是这个？
1: 对，实在你、啊、真是厉害。

0: 阿忠版又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1: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2: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3: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才艺展示。
4: 好，首先迎进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来自于黑龙江的王连刚大哥。你好。
3: 你好连刚大哥。
5: 你好小乐和海明。哎呀，上午好。
3: 上午好。一听我连刚大哥声音多开心。
4: 嗯
3: 嗯，
5: 我听您半天了。
3: 听半天了。
5: 好。这个香蕉也很好吃。
3: 香蕉
5: 也
3: 很好吃。
5: 鼻罩也很好戴。那个鼻罩还挺真挺有用。
3: 你看看、哎、我连刚大哥今天受益了。
5: 海明你那鼻子不通气了。
3: 你听他说话难受。
4: 对，我这好了吧现在。
3: 我还爱说呢。
4: 嗯。
3: 挡都挡不住。
5: 不是你是不是会演戏呀、啊、需要的时候就鼻子不成劲儿。
3: 刚才他捏着鼻子说话的。
4: 捏着鼻子是这样的。大家听我的声音怎么样，
3: 你半捏你都捏上了不行。 嗯，
4: 嗯，
5: 很好很好
3: 很好。说也不错，给你那个啥了，肯定
4: 我这是这个以自己叫啥神农尝百草似的，我这是啊，以自己是以身施法。
3: 嗯，你一直为转移。
4: 嗯，
3: 哎，一会儿通气一会儿不通气。
5: 你这演技很高啊，
3: 是不是国家一级演员？
4: 没有
5: 一级演员。
4: 嗯，真事儿啊，真事儿，就是过敏性鼻炎的朋友现在挺多的呢。
3: 嗯，确实多，
5: 是啊，
3: 尤其是东北。
5: 到这儿了，我为啥我也有感触
3: 啊？
5: 其实我的鼻子下腔点也是鼻炎，但是那是七几年呢，
3: 七几年的时候。
5: 哎，我就用理疗，醋酸理疗，
3: 疗好了，
5: 就治好了，哎，就治好了。
3: 哎呀，真的好，真的好，真的好。
4: 醋酸理疗，
5: 现在不知道他用不用了，都不知道，我别人都不知道。
3: 哦，那都
4: 哈尔滨医科大学啊，
3: 都对，那都多少年之前了？
4: 哦，
5: 对，我来了就我因为我奔我姐来了嘛，到那医院完了，给我用醋酸理疗，做了一个礼拜。哎，就好了，
3: 就一个礼拜就好了。
4: 哎呦呦呦，
3: 这真不错啊！
5: 我那今天跟小罗说，我净逼逼劲，那都捶手，总是
3: 对我那时候
5: 用一难受了就逼逼劲。
4: 嗯，
3: 要不通气儿，
4: 这都是病友之间的探讨。
3: 仨病友，俩痊愈了，就差你了。
4: 哎呀，我这个费劲了。
3: 你费劲不是？近在咫尺，马上来。嗯，马上好了。
4: 连刚大哥今天表演啥节目啊？
5: 行，我是二级演员啊，你是一级
3: 你俩都行。
5: 我唱一首那什么永远的战歌。
3: 好
4: 唱一首歌
3: 开唱。
4: 咱们连刚大哥现在改方向了啊，
3: 改唱歌了。嗯，
5: 可以大腰
3: 可以。

0: 掉线儿了，直接掉线，
1: 咋唱掉线了呢？
0: 哎，这两天就是
1: 音量太高，
0: 震掉了，
1: 嗨，嗨极了，
0: 唱不错啊！我们连刚大哥先唱歌功力，
1: 唱歌行了哈，
0: 厉害啊！
1: 你就想想玩啥，你都能玩的挺好，
0: 是
1: 不错，
0: 这就是人天天在家钻研的，
1: 钻研行。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
0: 下一位是来自于吉林白城的啊，老王大哥，你好，
1: 老王大哥你好。
2: 哎，海明、小乐两位老师您好，
0: 你好。

0: 我吹口琴，
1: 今天吹口琴呢？
2: 你看现在
0: 一口琴，这主持人咋又干么的？没事儿，这打扫。
1: 先整点水润一下子，让我家老嫂子给整点水。
0: 你这干拉了？
1: 干了，干拉了，不整点下酒菜。行。
0: 这个填那个，一条大河啊。
1: 一条大河，好。
0: 嗯，我呢再来一个小曲儿，就是。给别人军人带来幸福，都吹一小段啊。
1: 好的，开始。

0: 第二个是给
1: 就您吹的时候吧，海明就研究他也要练口琴，
2: 嗯
1: 啊、我俩在这研究口琴。
2: 我准备学口琴了，这个 啊,
0: 啊，
2: 我一看你这连刚大哥、老王大哥，这老王大哥原来吹口琴，我跟你说心里话啊，就不是那么优秀，但现在你看
1: 行了，
2: 啊、
1: 一看我老王大哥，
2: 我现在八十多岁老王大哥都能学会，那我四十多岁我学不会，
1: 你们费点劲
2: 啊啊。
0: 肯定学会，
2: 我
0: 来
1: 费点劲
0: 啊，来他也给边防军人带来一份劲
1: 啊
0: 吹很短啊，
1: 行
2: 啊，很短，行，
1: 开着，
2: 嗯。

0: 好，王大哥，我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俩都想学这个口琴的话，就是买个基础型的，还是买个多少孔的？
1: 西调的
0: ，
2: 主要是调。
0: 完了，多少孔的？
2: 21孔。
1: 24孔。
0: 24孔的，是不是啊？
1: 啊。
0: 复音口琴吗？
2: 复音你现在吹不了。
1: 重音吧，是你们年轻还行，老年吹重音的它是费劲的，这口要呼吸是非常费劲的。
2: 嗯。
1: 要你们要初学者，一般都买西调的，就是轻，就是一般的行就行。
0: 哦，
1: 不用买重音，不用买重音。
0: 复音不是不用买复音的，是不是啊？啊。
1: 对，
0: 行，
1: 重音费劲，特别费劲。
2: 对，咱得打拍子。
1: 学会了之后，像你们年轻可以。
0: 嗯，
1: 我也不会吧。
0: 我慢慢练，我得先从那个啥基础。
2: 他哆来咪发嗦还不会呢，我咋的？我能吹好几个歌呢。
0: 嗯，好了，拜拜了，老王大哥。
2: 拜拜了，王大哥。
1: 哎，
0: 给你点赞，感谢啊，感谢给我们指导。嗯。
2: 什么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卖报歌，还有春天在哪里？那个红河谷我都会吹。
0: 嗯，你挺厉害啊。
2: 还有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0: 是啊。
2: 欢乐颂。
0: 这都是小孩歌。
2: 小时候。

0: 的吗？小二哥，
1: 你听点大人的吧啊！来，我们听听牛大哥啊，牛大哥好久没来了，天津牛。
0: 您好，牛大哥。
1: 戏曲牛。
2: 小乐老师还有海明老师，是吧？不是，
0: 是
2: 海。
1: 这咋都给我忘了？
0: 怎么给他忘了？这还是我的名比较好记。
2: 啊、好长时间没来了。
0: 可不是咋的？
2: 出国旅游去吧，走半道又回来了。
0: 哎、啊！哎呀妈呀！咋整的？
2: 哎，有点有些日子感冒，哎呀，
0: 啊、
2: 好多原因。
0: 啊啊啊！所以就好久没来，还真是挺想您的。上次还跟连刚大哥打听您来着呢，
2: 是吧？
0: 啊，
1: 嗯，
0: 还说你挺好的，没啥事儿，完我们就放心了。
1: 嗯
0: 嗯，
2: 好，给前边两位王大哥点赞啊！
0: 哎，好，
2: 我那个唱一首《永不褪色》。
0: 好，
1: 好，
2: 就是反映这个士兵复员以后啊，退伍不褪色。
0: 嗯
1: 嗯，好，
0: 开唱。

0: 哎呀，我牛大哥整的确实是漂亮，
1: 漂亮，
0: 祝鼓掌。
2: 你说前两天我们公擂的时候，你要在这儿，
0: 你把联合大哥打下去，就天天想把联合大哥打下去。
2: 哎，当了一天擂主，
0: 当了一天擂主。
3: 啊，以后再多搞点那个，
0: 行，
3: 比比赛嘞，公共擂嘞，挺有意思。
2: 是不是啊？行，那我们找个乐器的，是不是？
3: 啊，
2: 乐器的。
3: 咱们完事儿得了奖，给条小毛巾呢也行。
0: 是不是？
2: 啊，小毛巾我们是有，就是邮费也有。
0: 邮费呀，小毛巾也有，邮费也有。行，就这么定了，
2: 拜拜了，
0: 这两天咱玩儿。
2: 牛大哥经常来啊。
0: 哦，好嘞，拜拜，牛大哥。
3: 再见，二位老师，再见。
2: 再见。
0: 这现在就也想着把那个连刚大哥打下去，你说这咋整这一天呢？连刚大哥招谁惹谁了？
2: 连刚大哥，你就是他是一位可爱的好大哥，他不怕这个事儿。
0: 欢迎来挑战，是不？连刚大哥。
2: 嗯嗯。接下来我们迎进的是史大哥，你好。
0: 你好。
2: 5649的史大哥还在线不？史大哥
0: 不在线了，等待时间，
2: 等待时间有点长了。我说前面还有个等待的，
0: 听听我牛大哥唱歌多好啊。
2: 我寻思这史大哥应该是第一次来。5649的朋友，5649可以欢迎你再打回来啊。还有8分钟的时间。
0: 还能接一个两个，
2: 还能接一个大概。所以说呢，抓紧时间打啊，抓紧时间打85815377 85815388啊，还有85815399，
0: 是的，
2: 都可以。6190的倪大哥来了，
0: 来接我们倪大哥。倪大哥您好。
4: 哎，
0: 倪大哥说没人打，我赶快打呀。
4: 那好打的，我就等着了，
0: 就等空档呢，这回行了。
4: 空档呀。
0: 今天唱啥歌？
4: 要不等空档打也打不进来。
0: 今天唱啥歌？
4: 我唱《祖国你好》。
0: 好。
2: 哎呀，好。
0: 开唱。
4: 祖国你好，祖国你好，你的儿女都在为你祈祷，愿你家家快乐，人人幸福，甜蜜蜜的好日子，欢欢笑笑。祖国你好，祖国你好，我们都生活在你的怀抱，愿你岁岁平安，事事如意，喜洋洋的好年景。

祈祷，愿你家家快乐，人人幸福，甜蜜蜜的好日子，欢欢笑笑。你好，祖国你好，祖国你好，我们都生活在你的怀抱。愿你岁岁平安，事事如意，夕阳。

0: 谢谢。
1: 讲不错，
2: 不错，
1: 嗯
2: 嗯，老倪大哥加油！
1: 好嘞，拜拜，老倪大哥，
0: 哦，再见，
1: 好，再见，
2: 嗯，哎呀，时间过得很快呀，
1: 是的，我们今天节目又到这里了，要结束了，
2: 对呀，96了，
1: 九十
2: 不是56了，
1: 九十六，你这分答的挺高，96，行了，
2: 是的哈，那看一眼啊，我们今天节目快到结束了，
1: 嗯，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2: 嗯，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调频95.3中波846。
1: 嗯，来关注我们麒麟经济广播其他的节目，来吧，遇上你是我的缘，遇上你是我的缘，
2: 这家伙好，拜拜，
1: 再见喽。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它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禄有寿无疆，
3: 听无厌语。
4: 强起健，
5: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因为这个医保报销的事啊，我这两天有点上火。哎呀，不瞒大家，私底下呀跟领导沟通了很长时间，可是还是一点余地都没有，名额不能再多了，而且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本来就是稀缺药，所以大家一直问是不是真的要结束啊，孙老师，是不是我这个能不能我这个报名的钱还没返给我就黄了。说实话啊，老孙呢，我也是两头为难。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农村人朴实直爽，这事儿也讲理讲面，就怕让人戳我脊梁骨。你说让我眼睁睁的看着咱们啊，花比现在多七八倍的钱去买药，我怕大伙戳我脊梁骨啊。这也不是我把补虚派传承400多年的方子主动献出来的初衷啊。但是就算我有10000个不满意，这医保报销呢，是咱们拿国家的钱，是国家替咱们出了这么一大份力啊，咱不能回过头来再埋怨人家吧，是不是啊？为什么就出这么点力啊？为什么不多拿点钱呢？咱不能那么干。所以医保报销结束，这是大势所趋啊，不是我一个人能改变的啊。我老孙呢，我终究是个小百姓，是个小人物啊，我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关爱理解包容。同时呢，我也嘱咐大家一句啊，有需要的咱们一定要赶在医保报销结束之前，哪怕啊你就用一副药你先试试呢，是不是啊，也能报65%啊。那这钱咱干啥不好，是不是啊？咱吃不起牛肉啊，我也可以吃猪肉嘛。吃不起猪肉，吃点白菜土豆不也行吗？照样不饿肚子。但是对病人来讲，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必须要用的，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可不是什么玩笑话。等你真的心梗脑梗了，等你真的进手术室了啊，真的进 ICU 了，你才反应过来啊，原来孙大夫说的对呀。到那个时候是不是啥都晚了？所以不瞒大家啊，我现在呢也挺后悔，这个医保报销名额这么紧张，其实呢也跟这里边啊用到的药材有关，特别是紫河车呀。哎，紫河车这个药材太稀缺了，你看现在市面上有哪个药直接用这个紫河车？因为这个东西啊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说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无啊是四虚同补的关键，那紫河车呢就是以柔克刚关键的关键了。因为它是这世间呢至柔之药，它对应的就是能治世间最难治的病。那我为啥这么说呢？我首先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说舌头跟牙它俩哪个硬？可能有人就笑了啊，那还用说吗？肯定是牙齿硬了，哎，他连骨头都能啃呢，你得用牙吧，哪用舌头啃骨头的？大家一定会这么说。但是我再问大家伙，那为啥说到最后牙掉没了，舌头还在那块呢？为啥你吃酸的吃多了，是不是就倒牙呀？倒牙到最后可能你连块豆腐都咬不动了，舌头是软，但是硬冰棍儿你搁舌头舔一舔它也给舔化了。因为舌头是啥呀，它是叫以柔克刚。那这舌头呢就好比紫河车，咱们说这个东西啊它是不是世间最柔软的药啊，但是它却能治这个人世间最硬的病。很多人说孙大夫那我没得什么硬的病啊，我问大家伙，血栓斑块硬不硬啊？我们手术给病人取血栓，那个血栓呢取出来之后拿手术刀切都切不动，放到托盘上咣当一下子。包括很多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啊，那胳膊腿硬的跟棒子似的呗，那胳膊肘你掰也掰不开。还有的轻点的啊，脑血栓走道一扔一扔的，这个腿脚打不了弯的，你说它硬不硬啊？还有各种骨病，像颈椎病腰椎病，像膝关节的病，那个关节都活动不起来，你说它硬不硬啊？所以紫河说呀，它是世间最软的最柔弱的药，但是它却能治世间最硬的病，就专克这个心脑血管病，专门治这个动脉硬化，治三高骨关节疾病。所以大家伙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说的这些病为啥会硬啊？还是因为啊，阴阳气血亏虚，次虚到最后就是肾精亏虚了，肾精亏虚了人就会发硬。所以我还是那个原则啊，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不得病，人就是一个从软到硬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儿啊，我认为啊还是软点好。你做事软点，咱不得罪人，对吧？你说话软和点呢，事儿就好办。人心是软的，那我们身体也一样。你看刚出生的小孩，哎，就跟那个泥巴似的，怎么反正都没事啊。还有你像那个练体操的、练武术的、练舞蹈的啊，是不是都是从小开始练的？你岁数大了，那身体就硬了。小的时候骨关节柔软啊，很少有什么动脉硬化、有三高啊，更没有什么长结节的。你看这些病都是岁数大了才有的，有的心梗、脑梗，哎，才这高那高啊，然后才长这些息肉囊肿。而这个紫河车呀，它能让咱们由硬到软，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大补肾精、能填髓海的药材，没有之一啊。中医讲肾精化三髓，啥是三髓啊？脑髓、骨髓、脊髓。这个三髓要是空了，五脏六腑跟着萎缩，那五脏六腑要是萎缩了，你想啊，那不成了榆木疙瘩了吗？就像之前呢，我遇到过一位患者，他40多岁啊就确诊了叫脊髓空洞症，50多岁呢定了一个2级残废，右手啊伸不开，右边这个胯骨都萎缩了，这人瘦到70来斤，然后牙齿都是黑的。遇到我之后呢，我决定啊就给他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结果啊不到2个月，那么这个患者呢体重就长了10多斤，脸上明显长肉了，萎缩的肌肉也慢慢长起来了，胳膊腿啊也逐渐的灵活了，能伸展开了。那我问问大家，这个脊髓空洞症是不是属于疑难杂症？但你看啊，紫河车呢，它通过大补肾精，通过填精髓，就把这个空洞的脊髓呀，硬生生的给它补上来了，给它补回来了。所以《景岳全书》当中怎么说的？说紫河车呀，有回阳救逆之功。什么是回阳救逆啊？就是硬生生的啊，把你从这个硬的状态再变成软的状态，哎，就跟那小孩跟婴儿一样软和的，跟孩子一样啊，筋骨强健。这个紫河车呀，咱们一点不说大话啊。所以很多人经常问我说，我这个风湿骨病啊，红肿热痛啊，酸麻僵木啊，我治好了之后还能不能再犯呢？有的人问我，孙老师，我的结节这次检查没有了，我三副药也吃完了，那之后它还能不能再长啊？还有的人问我，孙老师，我的脑病能不能二犯三犯呢？我再摊了是不是要命了？我统一回答大家啊，我再强调一遍，咱们三副药之后啊，您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跟这个病彻底没关系了。因为紫河车呀，它是生命的本源，它有着再造之力，它去给你补肾精，就是在重塑你的肾脏，重塑先天之本呐。它是生命的来处，那你拿它去修复你身体的根本，就像一个人眼看着啊，被这个疾病啊推到悬崖边上了，半身不遂了，大小便失禁了，舌头硬了，手脚僵了，眼看就要掉下去了，而紫河车呢却能一把把你拽回到年轻的状态，僵硬的地方变软和了，死的地方又有生机了，萎缩的地方重新长起来了。我们把三髓、把脑髓、骨髓、脊髓啊重新填起来，这是啥呀？这叫新生。所以我常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说呀，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国家专利补区方啊，是国宝级原研药，眼下医保报销，绝对是咱们用最少的钱治病的最好的机会。报销政策呀，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但是咱们此时此刻拿医保本还能直接去购买，就能最高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呀，仅有20个名额。再有就是咱们之前老朋友原价买药的啊，更要参加这个医保报销了，就把之前花的钱呢，咱们按照医保报销那个比例，咱给他退回来报回来啊。你像三副药，咱就能报回来13000多块钱，这不是小钱啊。所以咱们新朋友老朋友都要把握住最后这几天的机会，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400-690-1677。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区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区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90-1677，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
3: 哎，终于跟您通上话了，哎呀，太不容易了。
0: 让您久等了。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啊，是我老孙不好，让大家久等了。但有的时候我也想啊，其实等待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3: 嗯，
0: 过去有一出戏叫王宝钏破瓦寒窑等待薛平贵18年，你看最后啊不也是夫妻团圆了吗？话糙理不糙，只要咱们相遇了啊，哪怕你等待一段时间，咱们也值，以后咱们大家都会一定是越来越好的啊。哎
3: 哎呀，孙大夫，你这么一说吧，我这现在也不紧张了。
0: 嗯，不紧张了啊。
3: 哎
0: 哎，
3: 我跟你说呀，就是我上个月吧，用这个合作医疗本啊，买了3副补虚方，
0: 买3副啊。
3: 哎，这我听说这个医保报销要没有了
0: 啊，
3: 那我还想再买3副药呢，
0: 还想再买3副药。咱们不说嘛，啊，大病重病3副药，正来讲你都吃了3副足够了，你咋还要再买3副啊？
3: 哎呀，我这病吧，
0: 这啥病啊？
3: 这都66了。你看20年前吧，
0: 嗯，
3: 我就有这个痛风
0: 啊。
3: 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
0: 嗯，
3: 但是到了19年的时候就查出来吧有这个肾小球肾炎了，
0: 嗯嗯，
3: 当时反正就是吧感觉这浑身呐，啊，没有劲儿，
0: 嗯，
3: 走道呢腿吧直发软， 啊，那时候吧，那时候也没办法上医院呢。
0: 嗯嗯。
3: 反正吧也没啥明显的症状反应啥的，
0: 嗯，
3: 所以我也没当回事儿。
0: 是这样的，一般你像这个我们的肝呢、啊、肾呢、啊、一般缺少这种痛觉的神经，特别容易把这个小病拖成大病的啊。
3: 哎呀，还真让你是说对了，孙大夫。这不前年吧，上医院检查的时候
0: 啊，
3: 说我这个肌肝呐、啊，还有那个尿素氮的这个值啊，都高。
0: 啊，那肾功能
3: 说是这个肾吧损伤了，
0: 哎，
3: 这慢慢的吧，这个眼皮呀、啊，还有这个手脚吧，都开始浮肿了，
0: 嗯嗯，
3: 哎，穿鞋都费劲了，完了慢慢的吧，这个尿还越来越少了，
0: 嗯、
3: 一天吧都尿不了那个矿泉水瓶了，尿不了一瓶，
0: 嗯，那你这个你少尿了、无尿了，那就是属于肾衰竭了，
3: 这不今天开春又检查了一次吗？
0: 嗯，
3: 说这个肌酐呐。到560了，
0: 哎呦，那么高啊！
3: 尿素氮那时候是21了，大夫说你这个是尿毒症了，
0: 对对对，
3: 就得哎让赶紧透析，完了吧、
0: 嗯、
3: 还得让我准备20万呢。
0: 嗯，
3: 哎，说如果要是半年之内吧，这个指标要是下不来的话，
0: 嗯，
3: 那就得考虑换肾了。
0: 可不是啊，你这个是肾经啊严重的亏空了，所以西医治疗它也没别的招啊，再不透析、不行换肾。哎呀
3: 这真的也不怕你笑话、孙大夫、当时吧，
0: 嗯，
3: 这一个礼拜要透两次析，那得不少钱呢。
0: 嗯，是的啊，
3: 要是再拿20万的话，哎呀，说句实在话，那可真有点活不起了。
0: 嗯，确实这样。嗯，
3: 所以说就是哎呀，真的可以说就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吧，听到了您的节目啊，孙大夫。
0: 嗯，
3: 就你讲到了那个补虚方健延灵里边有这个胎盘，哎，说是这个补肾精啊是一绝。
0: 嗯，
3: 所以吧我才买了这个药。
0: 好，是这样。特别感谢您的这份信任。你看我没给你看过病啊、光是听广播听我讲课你就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你就认为我老孙呢能救你了，是不是啊？咱们讲话了，这就是啥呀，这叫缘分。挺好、啊，还有什么继续讲一下好吧。
3: 哎呀，说实话吧，我吧当时也就是赌一把。
0: 嗯，
3: 我就想如果这个药要不行的话吧，那我也就不治了。
0: 哎，也可以，
3: 但是真没想到、哎，你看用到现在还不到2月呢。
0: 嗯，
3: 现在每天吧，我能尿三四泡尿了吧？
0: 嗯嗯，
3: 之前吧，一天也就一次。
0: 嗯，那说明啥呀？你有尿了啊，说明你的肾脏功能啊在逐步的恢复啊，很好啊。接下来怎么样？
3: 哎呀，刚开始用到前半月的时候，
0: 嗯嗯，
3: 我这个水肿啊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往下消了。
0: 哦，消肿了。
3: 哎，眼皮吧也不肿了，就是能看见眼眶了。脸呐、腿呀、脚脖子这块吧，这肿都消下去了。
0: 嗯，
3: 哎，你看我以前吧，我这个脚是穿43码的鞋，哎，之前就是那个脚那胖的时候，我都得穿45码的鞋。
0: 嗯嗯，
3: 哎，现在要再穿的鞋的话，那脚在里边都直逛的，
0: 鞋就感觉大了，是不是？
3: 对。
0: 哎，所以你看啊，这个补四虚是不是比那个透析啥的还管用啊？
3: 哎呀，是是、
0: 哎、
3: 现在你看我这是56天了。
0: 嗯，快2个月了啊。
3: 哎、
0: 嗯、
3: 上个星期吧我去复查了一下。
0: 嗯，
3: 大夫说我的肌酐吧降到200出头了。
0: 嗯，
3: 尿素氮呢降到9个多点了吧。
0: 啊，那降的不错啊，降的挺好。
3: 说那尿蛋白呀、也减少了2个加号了。
0: 嗯嗯。
3: 嗯，虽然还达不到人家就是正常人的那个范围值，
0: 是的。
3: 毕竟你看，我才刚用了1个多月，不到2个月呢。
0: 嗯，对对对，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为啥说对这个肾病的治疗有奇效呢？因为这里边那个成分您别忘了，是紫河车呀，它专门是补肾精的，它是以先天的父精母血去补你的先天之本，它是孕育生命的东西。用它呢是来重塑你的生命之根，哎，重塑你的肾脏，修复你的肾脏、肾小球、肾单位，这跟透析啊、跟换肾比起来，那绝对是最佳的治疗方案，非常
3: 是、
0: 哎呀，
3: 这个补虚方啊，真的是保住了我的肾呐、
0: 嗯嗯，
3: 哎呀，还确实吧，帮我省了钱了，
0: 是的，
3: 所以吧，我这一听说这之后就不能有这个医保报销了，
0: 嗯嗯，
3: 哎呀，我真，哎呀，真的可以说有点麻爪了都。
0: 啊，
3: 你看我还靠着他来救命呢。你说这么重的病，这头一个月我吧还是加量吃的呢。
0: 嗯，
3: 所以之前买的这3副药，那肯定它不够用啊。
0: 啊，您这么说呀，我倒理解啊。 其实了解我老孙的朋友咱都知道，你看我治病啊，我是最不主张大家多用药多买药的，但是对您的情况来讲啊，其实真是建议啊，你真应该比正常情况下你多用个一副两副的有好处啊。
3: 那我就再买三副药吧。之前我已经用过这个合作医疗证
0: 了。
3: 这回要是咱用了没有啥影响吧？
0: 没啥影响，没啥影响啊。你这么的，你一会儿吧，你就咱俩撂个电话，你赶紧跟咱们工作人员讲一下，说这个孙老师同意的啊，你这个多用一两副药，然后你跟他把这事说一下啊，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
0: 哎，
3: 那我一会儿撂个电话，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嗯嗯。
3: 哎呀，孙大夫，您那大恩大德呀，我这嘴也笨，嗯，也不知道说啥好，只能说谢谢你了，谢谢。
0: 没事没事，不客气啊。咱们未来呀，一定会越来越好，好不好？再见
3: 啊。好的好的，
0: 再见再见，
3: 孙大夫再见。
0: 嗯嗯。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您请讲。
4: 孙教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4: 孙教授啊，就是我哥呢，他也是一个糖尿病。他呢因为经常性的就跟我验到嘛，他是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用了以后呢，他说挺好的。所以今天吧，我就是想来看一看啊，就看像我这种情况啊，我用能不能行，能行的话呢我也报个名用一用。
0: 那您是这个新朋友啊。我得澄清一下，其实咱们这个直播间里边啊，咱没有什么专家教授，有的只是兄弟姐妹，所以你不要管我叫什么教授啊，你叫我孙大夫也行，叫我孙志刚也行，你叫我老兄弟都行。那你就把你的这个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4: 好的好的。我是2021年的时候查出有糖尿病，当时呢就是突然一下暴瘦。从140斤啊，一下就瘦到了100几斤。刚好呢，当时啊，就是我有一个邻居吧，他是个老中医。他就跟我说啊，他就说你别用西药，你弄一点那个中成药，再配一点那个补气血的药就行。
0: 这个糖尿病啊是大虚之症，这个不假。但是如果说你光是补气血啊，那阴阳失衡怎么办呢？阴阳失衡会加重这个并发症的呀。
4: 实话实说啊，我当时哪知道这些啊，身边也没有一个什么的明白人
0: 啊，没有明白人，是不是？
4: 去年的时候就是眼睛吧，突然一下就有白内障了。然后去了医院呢，医生他就叫我做手术。当时我那个血糖餐前是8-9过，餐后是11点多。然后大夫呢，他就非叫我降到6点多，餐后8以下。没办法吧，就开始只能用西药了。就用了二甲双胍，还有给点本药。吃了以后呢，血糖是降下去了， 做了一回手术。

0: 我是一回来啊以后就麻烦了。
1: 嗯，
0: 这次这个血糖吧，它一个劲的猛增，眼瞅着啊就控制不住了。
1: 那你现在就是越降血糖，血糖越高，是这样吗？
0: 对对对。
1: 那你这血糖高到什么程度啊？你吃什么降糖药？
0: 今天早上我量的时候，空腹是11，餐后是21点多。
1: 哎呦，这么高啊！
0: 我吃的是二甲双胍缓释片，还有这个叫升奇胶囊。
1: 嗯。
0: 我还是个那个叫阿卡波糖的，结果用了以后呢，就拉肚子，拉的不行，然后着急跑都跑不到厕所里头，就这种。
1: 啊，是这样。你现在这个血糖的状况啊，绝对不行。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啊。你必须得知道这么几个数据。第一个啊，就是餐前血糖3.9到6.1之间，这是一个正常数值。第二个啊，大家得知道6.1到6.9之间呢属于糖尿病前期啊，但是呢还不能说立马就诊断为糖尿病，但是在未来的2-3年之内一定会得糖尿病的。第三个呢，就是血糖7.1啊，这是糖尿病诊断的一个数值的。那餐前血糖超过7.1，基本就可以确诊是糖尿病。
0: 哦，
1: 啊，还有第四个8.8，这个数值呢，我问你，你知道这个8.8啥意思不的？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啊，真不知道是不是？我跟你讲啊，不管餐前还是餐后，只要超过8.8。就意味着你的尿里边有尿糖了啊，尿糖高呢就会导致合并出现尿路感染或者是膀胱炎啊，甚至是糖尿病的肾病、肾炎等等。
0: 哎呀，这个孙大夫啊，你不说啊，说实话啊，我还真不知道啊。
1: 哎，这是第四个数值是8.8，再往高了吧，你像到13.9啊，不管是餐前餐后，一旦超过13.9，你体内的糖和脂肪以及蛋白的这个代谢就开始发生紊乱了啊！这个时候呢，就会大量的消耗掉你的阴阳气血，那你会出现很多很多症状，比如说乏力、快速的消瘦，像刚才你讲的，原来140斤，后来就100来斤了，是不是？你看之前暴瘦那么多呀，哎，说明啥呀？说明那个时候你阴阳气血是大亏了。最后啊。这个不管餐前餐后，只要血糖超过16.9，就会引起酮症酸中毒的。酮症酸中毒会引发啥呀？急性肾衰啊，尿毒症，最后是啥？是昏迷。
0: 哎呦，这么严重啊！
1: 嗯、对对对。
0: 哎呀，你看孙大夫啊，这些我以前真的都不知道啊。
1: 嗯。
0: 哎呀，你看我这天天测这个血糖，我觉得真的是就是白测了，应该是。
1: 嗯，这个也不能说白测啊。其实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绝大多数的糖尿病患者，刚才我说这些数值啊，可能绝大多数人都是不懂的，因为没有人跟您这么细致的讲过，是不是？但是现在呢，大家得记住了啊，因为糖尿病啊是阴阳气血大亏的病，它是吃人的病，所以你这么长时间的病，你肯定是不是也有这么心肾脑眼有这些并发症了？
0: 嗯，对对对，我就是感觉就是浑身痒的不行，脑梗啊，还有肾也不好，眼睛看东西吧也看不清楚，就
1: 你看也有并发症了，是不是？所以你记住我说的话啊，你眼下要做的是啥呀？赶紧的把这个阴阳气血，把这个四虚给它补上来啊，然后把血糖给它降下来，不然的话，你这个现在血糖这么高啊，你很快会出现这个酮症酸中毒的。
0: 我现在吧，就是感觉啊，口渴的特别厉害，浑身吧就没劲儿，很乏力，就是这种，就是虚、
1: 啊，
0: 就是虚的啊，怎么说呢，就像被抽了筋似的，而且呢，药还多，还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味儿，就是那种，
1: 你这些其实啊，都是高血糖的一种应激反应，你记住啊。小便一旦有那种烂苹果的味道啊，你要是真出现烂苹果的味道，你就啥都别干了，赶紧到医院去。酮症酸中毒啊，啊，酮症酸中毒是要命，不是开玩笑啊。然后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呢，你记住了啊，每6小时吃一次，一次吃4粒。
0: 嗯，好的好的，就是6小时吃一次，一次吃几粒？
1: 吃4粒，一次吃4粒啊。
0: 哦，
1: 而且要实时监测血糖。
0: 嗯、
1: 我说的没错的话啊，你一周下来。

0: 你的血糖呢就能平稳，就能降下来。等一周之后呢，你再跟我联系，再跟我通话，好吧？
1: 嗯，好的好的。那我得还用多久才能好啊，孙大夫啊？
0: 这个我不给你这个画大饼啊，你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出现酸中毒的。你怎么还想着吃西瓜这事儿啊？我这意思您能明白吧？是不是？咱一定是先降糖，先保命，这才是头等大事儿。你不要考虑什么时候能把我糖尿病治好，这是后话，好不好？哎，
1: 我行，我就想着吧，也就是说我锅都治好了，你看像我这个情况，买多少药合适啊？
0: 我建议啊，趁着现在咱们医保还能报销嘛，你就买三副吧，赶紧去报名，因为这个报名很快就截止了。等用药一周之后，你一定给我来电话，到时候我再帮您调，好不好？再见了啊，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哎哎，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 400-690-1677 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
0: 哎
4: 这医保报销咋还要结束了呢？
0: 对呀、啊、快结束了啊。
4: 哎呦，这前几天刚把医保号银行卡告诉你们了。
0: 嗯，
4: 说是这一半天给我返钱。
0: 嗯，
4: 这不能跟他结束了，还没有我的份儿吧？
0: 嗯，那不能不能啊。正常来讲啊，只要您登记了，就能给您返钱。但是咱们医保中心给您打款呢，这得需要时间，一般是3到5个工作日啊，所以您别急，好不好？别急，等两天啊。
4: 好的。我呀，今年是69岁。我是高血压。这心脏还不好，心跳呀非常的快。这一犯病的话呀都不会说话。出去走几步啊，晾个衣服呀，这心呐、啊、都腾腾的跳。哎呀，还老是头晕的，一站起来呀、啊、这眼前发黑。这睡觉也不行，9点到10点钟睡着了， 一两天都睡醒了。
0: 半夜就再醒了，是不是啊？
4: 对，
0: 嗯，
4: 一醒。

0: 啊，再也睡不着了。
1: 哎，您就是血亏了。我们讲叫血不养神，阳不入阴。嗯，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讲一下。
0: 哦、
1: 哎，
0: 我这高血压呀，它跟别人还不一样。
1: 咋不一样啊？
0: 它硬是生的是一股急火给我气出来的。
1: 哦。
0: 这每天早晨呐、啊，这血压特别特别的高。
1: 嗯。
0: 就能达到178。
1: 有那么高啊？那您平时是不是总感觉很累呀、啊，很乏呀、啊？
0: 哎呀，孙大夫啊，
1: 嗯，
0: 你算是问着了，
1: 问着了。
0: 嗯，我这体质啊特别差。
1: 嗯，
0: 39岁那一年，我得过一次那个血崩，哎呀，白白流了好多的血呀。
1: 嗯嗯。
0: 第二年这个月经就没了。
1: 啊，就闭经了啊。
0: 对，从那以后啊，一直我就没养过来。
1: 哦，是这么回事。那您这就是气血大亏，造成的这个卵巢早衰呀。我问一下您这个现在啊，身高体重都多少？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0: 好的。
1: 嗯，
0: 我这个身高啊是1.65米。
1: 啊，还不矮啊。
0: 嗯，体重呢，之前是90多斤，
1: 嗯、
0: 一直都是不胖。
1: 嗯嗯。
0: 也就是我现在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眼看着都快用到2个月了。
1: 嗯。
0: 我这两天我上秤称了一下。
1: 嗯。
0: 哎呦，长了102了。长了7-8斤，
1: 哟，长肉了，那好事啊，好事啊，
0: 对
1: 啊，
0: 不是说我这条好听的说，
1: 嗯嗯，
0: 孙大夫，刚用上2-3天，我就感觉呀、啊
1: 嗯，
0: 这个药啊，对我的症，
1: 对症了，嗯
0: 嗯，为啥呢？我记得清楚呢，本来是那天是我们这里，我想着我得去早点去，
1: 嗯，
0: 头天晚上躺下呀，看着手机我就睡着了，
1: 嗯，
0: 结果呢？第二天一睁眼7点多了。
1: 哦，
0: 哎呦，我一下子睡过头了。
1: 嗯，
0: 没赶上。
1: 就说您比以前这个睡眠时间能多出一倍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0: 是啊，是
1: 啊。
0: 啊，从那儿往后啊，一天比一天好。
1: 哎，
0: 这睡好了，这心脏不慌了。
1: 嗯，
0: 这去集上我买的菜呀、邻桌呀，并且还能在那集上逛上一圈儿。
1: 嗯嗯。
0: 还能走回家，
1: 嗯，
0: 这心脏啊都没有说着蹦蹦跳了，
1: 嗯、就是心脏特别稳当了，不像原来咣咣咣跳起没完没了的，是不是啊？
0: 对，
1: 非常好，非常。你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0: 血压也是，只要到第二天，
1: 啊，
0: 早上我量血压就有，就是有个150上下了，吃完降压药再量啊，
1: 嗯，
0: 都是130左右，
1: 嗯嗯，
0: 现在降压药我都基本上不用了，
1: 嗯。
0: 也是123那样，
1: 哦，还是123那样，那挺稳定的，是不是啊？挺好啊。
0: 嗯、对，
1: 你记住啊，您这毛病，您用任何药一定都不如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为啥呀？因为补阴阳气血就是补血肉、补寿命啊。为啥说刚才问你这个身高啊，你问你体重呢？我们讲说这个人活着，你必须得有血有肉，是不是、啊？你看那瘦的人啊，瘦的人，我告诉大家，瘦的人气血都亏，而且你还经历过啥呀？经历过血崩吗？血崩是不是、啊？哎，39就闭经了、
0: 嗯。
1: 所以从中医来讲啊，血是可以养肉的。那血归谁管呢？归脾管呢。你脾虚，再加上胃火太旺，所以人就偏瘦啊。包括你的血压的情况，为啥早晨起来高啊？因为早晨起来正是脾经当令，脾一运作，你的血压就偏高了，血不养心了，所以你就心就慌，心藏神呐、啊，哎，你血是神的那个房子，你房子都空了，神没地方待呀、啊，所以你当然就睡不好觉了，就这个道理啊。
0: 哦，孙大夫
1: 啊，
0: 我这降压药这段时间都停了
1: 啊，停了，
0: 对，并且还挺好的，
1: 嗯。
0: 但你说万一天冷了或者是一着急上火啥的，这个血压能不能还会升高呀、
1: 啊、嗯，这个我跟你讲不会的啊，刚才我不强调了吗？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对任何老慢病它好就是好了，好就是永远好，彻底好，不会出现什么反复的情况啊，因为咱这药里边不有那紫河车吗，有人体胎盘呢、啊、它就是能保障你补的阴阳气血呢不流失，把它给锁住，把肾经呢也给锁住，给封藏住，哎，不流失啊。但是我还得嘱咐你两句啊，啊，就什么样的人得什么样的病，所以我估计啊，您一定是。

0: 一个急脾气啊，一定是一个打掉牙往肚子咽的人，一定是一个受尽委屈还不跟别人讲这么一个性格，是不是这样啊？
1: 对对对。
0: 你承认了是不是啊？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嗯嗯嗯。
1: 我自己都知道我这个病啊是气上来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呀，咱们一定得会给自己宽心。人过七十古来稀呀，人这一辈子，你看外边那个树，是不是大树由绿变黄七十次，这不跟人一样吗？你想是不是啊？所以以后咱们尽量的少操心，把自己管好啊。你把自己管好了，就是对家人对孩子负责任了，给他们少添负担了，是不是啊？
1: 说到带领啊，孙大夫，我肯定得注意。
0: 对，注意点。
1: 我这个医保报销啊，也不用着急了吧？
0: 对对，你不用着急啊，咱报销的人太多了，而且咱每一个人还得经过审核啊，一般就是3到5个工作日，这个钱就打到您这个银行卡上了啊。你要是不放心吧，您就问问咱们这400电话，让他把您盯着点，好不好？
1: 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麻烦你了，孙大夫。
0: 不麻烦啊。好的，照顾好自己，好吧，再见了啊。
1: 好嘞，
0: 祝您健康，再见啊。好的，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合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是宋主任吧？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4: 宋主任。
0: 哎，你好。
4: 我山西太原的刘丽蓉。
0: 哎，你好。
4: 您不是说3副药快吃完了，让给您去个电话吗？
0: 对对对，
4: 你看我手里头啊还有6天的药就吃完了
0: 啊。就这3副药还剩6天呗，是吧？
4: 哎，各方面都挺好的。
0: 嗯，
4: 您说的效果啊在我身上我都验证了，
0: 都验证了。
4: 我现在是能上下楼，
0: 嗯，
4: 能绕着小区走2圈，血压也正常，睡觉也好，
0: 嗯，
4: 一宿啊那是7-8个小时呢。
0: 嗯，
4: 大便用完了第4天一直到现在也不干，挺顺畅的，我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0: 我听得出来啊，您这个恢复的都挺好的。您这样，您把您这个之前的情况您能再跟我讲一下吗？
4: 好的
0: 啊，
4: 董主任，您可能记不住我是谁了吧？
0: 是的，咱们患者太多了，之前咱们是应该通过电话，但是我也记不太清晰了，您就麻烦您再说一下好不好？
4: 好嘞。
0: 哎，
4: 因为您这个药啊用的人肯定多。
0: 对对对啊。
4: 哎，所以上啊我非常理解您。
0: 嗯嗯，
4: 我今年啊是86岁了。 啊，
0: 都86岁了，那您这声音我没听出来呀、啊，那都86。

0: 六岁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挺年轻的，声音挺年轻啊。
1: 你看我在我们小区里啊，谁见了谁都说我不像86岁的人呀，都说我气色好，走路都带着风了，都说我能活100多岁没问题。哎呀，我这咋说呢，要不是我吃咱们补习方吧，我别说活100了，就是活到今年的过年我都感觉是一种奢望。
0: 哟，您老这话是怎么讲的呢？
1: 因为我呀，这高血压哇40多年了，去年得的呀是多发性的脑梗，刚开始我还能走，直到今年3月末吧，就是啊，我老是感觉上不来气。
0: 哦，
1: 到医院里查哇，说是我是老年性的心力衰竭，严重的骨质疏松。医院的建议是啥了？你说那回家啊，你就别下床了，你也别活动、啊，话里话外我得听明白了，就是我岁数大了，活一天算一天吧。哎，真的，这一趟你说不就完了吗？我就感觉我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0: 其实我们中医讲啊，久卧耗气，哎，你总躺着不动啊，那最要命的呀。
1: 是的，
0: 哎，
1: 你看我就记得呀，当年我老父亲哇，就是骨折。躺在床上躺了17天、人就没了。
0: 你看看，哎
1: 哎，最近我就想这个问题了。如果当年我老父亲哇，要是用上咱们的补习方，我老父亲哇，哎，起码哇多活个3年5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0: 没问题的，确实这样。我常讲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你补虚是啥呀？你就是补阴阳气血，不就补寿命吗？是不是啊？
1: 是的，我躺了哇能有3个月。本来我这个人我就瘦，这一躺下哇更完了，更瘦了。没用药之前哇，我几乎每天哇，他就是喝点粥。每天躺在床上哇，哎呀，感觉呀就是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就好像躺在那个船上似的那种感觉。我就合计啊，我自己是不是快完蛋呀哈？后来我就告诉我姑娘了哈，我说姑娘哎，箱子里头有一张支票。支票上哇是3万块钱，是当年你老爹哇留给我的过河钱。
0: 这您这意思就是跟这个您闺女这要交代后事啊？这是啊？
1: 啊，是的，那不交代，到时候那3万块钱他又不知道。
0: 哦，怕这事儿啊？
1: 哎，宋主任，我自己就感觉哇，我这土呀就埋到我的嗓子眼上了，快，我再不说呀，这个钱就找不到了，就白瞎了。您说这也怪哈。您说舍得舍得，咱们不是经常好说啊，舍得舍得哈。
0: 对对对啊，
1: 这个姑娘啊，把这个钱取出来以后啊，转手就给我买了这个补习方。
0: 哦，
1: 嗨，我吃了3天，人就活过来了。
0: 活过来了，
1: 因为哎，因为这个补习啊太好了，每次吃完以后吧哈，就感觉身上嘛热乎乎的，先是胃里头热，然后心口热，再就是胳膊腿儿。浑身都热，可舒服了。
0: 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是不是啊？那热说明啥呀？哎，热是生的意思，凉是死的意思。那你热就是好事儿啊！
1: 哎呀，就这3天，我就感觉啊，本来是马上要入土，哎，但是又被这个补虚方啊，一把从土里头把我薅出来了。
0: 哎。
1: 我气顺了，我噗噗的一个劲儿的老放屁，我啊人也清醒了吧啊，我也就想吃饭了。
0: 非常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功效，哎，到这个情况没问题了，救过来了，哎，没问题
1: 了，活过来了。我记得呀，能有10几天吧，我就动动啊，吃一个小黄卷呢，不到一个月啊，我自己就能站住了，慢慢的呀，就把那些。屎尿啊，屎尿都能自己送到厕所里头了。当时我就和您通电话。您告诉我呀，要加强小心，骨头呀脆了，因为是啊。
0: 对，
1: 千万小心，不要骨折。
0: 对对对，我当时应该是考虑到您这个年龄大，因为你还有骨质疏松嘛，所以告诉你一定要加脚，一个别摔倒什么的啊。哎，
1: 是的，
0: 挺好。
1: 宋主任，这个补气方啊，能救命呀！我吃2个月吧，感觉啥啥都好，也能走了，反正也能坐了，也能来回串游了，浑身可有劲了，这个脑袋呀、也特别清醒。我姑娘就说了：“妈，咱们到医院里检查一下看看呗。”我就说了，我说不去， 我要填上大夫的话，不用补习房，我早就死了。真的，我现在谁都不信，我就信孙主任，就信咱们这个补习房。查也不用查，真的不用查，我自个的身子骨啊，我自己啥样，我自己最明白了啊。
0: 这个太感谢老人家的您的这种信任啊。但是咱们有的时候啊，你也需要到医院做一些辅助的检查。

0: 给我送。
1: 嗯，
0: 因为啥
1: 呢？
0: 因为我感觉这个医院哇，它什么也治不了，它就是让你费钱，让你劳身。
1: 嗯，
0: 你看我也这把岁数了，比你老爸啊多活了十多年了，我也知足了。再一个，我告诉孩子们，我说我要是再倒下的时候啊，你们啊，再给我再买点补习方吃，我觉得这个药啊是能救命，能救我。
1: 嗯，
0: 因为这个药我用了，我用这药的效果特别好，我给他的评价是，他能治病，能救命啊。
1: 哎，这评价很高啊。
0: 啊。
1: 就像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了，这叫啥呀？叫以柔克刚。哎，因为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里边有啥？有紫河车呀，有人体胎盘呢，这是孕育胎儿的，孕育天地万物的，它是最柔软的药材，但是它却能克制最硬的病。你看在您身上是不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
0: 哎，是的，
1: 哎哎，
0: 我恢复的挺好，这里头啊，真的都是好药，我都感觉。
1: 嗯，
0: 宋主任，我今天和你实话实说吧，
1: 啊，
0: 我家里就剩六天的药了。
1: 嗯。
0: 哎呀，我也不想么可丁可卯的啊，把药吃的弯弯的了，我就停了药。
1: 嗯，
0: 我就想再多吃一段时间嘛。
1: 嗯，
0: 因为之前买的药啊，该退的钱也退给我闺女了。
1: 嗯，
0: 我也听到了医保本以后就不好使了。
1: 对对对，
0: 我就寻思呀，
1: 啊，
0: 再买两副药吃一吃嘛。
1: 我能听得出来，老人家您也是很有主意的，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如果说我让你停药，你可能也不会同意啊。那您就记住我一句话吧，好不好？
0: 啊，好。
1: 咱们这个治疗啊，咱们剂量呢是一天吃两次。你如果说想保健呢，想延寿啊，一天吃一次就行，用不着一天再吃两次了，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宋主任。
1: 嗯，
0: 那我就拿医保本再买两副药吧。
1: 嗯，
0: 哎，我还是买三副吧。非常感谢宋主任。
1: 嗯，行行，不客气了，老人家啊。也祝您健康，那咱就赶紧去抓紧时间去报名吧，好吧，再见了啊。
0: 好的，宋主任。
1: 哎，
0: 那我报名去了哈。
1: 哎，祝您健康长寿啊，再见吧。
0: 哎，谢谢宋主任，不耽误您时间了。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人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名人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赵
4: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5: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6: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7: 我是梅子口爆花
8: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4: 因为喜欢所以热
9: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您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您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 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0: 好，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呢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的呢是文化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包括呢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呀、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啊，来分享他们不同时期的一些成就。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我们的特别优秀的、特别有名的作曲家。那在我们吉林的这片土地上哈，既有长白山的雄浑，也有松花江的柔情，更有无数的动人的旋律。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这个东北风格的这个歌曲，哎呀，大家记忆犹深的就是一首歌曲哈，这个叫《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这歌我们都听过，但是这歌谁做的？谁作曲？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杨老师，杨百森老师。嗯，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直播间与大家见面。
0: 那杨百森老师哈，就创造出了好多这样的歌曲，包括戏曲哈。
1: 啊，对
0: 啊，您是我们地地道道的吉林人是不？
1: 对
0: 啊，
1: 所以说你说这个爱吉林，唱吉林，歌颂吉林，赞美吉林。尤其是建设吉林，义不容辞的节目，
0: 哎呀，所以
1: 责任
0: 是的，老师你说对了，我觉得我这个节目我又重新定位了一下，找到了一种社会价值呢。
1: 那对对，你说赞美吉林，歌唱吉林，因为赞美家乡是每个人的必然，
0: 是的，
1: 无论你走多远，你在国外生活，最后好像还是落叶归根，
0: 还得回来，
1: 哎，他怀念这片土地，
0: 是的，
1: 很多很多这样的，我的同乡，我的同学，还有身在异地的发展很好的一些学者们
0: 啊，
1: 这都是爱自己的家乡，
0: 就是这种情怀哈，
1: 对，
0: 根深蒂固，
1: 对对对，
0: 所以杨老师您在您的这个作品里边也体现了咱们东北的这方的这个风物，
1: 对，这个生在关东长在关东
0: 啊，
1: 原来是这么说，现在应该说生在吉林长在吉林，吉林的黑土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力量，
0: 哎呀，
1: 真事儿，尤其松花江，松花江是我的母亲江，人家说我把松花江经常比喻成母亲，是吧？是母亲养育了我们，长大之后，尤其到长春之后，又把这个长白山，深深的根植这片沃土之中，所以说长白山、松花江，这就是我们的父母。
0: 啊，那您是什么时候到长春来的？
1: 我2005年吧，2005年
0: 、那之前都是在哪生活呀？
1: 在松原，
0: 在松原，
1: 原来叫扶余
0: 啊，叫扶余啊。
1: 哎，我在那时候叫扶余县满族新城系
0: 啊。后来这个新城系现在也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了。
1: 对对对，这个说起新城系，实际上我在那儿共计工作了能有20多年
0: 啊。
1: 对，在满族新城系待过。并且在那个扶余县民间艺术团也开始当领导。又后来呢又到了文化局的创研室。创作研究室主要是音乐。后来才到了长春，到省歌舞剧院。
0: 就之前您都一直是做的是戏曲类的。然后这玩创作的作品也都是戏曲相关的是不？
1: 差不多。满族新城戏呢，那时候有些老艺人，有唱评剧的也有唱那个二人转的地方戏、拉响戏什么这些，还有唱东北大鼓的、西河大鼓。
0: 哎，老师，那您会唱吗？
1: 会。
0: 那你来一段呗。你啥都行。
1: 那个从小啊好学没事呢我就往我们那个就和我一起主管着二队工作的一个先生这位先生呢，他唱东北大鼓，他爱人呢是唱西河大鼓，他的岳父是弹三弦儿，他叫丛宪如是严格说应该是东城派东北大鼓的一个传人
0: 啊，东城派，
1: 东城派，也就是说东北大鼓分东城西城这是主要的实际上就是东南西北都有了，
0: 东南西北，
1: 东南西北都有了。他这个派别啊，就也是说东城派的比较刚，比较硬，另外呢旋律我自我感觉旋律比较流畅。

0: 况一展示脱了，形成了嗨流两大腔体，这就很好，这是东北大鼓，西河大鼓呢，实际上说来呢，就是在上先生那个从老先生家去的时候，就因为那一段时间能有半年多吧，经常长在他们家
1: 啊、
0: 晚间就上他们家，有时候凑合口小酒还得、喝点小茶
1: 啊，
0: 但是主要是搁那儿一待就能待到10点钟
1: 啊、
0: 我就听他们两口子唱，包括、带着弦唱
1: 啊、
0: 他老伴田老师就唱的西河大鼓，
1: 西河大鼓，
0: 所以说大姑娘梅里面就有很浓郁的西河大鼓味
1: 啊、
0: 对。要是用西河大鼓把它编排一下，就这意思了。大姑娘没来，大姑娘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当来当来当来当当当当当，东瞅瞅，西望望。咋就不见青郎我青哥我他那个郎嘚郎个蛋郎呀郎你在哪嘎子唱啊，找的我是好心忙。这是西河大鼓。
1: 哎呀老师你唱的实在是太棒了。
0: 太棒了。我就因为研究这么多年了、就所以这个各种腔体在都所说都这个入心入耳。这个在心里头揉搓了。天天在揉搓，
1: 天天在揉搓。
0: 每天我就现在也一样，现在我也天天在揉搓各种唱腔。你看我给龙江戏写了六部大戏，小戏不算啊，就六部大戏，满族新腔戏可能也有6-7部，就是说大戏小戏都不算，集剧，因为我在集剧院当过一任院长嘛，后来变成了那个吉林省戏曲剧院。这个当院长职责很大，是吧？因为咱们还是真要把它发扬光大的时候，就感觉到肩上那个担子很重，
1: 是，
0: 所以说更要发展它。
1: 嗯，
0: 那么主要要从什么？就是从要离开二人转，要那个要根植于二人转。所说离开二人转呢，就是摆脱二人转的完全的这个二人转束缚，也是曲艺化的。抽丝拔穗形成腔体，也就是说柳腔嗨调要把它拔个高。就把所有中国戏曲的各种摆式腔调，那个不要腔调，各种摆式把它揉成戏曲能用的这种那个摆式展示。
1: 那这好难呢。
0: 那当然了，所以说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一代又一代的音乐工作者，在可以说叫咱不能说舍生忘死啊，但是肯定是叫
1: 尽心尽力，
0: 尽心尽力去打磨这么一个剧种。这个剧种也是，
1: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哈，这包括这个新城戏也好啊，这个黄龙戏也罢，包括咱们吉剧
0: 满族新城戏、对，
1: 这些个戏曲曾经很辉煌，
0: 对、
1: 但是也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没落了，然后又重新又兴起，这真是像您刚才所说，这是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0: 对，真是几代人。
1: 嗯，
0: 因为我可以当老师的这几位，可能是你看，一个是常维谢老师，是吧？搁吉剧也待过，在白城吉剧团任指挥作曲，然后又到了咱们省吉剧，还有那秉辰老师，
1: 那秉辰老师
0: 那是我的恩师了，后来是他不带的演，就是他已经过岁数了，过了80之后，80几了我忘了，是说反正那这个学生得交给你了，又开始带研究生，一个赖子威，是人家是学，他是学英语专业的，
1: 学英语的，
0: 跑到二人转研究的，对呀、
1: 这个跨度太大了，
0: 这是我们俩共有的第一个研究生，
1: 哦、
0: 然后可能我又继任了有10个吧，11个研究生，但是我就很苦恼在哪儿呢？就没有搞作曲的，没有搞专业的，这个专业性啊，这非常强啊，尤其是戏曲。戏曲音乐能坚守的不多。另外想学他的太少。所以很难。
1: 很难。
0: 哎。
1: 那您这么难，您又怎么把它就呈现出来了，又一直不畏艰难，不畏险阻。
0: 对。
1: 嗯。
0: 我刚才不说了吗？我直到现在，只要是我自己往那一坐，没有别人打扰的情况下，我肯定脑袋里那个
1: 就唱戏了，
0: 都是就是东北的这几个少数民族的各种曲调
1: 啊、
0: 然后呢是满族戏，也罢，是吉剧也罢，
1: 嗯，
0: 龙江戏，还有我在陕西省商南县还搞了个剧种，
1: 哦，
0: 叫商南花灯戏，
1: 花灯戏，
0: 商南花灯戏，
1: 商南花灯戏，
0: 对，
1: 啊、
0: 对那我也搞了一个大戏。里闯王寨传奇还有七个小戏
1: 啊、
0: 哦、啊，对，
1: 那这么多个剧种、
0: 嗯，
1: 这么多个剧种，那天天就在这个脑子里就这么碰撞，呵呵，撞出火花，撞出灵感，
0: 这撞不了
1: 啊，撞不了，
0: 撞不了
1: 啊，
0: 因为关键是版式，
1: 嗯，
0: 也就是说一个曲调，刚才我唱那个东北大鼓，
1: 嗯，
0: 这个曲调特色鲜明，
1: 嗯，
0: 就把它已经固定那儿了，
1: 嗯
0: 啊，但是要版式化的把它变化，
1: 嗯。
0: 这么形成了各种腔体，比方说老生腔啊，
1: 嗯，
0: 青衣腔啊，花旦腔啊，
1: 嗯、
0: 老旦腔，这么就给它细化了、
1: 嗯、
0: 细分了。
1: 细分，这就是往细做了哈、嗯。但整体的这个风格是不变的，就固定，就在固定
0: 了。尤其它的韧腔，
1: 嗯、
0: 哦，也就是说什么叫韧腔呢？它就特色，
1: 嗯，
0: 像我刚才搁外面了和那个和那谁说的、
1: 啊
0: 哦，叫啥来着？
1: 小霞
0: 啊，小霞，
1: 嗯、
0: 小霞聊聊到这个那个腔体，
1: 嗯。
0: 那个东北二人转呢，为什么说它叫九腔十八调啊？
1: 嗯，
0: 咱在汉代的时候就有了九州十八省。
1: 嗯，
0: 尤其到清末叶之那个时候，大量的移民。
1: 嗯，
0: 是吧？这个是朝廷开始，
1: 嗯，
0: 主动的向东北移民。
1: 嗯，
0: 但是他又害怕把这个移民搞大了，搞张角了哈，真事儿。所以说他现整个柳条编。
1: 嗯，
0: 这个编。就所说，就像那个咱们那个长城一样，
1: 嗯，
0: 就把他们对，
1: 嗯，
0: 有一定限制了，
1: 嗯，
0: 再限制是不是大量的各地移民，
1: 嗯，
0: 也就是说全国各地的，
1: 嗯，
0: 你包括中原的、南方的，
1: 嗯，
0: 你还是西北的，你还、
1: 嗯、
0: 哪块都有了、
1: 嗯，
0: 进入到东北，带来了他的腔，
1: 嗯，
0: 带来他的语言，
1: 嗯，
0: 带来他的风格、嗯、特色、各种版式，
1: 嗯。
0: 民间小调全带来了，
1: 嗯，
0: 带来之后在这发展壮大，
1: 嗯，
0: 形成了二人转，
1: 嗯，
0: 所以说今天二人转在全国久演不衰是有根基的，
1: 就是它融合了好多地区、好多民族的这种元素特色，
0: 九腔十八调吗？
1: 啊、哦，所以
0: 九州十八省
1: 全覆盖了，
0: 全覆盖
1: 了、嗯。那咱们二人转这个包容性很强哈，
0: 对，就包容性，
1: 啊、哦，好听。
0: 嗨，二人转可以说。根据这片热土呢，就是必须得知道二人转。
1: 嗯，
0: 不知道二人转，你所说不是东北人，就像那个南方人说的，除了山海关，
1: 嗯，
0: 都是赵本山，
1: 那都是赵本山，
0: 是吧？为什么？
1: 嗯，
0: 他已经形成一个风格了。
1: 嗯，对，特定的一个风格。
0: 对，
1: 像您刚咱都说到这儿了哈，
0: 嗯、
1: 老师看您这，您就跟这个赵本山，你们也合作过。像刚才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0: 啊、
1: 您就说这个是刘老根儿、
0: 啊、
1: 这个乡村爱情马大帅、
0: 啊，
1: 这都跟他有合作。
0: 啊、对对。
1: 然后他唱这个咱们屯里的人也是您作曲的。
0: 啊、对。
1: 啊、
0: 嗯，我不光做这个一个歌，
1: 一系列都
0: 是整个的音乐。
1: 啊、嗯，
0: 就是刘老。

0: 根儿一二，包括三，
1: 嗯，
0: 包括后来的那个什么啊，那个就每一个戏，只要是写我作曲的，
1: 嗯。嗯
0: 那就是从音乐
1: 啊
0: 到每一个细节，那里面小表演唱啊，
1: 嗯，
0: 小二人转的都是我的。
1: 老师，那您这真是哈，您对这个戏曲的研究哈，这不这么多年，像您说没有一天不在想，
0: 对
1: 啊，天天都在想。
0: 对 对。
1: 那您除了说对这个作曲这个戏曲您很了解，
0: 嗯、
1: 那您对咱们东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事儿，你也都很了解。
0: 那当然了，
1: 嗯、
0: 那不了解他们你就没法
1: 写不出来，
0: 对、对。
1: 那您怎么样就能做到就这就做成这样呢？
0: 哎呀，这不是还搁那个艺术研究学那个艺术不是艺术研究院
1: 啊，
0: 不在那个咱们那个艺术学院，不还认一段十多年吧？导师呢嘛，我带了11个那个研究生啊，
1: 那就是深入到这个农村去采风。去采访，
0: 领着他们都去过，包括到海边呢、到那个、山东，到也走了好多地方，下面去采风，去调查，这都有过。
1: 老师，您真厉害，真棒。
0: 刚才又谈嘛，那个就是一个是要从东北这块地方，我。衍生出来的各种艺术品种呢、最古老的还真是满族的。
1: 满族的。
0: 哎、对啊，你从肃慎开始啊、从肃慎一篓物集黑海漠河，然后到那个所说镜泊湖那个所说镜泊湖那个
1: 女真
0: 海中圣国呀。海中圣国那个包括到后来富裕国和那个
1: 渤海国，你说那个
0: 渤海国，渤海国，
1: 嗯，
0: 这个一系列传承下来的，实际上主要是满族，和附近的其他的，包括包括契丹了等等这些，它延续过来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它的语言，应该叫做阿尔泰语系，它都是下行的
1: 阿尔泰语系
0: 、对，这个我研究了一段时间
1: 啊。您研究满语
0: 满语得有啊、但是不完全，这个因为很多很多我都听不明白、但是下行的曲调我们就那个掌握了，因为我一直在研究满族新腔戏嘛。满族新腔戏这里面用了很多很多，包括马大帅里面那个马大帅去陪哭，陪哭这个本身就是满族的
1: 哦。
0: 对，我家生活的这老的那个扶余县，就有一个叫哭来来，
1: 哭来来
0: 叫哭来来、干什么的说啥都是哭来来的、强调
1: 啊，
0: 就经常让人去把他请到家，因为家里老人没了
1: 啊，
0: 请他去哭去
1: 啊，
0: 就形成了一个职业了。但是那时候好像给不多少钱，主要是吃饭什么
1: 啊，吃饭
0: 对
1: 啊。
0: 但是这个陪哭确确实实是满族人固有的一个风俗习惯尤其是将士们在外打仗，回来之后人没回来，带个辫子、带个衣物，带个头盔回来了，那就影葬
1: 啊、
0: 这个都得找人陪哭
1: 啊、那现在没有了，
0: 现在没有
1: 了。
0: 所以说他的语音呢都是下行的曲调
1: 啊，下行啊、
0: 这阿尔泰语系嘛，就是从中央下来的，包括赫哲族哈，啊拉赫哲天呐，拉当当当一滴滴来来浪当当啷啷啷当，就这个意思
1: 啊，
0: 下行的
1: 啊，
0: 额娘阿玛什么，这都是往下来的
1: 啊，
0: 阿
1: 哥，
0: 阿哥，这都是都是这样的，然后把这个前一段时间我给视频又写了一个，纳兰，
1: 那边有一个叫叶赫城是吧？
0: 啊，叶赫城，主要是谁？
1: 纳兰，
0: 纳兰明珠的儿子叫纳兰性德
1: 啊，对，
0: 纳兰性德，
1: 纳兰性德，对，
0: 给他写了个不太好写那个文人，是吧？著名清代的诗人，
1: 很有情怀，
0: 很有情怀。但是这个就是马上想到的，就是用满族的元素去写它。因为它本身就满族，
1: 是
0: 吧？这个，我觉得我写的还不错，挺好的。
1: 还没发表吗？
0: 没有呢。
1: 没有呢。
0: 对，但是这个 因为用一首歌来就描述他的一生可能性
1: 不容易啊、是
0: 就是一个间断的一个片段可以
1: 嗯
0: 那一个大文豪31岁。

0: 就没了。
1: 是，然后他那个我到他那去过，
0: 有啊，
1: 嗯，然后那屋里面陈列的还有他的做的一些词啊、诗啊，好多。
0: 对对对，所以说，黑土地，我生长出来的音乐应该要有黑土地的韵味儿，
1: 嗯，
0: 应该要流传流淌着松花江的这种热情，
1: 嗯，
0: 是吧？要刚毅着自己的性格，像长白山一样，
1: 嗯，
0: 得这样，
1: 嗯，那像您这更不容易了，
0: 嗯，
1: 你看要您这个对戏曲啊，对地域啊，这个地方的这个习俗啊、风俗啊、人物啊，
0: 嗯，
1: 就各方面你都了解太多了，我就特别奇怪，老师，那您平时都干啥呢？你是不是都没有时间就做点其他的娱乐事情，就只能沉浸在这其中？
0: 很少，
1: 嗯，
0: 其他的像打麻将啥的，我都
1: 会啊，会呀，
0: 会，
1: 我以为不会啊。嗯，
0: 都会，
1: 嗯，
0: 但是我都不去玩他们，因为他太占用时间了。
1: 哦，
0: 有那时间就可以翻一翻，现在手机这么方便，
1: 嗯嗯，
0: 翻一翻，各种各样的各个民族的，
1: 嗯，
0: 那个尤其是南北对照的，
1: 哦，
0: 就是我比方说，有个茉莉花，
1: 嗯，
0: 我可以南北对照啊，
1: 嗯，
0: 南方的茉莉花。茉莉花什么时候流入中国的？
1: 嗯，
0: 南方的茉莉花什么时候诞生的？北方的茉莉花又怎么产生的？这个
1: 追根溯源，
0: 对呀，啊，就得这样啊。
1: 嗯，
0: 那没事就得看手机。
1: 嗯，
0: 我看手机，从来不看那些那什么那个直，他也很多直播间啊，从来不看。
1: 嗯，所以他
0: 知识性的，
1: 给你推送也都是知识性的。
0: 对，嗯，对，给我推荐的全是这个。
1: 哦，嗯，就是您在，其实您这就是在做文化，在。了解哈，深入的去了解，
0: 深入的在搞东北风的音乐研究，也就是现在呢，我们叫黑土地音乐，
1: 嗯，黑土地音乐，
0: 叫黑土地音乐流派，
1: 嗯，
0: 这已经开了三次的会议了，
1: 嗯，
0: 就黑土地音乐流派，
1: 嗯，
0: 研究和演出这都已经有了，
1: 嗯，
0: 今年可能是第四届了，
1: 嗯，
0: 逐步的把这个黑土地风格的流派的这个音乐推向全国。
1: 其实这个就特别的意义深远啊，
0: 嗯！
1: 咱黑土地呢，不仅仅是像您说的音乐流派，它就包含了戏曲哈，啊，歌曲，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工程。
0: 对，是一个大工程。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有连音生，现在得有50个学生。
1: 嗯，
0: 我号召他们，前几天我请他们吃饭，我说了一下，我说现在呢。
1: 嗯，
0: 前两天我那个在文旅厅的那个张鹏厅长啊，
1: 嗯，
0: 让那个我们的处长邵妮处长，
1: 嗯，
0: 刘邵妮处长给我打个电话，
1: 嗯，
0: 说要搞新时期的新吉林创作，
1: 嗯，哦，
0: 我已经那天我就说了，我说有这么个情况，
1: 嗯，
0: 大家都深入进来，
1: 嗯，
0: 用歌声，用语音，
1: 嗯，
0: 来歌唱家乡，
1: 嗯，
0: 赞美家乡，
1: 嗯，
0: 比如说歌唱吉林。赞美吉林，
1: 嗯，
0: 我建设吉林，
1: 嗯，
0: 我这个呢是咱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职责，
1: 是，
0: 嗯，对，
1: 这作为吉林人哈，
0: 嗯，
1: 尤其作为爱吉林栏目，嗯，我不得体现在爱上吗？
0: 对，
1: 怎么爱的呀？
0: 对呀，
1: 是这老师，你看您说的这一系列的事儿哈，我觉得这个我这节目的内容素材就丰富了。那，
0: 嗯，
1: 您那个以后就没事儿，或者是不能说没事儿，您不可能没有没事儿的时候，就是。就您可以带着学生来哈，咱们这个研究到哪个阶段了，
0: 可以，
1: 咱们跟大家聊一聊，唠一唠哈，这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我们付出的努力呀，啊，
0: 可以，
1: 是不是？讲讲咱们吉林的这些个音乐流派，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大姑娘美》呀，《大姑娘浪》哈，
0: 嗯，
1: 这个歌曲就很经典，很多年了，
0: 嗯
1: 啊，也是20-30年前。
0: 三十年前
1: 是吧，是那个时候的宣传不像现在这么的便捷吗？就这首歌曲的原唱我一直不知道是谁，确定不了，
0: 孙连梦
1: 啊，是他啊，
0: 已经没了。
1: 就是我今天在办公室，我想找这个歌的时候，还在想，
0: 嗯，
1: 我说这首歌的原唱是谁？为什么网上找不到任何有关他的消息呢？
0: 那个时候好像
1: 就不像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嗯。
0: 那个时候主要是老百姓愿意听这个歌，是首先得感谢王小燕，
1: 嗯，跳那个舞，
0: 啊，对，
1: 嗯，
0: 我说我得感谢你，这还出现个那啥呢，笑话呢。我在扶余，
1: 嗯，
0: 驱车到长春，我来找他，
1: 嗯，
0: 我没掉你的时候，
1: 嗯，
0: 我谢谢他呀，
1: 嗯，
0: 正好赶上他老头
1: 啊，
0: 嗯，搁肩膀驮着他儿子往出走，
1: 啊，
0: 嗯，我就打着他，我说。
1: 嗯，
0: 我说同志，我说王雪燕在不在这儿？
1: 嗯，
0: 他瞅我一愣， 我也年轻的时候，
1: 嗯，你长还帅，
0: 我也三十多岁。说你找他干啥？
1: 嗯，就是。
0: 我说我想看一下他。
1: 嗯，你为啥看他？
0: 这很愣目愣眼的瞅我，
1: 嗯，
0: 怎么意思？
1: 嗯。
0: 我说我要感谢他。
1: 嗯。
0: 我说我就是《大闺女美》《大闺女浪》那个作曲者。哎呀，这时候感谢我。
1: 嗯。
0: 完了进屋那个把小燕找出来。
1: 嗯。
0: 我们聊了一会儿，我说真的感谢你。
1: 嗯。
0: 你把这首歌跳出来了。
1: 嗯。
0: 跳出了东北特色，跳出了东北的强劲。
1: 嗯。
0: 跳出了东北女人的那种泼辣。
1: 嗯。
0: 那种豪放。
1: 嗯。还很灵动。
0: 灵动。
1: 嗯。
0: 并且很确实是优秀女人呢。
1: 嗯。
0: 对。这么着。完了。那时候就说一下他愣不愣意瞅我，我就觉得你想歪了你。
1: 那太优秀，爱慕者可能多点。
0: 对，
1: 嗯，那这样老师哈，咱们听一听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0: 啊，行
1: 啊，这个是就刚才您说的那版，就是孙连梦老师那版
0: 啊，好，
1: 嗯，
0: 好。这个首席小提琴是刘云志，
1: 啊，
0: 就是现在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咱们国家的首席吧。
1: 啊，这
0: 小提琴，前一段过来的，嗯。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国家一级作曲家杨百森杨老师。杨老师，刚刚我们听的是这首非常经典的哈《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1: 哎呀，听完之后感慨万千。
0: 嗯，
1: 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啊，是我的第二盒合适磁带。就是我和马金平，我们俩当时搞了共计搞了五六盒磁带呢。
0: 哦，
1: 这是第二盒。
0: 嗯，
1: 记忆最深的这首歌是，当时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杨立青教授。
0: 哦，
1: 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后来当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
0: 嗯，
1: 他的钢琴弹得非常棒。
0: 嗯，
1: 把他和他的学生。刘洋还谁来的，带了两个他的研究生。
0: 嗯，
1: 并且当时就想要领我当个他的研究生。
0: 啊、
1: 哦，因为我当时刚上学完了，
0: 嗯，
1: 回来还在任职，任职呢又是经常带队下乡啥的，就不着家啊，
0: 不着家，
1: 工作也那个也脱离不开，家庭也脱离不开。
0: 嗯，
1: 所以我就婉言谢绝了。
0: 嗯，
1: 那时候我要去就好了。
0: 嗯，后悔
1: 了。我跟着杨立青教授，对，那学很多了。
0: 嗯。
1: 杨立青教授，我们俩那有一天晚间，喝了一宿，
0: 哇，
1: 唱了一宿，
0: 哇，
1: 哭了一宿，
0: 啊，
1: 嗯，就他的命运很不好，
0: 嗯，
1: 后来和妻子离婚了，
0: 嗯，
1: 他那个孩子有些智障，
0: 哦，
1: 就这么情况。实际上，他和殷承宗他们是班的班的，就是钢琴
0: ，
1: 刚办《红灯记》那个，
0: 哦，
1: 那个时候了得，
0: 哦，
1: 非常了得，
0: 嗯，
1: 他那个管乐写的非常好，
0: 嗯。
1: 所以说把他请来，大姑娘美就是他的力作。
0: 嗯，
1: 我跟他讲，讲这个那个，我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怎么形成，
0: 嗯，
1: 是哪样的风格，
0: 嗯，
1: 他呢，我跟他讲那个这个整个的一个故事，
0: 嗯，
1: 是吧？然后他呢，就是在写作之前，
0: 嗯，
1: 我们俩是交谈了好多次，
0: 嗯，
1: 后来呢，又请的那个出版社，请的刘云志，
0: 嗯，
1: 就是现在的。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刘云志先生，
0: 这个创作团队，
1: 他是对他的首席小提琴，
0: 嗯，
1: 就这刚才听到大家听到这个小提琴，
0: 嗯，
1: 那就是他领的，
0: 这阵容太强大了，
1: 十五把小提琴是多少？反正那个一次录可能就录那些了，
0: 嗯，
1: 我就在楼上那个咱们电台的老电台的。地下室
0: 是人民广场，
1: 人民广场那个
0: 哦，我是刚当年我刚到电台上班的时候，就经常到那个下边去弹那钢琴去。
1: 哦哦，你看，哎，王定山给老师给录的音，
0: 嗯，
1: 李秋葵吹的唢呐，
0: 哦，
1: 就记忆犹新，
0: 嗯，
1: 这个为什么有这个又有了第二部呢？那个就有了大姑娘美什么的，开始第一部叫《黑土地生死之吻》，
0: 嗯，
1: 这里面对那个还有一个那是哎呀谁唱的来着？哎呀，
0: 忘了，
1: 我就忘了，不然就很出名的。
0: 嗯，
1: 他上澳大利亚了吧？是上外国了。
0: 啊，
1: 这个是长白山出版社，是有郝建群，有李。

0: 郝建群、李申，都是音乐编辑啊，找的我们，共同完成的。
1: 我就说这个阵容太强大了。
0: 那是啊，那你现在刘云志，咱也没有那个机会去找人家拉琴去了，不可能了。
1: 那您刚才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些一起战斗的老战友们。
0: 对对对，那个时候，哎呀，虽然累，但是快乐着，疲倦的不行了，两三天没出录音棚，你算
1: 是吗？
0: 就搁录音棚里吃住睡，全在那里面，
1: 就是为了打磨这一个作品。
0: 不是这一个，那一直一打造就是、一打造就是一盒带，
1: 那个盒式带，
0: 盒式带，十二三首吧，
1: 就正反面的那种，是不？
0: 对，那个时候，
1: 那个时候的感情也不一样哈，很纯粹，
0: 对，全身心投入，这个家伙没有那个疲劳感。就是一天也睡不上一两个小时觉，反
1: 正就很精神，
0: 精神，
1: 就这样。那像您刚才所说哈，就在创作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的时候，您是讲了一个故事。
0: 对。
1: 那这个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应该啥呢？就是，应该是找情郎嘛。这个后来那个王小燕跳起来就找情郎。也就是说这两个人的约会，要到青纱帐去见面。因为你城市里面你有电影院，你有公园，有可以花前月下。
1: 那约会地方太多了。
0: 都可以有个很广场。农村上哪儿啊？他俩就约了一片青纱帐。这个他俩那个大姑娘往出走的时候呢，就一下子正好碰到了搁那个村边有那个欧麻坑，那个搁那洗澡的这些小伙子们啊，那块他一出来就起哄，这是起哄
1: 啊！
0: 直到目前为止排了三个不四个 MTV， 一个没有把我这个创意搞进去的
1: 啊！
0: 那是一帮孩子在里面
1: 起哄
0: 的啊！这个意思。然后就是找吧，找来找去，最后找了，你说你的傻样。实际上是这些小伙子们在逗他，这块钻上去，那块钻上去的逗他，是一个喜剧的一个场面
1: 啊！
0: 好，实际上每一首好歌啊，都是一个小的故事。你像那个。那刚才我看你这里面了，叫什么活水让给自己看什么的哈。这个是活水让给自己看，这个是谁呢？是单丹作词。这个小女孩当时二十几岁，二十六七岁吧。下肢瘫痪。父母是经常陪伴在身边的。就是连大小便失禁。就得到时间他父母就得去把他上厕所。这么情况。所以说本山说这个给这孩子那个词找一个。写了。就看最后定的。他拿来了很厚的一本啊。拿来了翻来翻去。后来我感觉说我感觉这个还行，稍微改不改不改里面。但是这个孩子也很顽强啊。下肢瘫痪居然能开一个那个打字店，不就誊写店。就包括整个现在的那个整个的网上这些他都会。搞得相当棒。非常有能力这种女孩子。
1: 这厉害哈，像这个那是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是这个什么单。
0: 单
1: 是他作词。
0: 作词。
1: 然后您作曲。
0: 对。
1: 让咱听一下吧。
0: 好，你又要感动我这个我真的很感动。写完他之后我就说我这个应该排一个 MTV， 然后应该送到妇联，哪一级妇联都行，无所谓，就是号召女人们应该是吧，活出自己能够活出这个样子。
1: 活出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
0: 对。
1: 正好哈，这时间你说这赶得巧不巧呢，
0: 三
1: 月八号快到了。
0: 你看好，
1: 咱听一下这个歌哈。
0: 好，献给所有的那个
1: 女性们。
0: 女性们。

0: 这是很有力量的一首歌。
1: 嗯嗯
0: 嗯，内心力量很强大哈。
1: 对呀、啊，
0: 嗯，
1: 自强自爱，
0: 嗯，
1: 是吧？应该是自立。
0: 嗯，是。
1: 对。
0: 那您在刚我刚才看听这歌的时候，老师你都看向窗外了，你又想到了啥？
1: 这个。当时啊想啊，就是因为写这个因为都在电脑上操作嘛，
0: 嗯，
1: 搞这个配器之后，
0: 嗯，
1: 就觉得他一定要有几个好的铜管，
0: 嗯，
1: 这么的我就找了那个我的那个乐编，
0: 嗯，
1: 黄立杰，
0: 嗯，
1: 他也是北郊的吧，北郊的首席小提琴，
0: 嗯，
1: 那个尽心尽力，
0: 嗯，
1: 我找来了几个，还有那个一个大三弦儿，这都是在后半夜录啊。
0: 啊、
1: 嗯，因为他们白天都
0: 有工
1: 作的，
0: 有工作，
1: 对、
0: 啊，
1: 都在后半夜录。包括那个这里的长浩，
0: 嗯，
1: 这个长浩可能是也是个德国留学刚回来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元浩、
0: 嗯、
1: 小浩，
0: 嗯，
1: 这都是很棒的，
0: 嗯，
1: 我刚才听了，就是为什么我看向远方呢、
0: 嗯？
1: 我就寻思，这几个哥们现在在干啥？都是古交的、
0: 哦，
1: 哎呀，很棒、
0: 哦，
1: 这个吹的就是，尤其是刘云志，刘云志先生。
0: 嗯
1: 告我，因为我写的大部分是简谱。
0: 嗯，他要翻译成五线谱。
1: 然后呢，我得给他翻五线谱。
0: 啊、
1: 嗯，我说你这个啥调合适？你摸一下。
0: 嗯、
1: 他不用摸，你乐啥？你写啥调就啥调。我说那怎么？你不用翻，不用翻，你就搁简谱。
0: 嗯，
1: 我啥都会。我们俩闹，因为我刚才说老师落下一个，就是刘振邦老师、
0: 嗯，
1: 是他的父亲。
0: 哦，
1: 对我，就亲如独重。
0: 嗯。
1: 当时介绍把我推荐给当时的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朱峰，
0: 嗯，
1: 写了封亲笔信介绍我的耳朵、
0: 哦、嗯，
1: 说这小伙的耳朵如何如何如何好，
0: 嗯，
1: 但是我就没敢去考，
0: 你咋不去呢？
1: 朱峰院长调北京了
0: 啊、
1: 哦、他没在呢，我就一点谱都没了，我就没敢考，
0: 嗯，
1: 哎，就弄的这个，哎呀，现在想起来非常非常后悔。
0: 嗯，看这会儿跟我说俩后悔的事儿了、
1: 哎，太后悔快，好多，
0: 好多，
1: 这个、哪是俩呀？也有上百个了，
0: 是吗？
1: 对对对，那很多后悔的事儿。
0: 嗯，
1: 但是我就觉得，我自己我还感觉到很有毅力，
0: 嗯，
1: 坚守着这条明明知道是很苦的这个很累的这个事业，
0: 嗯，
1: 一直坚守到底。
0: 所以
1: 我感觉的还能出现更多的作品，
0: 所以说您是值得人敬佩的呢、
1: 啊、不用敬佩，我自己的想法让我自己敬佩一下真事儿。
0: 是的，是的，我之前吧看过一段话说，还是我们过去所经历的每一个瞬间才能成就我们现在的自己、
1: 嗯、是
0: 哦，
1: 我那个各地的采访我都经常说啊、
0: 嗯、
1: 我还要写呢，写老百姓愿意听的歌，
0: 嗯，
1: 谱老百姓愿意唱的曲儿，
0: 嗯，
1: 说老百姓的大实话，
0: 嗯，
1: 做老百姓的贴心人，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写作绝不是为了得那个奖，
0: 嗯，
1: 光去得那个钱，
0: 嗯，
1: 而是啥呢？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什么实惠？嗯、老百姓愿意唱了，
0: 嗯，
1: 那我就最实惠的了，最受益的是我呀。
0: 对呀、啊，老百姓传唱是因为他喜欢，
1: 对，
0: 他喜欢是因为能够愉悦自己。心情好，
1: 他
0: 生活好，
1: 那我自我感觉也是啊。哎呀，我一定，尤其有一回我们两口子上海南哈，
0: 嗯，
1: 搁三亚一处。

0: 我就很闭塞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幼儿园，
1: 嗯，
0: 在外面跳美观呢，小老师教小孩跳美观，哎呀，真给我乐的，我把车停到外边了，我就下车了，我就搁那看，一直看到。那个整个的间操结束跳
1: 完，
0: 哎呀，给我兴奋的不得了。
1: 嗯，
0: 美观，这他跳美观在三亚，你知道吗？
1: 就是，哎呀，跳咱东北的哈，
0: 就是还都是小孩，
1: 都小孩，
0: 哎呀，
1: 特就是这种感觉，好像就心花怒放的哈，这是希望
0: 鼓舞，
1: 嗯，
0: 对我是个鼓舞，是个激励，
1: 是个激励。您真好，像您刚才说这个奖不重要，但是奖也重要，获这个奖呢，就是对我们这个作品，对我们所有人的付出是一种肯定，它也重要，是不是？
0: 我到现在我没有参评过一个金钟奖，
1: 但是您的作品，
0: 对，我要老百姓口碑去讲。
1: 但是您的作品被好多人都送上去去评奖了，就比如刚马上咱要说的这个关东风情哈，这是您多年以前的一个作品，然后这个是
0: 两个作品接捏一堆了，
1: 捏一堆了，
0: 我知道。
1: 是把也是把有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的，
0: 对啊，
1: 石
0: 永斌馆长，
1: 那个
0: 副馆长，说要搞一个那个把这个整一个东西。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

0: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3: 你后代的事情，
2: 我们谈到
3: 已经足了。
2: 圣人所至，
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5: 给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7: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8: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0: 爱吉林。
1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3: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要请出裴元庆来，请裴元庆就得把裴元庆的火激出来。这哥俩坐一块聊天，一边聊呢一边喝，一边喝一边吃。程咬金就告诉裴元庆，瓦岗山的兵马到了汜水关了，打不过金刀将左天成，嘿嘿，我这三斧子他知道，三儿嘞，我就把你的名字提出来了，我说你勇冠三军，把宇文成都都打吐了血，嘿嘿，你猜这左天成说什么？他用刀一指，他说：“程咬金，别说嘞，李元霸三锤击走裴元庆，就他呀，一点本事都没有。”三弟呀，你说姐夫我受得了吗？我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我用大斧子往前一指，我说：“左天成，你给我住嘴，你知道怎么当的事儿啊？四平山我是十八国的都盟主啊，我内地裴元庆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他根本就输不了，那是他这马被沙子把腰给打了，嘿，他根本没砸这李元霸呢。”说到这儿勾起裴元庆的气儿来了。姐夫，你说到这儿左天成是怎么说的？他呀在马上一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亮，他跟我说：“程咬金的程咬金，你别往你小舅子脸上贴金了，什么马软沙子打了腰啊，

他呀，是个狂傲无知的战将。他认为他裴元庆是个人物了，让他上汜水关找我左天成来，我在这等着他啊！你告诉他，他要来，他是君子；不来，是匹夫之辈。你别认为他了不起，你要跟他提起我左天成三个字，嘿嘿，就得吓得他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掉下来。裴元庆的脾气本来就不好，输在李元霸之手，输的委屈，他心里窝着这口气。今天听程咬金一学舌，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好啊，姐夫，左天成敢背地来骂我，我非把他砸死不可。是啊，怎么着，三弟，没错吧？他把你可骂苦了，嘿，那话甭提多难听了，我都没法跟你学舌呀。气得我呀，我告诉左天成，嘿，左天成你等着，我把我内弟请来，非把你砸趴下不可。姐夫，您别说了，我现在就跟您走。来呀，给我备马抬锤。家人答应一声，赶紧去准备。程咬金高兴了，三弟，姐夫给你斟杯酒，嘿，壮壮你的胆量，跟我到汜水关去砸这左天成。裴元庆突然间稳了稳神，再一看程咬金，姐夫啊，八成你是拿话激我呢吧？嘿嘿，程咬金心说坏了，这小子要醒团啊！三弟啊，我干嘛激你呀？左天成确实骂你来了。我跟左天成素不相识，绝没这么等的事儿。是您编出这一套话，好让我到汜水关前去助战，你说对也不对。兄弟，姐夫说话你要不信，咱们这么办，咱们哥俩一块儿够奔汜水关，等到了营寨，你问问秦二哥，你问问徐三哥，哎，甭管是谁，连单五哥都算上，你见谁就问，是不是左天成在两军疆场骂你来了？如果说瓦岗山众战将有一个人说没有这么等的事儿，三弟，你扭头就走，你死当时到我们西北营遛个弯，这汜水关的事儿绝不再让你管了。要是大家伙都说左天成骂你了，姐夫，我没说瞎话，你打算怎么办呢？嘿嘿，姐夫，他要真骂我了，秦二哥说了，徐三哥也说了，我非把左天成砸趴下不可。要是您蒙我呀，这辈子甭打算见我，我绝不到两军疆场帮兵助阵。好，咱们哥俩可一言为定了，冲你姐姐我也不能冤你呀。走，我说来人呐，三公子，有话请您吩咐，马上上三弟这连生殿，把我姐夫东西给取来。是。两个家人赶紧出了龙虎庄，够奔三吉镇，到了连生殿去取程大爷的东西。掌柜的跟伙计就问呐，我说这位程大爷到家中见着三公子没有啊？嘿嘿，见着了。这家人把经过一学呀，掌柜的也乐了，伙计们全乐了。你说这位程四爷可真有点意思，愣把三爷给憋住了，而且能给请走。家人取回东西，天光已然晚了。到了掌灯之后，裴元庆往下吩咐，来呀，续上酒菜，让我姐夫喝够了。程咬金坐着喝酒，裴元庆就跟程咬金说，姐夫，今天您喝完酒踏踏实实睡一宿，明天天亮咱们哥俩就启程。好，明天就走。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洗脸

漱口喝茶吃完早饭，家人呢就把裴元庆跟程咬金这两匹马备好了，马上也挂好了军刃。裴元庆就把家中的事情托付给老管家，跟着姐夫程咬金离开龙虎庄，够奔泗水关。咱们书以简洁为妙，两个人到了泗水关外西魏大营的北边，这儿呢就是西魏大营的后营门。营门小小一看，哎呦，程大爷真把裴三公子给请来了，赶紧派人撒腿往里跑禀报元帅。这时候秦琼、徐茂公跟手下众战将正在中军帐商议这件事儿呢。元帅，给您道喜，程四爷跟裴三爷来了。好啊，来来来，咱们出去迎接裴三公子。秦琼知道裴元庆这人最好面啊，四平山跟我赌头争帅印，他不愿意回来，现在我必须给他个面，所以秦琼就带着众战将出了后营门迎接裴元庆。裴元庆跟程咬金在外边等着呢，突然间看见秦琼、秦叔宝跟徐茂公、单雄信、王伯党、谢影灯、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黄天虎、李成龙，嘿呦，侯俊基、尚怀忠，这些人全都出来了。裴元庆心中很高兴啊。秦琼、秦叔宝迈步走出营门，三弟呀、你可回来了，可把我们哥几个想坏了。程咬金用手一指，三弟，你看给你的面子怎么样，元帅亲自出营。裴元庆只好甩镫离鞍下马，上前抱拳，诸位哥哥，我也想坏了你们了。裴元庆心说我说什么呢，然后走到秦琼面前跪倒在地，小弟参见元帅。二爷秦琼赶紧用手相搀，三弟呀、自己兄弟何必大礼参拜，来请起请起。裴元庆站起身形，一看秦琼这脸唰的一下就红了，为什么？当初从这营寨怎么走的呀，跟元帅赌头争帅印呢、自己还没打败李元霸，要回来拜见元帅，真是羞愧难当。二爷秦琼那经得多见得广，是个外场面的人。秦琼会说话呀，三弟呀、四平山的事儿咱们谁也不许再提了，谁要再提他就是小人，绝不是正人君子。程咬金赶紧过来给搭茬啊，三弟听见没有，二哥对你怎么样？好，我多谢秦二哥。然后裴元庆又给徐三哥施礼，给单五哥施礼，挨着个的都行完礼了，大家伙簇拥着裴元庆就来到中军大帐。秦琼往下传话，来呀，摆上酒宴给三弟接风。徐茂公就拉着裴元庆的手啊，裴三弟呀、可想坏了我了，今天我得跟你好好喝上一桶。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好了，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四爷程咬金陪着裴元庆在正当中这张桌子落座了。瓦岗山众战将四个人一桌，四个人一桌全都坐好了，大家伙正在喝酒。秦琼呢就问裴元庆，三弟啊，你在家中这些日子都干什么呀？程咬金两只眼睛瞧着呢，心说，我说众位可千万别把我这瞎话给说漏了。我替三弟说吧，在家中踏踏实实练锤呀，等着砸李元霸呢。你们可不知道啊，嘿，我这小舅子办了不少仁义道德之事。跟着程咬金就把裴元庆为老百姓所做的好事一件一件的全都说了，大家伙一听都拍掌叫好啊，好，三弟呀、
做得好。

你这人太好，太仗义了。又喝了两杯酒，裴元庆叫了一声徐三哥，程咬金两只眼睛就瞧着裴元庆。徐三哥，我有件事情想问问您。程咬金心说没错了，准得问左天成骂他没骂他这件事儿。哎，我说三弟啊，你要是问徐三哥，你再问问秦元帅，姐夫我说的是不是瞎话？哎，是不是实话？说到这儿，程咬金两只眼睛看了一眼徐茂公。徐茂公聪明绝顶了，徐茂公当时就明白了。二爷秦琼一看，二爷秦琼也明白了。这两个人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心里早就清楚了，这个程咬金指不定费了多大的劲才把裴元庆请到西北大营啊。两个人一对眼神，心说这回啊得顺着程咬金的话说。徐茂公就先问三弟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啊，我问问您，徐三哥还有秦二哥，这个金刀将左天成是在两军疆场骂我裴元庆了吗？哎呦，徐茂公用手一指，我说三弟你还提呢，哎呀，骂的你这话这难听啊，三哥我没法说出口啊，也就是你姐夫还能跟你学学舌呀，你问二哥，二哥也说不出来，他骂的太难听了。秦琼也得搭茬啊，是啊三弟，我简直都没法听啊，左天成怎么骂的，等一会儿没人，你背地啊问问你姐夫，你姐夫能跟你学得一清二楚。裴元庆这火就上来了，我姐夫他说他都说不出来左天成骂我的脏话呀，没错了。要说徐三哥心眼多，秦元帅他不会冤我裴元庆啊，看起来左天成是真骂我了。裴元庆两道眉毛就挑起来了，脸都青了。程咬金放心了，三弟怎么样，姐夫我没说瞎话吧？哼！裴元庆站起身形，用手往汜水关一指，好你个左天成啊，你骂我，天底下地上头谁敢骂我裴元庆，我让你今天就尝尝你家小爷爷龙头锤的厉害，没砸李元霸我先拿你试锤了。裴元庆这一骂呢，秦琼还得劝三弟呀，你别着急，今天太阳都落山了啊，你一路劳乏，好好睡上一宿觉，明天早上我点起大队人马，裂开阵势之后，你再出马把这左天成给砸了。二哥，我不歇着，咱们现在就走。三弟啊，说什么你也得休息一天，左天成并不知道你来了，你是从后营门进来的。徐茂公也劝，大刀王军可也劝，大家伙全都劝，裴元庆这气儿呢才稍微往下降了降。等大家伙吃饱了喝足了，有人把裴元庆送到一个干干净净的寝帐让他休息。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五爷单雄信，六爷王君可，这四个人就来找程咬金。秦琼就问四弟呀，这回请裴元庆你够为难的吧？嘿，甭提了二哥呀。程咬金就把自己搅闹连商店闹庙会的经过一说。徐茂公把大指一挑，嘿四弟，真有你的呀，刚才裴元庆问我左天成骂他没有，三哥我这茬接的不错吧？嘿，老道你是干这个的呀，你这茬要是接的不瓷实，跟你说实话呗，裴三说了他回归龙虎庄，绝不给咱们帮兵助战，汜水关的咱们就过不去了。哥几个聊了一会儿，然后各自回归寝帐休息。

二天清晨起来，秦琼、秦叔宝刚刚梳洗完毕，裴元庆就来了。二哥，您马上传令，咱们出兵，我跟左天成撒马一战。三弟呀，千万别忙，等吃完了早餐饭，我马上传令。二哥，今天我要不砸这左天成，我这口气就出不来呀。你放心，两军疆场，左天成肯定会败在你的锤下。一会儿的功夫，吃完了早餐饭，秦琼、秦叔宝传下命令，擂鼓声张，三通巨将鼓响，营中重杆将披挂整齐，来到中军大帐参见元帅。秦琼传下命令，来呀，撤去免战牌。遵令。小校赶紧到了营门口，把免战牌撤去。二爷秦琼传下第二道命令，来点兵五千出营一战。遵令。中军官出去点兵，众战将全都在辕门这儿陇司将任等班杆上马，五千兵将点齐了，秦琼传令来，响炮出兵，哒哒哒，三声炮响，西魏五千兵将撞出大营。这真是军中三声炮，遍地绣旗摇，儿郎杀声喊，战将胆气豪。大队人马冲出大营，往对面一看，泗水关已然出兵了。秦琼吩咐一声来，我并把阵势列开，哒，炮声一响，门旗开处，五千大兵二龙出水势，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旗，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在三军四名大都旗下。二爷秦琼、秦叔宝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众战将盔明甲亮，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元帅。时间不大，左天成的人马就到了。左天成的兵怎么到得这么快呀？因为秦琼一传令，西魏大营把免战牌一撤，左天成的探马就看见了，赶紧撒腿往回跑，进了泗水关禀报左天成。左天成一听高兴了，来点兵三千出关，哒哒哒，三千随兵撞出泗水关，直奔西魏大营。一看西魏兵将已然把阵势列开了，左天成传令来，我兵且住，列开阵势。炮声一响，左天成人马列得一字长蛇阵，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左天成用手往对面一指，就跟手下众战将说，众位将军，西魏兵将挨着个的败在我左天成之手，看起来今天他们的元帅要出马了，带我左天成到两军阵前生擒活捉西魏营的元帅，嘿，在万岁爷驾前请功，万岁爷有赏，我绝不会亏待你们。来，压阵官替我压住全军大队。遵令。压阵官接过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左天成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山，催坐下马，直奔两军疆场，勒住坐骑，大刀青龙提水势，封住了门户。对面西魏兵将听阵，在下左天成，哪一个阵前拿命？程咬金就跟旁边的裴元庆说，三弟看见没有，就是他，他骂的你，气死我了。裴元庆一晃身形，擦楞楞甲印声音响，一抬腿就把一对锤摘下来了。元帅，请您给我擂鼓助威。好，三弟，你可要多加小心。元帅一声令下，西魏兵将擂动战鼓，不杀呀，战败左天成啊！
裴元庆催坐下马，哎呀呀。

0: 直奔两军疆场。左天成正在耀武扬威叫战呢，往对面一看，出了一员小将。嗯，左天成心说没见过呀，这个小娃娃长得好漂亮啊，身高八尺，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身背后五杆护背旗，胸前护心镜，身上配着亮银云片甲，内衬素战袍，长得面如浮粉，鼻直口方，海下无须，年纪轻轻跨下这匹马，马头就像虎头，身上斑斑点点，四蹄蹬开跟闪电一样快。这是谁呀？左天成这一愣，裴元庆马已然到了两军疆场了，双足一扣蹬，把马勒住了。左天成用手一指，对面小娃娃，你给我通名报姓。哼，左天成啊，你可知道你家三爷爷裴元庆，快快下马受死。说着裴元庆一摆双锤，晃身形，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左天成。裴元庆能不能用锤砸了左天成，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的。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1920年，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的。更多的人听到，
1: 什么是最好的？
2: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认知的存在。在乡村，
3: 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6: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你可能不知道湘军，但是你却不能不知道太平天国。你可能不知道传山遗书，但是你却不能不知道曾国藩家书。曾国藩，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又最富争议、最显赫又最危险的矛盾人物。是什么让一个出身贫寒的学子在历史上留下了如此大的影响？而在他不做圣贤变为禽兽的背后，到底又有怎样的精神和灵魂？全新专题《曾国藩》，听政界传奇，悟处世智慧，
5: 在历史中找有意思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说到了这左宗棠为什么能够从乡间、从民间进入到湖南的官场之上，帮着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来组织长沙的守卫工作。其实无论这段讲述里边有多少真，有多少艺术加工，最终有一个事实是左宗棠出山了。我们为什么要在讲曾国藩组建湘军的时候一定要先讲左宗棠出山呢？因为有很多人认为，在曾国藩正式的接到皇上给他的让他组建湘勇的这个任命之前，左宗棠也好，张亮基也好，曾经无数次的找曾国藩要求他出来干这件事儿，但是曾国藩一直没同意。那么曾国藩为啥不同意，左宗棠又为啥非得要找曾国藩，这里边就要讲到守长沙当时的困难啊，困难其实有很多呀。最重要的呢是两条，一个是钱，一个是兵。钱是怎么回事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你这个湖南能不能出这笔钱给绿营的士兵，给那些八旗兵们？能，但是银子已经用的差不多了。你要搁平时，说我们这个缓两天发饷啊，缓一阵子再给你开这个支，啊，八旗兵、绿营兵，你乐不乐意？我也得这么干，因为没钱，啥时候拨下来，我啥时候给你。你不高兴就不高兴呗，但是现在不行啊，打仗你得用人家兵啊，他不高兴，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儿啊。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是吧？大兵很生气，后果也很严重，所以当时张亮基不敢冒这个险，他必须得把这钱弄出来。但是朝廷的这个饷银呢，一时间还来不了。倘若这银子不就手，军心一涣散，那本身就摇摇欲坠的长沙城，那就更艰难了。所以这个事儿需要左宗棠来想办法来解决，要不然让他来干嘛来？第二个事是什么呢？暂时稳住了军心之后，这些兵他也不扛使啊。哎，这些兵他真的不就手。所以如果真的想反抗，想转败为胜，需要一伙子自己的兵，听话的兵。那这个事儿谁来干？大伙儿觉得曾国藩合适。这里边呢还是有一段相当精彩的故事。说当年曾国藩还没出现之前，这左宗棠在长沙城里边混得已经很明白了啊，他把这巡抚搞定了，省长说好那就是好。哎，那你说左宗棠权限很大，对吧？那这个钱怎么出啊？他就想在大户身上炸。炸怎么炸？那就挑首富呗，谁家有钱弄来。哎，然后你们出点钱，当然不是白给啊，我们给你打欠条是可以的，将来我还你。那你说这个张亮基他是刚调过来的这么一个省长， 他对这个长沙城里边的事儿，他没有时间了解，他也不了解，因为也是打仗啊，这个资料什么的他也没有时间看。那说找谁呢？那左宗棠据说给出招，出这几招就是找长沙城里边的大富、二富、三富。这大富、二富、三富无一例外的都是官二代，或者是官家的亲戚，所以把这些人的这个钱弄出来呢，估计大伙儿也觉得这个也不算是诈老百姓。可是怎么能够那么简单就把这些人的钱都弄来啊？据说左宗棠给出一招，就是先把这些人找来吃饭。那么这顿饭吃的是不是很奇怪？今天我们来讲的也未必，因为正常情况下，新官上任总是要和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见个面啊，要相互交流交流，因为地方上也需要这些有钱人支持。这些有钱人呢，在做生意的时候呢，也确实需要官面上的照应。再加上呢，这长沙城里边当年的这些首富们，我不是讲了吗？他也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这个官家的背景，所以聚在一起吃饭还不是特别的尴尬。于是最开始喝的都是很好啊，兴致勃勃，频频举杯，宾主在祥和喜庆的气氛当中呢，交换意见，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酒过三巡之后，张亮吉站起来了，又开始说正经事了，说我呢啊，蒙三湘厚爱啊，在这个危急关头，我能来到长沙啊，能够和各位相识，三生有幸。这客套话，那这个省长的表态了，旁边人肯定得跟着捧啊啊！是你在这个危难之际来到我们这儿啊，率领着我们全城的军民共同的来抵抗逆贼，哎，我们真是佩服啊，佩服，勇气啊，勇气。寒暄完毕，张亮基开始说正题了，说皇上派我当巡抚啊，我这是尽忠，我到这个长沙，在这个紧要关头，我誓与长沙城共存亡，但是现在我有难题呀。你说这个现在长毛对我们还是虎视眈眈的，这老百姓心里边害怕呀，说我一看老百姓害怕，我这心里也难受啊。那你话都落到这份上了，那几位首富也都不是白给的，那你知道平白无故把我们找来吃个饭肯定有事儿啊，那您说吧，啥事儿？能干干，不能干我们想办法。这张亮基就讲，差钱啊，希望你们能够慷慨仗义，出点钱啊。我们现在呢有人马来，可是呢我们缺银子，每天都有很多银子，我们现在库里边的这个钱呢坚持不了太长时间了，这要是真的断了银子，军心涣散，后果不堪设想。那么几位是大富大贵之人，而且你们又都是忠义之后啊，我现在以湖南巡抚的名义向各位借点银子，等到长毛退了，难关一过，我马上向朝廷申报，我把这钱连本带利都还给你们。这话说出来，其实我个人感觉啊，客人们心里边那是有数的啊，那这玩意儿心里边早就打了无数个转，说我大事不答应，我是怎么答应啊？这个事儿就没法想的那么简单。因为什么呢？你要是不同意，那我们讲，首先这些富贵人家他未必愿意拿出这个钱来，因为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可是你要是不同意，第一，省长这关你过不了，第二，老少爷们乡亲们这关他过不了，第三，最实在的话，长沙这现在是保住了，这要是保不住，你有多少钱也得让人太平军给你抢了。所以呢，这些有钱人他得出这个钱，问题就是谁出的多，谁出的少，谁怎么出，我们这个利息得怎么算，你不这么干的话你怎么办，对吧？你别看你现在绷得紧，你等到城破了的时候你啥都没有，哎，但是这个讨价还价还必须得做，这是谈判啊，双方都有筹码，双方都有路数，也都有牌，要打得漂亮。于是开始讨价还价，讨价还价。这中间呢，省长这边呢，一个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二一个呢， 就是他也要去打一个配合，就是他这边呢，哎，唱一个红脸，需要有人唱一个白脸，谁来唱这个白脸呢？就左宗棠来吧。说当时左宗棠站起来说了一段什么样的话呢？就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你们不是有顾虑吗？哎，顾虑我给你摆出来，一二三，不交是不行的。但是交多少呢？你们也不要存侥幸心理，直接就站起来跟那个旁边的亲兵说一下，啊，你们出去吧。亲兵一出去，执行左宗棠交代办的事儿。这左宗棠就跟这几个有钱人就说了：“我已经打发你们的那些轿子呀，撤了。啊，今天就麻烦几位，委屈就跟这坐着吧。啥时候咱们谈出来，啥时候你们再回家。”那些有钱人一听傻了，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啊！我去，真不让走啊！再回头一看，人那亲兵一个个很威武的，这都左宗棠现挑的，板板正正站那，手里拿着大刀，打这大宝剑，是吧？就很吓人的。所以左宗棠接着说：“啊，你们也不要觉得这事儿是省长干的，不是。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事儿完全是我老左看不下眼儿去。我跟你们讲。”啊，本来说我不应该说这个话，我老左也不是你长沙人啊，我老左我家也不在这儿，长沙城破不破和我老左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破了老左走了得了，我不是官，论功名我不过一个举人，是吧？我跟你们在这扯什么蛋呢？我无非就是不希望长沙城被攻破，不希望长沙数十万生灵被涂炭，对吧？而且各位老先生，我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你们要不要脸，你们想想你们的祖宗，你们的祖宗哪个不是官，哪个不是大员，没有这些大员的努力，没有朝廷默许，你们能有今天这份家业吗？啊，现在国家有难了，你们束手旁观，你们对得起良心吗？你们对得起祖宗吗？一通骂呀，啊，这祖宗堂啪啪啪啪啪给这帮有钱人骂的都无力还嘴。哎，现在左宗棠讲了，这事儿是我自个儿干的啊，和几位大人没有关系，大人你们走吧，啊，以后有事我自个儿扛着。这边省长，哎呀，这个左先生啊，这季高，你冷静冷静。左宗棠，这不行，来人呐，我现在我就要杀了他们，吓唬呗，连拉带扯呗。所以这样的一个局面一出来，那些首富二富三富，那就得了，别讨价还价吧。你说多少钱？啊，十万，没有，啊，我出四万，啊，我出三万，我出三万，我出两万，等等等等。其实这些人啊，从小就是阔少爷，那这个钱呢，在他们手里流出去的太多了。你说出这几万块钱来，其实不是个事儿，对吧？啊，那你说一看，局势也在这儿，啊，这个情况也很紧急，那就拿呗。这钱一凑出来，对方一答应，左宗棠马上消停，然后巡抚张良吉出来，多谢啊，多谢各位慷慨解囊。亮吉代表长沙合成老少给诸公做个揖，这是省长级的人物，弯个腰咔抱个拳给鞠个躬，谁敢受这个呀？咔咔站起来还礼。这个时候进入酒席的高潮，张良吉一举杯，来，各位贤达啊，拿了你们的钱，就得为长沙城更尽心的办事儿。今天我在这儿起个誓，我誓与长沙共存亡，各位就是见证。来，干了。那么我们说这些钱赔不赔？肯定不赔啊，朋友们，你现在想一想，这个账未来有的算，不光是钱到手了，利到手了，他这个名也到手了。所以呢，这事儿呢干得很漂亮，双方都有收获，应该是用英语讲 double win， 双赢。那么接下来把这个钱分在兵员的手里边，腰包鼓了，他这个心也就安定了。 所以再等到太平天国的部队来的时候，这个仗打得虽然非常惨烈，可是长沙城守住了。当然我们再回头来说呢，其实长沙城能够守住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元素，是太平天国的部队并没有倾其全力的跟长沙的官兵拼命。为什么没拼命呢？是因为他们要撤。哎，我们说到这儿，朋友们可能不理解，你说之前石达开和萧朝贵带着兵来没攻下来，找的援军又来攻又没攻下来，这怎么正在战斗正酣的时候就撤了呢？这是洪秀全定的计策。大家可能还记得啊，前一期我们讲过，说洪秀全怎么就来到湖南，是源于这个湘水上涨，他们坐船顺着这水就来了。那么现在打到长沙这儿推进不了了，有没有必要继续在这困着呢？没必要。这两天呢江水又涨，我们完全可以绕过长沙往前去，对吧？撤了就完事儿了呗，我何必在这跟你死打呢？我又不是为了非得过这面啊，非得通这个关，非得打这个副本，对不对？我就绕过你长沙，我继续攻下一个城不就得了吗？哎，毕竟我们是为了往前推进嘛。所以做好了这个打算之后，太平天国的部队悄悄地登船啊，派好人做善后工作，然后大部队就南下了。那么太平天国的兵一南下，长沙的围就解开了。长沙围一解开，那老百姓们哎，那个心里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得说一下。他们多多少少有一点觉得惋惜啊。为什么惋惜呢？因为长沙城里边穷苦的老百姓很多，太平天国当年的这个农民起义它有一定的进步的意义，但是到后来确实他犯了很多农民起义都犯的错误啊，因为没有一个很坚定的目标，所以出现了一些变化。那当时他们的口号是什么呢？啊，只要我们到了之后，穷苦的老百姓们，你们的生活都会改变。所以穷苦人接受太平天国，当然他们也没太见过啊，他们只是听传说，是吧？但是呢，那些中产啊，包括那些乡绅首富们，哎，他们可老乐呵了。说这些太平天国一来自己就废了，哎，所以这个一个城里边各地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但这个状态呢并不影响长沙城保住了对于张亮基这个巡抚的安慰。哎，你看，这是我刚来我就立了一个功，要不然的话我就死翘翘了。所以他以巡抚的名义大排宴席，就专门犒赏这两个月来为守卫长沙城出力的全体官绅，而且特别把那几个出钱的首富请来，并且再次的保证说我们马上申报朝廷还你们银子，哎，而且给你们该有的荣誉还有你们的利息，就开始宴席宴席宴席。但是据说在这种时刻，左宗棠呢却不太乐呵。为什么不太乐呵呢？因为首先他既不像张亮基那样是体制内的官员，其次呢他当过穷人，他知道穷人心里是怎么想的。现在这个清廷的这个腐败，包括官场的这一系列的龌龊事件，还有那个绿营兵啊，那种拿钱不拿钱干活不干活的啊，这种懒散的状况，他看得非常的清楚。他也十分的知道这太平天国呀，要不是那些人被逼得毫无退路了，也不能走这一招。他们走这一招，要不是有更多的人也被逼得没退路了，也不能有这么多人响应。这里边当然是有很多的投机者，但是能够响应的人想必是对生活充满了负面的心态的。所以守长沙城这个事儿守住了，这等于说是上天给的一个机会。他也明白这不是绿营兵打下来的，这是因为人太平天国不想把你这作为他们的主战场。说这要是将来啊，太平天国发展的再厉害一点点， 说我们再去面对洪秀全，再去面对石达开、萧朝贵，你再指着这个绿营兵，那就白扯了。那我们怎么办呢？那左宗棠这个时候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想来想去呢，他就想起来当年平白莲教的时候靠的就是团练，也就是乡勇啊，民团，这个民间的军事力量。所以他特别希望呢能够在湖南当地弄出一点团练来。但是你要弄出团练来呢，你总是需要有一个人来牵头，最好是省一级的人物来主抓这个事儿。找谁来呢？他想了一大批人，据说就想到了曾国藩了。因为别人都不合适。要么是能力不够，要么是性格不行，要么是威望不足，唯独曾国藩老合适了。可是合适归合适啊，曾国藩他现在不一定出来啊，因为他不是我左宗棠，我求名求利，曾国藩级别和我不一样。那么怎么能让曾国藩出山呢？这里边据说左宗棠和张良基想了很多种办法，能不能像找这左宗棠出来一样如法炮制，说我们把这个孩子给绑了吧，能不能这样呢？哎，咱别着急，咱下一节的节目接着给大家聊。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太
10: 聪
11: 明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6: 哎，老同学，
0: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

0: 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0: 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北京时间16:01，问候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本周的主持人中华。今天呢，中华鼻炎犯了啊，这个鼻炎非常严重，一年365天在线，所以今天呢，这个囔囔的这个声音，请大家见谅。好了，我们还是老规矩哈，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亲朋好友来脱单的，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时间每天下午的16:00到17:00节目直播时段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来参与节目。另外，节目组的一个微信大家记好了，16643596968，16643596968，这一部微信呢和我们的热线有同等的功能，可以报名相亲，当然还可以进我们的群哈，互动群聊天交友。欢迎更多的亲朋好友加入我们的行列，同时也祝福群里的老伙伴们，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顺利的早日脱单。你真的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常赖着你。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哈。首先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任务，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突然降温，虽然也没达到断崖式的降温，但是大家已经感受到了从昨天的稍微温暖一点的时候掉落到今天稍微冰冷一点的时候的这个感受哈，身体上会有一些不适。慢慢的累积，感觉两人的世界就能够接。然后这两天呢，我们长春也是一个持续降温的阶段哈，所以呢天气预

0: 貌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再重要也没有听众朋友们的电话重要，是吧？我们把天气预报往后挪一挪，先迎接我们八八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
1: 我是488号。
0: 488号。嗯，你有什么需求？
1: 我需要上架。
0: 需要上架呀。488号。您是上周那个上周参加的对对碰吗？
1: 我不是，我这都碰一年了，不行，过不一堵。
0: 488号李先生是不是？
1: 对。
0: 啊，好的好的，李先生上架。有信息有改动的地方吗？
1: 我那啥那个相片不发过去了吗？
0: 啊，刚才已经
1: 发一下朋友圈。
0: 啊，已经发过来了是不是？
1: 对。
0: 488李先生要求上架，然后要改、嗯、要换一下照片，其他信息呢？
1: 信息我还那样，就是
0: 没有变化。
1: 60岁以下的。
0: 60岁，那您原来是50到58，现在要改一下吗？
1: 行，现在还这样也行，我那个是50到60就行。
0: 50到60是吧？
1: 嗯。
0: 好的好的，也就是60岁以下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行，那一会儿给您改一下信息，然后再、您要求再发个朋友圈是吗？
1: 对对。
0: 好的，发圈。
1: 对。
0: 重播一下信息。
1: 重播一下信息，但是那个咱要彩礼的不早啊。
0: 啊，那您这个原来里边没有是吧？我看看啊。
1: 原来
0: 里边没有。现在要改一下，要彩礼的不早。
1: 不早。
0: 好的。
1: 儿女不支持的也不早啊、
0: 嗯。儿女不支持的，儿女不支持的。啊，儿女不支持也不找。嗯，行，好的。
1: 哎。
0: 好的好的，李先生，那稍后的时间哈、把您的这些需求一一的满足您，好不好？
1: 好嘞。
0: 哎，好嘞，拜拜。嗯。

来吧，咱们继续今天的流程哈，还是来先完成我们今天的天气预报哈，跟大家必须得要共享一下天气预报，因为太重要了。首先，今天午后，白山的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中东部、中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15号的夜间到16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最低气温出现在南部-1到1度，其他2到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1到14，长春市今天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2度。各地温差比较大，大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0度上下。大家都知道那一句老话哈，一场秋雨一场寒。未来7天的全省天气多变，14号到15号东部部分地方都有小雨，17号前后呢，大部分地区将迎来降雨，局地雨势较明显，气温是先升后降。17号多地最高气温升至20度以上，随后呢受冷空气的影响明显下滑。19号到20号全省以晴到多云为主，早晚寒意加重，多地最低气温降至0度左右或者是0度以下。这个降温呢不可小觑哈，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这个每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呢都是考验我们身体的时候，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老伙伴们哈不是很友好，还有小朋友们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时刻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啊，关注天气预报，然后根据天气的这个变化来增减衣物。其实到这个时候了，都已经到这个深秋的时候了，已经不用再减衣服了，就是增加衣服了，是不是？白天也不可能穿得太薄了。另外很多人会问了，说那个不是说春捂秋冻吗？秋天不就应该冻着吗？冷了才对身体有好处吗？秋冻是对的，但是秋冻可不是对冻您的全身每一个部位，哎，有很多部位它是不能冻的，比如说我们的头

0: 颈部哈，头部大家都知道阳气汇聚之处，我们的颈部分布着丰富的神经和毛细血管，如果颈部和头部着凉了，那我们最先引起的就是感冒发烧头痛。哎，最好早晚的外出的时候，老伙伴们要戴上帽子哈，或者是围巾啊、颈椎不好的一定要把你的颈椎看护起来。另外肩部也是非常重要的，肩部是我们的肺经循环重要部位，如果要是受寒了，可能就会影响我们的呼吸系统的健康，所以呢穿衣服这个时候了啊，再美咱们也别露肩了，比如说这个背心类的露肩的衣服啊，现在就不要穿了，一定要穿的暖暖和和的哈，尤其是肩颈。还有我们都知道的，我们腹部肚子，因为一着凉首先肚子疼对吧，腹部着凉就容易引起胃肠功能的紊乱，出现腹泻等症状，最好不要穿露脐的衣服或者是短款上衣。还有大家知道的，我们的脚寒从脚生，脚部如果受凉就引起我们相关的关节疼痛啊，血液循环的障碍等等这样的问题。除了要做好脚部的保暖呢，我们还可以这样，每周泡脚2到3次哈，水温保持在40度左右，每次泡脚的时间到15到20分钟，以您身体微微出汗即可，这时候就可以停止了。这个不仅对您的身体血液循环有好处，而且对您晚上之前睡觉之前泡个脚，对您的睡眠也是有辅助功能的。另外还有我们的关节，无论是我们的膝关节、腕关节，还有这个肘关节哈，这个时候在天气转冷的时候，或者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呢，如果这些关节不注意保暖，时间久了就可能引起慢性的风湿性的关节炎，所以呢一定要把关节也要保暖，特别是阴雨天可以佩戴一些护膝或者是加厚衣物。好的，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北方啊秋凉这个比较早一点，而且早晚温度比较温差比较大，所以当气温明显感到寒意的时候呢，就不宜再秋冻了，一定要注意及时的保暖。南方地区人家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小，气温呢相对温和，所以呢其实秋冻对于南方人来说呢，它更准确一些，更适合一些。好的，天气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稍后时间进入今天的马上九播。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好，北京时间16:12，欢迎您继续回来进入今天的马上就播。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0431-8581-5388和8581-5399。节目时间之内，随时欢迎您拨打电话报名参与节目。另外，我们的微信要记好了啊，这个微信呢，24小时您可以发消息，虽然我不会24小时回，哈哈，我只会在节目的前后和节目上哈，哎，有时间的时候跟大家互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16643596968，16643596968。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每一位发来信息有需求提出要求的我们的会员朋友，那我们都会及时的了解到您的信息之后，及时给您进行回复的，无一例外，全部都会回复。好了，那我们今天先开始我们的马上就播哈，依然有四位会员朋友要和大家重新的再次介绍。首先第一位653号崔先生，崔先生今年43岁，属猪，身高184，体重160斤。那现在呢，他是在工作的状态哈，每个月的收入有6000元，而且个人有双保，居住在长春市。他的婚姻状况是离异。崔先生平时。

0: 喜欢健身，说明一个问题，哎，身体很好。那他现在呢是跟家人一起生活的，自己名下有车，女儿是跟母亲生活，他本人有抽烟的习惯。
1: 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
0: 来看看崔先生的择偶标准，要求女方年龄相仿，有收入就可以，最好是长春本市的，能接受女士带女孩。
1: 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
0: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会员朋友653号崔先生的个人情况。好，今天第二位会员朋友张女士，今年41岁，属牛，身高158，体重102斤。那现在呢，她是在做个体的生意哈，自己做生意，每个月的收入呢不确定，哎，有多有少，
1: 表现多一点点。
0: 然后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喜欢跑步，喜欢看书，身体很好。现在她的个人情况是名下有房，有一个女儿，在跟她一起生活，那不用男方来承担经济压力。张女士的择偶标准要求男方一定要有房有车，年龄在49岁以下，本人是要求这个男方要踏实本分，三观正，城市农村的都可以。这是654号张女士的个人情况。好，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第三位依然是位女士，张女士今年是68岁，属狗，身高156，体重12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养老金有2000元，本人是有双保的，居住在九台，她的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呢，张女士喜欢散步、唱歌、旅游，个人身体健康。她现在呢是一个人生活，本人呢爱干净，爱照顾别人，自己呢是租房子住的，儿女都已经自立了，没有负担。
1: 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
0: 然后张女士的择偶标准我们来了解一下，要求男士呢在75岁以下，身体健康，身高在170左右，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她希望呢男方是抽烟，千万别喝酒，然后地区不限。如果抽烟的话千万别喝酒，地区不限。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位会员656号张女士的个人情况，请大家对号入座查收。好，接下来我们先来迎接我们会员朋友的电话。88线上您好。
2: 那个中华你好。
0: 哎，您好。
2: 我想让你帮我重复一下信息。
0: 嗯，您是多少号？
2: 810号。
0: 810号哈，只有重复信息是吗？有没有需要更改的地方？
2: 嗯，那个。
0: 哦，对，玉女士，我今天还才加了，因为您留的那电话是不是您的微信？
2: 嗯，就是不是我的微信。
0: 不是您的微信啊？那
2: 我
0: 今天、
2: 我
0: 今天还加了。
2: 没有微信，就是那个。
0: 没有微信。
2: 啊，就是用那个老年机打电话。
0: 哦，那这样，我现在这个登记的这个记录上，您那个证件发给我了吗？身份证、户口本，还有那个您的照片。
2: 没有。
0: 对，您这些证件得发给我，因为在我这一直是身份核实这块是空着的，没有核实的话呢，您的信息是不能播的呀。所以我今天在您留的这个电话，
2: 我
0: 加了这个微信。
2: 今天就是问问你，那个就是没有这个微信，就不能发布这个信息呀。
0: 他不是没有微信，他是你得通过，你要没有微信的话，你就通过其他的方式把这证件得让我们节目组得那个这个跟我们登记一下，然后我们审核一下，这个你这个条件都符合的话，符合这个节目的要求的话，找对象的要求，相亲的要求的话，我们才能播出，因为我们要对您负责，也要对其他的会员朋友负责。 是吧？您说的这些情况呢，我们当然是相信的，但是我们得看到您户口本婚姻的那一个婚姻状况的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啊，那
0: 啊对，
2: 我想到那要是说的和谁那个相处的话，那要是行的话，那他不就是可以看那个什么证件了？
0: 您想的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节目组这个就是必须的要求，就成为我们的会员，这是必须的要求，第一步进门槛儿，您知道吗？您这样，那个微信我今天真的这个节目之前我还加了您，我不知道是不是您的，您不管是谁的，这电话您能接得到的话，这个微信肯定跟您也是有关系的，你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啥的，您把东西给他，让他用手机拍个照直接发给我，我已经申请了，现在微信我已经申请了，只要通过一下就可以了，就2296这个啊
2: 啊，这个卡以前是别人的，
0: 现在你电话留的不也是这个吗？找您晚上7点以后打电话不也打这个电话吗？
2: 留这个，但是说的没有网啊，也没有网，也没有流量啊。
0: 那您这电话怎么接呢？您说晚上7点以后可以打电话，那这电话怎么接？如果您没有网的话，那谁给您打电话？不都得占线，都得是这个关机或者是打不通吗？那您能找一个有网的吗？就是您的这个证件，三个证件，照片您不给我可以，您说这个有条件差不多的，觉得您这个条件跟他条件挺这个符合的话，可以要您的联系方式，那你们可以私下联系，那照片再说，你们互相去那什么，但是这个身份证和户口本的这个婚姻证明这一块是必须要给我的，不然您的这个信息是播不出去的。
2: 啊啊啊啊，
0: 好吧，我记得再上一周11之前咱俩记这个那什么的时候，登记的时候我已经把我们那个节目组的微信给您了，您也记了对吧？
2: 我记在本子上了。
0: 对，您加我一下呀，您要没有的话您找一个身边的朋友或者亲人，您先加一下，您把证件发给我，哪怕然后您再把我们删了呢也可以啊，总之我得能找到您呢，对不对？
2: 打这个电话能找到，但是就是没有流量卡，也没有网，就是。
0: 那您得想办法得把证件给我，不然的话您的信息也没办法播出去啊，对不对？
2: 那行吧，行吧。
0: 好的，那个您记着呢，我们的微信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那您想办法先加我们一下啊，好不好？然后把证件发给我
2: 啊，
0: 然后咱们再播您的信息，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哎，好嘞，哎，拜拜，拜拜，于女士，哎。来，咱们继续哈，下一位99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哎，您好，还在线上吗？是不是等的久一点了？喂，您好，好像不在线上了是吗？那我们换一位啊，下一位，您好。哎，您好，尾号1516。
3: 喂，你好，宋
0: 华。哎，您好。
3: 啊，我是211。
0: 211姚先生啊。我昨天在节目里呼唤您，您听到了吗？
3: 那你要问啥吗？
0: 啊，我是要，昨天您不是要是联系的767那个皮女士吗？她已经下架了呀，她那个信息不在我们那个什么上，她已经下架了信息。
3: 啊，那就算了。
0: 对呀，那您要是在那个相中哪个会员的那个那啥条件了，差不多的，您再告诉我。
3: 那好。
0: 啊，那今天有没有其他的？
3: 没有了。
0: 没有啊。
3: 啊
0: 啊，那好的啊。好的，那随时等您的那个电话啊。
3: 哎，好，
0: 哎，好嘞，拜拜。
3: 哎。

0: 好，咱们先继续节目吧，好不好？哎呀，总是被这个电话这个中间给拦一道哈，然后我这个接续呢就比较困难，因为我这个记性真的不好。我现在已经到什么情况了？今天我特意让这个我们的导播秦爽女士哈，给我拿了一个笔记本过来，拿了一支笔，她赠送我一支笔。我每一天的信息呢，无论是大家是电话进来的，还是说微信当中的，我都要用我自己哈手写记一下，因为那个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就怕漏了大家的信息哈。好嘞，我争取哈，一个也不落下。咱们继续啊，今天还有第四位的会员朋友的信息还没有分享，对不对？我应该记得没差吧？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来，今天的第四位会员朋友的信息，660号高先生。高先生今年43岁，属猪，身高176，体重145斤。现在呢，他已经是退休了，正在开出租车，然后每个月有8000加的收入。他的居住地址是在吉林市的龙潭区。个人婚姻状况是未婚，身体状况很好，健康。本人呢是老实本分，然后有新房刚刚装修，不抽烟，但是有点喝酒，是吧？没问题的，不抽烟喝酒，人总得有点爱好嘛，哈。来，然后我们来看一下660号高先生的择偶标准。高先生要求女方要在40岁以下，身高160以上，要是一个诚心过日子的人，然后有没有工作呢他都可以接受。要求是女方如果未婚可以，或者是离异未育的也可以。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四位会员660号高先生的个人情况，请大家查收，对号入座。四位会员清一色的不公开电话哈，如果大家觉得哪一位会员的条件呢挺入您的眼的哈，那您就跟我联系，没问题，跟大家给大家做这个牵线搭桥哈。我们继续迎进的是88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您好，哎，您好，
1: 您好，您好，
0: 嗯，
1: 我的信息茫茫，我再
0: 重
1: 说一遍
0: 啊，您是多少号？
1: 我有点忘了，我就这个是。
0: 您也忘了，您尾号是11122号，您稍等一下，您是700多号吗？
1: 对，我记得是700多号。
0: 您等一下啊，我得查一下。稍后，等一下，我这样吧，我先记一下您的电话号，稍后给您查一下，好不好？您让我现场查，我有点手忙脚乱。嗯，好的，我先记一下您的电话号哈，然后是尾号是11122，您就是要重播，没有改的地方是不是？
1: 没有，
0: 重播信息哈。
1: 对，
0: 好的好的，那好的，稍后给您重播啊。好嘞，拜拜，
1: 谢谢了，
0: 那别客气，应该的。来，继续迎进67799999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我是532号。
0: 嗯，您要求上架的是不是？我今天已经给您那什么了，我已经给您上架了，今天也会给您重播信息。
2: 那我问一下子、我问一下子，这211号的姚先生，他的心态就不好。那为什么你没上那个客车站？你叫我南站、北站的打车找你
0: 啊？您知道了，您知道了，您记起来了，是211号是吗，姚先生啊？
2: 对呀、
0: 啊。那刚才姚先生还打电话了呢。
2: 说啥？他的心态就不好，他就压根就没上车站。我的忽悠我。我上南站北站打车找他，他这种心态就不
0: 哦，因为我上次记的时候呢，在11之前我用了一张纸记的，然后那张纸我没找到，我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您和哪位先生联系了，我还寻今天下节目再找一找呢。原来是211号姚先生哈。那行，回头我跟姚先生我也沟通一下。
2: 心态就不正啊，那他心态就不正啊。那你怎么说北南站呢、我打车上南站找他，他又说给北站，我又打车上北站找他，他又不在北站。
0: 那您的
2: 他给他打电话他又关机，他这种心态就不正，他就应该踢出老幸福的节目。
0: 徐女士，您这样，徐女士，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表明立场了哈，因为都是一样的会员，我们得是核实之后哈，咱们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来到底该怎么做。那徐女士，您是这样认为的是吧？您认为姚先生根本就没到您那个城市去是吗？
2: 对对，
0: 就是没去，然后他是说他到了，
2: 然后他打电话，他告我上车站找南站找南站。
0: 那您确认吗？
2: 找个店没有？然后他就说我再给他打电话，他说又在北站，我又上北站去找他，根本就没有。我再打电话他就关机了，他这行为就不行了。
0: 哎，徐女士，徐女士，那您确认吗？因为昨天您在跟我叙述这个过程当中，您问了司机，您说有一个司机说有一个60多岁的男。
2: 不是司机。
0: 那您问了
2: 里边坐的那个不是司机，那个就是里边的那个
0: 工作人员。
2: 那个根本就不是他，因为我说他说我不认识你，不是他。
0: 哦。
2: 根本他就没去，他就诈骗，他属于。
0: 咱们不要这么，咱们不要先给人家那个什么盖棺论啊，咱们先不要这样。
2: 你扯这干啥呀？你不逗我玩，拿我二虎呢？你也不能这么拿，你在节目组你也不能这么出事啊，出事对劲了吗？我没好意思，昨天。
0: 徐女士，您别着急，
2: 我
0: 昨天就劝您，因为您现在还生病呢。我昨天就劝您啊，您放心，只要他是我们的会员，我们就负责到底的。我一定要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然后给您一个答复，好不好？您也别着急。
2: 我花好几十块钱，你干啥呢？我是诚心的，我也不是说是不是。
0: 但咱现在也不确认，一个事实是，这是您猜想的，咱也不确认他到底去了没去，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2: 我就没找着他。
0: 哎呀，这是您认为的啊？
2: 他又去了，他关机干什么？那你就这么寻思吧，那我他要去了我再找他，他关机干什么？
0: 可是徐女士，比如说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您先消消气儿哈，您这个消消气儿，别生气哈，咱有事儿说事儿，咱有事儿咱就解决事儿，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就跟您打个比方，比如说您现在跟姚先生已经认识了，你俩过日子了，那有一天呢他外出了，您打电话他接起来，但是没有声音，您再打他就关机了，那您说您就开始胡思乱想了吗？有没有可能就在您打的那时候接起了，然后瞬间手机就没电了，然后他又身处外地，他又没有办法，就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您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2: 没可能，我别人给他打了，还有一个号，我跟别人跟我俩去的，还有一个号给他打了，他接了，接完了那个我那个
0: 啊，您又换了一个号码，您又换了一个号码给他打的，然后他接了。
2: 我朋友跟我俩去的，我朋友靠他手机打的，给他打的电话。
0: 怎么感觉像在看电视剧一样？
2: 你听我说，他接了。嗯，他接了，完了他问那啥吧，他问完我朋友说的，对不起，我打错了。
0: 啊、
2: 哦，证明了吗？这不就证明吗？
0: 好的，徐女士啊，您稍安勿躁，别着急，千万也别生气哈，生气对您身体。
2: 生气啊？那这不骗我？你这不是在骗吗？
0: 您等着，
2: 你这不是逗啊？
0: 您先等一下，您先等一下，我节目之后呢？因为刚才我不知道，我要刚才知道的话，姚先生正好打电话，我就问问他了。但我刚才不知道，我现在知道了，一会儿下节目我一定给他打电话，然后一定给您回个电话，好不好？然后您的这个信息我正常给您上架，正常播出，咱继续再找，行不行？总有咱合适您的那一款。
2: 心态就不好，他是啥心态？你没去，你会没去。
0: 因为我现在不好发表我自己的观点，因为我不知道他那边是什么情况，我得听完之后我再给您个回复，好不好？
2: 你都给南站，我上南站找你。
0: 啊，这个事儿我都知道了。好了，徐女士，您都说不下三遍了，也可以了。在节目当中，我们全省直播，说不下三遍也可以了，好吗？然后您等我的回复，好不好？
2: 给他踢出去，那可他的心态。
0: 如果您说的情况属实，那我就会对。
2: 我给你提供号，我给他打电话了。我朋友说他们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接了。那我朋友问他问谁？我朋友说那对不起，我打错了。
0: 好的好的，
2: 有没有这回事？
0: 您别着急，您放心。您放心，这事儿我一定调查清楚。
2: 你关机，你凭啥你关机干啥？
0: 好了，这样不挺好的吗？这不是让您帮您这个摘出一个选择吗？您还有更多的选择，咱找一个合适咱那一款的不行吗？然后这个事儿呢，我来帮您解决。
2: 他这个，咱们就说这个理论，叫大伙听，大伙给一个评价。你说他这个人心态啥样？对劲吗？哪有这么出事的呀？
0: 是您评价完了，对您现在有什么帮助吗？您只是更生气了。
2: 对。
0: 嗯，好不好？咱稍后呢，我会跟他联系一下，然后我给您个回复。咱也正常该找找着，该上架该上架，好不好？
2: 找是找着，上架是上，就他这种心态，咱们就大伙听听，对不对？
0: 那不挺好的吗？我觉得您要这几十块钱，您这几十块钱是白瞎了，但是您就是排除一个不能跟您幸福生活在一起的人，不也挺好的吗？
2: 幸不幸福就是他的心态，他这个人。
0: 如果您见到了，可能损失更大。我这只是给您说有可能哈。
2: 意思，我现在在病床上，在。
0: 我知道，所以我让您别生气呢。咱有事情，咱就说事情；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好不好？
2: 我可不想说，要是我要是在家在外边，我就不可能说这话了。
0: 好的好的，所以这就是嘛，人就有对，这不就
2: 国家陷阱去。
0: 还是很生气，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好的，咱先别生气了，好不好？咱把正事儿往前放一放。哎，好的，然后把您的信息重新给您播啊。哎，好嘞，好嘞，拜拜。好的，好的，好的，拜拜。
3: 烟花三月的将来，淋湿了我的思。
0: 真是徐女士气够呛哈，昨天就打电话了，然后昨天呢我没有查到这个十一之前联系的到底是哪位先生，然后今天呢其实姚先生还打电话来着，没关系啊，既然我在

0: 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了保障了。我们这档节目呢，也是为什么要有会员制呢？因为我们要对会员负责任的，不仅是对徐女士负责任，对姚先生负责任。就像刚刚打电话的810号的玉女士想播出信息，她没有给我证件，我也是绝对不能播出的。其实都是源于一个道理，我们是因为取得了大家的信任，做这样一档节目，才在这里为大家牵线搭桥，是吧？为了成全大家一个好事儿。但是呢，如果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帮助大家来解决的。别着急，也别上火哈。
1: 却带不走我对你的牵挂。
0: 来，咱们先接进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7709尾号88线上。
2: 牵线搭桥是吧？
0: 哎，您好，收音机关一下。
3: 哎，
0: 您好，您是哪一位？
3: 我是745号。
0: 745号，您今天是什么需求？
3: 我是跟我联系656。
0: 段先生哈，745段先生。
3: 啊。
0: 要联系656。
3: 哎，也谢谢你啊。
0: 656是不是？
3: 啊。
0: 嗯，好了，其他的没有了是不是呢？
3: 没有啊。
0: 好的，我先把您的消息节目之后发给他，然后等他回信啊。
3: 哎，
0: 好嘞，拜拜。嗯。继续99线上，您好。哎，您好，收音机先关一下。哎，好嘞，来，您听电话听筒跟我说话好不好？收音机先不要听了。
4: 喂。
0: 哎，您好。
4: 你是中华吗？
0: 对，是我。
4: 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每天都听你节目。那个姓姚的就是个骗子。
0: 姓您怎么知道的呀？
4: 因为我天天听节目啊。
0: 您从节目当中，您是侦探是吗？您从节目当中听出来的吗？是吗？您是不是我们的会员？
4: 不是，不是的，他在丑牙车上，他就是个骗子。你要是问丑牙那个电视185，丑牙就知道，他就会跟你说了。
0: 哦，是这样的呀。另一档节目他也参加过，是您听过是吗？
4: 对，我也是在丑牙上找的老伴。
0: 哦，啊，您已经找到老伴了，现在是吗？
4: 哎呀，那都过4年了
0: 啊！哎呀，真好啊！那也祝您和老伴儿身体健康，这个晚年幸福哈。那我知道了，您的这个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呢，我们也会进行核实的，好不好？谢谢您啊，您真是非常热心的，感谢。
4: 我不想他总骗人，你说他忽悠人家对这对那的。
0: 对，那现在只有徐女士跟我们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还没进行核实。那您现在又跟我们说了这样一个情况呢，我们也会把这个综合起来哈，一起去跟这个姚先生去聊一聊，甚至我也可以去到那个乡村台找一下丑牙问一下。
4: 我早都想打电话跟你们说一下。
0: 是吗？
4: 就是个骗子。
0: 哦，好的好的，那您这个信息我先收下了啊，谢谢您。哎，好嘞好嘞，谢谢，好嘞，拜拜。
4: 再见。
0: 好，我们来继续下一位听众朋友，88线上的，您好。
5: 您好。
0: 哎，您是哪一位？
5: 我是353。
0: 353号，353号，您今天有什么需求？
5: 我就是想那个跟那个那谁，跟那个徐女士，532号。
0: 啊，就刚刚的徐女士是不是？
5: 啊，对。
0: 啊，您要
5: 是。那什么，那个我，
0: 您是353还是363？
5: 353。
0: 353。
5: 嗯。
0: 353，您的那个信息没下架吗？是在我们的什么吗？
5: 没下架呀。
0: 您之前有没有参加过对对碰？
5: 啊，没有。
0: 353号是吗？
5: 对。
0: 353号，别着急啊，我看一下，王先生吗？
5: 哎，对，
0: 那王先生，您在我们这里边，现在您的这个信息是下架的呀。您之前是不是参加过对对碰啊？
5: 嗯，是下架了，下架。我现在就是想跟那个那谁，想跟那个徐女士，那个。
0: 那您得先上架，是不是？把消息上架，是不是？
5: 嗯，对对。
0: 嗯，那您之前这个您没成功，您为啥不打电话早点把消息上把这个信息上架一下呢？要联系一下52号徐女士是不是？
5: 嗯，我现在这个就是想跟那个徐女士，那个我电话是

0: 公开的。
1: 啊、
0: 嗯，你就告诉秦女士，告诉秦女士，
1: 您是想相亲呢，还是想要跟他聊聊这个事儿啊？
0: 我就是想相亲。
1: 啊，相亲咱就要想着，要聊这事儿的话，咱就别聊了。这个事儿就是你这个每个人的想法，他也是不一样的。在对于这件事情呢，大家还知道的不是太多，都是徐女士现在一个人在说的，那边咱们什么情况还不了解呢。等稍事我们把这个问题都了解好了、透彻了哈，整明白的了，大家再参与好不好？那您现在是想联系52号徐女士是不是？
0: 对对。
1: 嗯，好的，那没问题，我会把您的信息给徐女士啊，因为她只有电话没有微信。我把您电话给他，好吧？
0: 对，你给他，给我电话给他。
1: 好的，好的，没问题，王先生。
0: 让他赶紧打，
1: 让他赶紧打，等不及了，快点儿，行，好的。我下节目的时候就跟徐女士说一下这事儿啊。好嘞，徐女士现在也能听节目呢啊。好的，好嘞，王先生，拜拜。

0: 刚刚九九线上的听众朋友的电话掉线了啊，重新再打。然后我们迎进八八线上的4548尾号，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哎，您好，
1: 我想投诚信息，
0: 您是多少号？
1: 大约是317号，
0: 大约是317号啊。
1: 对，
0: 那您好像大约的也不对劲儿啊，您贵姓？
1: 我姓王，
0: 姓王，317。我看看啊，应该没问题吧？我看看啊，别着急啊，317号，317号，王先生，好的，没问题。您就是要重复信息是吗？
1: 对。
0: 啊，有没有修改的地方？
1: 就是找个真心想成家的，能到我这边生活的，因为我是外地的。
0: 啊，我看看啊，您是在哈尔滨的，您要求到您那儿去是吗？跟您一起生活？
1: 对，完了，大点小点都能接受，我能接受姐弟恋。
0: 啊，好的，您这里边有女方年龄稍微大一点也是可以的。好的，没问题，王先生。
1: 啊，谢谢您，主持人，祝你工作顺利啊！
0: 别客气，好嘞，一会儿的啊，好嘞，拜拜。
1: 同时继续行，谢谢啊。
0: 好的，好的，拜拜。

0: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好的，16:44的时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我们今天的电话也比较多，信息也比较多。中华确实手忙有点搅乱，呵呵，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不知道还在不在线上哈。您好，喂，您好，88线上的听众您好，也不等一会儿，再来接下99线上的3008尾号，您好。看来大家这个都挺急脾气的哈，我这个歌曲只放了2分钟，你们就等不及了吗？好了，那我们就统一的剩下的时间来回复微信上的信息啊，太多了哈，我今天一定是回复不完的，大家别着急哈，这一周肯定是不欠账的啊，别着急。咱们一一回复啊。今天呢，350号的张女士是要求换照片、改信息、发圈，都已经完毕了哈，已经搞定了。然后昨天350号女生的这个信息也重播了。还有338号崔先生要求重发朋友圈，已经发完了，在节目之前。还有799号的朱女士重播发圈，重播是昨天播了，今天发了圈。电话太多哈，我们继续迎接99线上的听众，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您好，
1: 我是795号。
0: 795号赵先生
1: 啊，
0: 我刚才看见您给我留信息了，而且昨天您的信息我已经给您改了，昨天也重播了，您要求重播，我一会儿再给您播一遍
1: 啊。我没听着，
0: 如果今天要是播不上的话，我就明天再给您播好不好？因为今天信息太多了。因为您发信息的时候时间也比较靠后了，好不好？我记得呢，而且这个信息我已经给你改过了啊，昨天也播过了。好的，赵先生啊，那明天再给您播啊。好嘞，拜拜。来，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是外地的朋友，白城的吗？
2: 对。
0: 嗯，您好。
2: 郑华，你好。
0: 哎，您好。
2: 我今天好像有好像荣幸，既然导播是不是原先的配音演员？
0: 配音演员，对，是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名片，
2: 哎、
0: 王琛。对，
2: 通过话接我听
0: 是吧？你们有幸的时候才能接到他的电话，知道吗？哎，他不是每天都在这儿的。
2: 我也给那个佳怡那儿，完了他播出一下子不到1分钟，他的那个电影配音录音
0: 啊，好的，
2: 一听动静，
0: 哎呀，是不是对上了哈、啊？见着活的了。
2: 那他的音调啊和语气啊，
0: 那就不用说了，
2: 不用说
0: 对吧？哎，一张嘴就知道是行家了，是吧？
2: 对，
0: 嗯。
2: 我再说你的声音相当清亮。
0: 哎呦，这我的声音咱就别说了，快点说您的事儿嘛，马上节目结束了，我着急呀。
2: 对，那完了给我播下这个信息。
0: 您是多少号？
2: 265。
0: 265号哈、我得拿小本本记上了。我跟你说，今天不一定播得上了啊，明天啊。
2: 那
0: 265号。
2: 265号，那
0: 好的，没有改的地方是不是？
2: 没有。
0: 那行，那明天给您重播啊。
2: 哎、
0: 好嘞，好嘞，
2: 谢谢啊、
0: 拜拜。
2: 哎，
0: 这可咋整？你说，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热情啊，似火一样。我今天真的是啊，播不完了。我这个记得这个日记本的一大片子哈，播不完了，信息太多了哈，请大家这个谅解哈。但是放心，明天我继续还账哈，这一周的都能还得上的。然后继续回复大家，480号的牛先生想联系252号的杨女士，信息已经发过去了，等待杨女士回复。803号的董先生要联系730号的徐女士，昨天已经信息发过去，到现在没有回复。

0: 吵醒。然后488号的李先生是要求信息上架换照片，这个在节目之后为您安排。
1: 你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
0: 还有刚才尾号1122的这位先生打电话，我查了一下，他是786号徐先生，要求重播信息。786号徐先生，您记一下自己的这个会员号码哈，千万要记住了，不然的话呢，找起来呢要麻烦一点，浪费一点点的时间，浪费的是您的时间啊。1122的是786号徐先生。好，那我们直接就来重播一下786号徐先生的个人信息。徐先生今年65岁，属牛，身高178，体重156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养老金有5700元，而且个人有双保。他呢是生活在黑龙江的鹤岗，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喜欢唱歌，喜欢听音乐，喜欢散步，身体状况良好。来看一下他的个人情况，没有不良嗜好，自己一个人生活，有一个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徐先生的择偶标准。徐先生想寻找一位60岁以下、1米6以上的女士，要求对方身材匀称，要有眼缘，有共同语言，人品要好，是要真心过日子的，而且要求呢，女方要有双保。好的，这是786号徐先生的个人情况，他有一部电话要求公开。182531122182531122182531122。好了，微信上的信息呢暂时回复到这里，我们在最后接听一部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来，88线上的，您好。
2: 您好，中华。
0: 哎，您好。
2: 您
0: 是多少号？
2: 488号啊，
0: 488号，我刚才在节目当中不给您回复了吗？您首先要先上架，然后您要换照片，我才能给您播信息。
2: 啊，嗯，明天给我播信息。
0: 对，您别着急哈，我今天欠下的，您放心，您明天一定能听得到。
2: 再一个啥呢？没有双保的不要。
0: 没有双保的不要啊，必须有双保是不是？我都得给你记上啊。必须有双保哈，好的。好嘞好嘞，那还有其他的吗？没有了是不是？
2: 没有了。
0: 哎，好嘞好嘞，拜拜。咱们的听众朋友啊，真的是啊，急得特别急，慢得特别慢，有的呢就是这个皇帝不急太监急，有的呢这急的就跟那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今天呢你看这个李先生啊，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打我电话了，现在就来搞这个找我要了，你怎么还不给我播信息呢？我还没给您上架呢，不得先上架然后再播信息吗？你一年了下架您不来找我来，今天要求上架，今天就要求重播信息。不得不批评一下李先生了，呵呵，开玩笑的啊。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这样啊，所有的微信上的信息我都看到了，但是我没有时间一一的回复大家，别着急，我会把它捋顺了，然后在明天的节目以及一会儿下节目之后，该这个统计的信息，该记录的情况我都会一一记录的，大家别着急哈。如果这个今天没有听到，请听明天的节目。好，北京时间16:5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幸福了，我是中华。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小，明天下午的16点我在这里等待你们。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

0: 所能达到的最好。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

0: 及启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无无边
7: 日月
8: 寿无疆，
9: 天无下雨
10: 强起见
11: 百岁高天。
4: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5: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4: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1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因为这个医保报销的事啊，我这两天有点上火。哎呀，不瞒大家，私底下呀跟领导沟通了很长时间，可是还是一点余地都没有，名额不能再多了，而且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本来就是稀缺药，所以大家一直问是不是真的要结束啊，孙老师是不是我这个能不能我这个报名的钱还没返给我就黄了。说实话啊，老孙呢，我也是两头为难。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农村人朴实直爽，这事儿也讲理讲面，就怕让人戳我脊梁骨。你说让我眼睁睁地看着咱们啊，花比现在多七八倍的钱去买药，我怕大伙戳我脊梁骨啊。这也不是我把补虚派传承400多年的方子主动献出来的初衷啊。但是就算我有10000个不满意，这医保报销呢，是咱们拿国家的钱，是国家替咱们出了这么一大份力啊，咱不能回过头来再埋怨人家吧，是不是啊？为什么就出这么点力啊？为什么不多拿点钱呢？咱不能那么干。所以医保报销结束，这是大势所趋啊，不是我一个人能改变的啊。我老孙呢，我终究是个小百姓，是个小人物啊。我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关爱理解包容，同时呢，我也嘱咐大家一句啊，有需要的，咱们一定要赶在医保报销结束之前，哪怕啊，你就用一副药，你先试试呢，是不是啊？也能报65%啊。那这钱咱干啥不好，是不是啊？咱吃不起牛肉啊，我也可以吃猪肉嘛。吃不起猪肉，吃点白菜土豆不也行吗？照样不饿肚子。但是对病人来讲，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必须要用的，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可不是什么玩笑话。等你真的心梗脑梗了，等你真的进手术室了啊，真的进 ICU 了，你才反应过来啊，原来孙大夫说的对呀，到那个时候是不是啥都晚了。所以不瞒大家啊，我现在呢也挺后悔，这个医保报销名额这么紧张，其实呢也跟这里边啊用到的药材有关，特别是紫河车呀。哎，紫河车这个药材太稀缺了，你看现在市面上有哪个药直接用这个紫河车，因为这个东西啊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说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无啊是四虚同补的关键，那紫河车呢就是以柔克刚关键的关键了，因为它是这世间呢至柔之药，它对应的就是能治世间最难治的病。那我为啥这么说呢？我首先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说舌头跟牙它俩哪个硬？可能有人就笑了啊，那还用说吗？肯定是牙齿硬了，它连骨头都能啃呢，你得用牙吧，哪有用舌头啃骨头的？大家一定会这么说。但是我再问大家伙，那为啥说到最后牙掉没了舌头还在那儿呢？为啥你吃酸的吃多了是不是就倒牙呀？倒牙到最后可能你连块豆腐都咬不动了。舌头是软，但是硬冰棍儿，你搁舌头舔一舔它也给舔化了。因为舌头是啥呀，它是叫以柔克刚。那这舌头呢就好比紫河车，咱们说这个东西啊，它是不是世间最柔软的药啊？但是它却能治这个人世间最硬的病。很多人说，孙大夫，那我没得什么硬的病啊。我问大家伙，血栓斑块硬不硬啊？我们手术给病人取血栓，那个血栓呢，取出来之后拿手术刀切都切不动，放到托盘上咣当一下子。包括很多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啊，那胳膊腿硬的跟棒子似的呗。
那胳膊肘

你掰也掰不开，还有的轻点的啊，脑血栓走道一扔一扔的，这个腿脚打不了弯的，你说它硬不硬啊？还有各种骨病，像颈椎病、腰椎病，像膝关节的病，那个关节都活动不起来，你说它硬不硬啊？所以子和说呀，它是世间最软的、最柔弱的药，但是它却能治世间最硬的病，就专克这个心脑血管病，专门治这个动脉硬化，治三高、骨关节疾病。所以大家伙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说到这些病，为啥会硬啊？还是因为啊，阴阳气血亏虚，次虚到最后就是肾精亏虚了，肾精亏虚了，人就会发硬。所以我还是那个原则啊，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不得病。人就是一个从软到硬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儿啊，我认为啊还是软点好。你做事软点，咱不得罪人，对吧？你说话软和点呢，事儿就好办。人心是软的，那我们身体也一样。你看刚出生的小孩，就跟那个泥巴似的，怎么反正都没事啊。还有你像那个练体操的、练武术的、练舞蹈的啊，是不是都是从小开始练的？你岁数大了，那身体就硬了。小的时候骨关节柔软啊，很少有什么动脉硬化、有三高啊，更没有什么长结节的。你看这些病都是岁数大了才有的，有的心梗、脑梗，才这高那高啊，然后才长这些息肉囊肿。而这个子和车呀，它能让咱们由硬到软，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大补肾精、能填髓海的药材，没有之一啊。中医讲肾精化三髓，啥是三髓啊？脑髓、骨髓、脊髓。这个三髓要是空了，五脏六腑跟着萎缩，那五脏六腑要是萎缩了，你想啊，那不成了榆木疙瘩了吗？就像之前呢，我遇到过一位患者，他40多岁啊就确诊了叫脊髓空洞症，50多岁呢定了一个2级残废，右手啊伸不开，右边这个胯骨都萎缩了，这人瘦到70来斤，然后牙齿都是黑的。遇到我之后呢，我决定啊就给他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结果啊不到2个月，那么这个患者呢体重就长了10多斤，脸上明显长肉了，萎缩的肌肉也慢慢长起来了，胳膊腿啊也逐渐的灵活了，能伸展开了。那我问问大家，这个脊髓空洞症是不是属于疑难杂症？但你看啊，子和车呢，他通过大补肾精，通过填精髓，就把这个空洞的脊髓呀、硬生生的给它补上来了，给它补回来了。所以《景岳全书》当中怎么说的？说子和车呀有回阳救逆之功。什么是回阳救逆啊？就是硬生生的啊，把你从这个硬的状态再变成软的状态，就跟那小孩跟婴儿一样软乎的，跟孩子一样啊，筋骨强健。这个子和车呀，咱们一点不说大话啊。所以很多人经常问我说，我这个风湿骨病啊、红肿热痛啊、酸麻僵木啊，我治好了之后还能不能再犯呢？有的人问我，孙老师，我的结节这次检查没有了，我三副药也吃完了，那之后它还能不能再长啊？还有的人问我，孙老师，我的脑病能不能二犯三犯呢？我再贪了是不是要命了？我统一回答大家啊，我再强调一遍，咱们三副药之后啊，您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跟这个病彻底没关系了。因为子和车呀，它是生命的本源，它有着再造之力，它去给你补肾精，就是在重塑你的肾脏，重塑先天之本呐。它是生命的来处，那你拿它去修复你身体的根本，就像一个人眼看着啊被这个疾病啊推到悬崖边上了，
半身不遂了，大小便失禁了，舌头硬了，手脚僵了，眼看就要掉下去了。而紫河车呢，却能一把把你拽回到年轻的状态，僵硬的地方变软和了，死的地方又有生机了，萎缩的地方重新长起来了。我们把三髓，把脑髓、骨髓、脊髓啊重新填起来，这是啥呀？这叫新生。所以我常说呀，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宝级原研药，眼下医保报销，绝对是咱们用最少的钱治病的最好的机会。报销政策呀，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但是咱们此时此刻拿医保本还能直接去购买，就能最高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呀，仅有20个名额。再有就是咱们之前老朋友原价买药的啊，更要

0: 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大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
2: 哎，终于跟您通上话了。哎呀太不容易了。
3: 让您久等了。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啊，是我老孙不好让大家久等了。但有的时候我也想啊，其实等待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2: 嗯，
3: 过去有一出戏叫王宝钏破瓦寒窑等待薛平贵18年，你看最后啊不也是夫妻团圆了吗？话糙理不糙，只要咱们相遇了啊，哪怕你等待一段时间咱们也值，以后咱们大家都会一定是越来越好的啊。哎
2: 哎呀孙大夫，你这么一说吧，我这些岁也不紧张了。
3: 嗯，不紧张了啊。
2: 哎
3: 哎，
2: 我跟你说呀，就是我上个月吧用这个合作医疗本啊买了3副补虚方。
3: 买3副啊。
2: 哎，这我听说这个医保报销要没有了
3: 啊，
2: 那我还想再买3副药呢。
3: 还想再买3副药，咱们不说嘛、
2: 啊、
3: 大病重病3副药，正来讲你就吃了3副足够了，你咋还要再买3副啊？
2: 哎呀我这病吧，
3: 这啥病啊？
2: 这都66了。你看20年前吧、
3: 啊、
2: 我就有这个痛风
3: 啊。
2: 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
3: 嗯，
2: 但是到了19年的时候就查出来吧有这个肾小球肾炎了。
3: 嗯嗯，
2: 当时反正就是吧感觉这浑身呐、啊、没有劲儿，
3: 嗯
2: 走道呢腿吧直发软
3: 啊、
2: 哦、那时候吧哎那时候也没办法上医院呢。
3: 嗯嗯，
2: 反正吧也没啥明显的症状反应啥的，
3: 嗯，
2: 所以我也没当回事儿。
3: 是这样的，一般你像这个我们的肝呐、啊、肾呐、啊，一般缺少这种痛觉的神经，特别容易把这个小病拖成大病的啊。
2: 哎呀，还真让你是说对了，孙大夫。
3: 啊、
2: 这不前年吧，上医院检查的时候
3: 啊，
2: 说我这个肌酐呐，还有那个尿素氮的这个值啊都高
3: 啊，那肾功能
2: 说是这个肾吧损伤了，
3: 哎。
2: 这慢慢的吧，这个眼皮呀、啊，还有这个手脚吧，都开始浮肿了。
3: 嗯嗯，
2: 哎，穿鞋都费劲了。完了，慢慢的吧，这个尿还。

0: 越来越少了。
1: 嗯，
0: 一天吧都尿不了那个矿泉水瓶了，尿不了一瓶。
1: 嗯，那你这个你少尿了、无尿了，那就是属于肾衰竭了。
0: 这不今天开春又检查了一次吗？
1: 嗯，
0: 说这个肌酐呢到560了。
1: 哎呦，那么高啊！
0: 尿素氮呢说是21了。大夫说你这个是尿毒症了。
1: 嗯、对对对，
0: 就得让赶紧透析。完了吧，
1: 嗯、
0: 还得让我准备20万呢。
1: 嗯。
0: 哎，说如果要是半年之内吧，这个指标要是下不来的话，
1: 嗯，
0: 那就得考虑换肾了。
1: 可不是啊，你这个是肾经啊，严重的亏空了，所以西医治疗他也没别的招啊，再不透析、
0: 嗯、
1: 不行换肾。哎呀，
0: 这真的也不怕您笑话，孙大夫。当时吧，
1: 嗯，
0: 这一个礼拜要透两次析，那得不少钱呢。
1: 嗯，是的啊。
0: 那要是再拿20万的话，哎呀，说句实在话，那可真有点活不起了。
1: 嗯，确实这样。嗯。
0: 所以说就是哎呀，真的可以说就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吧，听到了您的节目啊，孙大夫。
1: 嗯，
0: 就你讲到了那个补虚方降炎灵里边有这个胎盘，哎，说是这个补肾精啊是一绝。
1: 嗯，
0: 所以吧我才买了这个药。
1: 好，是这样。特别感谢您的这份信任。
0: 嗯、
1: 你看我没给你看过病啊，光是听广播听我讲课，你就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哎，你就认为我老孙呢能救你了，是不是啊？咱们讲话了，
0: 对对对，
1: 这就是啥呀，这叫缘分，挺好、
0: 嗯、
1: 啊，还有什么继续讲一下好吧。
0: 哎呀，说实话吧，我吧嗯、当时也就是赌一把。
1: 嗯，
0: 我就想如果这个药要不行的话吧，那我也就不治了。
1: 哎，也可以，
0: 但是真没想到、
1: 嗯、
0: 哎，你看用到现在还不到俩月呢。
1: 嗯，
0: 现在每天吧我能尿三四泡尿了吧。
1: 嗯嗯，
0: 之前吧一天也就一次、
1: 哎、嗯，那说明啥呀，你有尿了啊，说明你的肾脏功能啊在逐步的恢复啊，很好啊。接下来怎么样？
0: 哎呀，刚开始用到前半月的时候，
1: 嗯嗯，
0: 我这个水肿啊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往下消了。
1: 哦，消肿了啊。
0: 哎，眼皮吧也不肿了，就是能看见眼眶了。脸呢、啊、腿呀、啊、脚脖子这块吧，这肿都消下去了。
1: 嗯，
0: 哎，你看我以前吧，我这个脚是穿43码的鞋。哎，之前就是那个脚那胖的时候，我都得穿45码的鞋。
1: 嗯嗯。
0: 哎，现在要再穿鞋的话，那脚在里边都直逛的，
1: 鞋就感觉大了，是不是？
0: 对。
1: 哎、所以你看啊，这个补四虚是不是比那个透析啥的还管用啊？
0: 哎呀，是是、
1: 哎。
0: 现在你看我这是56天了。
1: 嗯，快两个月了啊。
0: 哎，
1: 嗯、
0: 上个星期吧，我去复查了一下。
1: 嗯。
0: 大夫说我的肌酐吧降到200出头了。
1: 嗯。
0: 尿素氮呢降到9个多点了吧。
1: 哎呀，那降的不错啊，降的挺好。
0: 说那尿蛋白呀、啊、也减少了2个加号了。
1: 嗯嗯
0: 嗯，虽然还达不到人家就是正常人的那个范围值。
1: 是的，
0: 毕竟你看我才刚用了1个多月，不到2个月呢。
1: 嗯，对对对，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为啥说对这个肾病的治疗有奇效呢？因为这里边那个成分您别忘了，是紫河车呀，它专门是补肾精的，它是以先天的父精母血去补你的先天之本，它是孕育生命的东西，用它呢是来重塑你的生命之根，哎，重塑你的肾脏，修复你的肾脏、肾小球、肾单位，这跟透析啊、跟换肾比起来，那绝对是最佳的治疗方案，非常
0: 好。
1: 是，哎哎，
0: 哎呀，这个补虚方啊，真的是保住了我的肾呐、啊。
1: 嗯嗯，
0: 哎呀，还确实吧，帮我省了钱了。
1: 是的，
0: 所以吧，我这一听说这之后，就不能有这个医保报销了。
1: 嗯嗯，
0: 哎呀，我真这真，哎呀，真的可以说有点麻爪了都。
1: 哈，
0: 你看我那我还靠着他来救命呢。你说这么重的病，这头一个月我吧还是加量吃的呢。
1: 嗯，
0: 所以之前买的这3副药，那肯定它不够用啊。
1: 啊，您这么说呀，我倒理解啊。其实了解我老孙的朋友，咱都知道，你看我治病啊，我是最不主张大家多用药多买药的，但是对您的情况来讲啊，其实真是建议啊，你真应该比正常情况下你多用个1副2副的有好处啊。
0: 那我就再买3副药吧。之前我已经用过这个合作医疗证了。
1: 嗯，
0: 这回要是咱用了没有啥影响吧？
1: 没啥影响，没啥影响啊。你这么的，你一会儿吧，你就咱俩撂个电话，你赶紧跟咱们工作人员讲一下，说这个孙老师同意的啊，你这个多用1-2副药，然后你跟他把这事说一下啊，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0: 那我一会儿撂个电话，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嗯嗯，
0: 哎呀，孙大夫您的大恩大德呀，

0: 我这嘴也笨，你也不知道说啥好，只能说谢谢您了，
1: 哎，
0: 谢谢了，
1: 啊，没事没事，不客气啊，
0: 哎，
1: 咱们未来啊一定会越来越好，好不好？再见
0: 啊，好的好的，
1: 哎，再见再见，
0: 我再见，
1: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您请讲。
4: 孙教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4: 孙教授啊，就是我哥呢，他也是一个糖尿病。
1: 嗯。
4: 他呢因为经常性的就跟我验到嘛，他是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用了以后呢，他说挺好的。
1: 嗯。
4: 所以今天吧，我就是想来看一看啊，就看像我这种情况啊，我用能不能行，能行的话呢，我也报个名用一用。
1: 嗯，那您是这个新朋友啊，
4: 嗯，
1: 我得澄清一下，其实咱们这个直播间里边啊，咱没有什么专家教授，有的只是兄弟姐妹，所以你不要管我叫什么教授啊，
4: 哦，
1: 你叫我孙大夫也行，叫我孙志刚也行，你叫我老兄弟都行，那你就把你的这个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好吧。哎，
4: 嗯，好的好的。
1: 哎哎，
4: 我是21年的时候查出有糖尿病，当时呢，
1: 嗯，
4: 就是突然一下暴瘦
1: 哦，
4: 从140斤啊一下就瘦到了100零几斤。
1: 嗯，
4: 刚好呢当时啊就是我有一个邻居吧，他是个老中医。
1: 嗯，
4: 他就跟我说啊，他就说你别用西药，你弄一点那个中成药，再配一点那个补气血的药就行。
1: 嗯嗯，这个糖尿病啊是大虚之症，这个不假，但是如果说你光是补气血啊，那阴阳失衡怎么办呢？阴阳失衡会加重这个并发症的呀。
4: 哦，实话实说啊，我当时哪知道这些啊，身边也没有一个什么明白人，
1: 啊，没有明白人是不是，啊，
4: 去年的时候就是眼睛吧，
1: 嗯，
4: 突然一下就有白内障了。
1: 嗯，
4: 然后去了医院呢，医生他就叫我做手术。
1: 嗯，
4: 当时我那个血糖餐前是8-9过，餐后是11点多。
1: 嗯，
4: 然后大夫呢他就非叫我降到6点多，餐后8以下。
1: 嗯，
4: 没办法吧，就开始只能用西药了，就用了二甲双胍，还有给点本药。吃了以后呢，血糖是降下去了，做了一回手术，可是一回来啊以后就麻烦了。
1: 嗯，
4: 这是这个血糖吧，它一个劲的猛增，眼瞅着啊就控制不住了。
1: 那你现在就是越降血糖，血糖越高是这样吗？
4: 对对对。
1: 那你这血糖高到什么程度啊？你吃什么降糖药？
4: 今天早上我量的时候空腹是11，餐后是21点多。
1: 哎呦，这么高啊。
4: 我吃的是二甲双胍缓释片，
1: 嗯，
4: 还有这个叫升奇胶囊。
1: 嗯，
4: 我还是个那个叫阿卡波糖的，结果用了以后呢，
1: 嗯，
4: 就拉肚子，拉得不行，
1: 嗯，
4: 然后着急跑都跑不到厕所里头，就是这种
1: 啊。是这样，你现在这个血糖的状况啊绝对不行，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糖尿病，
4: 嗯，

0: 病患者啊，你必须得知道这么几个数据。第一个啊，就是餐前血糖 3.9 到 6.1 之间，这是一个正常数值。第二个啊，大家得知道 6.1 到 6.9 之间呢属于糖尿病前期啊，但是呢还不能说立马就诊断为糖尿病，但是在未来的两三年之内一定会得糖尿病的。第三个呢，就是血糖 7.1 啊，这是糖尿病诊断的一个数值的。那餐前血糖超过 7.1 基本就可以确诊是糖尿病。
1: 哦
0: 啊，还有第四个 8.8 这个数值呢，我问你，你知道这个 8.8 啥意思不讲？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啊，真不知道是不是啊？我跟你讲啊，不管餐前还是餐后，只要超过 8.8 就意味着你的尿里边有尿糖了啊。尿糖高呢，就会导致合并出现尿路感染或者是膀胱炎啊，甚至是糖尿病的肾病、肾炎等等。
1: 哎呀，这个孙大夫啊，你不说啊，说实话啊，我还真不知道了。
0: 哎，这是第四个数值是 8.8， 再往高了啊，你像到 13.9 啊，不管是餐前餐后，一旦超过 13.9， 你体内的糖和脂肪以及蛋白的这个代谢就开始发生紊乱了啊。这个时候呢，就会大量的消耗掉你的阴阳气血，那你会出现很多很多症状，比如说乏力、快速的消瘦，像刚才你讲的，原来140斤，后来就100来斤了，是不是？你看之前暴瘦那么多呀，哎，说明啥呀？说明那个时候你阴阳气血是大亏了。最后啊，这个不管餐前餐后，只要血糖超过 16.9 就会引起酮症酸中毒的。酮症酸中毒会引发啥呀？急性肾衰啊，尿毒症，最后是啥？是昏迷。
1: 哎呦，这么严重啊。
0: 嗯，对对对。
1: 哎呀，你看孙大夫啊，这些我以前真的都不知道啊。
0: 嗯，
1: 哎呀，你看我这天天测这个血糖，我觉得真的是就是白测了，应该是。
0: 嗯，这个也不能说白测啊，其实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绝大多数的糖尿病患者，刚才我说这些数值啊，可能绝大多数人都是不懂的。因为没有人跟您这么细致的讲过，是不是啊？但是现在呢，大家得记住了啊，因为糖尿病啊是阴阳气血大亏的病，它是吃人的病，所以你这么长时间的病，你肯定是不是也有什么心肾脑眼有这些并发症了？
1: 嗯，对对对，我就是感觉就是浑身痒的不行，脑梗
0: 啊
1: 还有肾也不好，眼睛看东西吧也看不清楚，就
0: 你看也有并发症了，是不是啊？所以你记住我说的话啊，你眼下要做的是啥呀？赶紧的把这个阴阳气血，把这个四虚给它补上来啊，然后把血糖给它降下来，不然的话你这个现在血糖这么高啊，你很快会出现这个酮症酸中毒的。
1: 我现在吧就是感觉啊口渴的特别厉害，
0: 嗯嗯，
1: 浑身吧就没劲儿，很乏力，就是这种，
0: 乏力，
1: 就是虚，就是虚的呀，
0: 啊，
1: 怎么说呢，就像被抽了筋似的。
0: 嗯，
1: 而且呢药还多，还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味儿，就是那种。
0: 嗯，你这些其实啊都是高血糖的一种应激反应。你记住啊，小便一旦有那种烂苹果的味道啊，你要是真出现烂苹果的味道，你就啥都别干了，赶紧到医院去。酮症酸中毒啊，啊，酮症酸中毒是要命，不是开玩笑啊。然后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呢，你记住了啊，每6小时吃一次，一次吃4粒。
1: 嗯，好的好的，就是6小时吃一次，一次吃几粒？
0: 吃4粒，一次吃4粒啊。
1: 哦，
0: 而且要实时监测血糖。
1: 嗯，
0: 我说的没错的话啊，你一周下来，你的血糖呢就能平稳，就能降下来。等一周之后呢，你再跟我联系，再跟我通话，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那我得还用多久才能好啊，孙大夫啊？
0: 这个我不给你这个画大饼。啊，你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出现酸中毒的，你怎么还想着吃西瓜的事儿啊？我这意思你能明白吧？是不是？咱一定是先降糖，先保命，这才是头等大事儿。你不要考虑什么时候能把我糖尿病治好，这是后话，好不好？哎，
1: 我行，我就想着吧，也就是说我锅都治好了，你看像我这个情况，买多少药合适啊？
0: 我建议啊，趁着现在咱们医保还能报销嘛。你就买3副吧，赶紧去报名，因为这个报名很快就截止了。等用药一

0: 周之后你一定给我来电话，到时候我再帮您调，好不好？再见了啊，
1: 嗯嗯嗯，
0: 就说到这儿吧。
1: 嗯，好的，
0: 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哎哎，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90-1677 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
0: 哎，
4: 这医保报销咋还要结束了呢？
0: 对呀，快结束了啊。
4: 哎呦，这前几天刚把医保号银行卡告诉你们了。
0: 嗯，
4: 说是这一半天给我返钱。
0: 嗯，
4: 这不能赶到结束了还没有我的份儿吧？
0: 嗯，那不能不能啊。正常来讲啊，只要您登记了，就能给您返钱。但是咱们医保中心给您打款呢，这得需要时间，一般是3到5个工作日啊，所以您别急，好不好？别急，等两天啊。哎，
4: 好的。
0: 嗯嗯。
4: 我呀，今年是69岁。
0: 哎。
4: 我是高血压。
0: 嗯。
4: 这心脏还不好，心跳呀非常的快。
0: 嗯。
4: 这一犯病的话呀，都不会说话。
0: 嗯。
4: 出去走几步啊，晾个衣服呀，这心呐、都腾腾的跳。
0: 嗯，
4: 哎呀，还老是头晕的，一站起来呀、这眼前发黑。
0: 嗯，
4: 这睡觉也不行，9点到10点钟睡着了。
0: 嗯，
4: 1、2点都睡醒了。
0: 半夜就再醒了，是不是 啊？
4: 对。一醒啊，再也睡不着了。
0: 您就是血亏了。我们讲叫血不养神，阳不入阴。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讲一下。
4: 我这高血压呀，它跟别人还不一样。
0: 咋不一样啊？
4: 它硬生生的是一股急火给我气出来的。
0: 哦。
4: 这每天早晨呐，这血压特别特别的高。
0: 嗯。
4: 就能达到178。
0: 有那么高啊？那您平时是不是总感觉很累呀、很乏呀？
4: 哎呀，孙大夫啊。
0: 嗯，
4: 你算是问着了。
0: 问着了。
4: 我这体质啊特别差。
0: 嗯。
4: 39岁那一年我得过一次那个血崩。哎呀，白白流了好多的血呀。
0: 嗯嗯。
4: 第二年这个月

0: 毕竟都没了
1: 啊，就闭经了啊。
0: 对，从那以后啊，一直我就没养过来。
1: 哦，是这么回事。那您这就是气血大亏造成的这个卵巢早衰呀。我问一下您这个现在啊，身高体重都多少，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0: 好的。
1: 嗯，
0: 我这个身高啊是1.65米。
1: 啊，还不矮啊。
0: 嗯，体重呢之前是90多斤。
1: 嗯，
0: 一直都是不胖。
1: 嗯嗯。
0: 也就是我现在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眼看着都快用到2个月了。
1: 嗯。
0: 我这两天我上秤称了一下。
1: 嗯。
0: 哎呦，长了102了。长了7-8斤。
1: 哟，长肉了，那好事啊，好事啊。
0: 对。
1: 啊。
0: 不是说我这条好听的说。
1: 嗯嗯。
0: 孙大夫，刚用上2-3天，我就感觉啊，这个药啊对我的症。
1: 对症了，嗯。
0: 嗯，为啥呢？我记得清楚呢。本来是那天是我们这里有，我想着我再去早点去。
1: 嗯。
0: 头天晚上躺下呀，看着手机我就睡着了。
1: 嗯。
0: 结果呢，第二天一睁眼7点多了。
1: 哦。
0: 哎呀，我一下子睡过头了。
1: 嗯。
0: 没赶上。
1: 就说您比以前这个睡眠时间能多出1倍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0: 是啊，是啊。
1: 啊啊。
0: 从那儿往后啊，一天比一天好。
1: 哎，
0: 这睡好了，这心脏不慌了。
1: 嗯，
0: 这去集上我买的菜呀、邻桌呀，并且还能在那集上逛上一圈。
1: 嗯嗯，
0: 还能走回家。
1: 嗯，
0: 这心脏啊都没有说着蹦蹦跳了。
1: 嗯，就心脏特别稳当了，不像原来咣咣咣跳起没完没了的，是不是啊？
0: 对，
1: 非常好，非常。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0: 血压也是，只要到第2天，
1: 啊，
0: 早上我量血压就有，就是有个150上下了。吃完降压药再量啊，
1: 嗯，
0: 都是130左右。
1: 嗯嗯。
0: 现在降压药我都基本上不用了。
1: 嗯。
0: 也是123那样。
1: 哦，还是123那样，那挺稳定的，是不是啊？挺好啊。
0: 嗯，对。
1: 你记住啊，您这毛病，您用任何药一定都不如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为啥呀？因为补阴阳气血就是补血肉补寿命啊。为啥说刚才问你这个身高啊，你问你体重呢？我们讲说这个人活着你必须得有血有肉，是不是？你看那瘦的人啊，瘦的人我告诉大家，瘦的人气血都亏，而且你还经历过啥呀？经历过雪崩吗？雪崩是不是？哎，39就闭经了。所以从中医来讲啊，血是可以养肉的。那血归谁管呢？归脾管呢。你脾虚再加上胃火太旺，所以人就偏瘦啊。包括你的血压的情况，为啥早晨起来高啊？因为早晨起来正是脾经当令，脾一运作你的血压就偏高了，血不养心了，所以你就心就慌，心藏神呐。哎，你血是神的那个房子，你房子都空了，神没地方待呀，所以你当然就睡不好觉了，就这个道理啊。
0: 哦，孙大夫
1: 啊，
0: 我这降压药这段时间都停了。
1: 啊，停了。
0: 对，并且还挺好的。
1: 嗯。
0: 但你说万一天冷了，或者是一着急上火啥的，这个血压能不能还会升高呀？
1: 嗯，这个我跟你讲，不会的啊。刚才我不强调了吗？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对任何老慢病，它好就是好了，好就是永远好，彻底好。不会出现什么反复的情况啊，因为咱这药里边不有那紫河车吗？有人体胎盘呢，它就是能保障你补的阴阳气血呢不流失，把它给锁住，把肾经呢也给锁住，给封藏住，哎，不流失啊。但是我还得嘱咐你两句啊，啊，就什么样的人得什么样的病，所以我估计啊，您一定是一个急脾气啊，一定是一个打掉牙往肚子咽的人，一定是一个受尽委屈还不跟别人讲这么一个性格，是不是这样啊？
0: 对对对。
1: 你承认了是不是啊？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嗯啊。嗯
0: 我自己都知道我这个病啊是气上来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呀，咱们一定得会给自己宽心。哎，人过70古来稀呀。人这一辈子，哎，你看外边那个树，是不是大树由绿变黄70次，这不跟人一样吗？你想是不是啊？所以以后咱们尽量的啊，少操心，把自己管好啊。你把自己管好了，就是对家人对孩子负责任了，给他们少添负担了，是不是啊？哎，
0: 说到带领啊。

0: 孙大夫，
1: 对，
0: 我肯定得注意，
1: 对，注意的。
0: 我这个医保报销啊，也不用着急了吧？
1: 对对，你不用着急啊，咱报销的人太多了，而且咱每一个人还得经过审核啊，一般就是3到5个工作日，这个钱就打到您这个银行卡上了啊。你要是不放心吧，您就问问咱们这400电话，让他把您盯着点，好不好？
0: 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麻烦你了，孙大夫。
1: 不麻烦啊，好的，照顾好自己，好吧，再见了啊，
0: 好嘞，
1: 祝您健康，再见啊，好的，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是孙主任吧？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4: 孙主任，
1: 哎，你好，
4: 我山西太原的刘丽荣。
1: 哎，你好。
4: 您不是说三副药快吃完了，让给您去个电话吗？
1: 对对对。
4: 你看我手里头啊，还有6天的药就吃完了。
1: 啊，就这三副药还剩6天呗，是吧？
4: 哎，各方面都挺好的。
1: 嗯。
4: 您说的效果啊，在我身上我都验证了，
1: 都验证了。
4: 我现在是能上下楼，能绕着小区走2圈，血压也正常，睡觉也好，一宿啊那是7-8个小时呢，大便用完了第4天一直到现在也不干，挺顺畅的，我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1: 我听得出来啊，您这个恢复的都挺好的。您这样，您把您这个之前的情况您能再跟我讲一下吗？
4: 好的
1: 啊，
4: 董主任，您可能记不住我是谁了吧？
1: 是的，咱们患者太多了，之前咱们是应该通过电话，但是我也记不太清晰了，您就麻烦您再说一下，好不好？
4: 好嘞，
1: 哎，
4: 因为您这个药啊，用的人肯定多，
1: 对对对，
4: 哎，所以上啊，我非常理解您，我今年啊是86岁了。
1: 啊，都86岁了，那您这声音我没听出来呀、那都86岁了啊。
4: 是的是的，
1: 挺年轻的，声音挺年轻啊。
4: 你看我在我们小区里啊，谁见了谁都说我不像86岁的人呀，都说我气色好，走路都带得疯了，都说我能活100多岁没问题。
1: 嗯嗯，
4: 哎呀，我这咋说呢，要不是我吃咱们补习方吧，我别说活100了，就是活到今年的过年我都感觉是一种奢望。
1: 哟，您老这话是怎么讲的呢？
4: 因为我呀这高血压啊40多年了，去年得的呀是多发性的脑梗，刚开始我还能走，直到今年3月末吧，就是啊，我老是感觉上不来气，到医院里查啊，说是我是老年性的

0: 心力衰竭，
1: 嗯，
0: 严重的骨质疏松。医院的建议是啥了？你说你回家啊，你就别下床了，你也别活动、
1: 啊，
0: 话里话外我得听明白了，就是我岁数大了，活一天算一天吧。哎，真的，这一趟你说不就完了吗？
1: 嗯，
0: 我就感觉啊，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1: 嗯，其实我们中医讲啊，久卧耗气，哎，你总躺着不动啊，那最要命的呀。
0: 是的，
1: 哎，
0: 你看我就记得呀，当年我老父亲哇，就是骨折，躺在床上躺了17天、
1: 嗯，
0: 人就没了。
1: 你看看，哎，
0: 哎，最近我就想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如果当年我老父亲哇，要是用上咱们的补虚方、
1: 嗯，
0: 我老父亲哇，哎，起码哇多活个3年5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1: 没问题的，确实这样。我常讲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你补虚是啥呀？你就是补阴阳气血，不就补寿命吗？是不是啊？
0: 是的，我躺了哇，能有3个月。
1: 嗯，
0: 本来我这个人我就瘦，这一躺下哇，更完了，更瘦了。
1: 嗯 嗯, 嗯，
0: 没用药之前哇，我几乎每天哇，他就是喝点粥。
1: 嗯。
0: 每天躺在床上哇，哎呀，感觉呀，就是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就好像躺在那个船上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我就合计啊，我自己是不是快完蛋呀？哈，
1: 嗯。
0: 后来我就告诉我姑娘了哈，我说姑娘哎，箱子头有一张支票，支票上哇是3万块钱，
1: 嗯，
0: 是当年你老爹哇留给我的过河钱。
1: 这您这意思就是跟这个您闺女这要交代后事啊？这是
0: 啊？啊，是的，那不交代，到时候那3万块钱他又不知道。
1: 哦，怕这事儿啊？
0: 哎，宋主任，
1: 嗯，
0: 我自己就感觉哇，我这土呀就埋到我的嗓子眼上了，快，
1: 嗯，
0: 我再不说呀，这个钱就找不到了，就白瞎了。
1: 嗯嗯，
0: 您说这也怪哈，您说舍得舍得，咱们不是经常好说啊，舍得舍得哈。
1: 对对对啊，
0: 这个姑娘啊，把这个钱取出来以后啊，
1: 嗯，
0: 转手就给我买了这个补虚方。
1: 哦，
0: 嗨，我吃了3天，人就活过来了，
1: 活过来了。
0: 因为、
1: 嗯、
0: 哎，因为这个补虚啊，太好了。每次吃完以后吧，哈，
1: 嗯，
0: 就感觉身上嘛热乎乎的，先是胃里头热，然后心口热，
1: 嗯、
0: 再就是胳膊腿浑身都热，可舒服了。
1: 嗯，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是不是、啊？那热说明啥呀？哎，热是生的意思。凉是死的意思，那你热就是好事儿啊！
0: 哎呀，就这3天，我就感觉啊，
1: 嗯、
0: 本来是马上要入土、
1: 嗯，
0: 哎，但是又被这个补虚方啊，一把从土里头把我薅出来了。
1: 哎，
0: 我气顺了、
1: 嗯，
0: 我噗噗的一个劲儿的老放屁。
1: 哦，
0: 我啊，人也清醒了吧啊？
1: 嗯嗯，
0: 我也就想吃饭了。
1: 非常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功效。哎，到这个情况没问题了，救过来了，哎，没问题
0: 了，
1: 死
0: 不了
1: 了，
0: 活过来了。
1: 嗯、
0: 哎、我记得呀，能有10几天吧。
1: 嗯，
0: 我就动动啊，吃一个小黄卷儿呢。
1: 哦，
0: 不到一个月啊，我自己就能站住了。
1: 嗯，
0: 慢慢的呀，就把那些屎尿啊、屎尿都能自己送到厕所里头了。
1: 嗯，
0: 当时哇、啊，就和您通电话。
1: 嗯，
0: 您告诉我呀，要加强小心。骨头呀脆了，因为是啊，
1: 嗯，对，
0: 千万小心不要骨折、
1: 嗯、对对对、
0: 嗯、
1: 我当时应该是考虑到您这个年龄大，因为你还有骨质疏松嘛，所以告诉你一定要夹脚一个，别摔倒什么的啊。哎，
0: 是的，
1: 挺好。嗯，
0: 宋主任，
1: 嗯，
0: 这个补虚方啊能救命呀，
1: 能救命。
0: 我吃2个月吧、
1: 嗯、
0: 感觉啥啥都好、
1: 嗯、
0: 啊，也能走了啊，反正也能坐了，也能来回串游了，
1: 嗯，
0: 浑身可有劲了，
1: 嗯，
0: 这个脑袋啊也特别清醒，
1: 嗯，
0: 我姑娘就说了，妈，咱们到医院里检查一下看看呗，
1: 嗯，
0: 我就说了，我说不去，
1: 哎、
0: 我要听大夫的话，不用补虚方，我早就死了，真的，我现在谁都不信，我就信宋主任、
1: 哎，
0: 就信咱们这个补虚方，
1: 哎，
0: 查也不用查。真的不用查，我自个的身子骨啊，我自己啥样我自己最明白了啊。
1: 哎、这个太感谢老人家的您的这种信任啊。但是咱们有的时候啊，你也需要到医院做一些辅助的检查，该查咱们还得查的啊。哎
0: 哎呀，我不查，宋主任，真的，我和姑娘也交代了、
1: 嗯、
0: 我说我要是假如再倒下了，
1: 嗯，
0: 一定要别往医院里给我送。
1: 嗯，
0: 因为
1: 啥呢？
0: 因为我感觉这个医院哇，他什么也治不了，他就是让你费钱，让你劳身。
1: 嗯，
0: 你看我也这把岁数了，比你老爸

0: 啊，多活了十多年了，我也知足了。
1: 嗯，
0: 再一个我告诉孩子们，
1: 嗯，
0: 我说我要是再倒下的时候啊，你们啊再给我再买点补习方吃，我觉得这个药啊是能救命，能救我。
1: 嗯，
0: 因为这个药我用了，我用这药的效果特别好，我给他的评价是他能治病，能救命。
1: 嗯，哎，这评价很高啊。
0: 啊，
1: 就像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了，这叫啥呀，叫以柔克刚。哎，因为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里边有啥，有紫河车呀，有人体胎盘呢，这是孕育胎儿的，孕育天地万物的，它是最柔软的药材，但是它却能克制最硬的病。你看在您身上是不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啊？
0: 啊，是的。
1: 哎哎，
0: 我恢复得挺好，这里头啊真的都是好药，我就感觉。
1: 嗯嗯，
0: 宋主任，我今天和你实话实说吧。
1: 啊，
0: 我家里就剩六天的药了。
1: 嗯，
0: 哎呀，我也不想么可丁可卯的啊，把药吃的弯弯的了，我就停了药。
1: 嗯，
0: 我就想再多吃一段时间嘛。
1: 嗯，
0: 因为之前买的药啊，该退的钱也退给我闺女了。
1: 嗯，
0: 我也听到了，医保本以后就不好使了。
1: 对对对，
0: 我就寻思呀，
1: 啊，
0: 再买两副药吃一吃嘛。
1: 我能听得出来，老人家您也是很有主意的，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如果说我让你停药，你可能也不会同意啊。那您就记住我一句话吧，好不好？
0: 啊，好。
1: 咱们这个治疗啊，咱们剂量呢是一天吃两次。你如果说想保健呢，想延寿啊，一天吃一次就行，用不着一天再吃两次了，好不好？
0: 好的，
1: 哎，
0: 好的，曾主任。
1: 嗯，
0: 那我就拿医保本再买两副药吧。
1: 嗯，
0: 哎，我还是买三副吧。非常感谢宋主任。
1: 嗯，行行，不客气了，老人家啊。
0: 嗯，
1: 也祝您健康。那咱就赶紧去抓紧时间去报名吧，好吧？再见了啊。
0: 好的，宋主任。
1: 哎，
0: 那我报名去了哈。
1: 哎，祝您健康长寿啊！再见吧。
0: 哎，谢谢宋主任，不耽误您时间了。
2: 哎，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

0: 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 二一，
0: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2: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你脑海里边会不会听到曾经的往事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每个阳光的午后，五月天的音乐就会赋予文字生命，在柴米油盐当中融入浪漫。相信苦涩眼泪背后是爱情的纯粹吧。不要犹豫，不要害怕，此刻便就是永恒了。今天来听吧，五月天的歌，来听《不哭》和《爱情万岁》。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很多人经常说呢，在温暖的午后，阳光轻轻抚摸肌肤的时候，会有一种慵懒的惬意感。这个时候耳边如果传来五月天的歌呢，手指就会不自主在键盘上随着节奏来轻舞弹奏，期待着能舞出自己的独特韵律。这就是五月天给人们的魔力吧。我们常常梦想着能够像五月天那样创造出那令人很动容的歌，用音乐的力量来赋予文字的生命，那种感觉呢，神秘而又美妙。来听诺亚方舟和爱情的模样。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述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9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岁月刚才说呢，爱情的模样这首歌传达的信息呢，是关于爱情的多样性和勇敢去爱的态度。这首歌是鼓励所有人无论怎么样都要勇敢地追求和表达爱的。五月天的音乐呢，常常充满着力量，鼓舞人们坦诚面对自己的情感。通过他们的歌呢，五月天促进了爱情的普遍性和包容性，强调了爱情的力量。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论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情，
13: 当下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3: 冀州侯苏护心里头直骂街，说这群王八蛋都是吃饱了撑的，我就想投降，就想投降，可就是投降不了。现在这二殿下殷红还来了，

哎呀，我得烧香啊，我得求神佛保佑啊，保佑他全军覆没，保佑他倒在阵前就栽跟头。哎呀，抓紧机会，我好投降啊。他心里头起急，咱们不提。单说殷红带领着二龙山黄风岭新收的四个徒弟，也就是四员大将啊，庞洪、刘辅、狗张、毕环，威风凛凛，在两军阵前就排开了阵势。那么西岐城也早就得着信儿了，姜子牙就问黄飞虎说，这个殷红应该怎么对付呢？武成王微微一笑，丞相您放心吧，殷郊殷红我都了解，那都是好人呢，倒在两军阵前，我鼓动唇舌，一定把他们给说降了。姜子牙自然是高兴的，所以派武成王黄飞虎领兵倒在了阵前。黄飞虎胯下五色神牛，掌中托枪，定睛瞧看，风卷旗号，秀旗之下一匹战马，马似欢龙啊。马鞍桥上有一个小伙子，大个儿，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抹额，搂海带，绣八宝，密杂杂扣金钉，身上穿着九吞八炸连环铠，外罩着杏黄缎子滚龙袍，腰束珍珠带，凤凰裙遮住双腿，胯下宝马金鞍玉佩，掌中端一口三尖两刃刀。一看他这五官貌相，长得也带劲呢，宽脑门，翘下巴，大背篓头，两眼有神呢，怎么看怎么像纣王，跟纣王年轻的时候啊，就好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武成王心中一阵阵酸楚啊，历历往事浮现在眼前。想当初分手的时候，这孩子不高一点啊，才十来岁，屈指算来十几个春秋已经过去了，孩子长大成人喽，这些年他上哪儿去了？可就动了怜悯之心了，把掌中枪一端，呆，对面来者，你是何人？报名再战。二殿下殷红把马也带住了，晃化感方天戟，定睛瞧看，见一人呢，金盔金甲，素白缎子战袍，三绺黑胡，是相貌堂堂。往后头一看，有不少的大将，他刚来呀，当然都不认识啊，连忙就回答我说，你是问我吗？正是，嘿，我乃是二殿下殷红的便是啊。您真是二殿下殷红吗？那还错得了吗？哎呀，二殿下呀，你看看我是何人，好好的瞧瞧吧。这殷红看看武成王，晃晃脑袋，哎呀，想不起来了，没有印象，您再仔细的瞧瞧，仔细瞧瞧，哎呀，还是想不起来，您到底是谁呀？臣吴成王黄飞虎啊，您头脑之中就没有一点儿影像了吗？黄飞虎，想起来了，对呀，有一个定国吴成王叫黄飞虎，可就是你吗？哎呀，不才正是微臣呢、殿下，你还记得当初的事儿吗？那当然是记得呀，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殷红这人呢，他也是热心肠，想起来往事来了。当年呢，我跟我哥那时候都是小孩子呀，我娘死得惨呢，让我爹给整死的。那时候我跟我哥哥都气疯了，非要提着宝剑去杀妲己去，结果我爹非常生气，降旨追杀我兄弟二人，把我们追的呀，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后来多亏了武成王黄飞虎，把我们哥俩给救了。二殿下想起以往的事情，眼圈一红，眼泪差点没掉。

掉下来，赶紧一抬腿把方天画戟给挂上了，鞠躬施礼啊，恩公啊，树毛甲胄在身，不能下马，施一拳礼，马上一躬，敬请谅解，我这有礼了。哎呀，不敢呐，不敢，臣可担待不起。殿下呀，一别十来年，您到哪儿去了？这个殷红一想，我别说实话呀，只好含糊其辞。啊啊啊，想当初一日啊，我被绑在了法场，眼看要掉脑袋，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被我师父给救了，带到了海外仙山习学武艺。今天呢，奉师命下山，倒在两军阵前，就是啊这么简单。哎呀，殿下呀，我可听说了，你要立志伐纣，怎么今天又助纣了呢？这是何故啊？哎呀，吴成王啊，你别问那么多了，我还想问你呢，你乃是我商朝的重臣呢，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使奴换婢，又是皇亲国戚，你怎么跑到西岐这边来了？是何道理呀？哎呀，殿下呀，这还用问吗？这是两军阵前，我不愿意谈及往事，可是您问起来了，不说几句还不行啊。你爸爸他昏庸到什么程度了？元旦佳期，我的爱妻前去祝贺，没想到这个昏君见美色起淫心呢，把我媳妇儿逼得跳楼自杀了。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我走投无路了，这才闯出五关，来到大周，辅佐武王千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多的细节呀，我就没必要都说了。你说不造反能行吗？我没有活路啊。二殿下一皱眉，哎呀，我爸爸真是老糊涂了，怎么能干出这种缺德事儿来呢？不过吴成王啊，你投靠西周也不对，天下那么大，你非得保他们干嘛呀？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咱们也别说谁是谁非了。哎，就说现在吧，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对你非常的尊重，如果你率众归降，咱们呢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咱们还是一家人。我回到朝歌去，在我爹爹面前美言几句，替你平反昭雪，那时候你官复原职，何乐而不为呀？王爷，不知你意下如何呢？黄飞虎一听，哎呀，我还说要劝这殷红投降呢，人家还劝我投降，看起来呀聊不下去了，干脆动手就打吧。书说简短，最后就说翻了。这殷红晃动画杆方天戟，黄飞虎呢晃金钻提炉枪，牛马相交，可就站在了一处。他们俩这能耐呀不相上下，30个回合未分胜败。二殿下一想，我费这个劲干嘛呀？虚晃一刀，刹那之间把阴阳镜可就拽出来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阴阳镜一面是红一面是白呀，要是红光一照化作脓血，要是白光一照啊，这就是生路，能够抓活的。这东西可太厉害了。那么阴红呢就用白光对准了武成王，就这么一照，黄飞虎就感觉脑袋嗡了一声，哎呀不好，扑通通栽于牛下。绑军兵弟兄过来了，到这儿把黄飞虎就给绑上了。西周的人马一看，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拿个破镜子这一照，武成王黄飞虎就落马了。哎呀，这也不能再打了，赶紧收兵撤退吧。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这头一仗啊就算是结束了。殷红回到中军保障，吩咐一声，来呀，把黄飞虎给我带上。

苏霍看得清清楚楚啊，心里头直骂街直骂街，哎呀，越来越败家了，哎，缺德作损呢，怎么还把武成王给抓住了？哎呀，这，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好嘛，这位憋着要投降都快憋疯了。不提他，还说黄飞虎进来之后立而不跪，那意思你随便吧。殷红瞧了瞧黄飞虎啊，你服是不服？黄飞虎没说话。你服也好，不服也好，总之啊，我把你抓了俘虏了，但是我这个人呢有感情，知恩必报。你别看咱俩交手，我呢还是不忘前情啊，今后可就下不为例了。左右，绑绳解开，放他回去。这就等于是我呀已经报恩了，以后再见面那就是两国的仇敌，绝对没有客气了。郑伦、吕月也在旁边呢。哎，这妖道过来就拦阻啊！哎，殿下使不得呀，这武成王可不能放啊！哦，为什么不能放啊？哎呀，这是咱们的劲敌呀，而且朝廷颁发了圣书了，要他的性命。当今的天子发下重赏来了，谁要是能把这黄飞虎给抓住给整死，那就立下特大的功劳了。殿下呀，还是把他脑袋给剁下来吧，要不然就给他灌点水银，或者把他整成植物人。好嘛，吕月这招啊一个比一个损。那么二殿下把眼睛一瞪，你们说这些话呀我都不赞成，现在就得我说了算。哎，都一边待着去，把这帮人呢都给撵一边去了。二殿下殷红才释放了武成王黄飞虎。从这点来看，说明这人啊心地还比较善良。黄飞虎低头搭了假的，由打商朝的大营溜出来，回转西岐城。到了第二天又开兵见仗啊，这二殿下殷红狂傲劲儿就甭提了，两军阵前哇哇直叫，指名点姓要姜子牙。姜尚没有办法啊，这才亮了全队，带着杨戬、金吒、木吒、哪吒、土行孙、邓婵玉、南宫阔、武吉等等大将关前列摆。两军对阵之后，姜子牙把四不像往前一提，踏踏踏踏踏踏踏上下打量一番，这才问你就是二殿下殷红吗？然也。那么你就是老匹夫、老糟头子、棺材瓤子姜子牙吗？嘿，姜子牙一听太没有礼貌了，不尊重老年人呢，凭什么一连串给我整仨职称啊？不错，正是老朽。二殿下，我先说几句，然后再动手不迟啊。虽然你是刚来，可是你也应该了解情况。你们多少路人马攻打西岐，哪一路讨着便宜了？就拿文太师来说吧，带领着精兵30万，上将几千员，到头来命丧绝龙岭，30几万大军全军覆没呀。殿下，你数数你的人马那才有多少啊，战将就更不用提了，即使你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呢？我听武成王说了，你把他给释放了，可见你这个人心肠还是热的，老朽对你印象非常的好啊。如果你能够迷途知返，投靠我西岐，而后大义灭亲，回头帮着我们一起打你爸爸，那你就是好样的啊！咱们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何乐而不为呢？呀呀呸！老匹夫，你江湖术士啊，纯粹就是混蛋，有儿子打爹的吗？少要废话，你拿命来吧！拍马舞刀是直奔姜子牙。
姜子牙拽出打神鞭呢，催开四不像，跟殷红就斗在了一处。旁人都在两边看着，打着打着，这姜子牙哪行啊？子牙一想啊，嗨，我也来个省事的吧，一抖手啊，叽，把这打神鞭可就扔出来了，光华夺目，电闪雷鸣，直奔殷红就拍下去了。哪知道这鞭到了离殷红脑袋五尺左右的时候，在那儿啊啊，嘣嘣嘣嘣嘣嘣，直翻个直转圈，他就是落不下去。姜子牙还遥控呢，还指挥呢，啊击啊击啊，打打打，可打了半天，这玩意儿就是不往下落。哎呀，姜子牙心说，这小子有什么宝贝护身呢？怎么伤不着他呀？他可不明白，这殷红穿着宝贝衣服呢，叫做紫金寿衣呀，那玩意儿善避刀枪水火，能挡各路的法宝。这时候殷红还来了劲儿，一伸手拽出了阴阳宝镜，要照姜子牙，用红的这面一照，立刻化作浓血。幸亏二郎杨戬在旁边看着呢，一看这不好，师叔要吃亏，师叔喂，快跑呗，我在这儿抵挡一阵呢。护住了姜子牙，杨戬吩咐一声，哎哎，快撤兵，撤兵，不要吃亏上当。这人呢，哇，都撤下去了。这面镜子就这么一照，没照着姜子牙，正好照到二郎杨戬身上了。这下这殷红可下了死手了，用这红光照的，杨戬再想逃已然来不及了。啊，唰，就好像雪见到阳光一样，当时可就融化了。可叹杨戬就化作了一滩浓血。哎呀，杨戬呐！西岐众将无不惨痛啊。殷红心里头可高兴，嘿嘿。我这面宝镜啊，乃是师父所赐，大罗金仙也难以脱逃啊，今天做做试验还真灵啊。啊，小伙子，今天你还说什么啊？完蛋了吧。他正在沾沾自喜呢，哪知道这滩浓血呀，啊，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哎，又都飘起来了，副本还原，还是二郎杨戬。哎呀，殷红傻眼了，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没死悄悄啊，还活了？他哪知道啊，杨戬的能耐那多大呀，会七十二变外加一哆嗦呀。二郎冷笑一声，小子，嘿，你这镜子照我呀还欠点火候，没工夫陪你了，咱们回头再见吧。啊，唰，转身他跑回去了。哎呀，甭管怎么说，这二殿下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啊，他们又是一番祝贺。那么冀州侯苏护那心里头堵那大疙瘩呀，得有大窝瓜那么大了。哎呀，糟糕，真糟糕啊，我就盼着打败仗呢，怎么老是打胜仗啊？哎呀，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哎，我就想投降，我就想投降啊。这位想投降啊，哎，真就快想疯了。放下这头咱们不提，再说姜子牙他们败回了城中是唉声叹气呀。这姜子牙升座阴安宝殿，哎呀，杨戬还完了，你说这怎么整啊？哎，忽然之间二郎又回来了。哎呀，丞相啊，师叔喂，我没有事儿，给他们使了个小戏法。哎呀呀，杨戬呐，幸亏是你，要是旁人肯定死悄悄了。师叔啊，是方才我跟那个殷红动手，这小子能耐太大了，身上肯定穿着什么宝衣呢，所以法宝打不了他。另外呢，他取出来一个东西。

0: 别幸福。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请听第一集。
1: 我的家乡甘肃环县，位于毛兀素沙漠南缘，是一片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土地。自古以来，人们有着道不完的缺水的辛酸往事，也有抹不去的找水的悲壮记忆。我的叔叔冯建平为寻找一口能活命的水，被永远地埋葬在了这片还没来得及打出井来的黄土之下。
2: 喂喂喂，乡道们，天水不真，天水结村，乡村大喇叭开始广播。今天是1990年5月6日，
3: 4月12日。龙娃乖，乖，走，咱叫你爸爸吃饭去啊。
2: 谁逼为大家安排了？
3: 爸爸都想了，不哭。
2: 刀挺西，
3: 不哭不哭。
4: 知道了，这筐土装完就吃饭。
5: 不咋回事，我就要塌了！在下，你躲开点！
4: 在下，快去叫人！
6: 哎呀，哎呀，不好了，井塌了！建平，建平，建平，大哥，大哥，大哥！
7: 咋了，彩霞？彩霞咋了？
6: 井塌了！
7: 井塌了！
6: 大哥，
7: 好好，走，彩霞，我去看看。
6: 大

0: 没事，大家都别慌啊！我绑上绳子下去，把这个桶啊装上土，待会儿啊，你不往上拉啊！彩霞，先把孩子放在炕上去。
1: 哎，彩霞，来，快快快，把娃娃给我！哎，
2: 好，
0: 叫你别把娃娃抱上哈。
2: 建平，建平，你听见了没？建平，
0: 彩霞。彩霞，你不要着急啊！没事，不要着急啊！
3: 建平，绑好了，往上拉！
4: 一、二、拉！一、二、
5: 松！
4: 来！
3: 慢点！
4: 上来了，
6: 解绳子，
0: 放平，
6: 放平，
0: 把人放平。
2: 建平，你吱一声呀，建平。
7: 二达，
8: 都是我把你害的了呀，建平。
7: 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嘛，你就把我和我儿就留下了吗？建平，你就不管我跟我儿了吗？你就这么走了吗？建平，哎呀，
0: 彩霞，
7: 建平，你醒一醒嘛，建平，你快看看我们娘儿俩好吗？
4: 这刘家孤儿寡母咋的？
9: 那就是家。
10: 因为我儿乖不哭，我儿不哭，
9: 那就是。
10: 太年轻了，可惜呀！
9: 就是，
4: 这挖起来了。
9: 这前两天村西头的小李挖井，这自家窑洞里挖，
4: 他就在这证明。
7: 你就这么
4: 亲

0: 天亮。今天你入土为安，我们都得送你一程。
1: 天平，你咋就这么走了？也不管。
2: 建平，你一路走好啊！
0: 彩霞大哥，
2: 啊，
0: 你这么远赶来，太辛苦你了。
2: 遇到这次过来看看，哎，我就彩霞这个妹子，她还这么年轻，我放心怕。
1: 哥，
2: 啊，
1: 是我害了建平。
3: 彩霞，你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这个地方太缺水了。
1: 嫂子，哎呀，我以后咋办呀，嫂子？
0: 彩霞，不要太难过，让建平上路吧。
3: 把这些纸钱烧给建平，但愿他那边能吃上甜水。
1: 建平，
2: 彩霞，别太伤心了，这样伤身体啊。
0: 你狠心走吧。
2: 彩霞，起来，起来啊，起来啊！

0: 谢谢大哥。
1: 还有呢，以后啊，你和强娃吃水啊，就到我们院子的井来打水啊，水不够了大家都节约点，咱都少用点啊。
2: 哎呀，这环线和定边一样太缺水了。
0: 哎，
1: 是啊，
0: 咱们就是为了吃一口水，你说咋就这么难呢？
2: 是啊，
0: 这两年呢，我和建平两个人去填水泉驮水，天不亮了就出门。路上来回要三四个小时呢，那有的时候啊，驴摔跤了，还要撒出去半桶水。
3: 哎呀，彩霞，我不是叫你们到我那个院子里来打水吗？
0: 嫂子，你们家院子里的井水，那好不容易是口甜井，你们都叫乡亲们用了。那时常啊，这边的井水还来不及供，说要等半天才能等水出来。建平说呢，我们还年轻，就多走点路去驮水吧。
1: 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啊，含氟量超过正常水质的20倍，这长期喝啊，是会慢性中毒的。
0: 我就嫌每次驮水要从那么远的山路，就叫建平在我们家院子里也挖个水井，他拗不过我，就同意了。那谁知道会？
2: 建平憨厚老实，我就看上他这一点。当初来陕北定边我家盖房子，建平来当小工，和彩霞就对上了眼。我拗不过彩霞，让他跟着建平来你们环县。可现在建平走了，彩霞，以后你的日子咋过啊？要不耿哥回陕北定边啊？
0: 哥
2: 啊，
0: 咱家也不富裕，定边红薯洼缺水，要靠天吃饭呢。再说种的玉米呢也没多少收成，你说我再带着强娃回家又多两张嘴，家里的负担就更重了。
1: 彩霞，彩霞，
0: 大哥
1: 别难过啊。来来来，抽口烟啊。
2: 好，
1: 来，你也别着急啊。这天水补的条件啊是比较差，但我们一家人啊在一起互相照应，能把日子过好。啊，彩霞大哥
2: 啊，
1: 就放心啊。放心，
2: 我放心。
1: 我们税务局啊看过几户人家的土窖，人家收集天上下的雨水，倒也可以试试。
2: 这是个好办法。
1: 学长，过两天啊我叫人来帮彩霞也挖个土窖，咱也试试。
0: 大哥和嫂子对我和建平一直很好，哥你不用担心我。
2: 那好吧，彩霞就拜托大哥大嫂了。
3: 好，你就放心吧。
0: 嫂子，
4: 慧媛，我把这几件衣服洗完，咱去你婶婶家看看她家的土窖存上水了没有啊？
5: 哦，那我给强娃带几颗糖去。
4: 行呀，行呀。
5: 哎，妈，你洗衣服咋不用水，干搓着嘞？
4: 用水着嘞，你看。这衣服下面不是都有水吗？用的水少，洗

0: 的干净。
1: 妈，你再加点水洗嘛。
0: 慧媛，你记住，咱不能浪费一滴水啊。咱家有口田井，别人家都没有，咱们还得让别人到咱们这里打水，让人家都有水吃呀。
1: 妈，我知道了，你快洗嘛。
0: 哎，我这就洗完了，走，咱们一起到你婶婶家去啊。
1: 嗯。
2: 彩霞，在屋吗？哎，嫂子，在呢。
1: 婶婶好。
3: 慧媛好。
0: 啊，水窖里有水没有？
3: 有嘞，多亏了大哥带人给我们家也打了水窖，下雨的时候啊，我呢就把房顶的雨水给攒起来，攒到水窖里。现在呀，我和强娃喝的水都有了。哦，那有的时候呀，还能喂羊了呀。
0: 哎，那好，那好。
3: 哎，嫂子
0: 啊，
3: 那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
0: 哦，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哎呀，哎呀，你说。这个刘支书也是命苦，媳妇走了好几年，一个男人家拉扯着一个娃也不容易呀。
3: 是的是的。哎，嫂子
0: 啊，
3: 他那个娃娃洪波和强娃一样大吧，看着都挺乖的哦。
0: 嗯。
1: 小杨，小杨，你真好玩。
0: 彩霞，羊长得好着吗？
3: 好着呢。
0: 好，等一会儿我给你拿点苜蓿草来啊。
3: 啊，谢谢大嫂。
0: 今年雨水好，咱家地里的苜蓿长得可旺了，这饲料好了，羊就长得壮。
3: 啊，是啊是啊，大嫂。哎，大嫂，那你家的羊也卖上钱了吧？
0: 啊，
3: 那要不改天咱俩一起去赶集去。
0: 好啊，行啊，也该给娃娃们添新衣裳了。说好了啊。
3: 嗯。
4: 上面啊，
5: 鸡叫了，那个狗尿了，城门子开，城门子开，中国的太阳威龙。
3: 嫂子，你还别说，你这小曲唱的还挺好听的，
0: 不唱不唱，
3: 好着呢。
0: 我跟你说，以前我还是姑娘的时候，还到戏班子里学过几天呢。
3: 哦，
0: 哎呀，可是现在呀，成天忙着喂羊呢，做家务呢。
3: 嗯，
0: 建华平常不在家，帮不上忙。哎呀，那我就没有时间去唱了。
3: 是。这养羊可麻烦着呢啊。
0: 嗯，
3: 嫂子，那你说这二十多只羊要赶到山上去，要走那么远的路才有水喝了？
0: 走多远都没有水喝。
2: 哎，这件衣服多少钱呀？
6: 这件30。
2: 30。
0: 哎，彩霞，
2: 嗯，
0: 我跟你说啊，环县这个地方穷是穷，可咱这儿的羊肉特别好吃
3: 啊。哎，嫂子
0: 啊，
3: 你看这件衣服好看不？
2: 嗯，
0: 好看，这个颜色呀，你穿上特别好看，你试一下。
3: 哎，好，来，那我试一下这件衣服。
0: 嗯，
3: 嫂子，你看咋样？
2: 嗯
3: 嗯，
0: 来来来，我给我看。
3: 嗯，看，
0: 不错，特别好看，
3: 合适着呢。
0: 你年轻，你皮肤白。穿着特别好看。
3: 哎呀，嫂子，看你说啥了。嫂子，你比我也大不了几岁。
2: 哦，我知道了，你是担心大哥看见你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不放心，是不是呀？
0: 哎呀，
2: 哦，原来是这个。
0: 你这个死妹子，你再胡说，看我咋收拾你。哎，
3: 好了好了，嫂子，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行了吧？
0: 哎，我就是给你开个玩笑。
3: 把衣服给我包上。
6: 哎，好，包起来哦。
3: 哎。

0: 嫂子，咱俩这一趟没有白跑，咱俩把衣服也买了，给娃娃们也把衣服都买上了。
1: 等咱下一次卖的羊再来啊。
0: 嗯，那行，
2: 说好了啊。
0: 好。哎，嫂子，要是建平在就好了，给他也可以买件新衣服。
1: 说起这个，我还想问你，
0: 咋了？
1: 你这么年轻，应该考虑考虑再找一个。
0: 哎呀，嫂子，我都没想过这事儿。我只是想着把强娃带大就行。
1: 这不影响你带大强娃呀，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呀。
0: 嫂子，那我现在啊还没有想到那一步呢。
3: 哎，小丁儿。
4: 哎，
3: 你是不是回村上呢？
4: 回。
3: 那你把我们俩扫上。
4: 哎，行，哎，上来吧。
3: 哎呀，哎，嫂子太好了，哎，走。哎呀，哎呀，
4: 坐好啊。
3: 哎哎，好。咱们到了，先帮你把东西放回家吧。
0: 能成。
1: 哎，彩霞。
0: 嗯，
1: 你要考虑考虑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事情啊。
0: 嫂子啊，这是咋了？这水里咋都是泥呢？
1: 嗯，
0: 啊，不好了，水窖塌了。
3: 啊，真的呀？
0: 啊，
3: 水窖塌了。
0: 哎呀，我看
3: 这可咋办呀？
0: 哎呦天哪！
3: 钱大爷来了。
5: 哦，你好，你妹来了。
6: 王婶，钱大爷里边坐啊。哎，先坐。
3: 这不是吴家大兄弟来了哈。
7: 婶子，我过来了。
3: 嫂子，
8: 打水。
0: 哎呀，嫂子，不好意思，水窖塌了，我又到你们家院子来打井水了。
1: 哎呀，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一家人别客气啊。
6: 对，彩霞，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0: 大哥，
6: 啊，
0: 你回来了。
6: 啊，回来了。
0: 哟，王家婶婶。
3: 哎，钱大爷。
5: 哦，你也来了
0: 啊。你们也都在啊。
5: 我们都是来打水的。
0: 哎，哦，还有吴家大兄弟呢。
7: 哎，我也过来了。
6: 哎呀，大家都在，今儿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
0: 什么好消息？
6: 什么好事？我们水务局啊在搞阳黄工程勘测了，要把黄河水啊引到咱天水埠了。
7: 哦，上了。
3: 是吗？
6: 就是黄河水了。
7: 哎，
6: 对，好事。
3: 哎，建华
6: 啊，
3: 啥叫个阳黄嘛？
6: 啥叫个阳黄？
3: 哦，
6: 对，咱们啊要从宁夏的青铜峡把黄河水引过来。
3: 这么美啊。
5: 哦，那太不容易了。
6: 青铜峡海拔1000多米呢。你们知道咱天水埠有多少米吗？啊，
3: 知道了，知道。
6: 1600多米。那不就是说要把黄河水提上来送到咱们这儿吗？
0: 哎呀，啊，太好了。
9: 提上来。
0: 哎，大哥。
6: 哎，
0: 我听我娘家哥说我们陕西定边县也要搞这个阳黄工程，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工了？
5: 我也听说这件事。
0: 啊，
5: 我没听明白啥是个阎环定啊。
6: 钱大爷，这阎环定啊是啥意思啊？阎说的是哪儿啊？就是宁夏的盐池。
5: 哦，
6: 啊，
8: 盐池。
6: 定呢是咱们陕西的定边。
3: 那彩霞老家嘛。
6: 啊，对，也就是彩霞的娘家。
7: 是是是。
6: 环呢不说了，就是咱们环县啊。
7: 哦，
6: 这三个县不是挨在一搭吗？
0: 是
7: 啊对。
6: 最早先啊盐池县啊提出要引黄河水，咱们甘肃听说后啊要求把环县也加上。
0: 哦，
6: 陕西啊后来知道了，也提出啊给定边县引水。哦，这个工程就是把盐池、环县、定边的吃水问题啊一趟子解决了。
3: 哎呀，
7: 这个问题
6: 啊。所以啊这个工程叫个啥名字呢？

0: 安甘宁延环定阳黄工程。
1: 哦，这原来是这个黄。
0: 对，
2: 哎，这个我知道呀，我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教过，咱们这三个县也叫陕甘宁边区，
0: 嗯，
2: 是革命老区。
3: 对，
1: 那是呀。
2: 对呀，这党中央还是看到了咱们老区老百姓没水吃的苦呀。
3: 要感谢党，感谢
1: 是是是，感谢党。
0: 是啊，其实啊，这个工程已经在宁夏开始建设了。
1: 啊，
4: 哦，太好了，
0: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要花好几个亿呢。
1: 瞧，这么多钱，
3: 几个亿啊，
0: 还不知道。咱甘肃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呢？
1: 哎呀，要是真能吃上黄河的水就太好了。
5: 就是，
1: 哎呀，这但我又害怕是一场梦。
4: 要是真的那就太好了。
1: 是啊，
0: 咱环县啊可是个好地方啊，草场面积那么大，草长得那么好，咱的羊羔肉，哎呦，十里八乡都有名。
3: 嗯，就是，
0: 要是能把黄河水引来，这羊有水喝了，能多养些羊。
3: 嗯，
0: 咱卖羊肉，一定能赚钱呐！
3: 哎呀，这可太好了！
2: 这要是真的，
4: 哎，
2: 这可太好了呀！
6: 这个你看，咱们能喝上黄河水，咱的羊也能吃上水，还能赚上钱，美得很。
2: 日子有盼头了，
4: 真是有盼头了，
2: 祖祖辈辈吃水的问题都解决了。
6: 是啊，哎呀，太好了！
7: 建华可是水务局的，说的不会有假，
6: 是
7: 不会有假，
6: 肯定不会有假。
7: 好了，好了。

0: 呀，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在甜水堡镇举行延环定阳环工程环线段开工典礼，下面有请县委书记陈长峰讲话。
1: 同志们，乡亲们，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关心关注关爱着咱们陕甘宁革命老区，特别是一直惦念着咱们延环定的干旱之苦、风沙之害、缺水之伤、伏病之痛。这次啊，在咱们遭遇了70年不遇的大旱灾的危难时刻，又给咱们投巨资建设阳黄工程，真正是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上了。咱们呢，一定要满怀感恩之情。
2: 哎，建华哥啊，这看样子咱甜水堡真要通黄河水了。
3: 那还能有假？这可是国家投资的大工程啊！
4: 就是，你看程书记躲在这么大的会议上选不了，肯定是政敌啊！
1: 都要拿出主人翁的精神头来。
5: 好。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端午节，
8: 后代的世界
7: 我们
8: 一层一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5: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请听第二集。
3: 哎呀，老杨，
4: 起风了，刮黄土了。哎
3: 呀，这是几个日子？哎呀，
4: 这不可演吗？
3: 就是啊，咱这地方真没治。哎，沙漠边上一刮风就扬土，这水渠修的呀，太费劲了吧。
5: 这每天过的是吃土的日子，
3: 还就是。哎哎，冯科长
6: 啊，
3: 不好了，你看你看，
6: 咋了？
3: 咱们工棚的屋顶被刮掉了。
5: 哎呀，这还真是。
7: 执政，你们几个到避风的地方先躲一躲，我去工棚看看啊。
8: 那你慢一点啊，注意安全啊。
7: 好嘞。
4: 这风真大啊。
7: 快！这风刮的还这么大！哎呀，这屋顶都被掀开了！哎呀，
6: 老王，
9: 哎，
7: 老王，咱们的图纸都还在吗？
9: 我全收起来放在柜子里了。哎
7: 呀，那就好，那就好啊！老王，
9: 啊，
7: 咱们现在找块毡子，把屋顶暂时盖一下，等风小点儿再修屋顶啊。
9: 好嘞，我这就去。
7: 行，
9: 哎。刚好这里有一封给你的明传电报，你看一看。
7: 明传电报、啊、来，我看一下。
10: 宁干山共建工程在宁夏盐池县红台子开挖隧洞过程中突遇暴雨，造成隧洞雨水倒灌，需要从雨处调运水泵进行处理，请予以协调。发件人杨黄工程总指挥部指挥赵清明。
7: 哎呀，小婆，小婆，小婆！
11: 哎，科长，
7: 把车开过来。
11: 来了。
3: 哎，冯科长，咱去哪儿？
7: 咱去西风水泵厂。
3: 好，走，
7: 走。

0: 哎呀，这雨下的也太大了。
1: 是啊，赵指挥，隧洞啊全被泥浆堵住了。
0: 是啊，待会儿雨停了，怕是得用水泵来抽。
1: 是啊。
0: 好，哎，谢谢甘肃给我们调来了水泵，辛苦了方科长。
1: 应该的，应该的。
0: 你们几乎跑了一天的时间就送来了水泵，真是太及时了。
1: 哎，赵指挥啊，您太客气了，您是共用工程的总指挥，您最辛苦啊。现在施工啊出现了问题，我估摸着好多天您都没睡上过囫囵觉了。
0: 是啊，现在是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期，等把这一段打通了，后边就好办了。
1: 是啊，是啊，
2: 不容易啊，从400公里以外的甘肃西峰运过来这7台水泵，走了都快8个小时了。
0: 嗯，王工啊，你快去休息会儿吧，你已经在这守了10几个小时，这工程师啊最辛苦，工人呢还能倒个班，可工程师啊一直得盯在现场啊。
2: 哎呀，赵指挥，我学的就是水利工程，这书本上的知识能用上我也高兴得很。
0: 好，
1: 王工您歇会儿啊，我在这儿给他盯着啊。
2: 那好吧，我待会儿就走啊。
0: 哎呀，这个隧洞岩石太硬了，风镐不行，得用电钻呀。
3: 赵指挥，赵指挥，电钻打不进去呀。
4: 赵指挥，空用没电钻也不行呀。
2: 那早烟机呢，也试一下。
4: 我们刚才试过了都不行啊，这怎么办呀。
0: 嗯，好吧，我和工程部沟通，看看专家们有什么办法。
2: 赵指挥，我看只能用炸药了。
0: 嗯，好，我请示一下指挥部。指挥部，指挥部，我们现在在施工，遇到的是断层流沙段，我看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炸药爆破，怎么样，请指示。嗯，好，明白，用炸药炸。爆破组准备。
5: 是。
0: 其他人撤到安全区域。
5: 好。
0: 3、2、1，起爆。哎，大家注意了啊，哎，赶快清理石头。
5: 好
6: 好好，
0: 抓紧。
6: 哎，
7: 慢慢
6: 来来
7: 来来来，
6: 这边
7: 就注意安全啊，慢一点啊。
1: 别说，
7: 来，
1: 走，这还挺呛人的。
7: 小心点。
1: 哎，这下面咋还漏水呢？
7: 是啊，
1: 你别说，这脖子还痒痒的啊。
7: 这
1: 地上的是啥呀？
7: 啥呀？
1: 啊！
2: 地下水毒性太强了，再这么下去，皮肤都要被蛰坏了。
7: 嗯，这不行啊。
1: 那咋办啊？
7: 是啊，啊，那咋办啊，指挥？
0: 哎呀，今天大家辛苦了，看样子只能用炸药了。明天继续干吧。
1: 啊，
0: 另外，隧洞里的温度高，外边要比这低30多度呢。大家把衣服都穿严实了，小心感冒啊。
7: 好嘞，好嘞。
2: 哎，别走，大家都等一下。赵指挥，咱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办法，赶紧用啊，工期不等人。要不再炸一次，哪怕10块清理不完，明天再接着清理呢。
7: 再炸一次，再炸一次。
0: 好吧，
4: 那我再点一次。
2: 哎，我来。你们大家都躲远点啊！
4: 哎呀，好，
2: 都躲远点。
7: 好，你也注意安全啊！
2: 好，1、2、3。
0: 哎，大家都没事吧？
7: 没事，
4: 没事，
7: 没事，
1: 没事，
0: 安全着呢吧？
7: 哎，安全，
1: 安全。
0: 好，王工，王工，哎，王工。王工，
7: 啊，
0: 王工在哪？
7: 队长，
0: 哎，冯科长，
7: 哎，
0: 王工在哪？
7: 王工，
0: 快，赶快，赶快，快找
7: 王工，
0: 王工，
7: 王工，
0: 王工，王工，
7: 赵指挥，
0: 啊，
7: 王工在那儿，
0: 啊，
7: 快，
0: 快，快，
7: 快，
0: 快，
7: 快，
0: 快，
7: 快来帮忙，
0: 快来，
7: 王工，
0: 王工，
7: 王工，
0: 王工，
7: 你这，叫救护车。

王军平攻城时，最后都没能抢救回来，就倒在了红台紫穗洞，以身殉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996年，杨黄一期工程终于把水引到了甜水堡，但是只能浇灌20000多亩土地。群众们要吃黄河水啊，还得雇车到镇上来。

0: 嫂子，嫂子，哎，彩霞来了，哎，嫂子，啊，我来打点水。哎呀，彩霞，嗯，不好意思，春天到现在快三个月了，一场雨都没下过，咱家井也不出水了，我看得等上半天，这井才能蓄上水。啊，要不然，你坐下，咱俩舔舔船啊。哎哎。哎呀，你看，哎，你看，你看这羊，这是个好像都瘦了呀。哎呀，可不是嘛，羊到山上费劲找水吃，都累乏了。哎呀，我那天看见有个水车到咱村里来了。哎，你知道不？嗯，那麻雀渴的呀，都扎在水里头喝水嘞。哎呀，就是就是，政府呀也关心咱们着呢。听说兰州军区的一个兵娃娃开着水车给邻村的大梁洼送水，这个战士呀实在是太累了，水车一下滚到山沟沟底下了，当场牺牲了。
1: 这个病娃子的爹妈该有多伤心啊。
0: 是呀，咱家地里的玉米原本想着能用上洋黄工程的水，可是一年只开闸一次，只能浇一次水，这洋黄水用起来不容易呀。
1: 啊，可不是。
2: 凤梅。
0: 哎，
2: 凤梅在吗？
0: 哎，在嘞。
2: 啊，哎，彩霞也在啊。
0: 在嘞。刘支书，你来了。
2: 来了。是这个情况啊。
0: 嗯，
2: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新华社的孙记者。
0: 哦，孙记者
2: 是来咱们村了解一下洋黄工程的使用情况的。
0: 啊啊，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快坐，你快坐。
3: 你好，
0: 嗯，来喝点水吧。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嫂子。大嫂啊，
0: 啊，
3: 您这家里离咱们洋黄工程的这个取水点有多远啊？
0: 哦，我这大概八九十里地吧。
3: 哎呀，那大概就是个五公里左右啊。
0: 嗯
3: 嗯，那您家里能用得上那里的水吗？
0: 我家有口田井，
3: 嗯，
0: 天旱井里不出水的时候，也得去镇上洋黄渠里去拉水，拉水要运回来，光运费呀，哦，拉一方水就要100块钱，我们这里水比油贵，彩霞他家更费钱。
3: 哦
1: 啊，是啊，你看我们家里呢没有壮劳力，我要到取水点去拉水还得花钱雇人了。
2: 是这个情况。
3: 是这样啊。
0: 嗯
3: 嗯，可是我听说咱们洋黄工程建成以后，你们这里不是还迁来了移民吗？
2: 哈，是是。
0: 嗯，
2: 那是97年前后是有移民过来的。一开始啊，是卢家湾庙二长那20多户回民群众，那集体报名到我们镇上的集中安置点。
3: 哦，
2: 那后来呢，别处还有一些，大概陆陆续续前后有500多户人家。嗯，
0: 哎，但是他们有的回去了，有的现在是挖水窖的或者挖井的。哎，靠天吃饭，天旱的打不下粮食，就都外出打工了。
3: 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呢，我们想着能用上洋黄的水。
3: 嗯。
2: 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水渠，离咱庄户人家太远，靠不上，没办法。
3: 嗯。哎呀，是这个情况。那我明白了，刘支书。
2: 嗯，
3: 您带我再去洋黄干渠，咱看看吧。
2: 行吧，行吧。啊，孙记长，是这。
3: 嗯，
2: 你先在外面等一下我。
3: 行，
2: 我跟他妈交代一点事儿，我就陪你去。
3: 好，好的，好的，谢谢刘支书。
2: 啊，不客气。
0: 走了。
2: 彩霞。
0: 嗯。
2: 彩霞。
0: 嗯。
2: 你看啊，明天我叫人去洋黄渠里拉水，把你家的水也给你带上， 成吗？
1: 那
2: 咋了吗？
1: 那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呢？
2: 哎呀，没啥啥关系嘛，没有啥关系嘛。你看我家的人少，用不了多少水，我给你烧上嘛，顺便的事儿，啊？哈，说定了啊，
1: 好，
2: 就这么定了。我忙了，我走了。
0: 啊，刘支书，你走啊？
2: 走了。
1: 彩霞，彩霞，你看人家刘支书媳妇儿走了这么久，一直也没找。他对你一直这么关心，你们两家的娃洪波和强娃都长大了，他俩又是一个班的同学，还是好朋友，你俩要不要在一起呀？
0: 哎呀，嫂子，你说啥呢嘛？我一个人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
1: 强娃慢慢大了，过两年还要去上大学，你早晚都得找一个呀。刘支书一个男人家，家里也需要一个人拾掇拾掇，你说呢？
0: 这，我，这，以后再说吧。
1: 又刮大风了，这今天咋了？大风天气这么多。
4: 哎呀，风北。
1: 哎，建华回来了。
4: 哎呀，霍言咋样了？好点了没？哎呀，
1: 在村里诊所打吊针呢。啊，烧了两三天了，一直39度降不下来。哎呀，我听你电话里说要回来取衣服，怕你找不到，我先回来帮你取衣服，待会儿再去看霍言。
4: 那辛苦你一下，我拿了衣服还要走。
1: 哎，今天不是星期五吗？明天不休息？
4: 哎，休息不了了。上次啊，新华社的孙记者啊来到咱家之后啊，又来过两个记者，他们啊写了内参，说洋黄工程投资巨大，但是啊没能很好的发挥作用，老百姓啊仍然缺水，中央领导啊非常重视，做了批示，还派专人来调研，我们啊得准备材料迎接北京的领导和专家。哎，冯梅啊，我看洋黄的二期工厂可能有眉目了。
1: 那现在会员高烧还没退呢，这不能明天再走吗？哎呀，
4: 等不住啊，专家说不上很快就来，我们要马上拿出材料。
1: 我们等二期都等了6-7年了，你不在乎这两天的？
4: 哎，这一两天可很关键啊，专家可不等我呢。哎呀，冯梅啊，这二期工厂大家可是一直都眼巴巴地盼着呢，是吧？我不能因为家里的一点小事就影响大家伙的事儿啊。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会员都烧了几天了，这能是小事吗？

0: 也盼着早点用上黄河水吧，啊，理解一下我，理解一下啊。
1: 好，我理解，我理解。
0: 我走了。
1: 哎呀，这么大的风，咋出门呀？
0: 没事，没事。
1: 哎，建华。

甘肃台消息，位于我省东部的环县连续遭受旱灾袭击，省政府决定下大力气解决环县人畜饮水困难。2006年6月，环县全面开始给予工程建设，每家修建一个100平米的集流厂和两眼30立方的水泥水窖，用于收集降雨。

0: 上来了。
1: 哎，慢点啊！
0: 哎，
1: 当心，慢点，慢点。
2: 哎，红宝，
3: 哎，
2: 缓一会儿，
3: 哎，
2: 缓一阵，
3: 上尝尝。
2: 来，来，凉粉鱼，
3: 嘿嘿，
2: 来，给。
3: 哎呀，又尝一尝。
2: 嗯，
3: 嗯。
2: 哎呀，我妈手艺咋样？
3: 哎呀，咱姨做的凉粉鱼就是好吃。
2: 香香，还有呢，
1: 以后你想吃啥就跟姨说，姨做给你吃。
3: 哎，谢谢姨。
4: 彩霞，
2: 快吃。
4: 哎，彩霞，你这嘴你叫妈的差不多了吧，我过来看一看
1: 啊。嫂子来了。
4: 哎呀，强娃长这么大个子。
2: 哎，大妈，
4: 有的是力气，这到底比我娃会员强多了。哟，红波也来了。
3: 爷，你来了
4: 啊。
3: 哎
4: 啊，
1: 哎，嫂子，嗯，你可不能这么说啊。你说人家会员多有出息啊，那娃娃多好啊，都考到北京上大学了。
4: 对呀对呀，我这娃在学习上还挺努力的。
1: 是啊，那不让人操心多好啊。
4: 是呀是呀，他还挺记事儿的。
1: 哦，
4: 听说记者到咱这儿采访洋房工程写了文章，中央就派人来调查了。他就说这记者能起大作用，所以他也要学新闻当记者。
1: 哎，嫂子，坐坐。
4: 哎
1: 哎，一直听说有专家要来，要继续搞洋房工程，可怎么老是不见动工呢？你说。
4: 对呀，是呀是呀，我就说领导专家都来了好几波了，洋房工程二期咋就一直没有动静呢？人家建华就说我不懂，这么大的工程哪能说动工就动工，要看国家的钱够不够，水渠怎么修才合适。
1: 哦，哎，嫂子，
4: 嗯，
1: 我听说洋房二期工程暂时还建不了了，所以呀，国家现在给我们修水泥给雨窖。
4: 对呀，哎呀，是呀，啊，我就说呀，建华这两天太忙了，一直在跑审批。你看，你看你这把娃水窖，他一点忙都帮不上。
1: 哎、我没事没事，嫂子，他忙他的，这不还有两个大小伙子呢吗？
4: 就是。
1: 哦，
4: 对了对了。关键时刻还是男娃顶用。
3: 对，
4: 强娃，
0: 哎，
4: 是你把红包叫来的？哎呀，你俩到底是好朋友呀。
3: 依依
4: 啊，
3: 不是强娃叫我来的，是我答让我来的。
4: 哦，是刘支书让你来的
3: 啊。
0: 强娃，走、
3: 哎、
0: 干活。
4: 彩霞、嗯、你看你看，刘支书真会关心人的。
1: 就是就是。
4: 哎，彩霞，你咋脸红了？啊，
1: 嫂子，
4: 啊，好了好了，不说了。彩霞，
1: 嗯，
4: 这次的水窖和以前的土窖不一样，这次。

0: 水泥把教四周漫一遍，肯定牢固，肯定不会再塌了。
1: 是呀，国家还补贴了水泥，咱们呢就是出点劳动力，多好啊。
0: 对呀对呀。哎，刘支书这么关心你，你考虑考虑人家呗。啊，
1: 哎呀嫂子，你看你。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感谢您的收听。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继续来说我们这个选题啊，南宋是怎么来的啊，力争要呈现给大家一个相对真实的南宋。上一节我们讲到呢，在大仗来临之前，燕京地区的士兵已经和金人呢有过些许的这种摩擦了，这本来是一些信息传递给宋廷，皇帝也好，大臣们也好，你要有一个打算，大事儿要来了。但是皇帝就这样的轻易的放弃了这些最后弥补防备的机会，没理乎，没当回事儿。可是呢，在前线的童贯感觉到气氛的异常了。我这不是给童贯脸上贴金啊，都到这种情况了，对方都已经打到燕京了，他已经把你周围的那几个小县城都给占没了，你说你才感觉到不对劲，你不是昏庸是什么？你想啥来着？事情都到这种程度了，再二的人也知道这是要出事了，你有什么好夸赞的？所以童贯赶紧派人奔到这个金军大营里边去。

那意思去问问你们是不是要揍我们呢？你们是不是要南侵呢？受不了，真受不了这种思路。被派去的人呢，一个叫马阔，一个叫辛兴东。这俩人到了地方之后呢，行大礼拜见金朝的这些大将，啊，对金朝行的是天子之礼。然后说啥？说你们的兵过界了，你们占了我们的小县城。

山前山后都是我们的兵，都是我们的地盘，何谈说给你们呢？你们要真想要的话，拿你们自己的城池来换，割几个地给我们。你要是觉得做不到的话呢，那几位就请回吧，咱别谈了，好不好？这个事儿不需要你们再操心了，至于地方官呢，我们自己会委派啊，这事儿和你们没关系了。然后年罕就走了。这个话啥意思？大家都能听得明白。宋国怎么可能再拿城池换这几个小州县啊？那是绝不可能的，那就是耍赖啊。正当这俩人呢，作为正副使在那大眼瞪小眼的时候，人家金国按照正常的这个规程上菜了，吃饭。说你们来出差毕竟难啊，是吧？我们招待招待你们，吃完饭你们该回就回吧。这里边这个马阔呢，好几次到金国来啊，跟这个女真的接待员呢关系不错，招待的次数也多，喝酒的次数也多。哎，一看今天不对劲儿啊，这个驿馆当中践行的宴席异常的丰富，超出平时的标准了。比如说平时是四菜一汤，今天32个菜8个汤，很惊讶，吃不了吧？啊，为什么这么，是不是这个啊？干嘛呀？这哎呀不合适。结果人女真的官员一语道破天机，吃吧。那这是最后一次招待贵使了，就是兄弟啊，吃吧，这是咱俩最后一次在一块好好喝酒唠嗑说话了。这话说完，他们才明白，对方真是铁了心了。赶紧吧，吃一口回吧，快马加鞭回到太原吧。这事儿跟童贯一说，童贯当时下巴差点没掉下来啊！金人出立国，他怎么敢这么干呢？说他们能缓过来吗？体力跟得上吗？身体没有被掏空吗？吃了什么长大的呀？这么健壮？但是谁管那事儿啊？2天之后，年罕派人来了。到了之后，趾高气昂啊，指责宋背叛了盟约。啊，你们当年张觉、天祚帝，你们是不是私底下联系了？是不是你们先背叛的？这时候，童贯呢还想继续打太极拳，没有，哎呀，没那说。行行行，你别跟我废话，我告诉你们，我们今已经出兵了。童贯一听傻了，当时脸就撂下来了。这么大个事儿，你为什么不按照盟约先告诉我们呢？当时这话问出来，金国的使节都气乐了。我兵都出了，我就要揍你，我还告诉你什么呀？而且我现在不是来了吗？我现在不是告诉你了吗？哎，我告诉你，我也不白打你，我给你一个解决方案啊！别说我们欺负你，以黄河为界，黄河的东边、北边都是我们的。要不然我们就揍你，怎么可能同意啊？这是绝不可能的。所以童贯就知道这完全就是在这跟我开玩笑呢，他就是想揍我呀，很生气，但是又无计可施，就这么挺着吧。3天之后，童贯挺不住了，害怕了，又找到太原知府张孝纯，又跟他商量说，这事儿这么大，我得回京啊，我得禀报圣上啊，这个事情太大了，我自己处理不了，我得走。太原知府当然不乐意啊，你怎么能走呢？现在金人不守盟约，你应该怎么做呀？你应该召集各路的将士极力抵抗，你再一撤，人心必然动摇，这样一来的话，你这地儿就等于说是拱手让给人家金人了。这是什么地儿？这地儿这么重要，这地儿要是丢了的话，你们黄河以北还能保得住吗？那不开玩笑呢吗？所以我希望您呢，您再留两天，您要是在这留两天之后呢，多多少少您也尽一份心，尽一份力，这也算是报国了。然后他也知道童贯是贪生怕死，他就安慰童贯说，太原这个地方啊，地险城坚，我们这个地势比较险要，我们这城呢也比较坚固，人易袭战，我们也比较善于打仗，我们对打仗不陌生，我们也不抗拒，我们也不畏惧，金人未必能攻克，就是他们要来，也许他们打不进来。这是给同

贯吃宽心丸，让童贯呢能够安心的留在这儿，能够保持住这个军心。人说的有没有毛病呢？我觉得一点毛病没有。你当那么大的官，你到这儿来，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因为你的失误才造成了这种局面的出现，你不要负责任的吗？但是你看童贯说什么？贯受命宣府，非守土之臣也。说我到这儿来不是干这个工作的，我不是将士，我不是武将，我留着干毛啊？那接下来说，必要留武，置汝帅臣何为？说非要把我留着干嘛呀？我留下来了，要你们这帮打仗的有什么用啊？然后不顾众人反对，连夜逃回到太原。那么其实童贯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一丢丢道理都没有。他是宋朝派往北方边陲的最高军政统帅，他就应该担当这个责任，结果他不担当啊，贪生怕死的跑了。太原府张孝纯一听说他偷偷摸摸的跑了，叹口气，哎，平日童太师做几许威望，乃临事乃抱头鼠窜，何面目复见天子乎？翻译过今天的话来讲，说平时这家给你牛的呀，这家给你厉害的呀，作威作福的啊，你这个又要范儿又要面的，你什么都有，到这时候有事儿了扭头你就跑，你好意思见天子吗？你有脸见皇上吗？但是童贯呢一丢丢羞耻感都没有，几天就到京师，到京师之后大摇大摆的进宫，就到天子那边去报道去了。然后再来说说金人这边，人家可不会等你拉开阵势再和你干，金人既然决定，那神速的展开。三号派人来跟童贯接触完，21号卧不离的军队就已经到了青州界韩城镇了，上这儿就把宋迎接金朝贺正旦使富察等人给逮起来了。背起来之后就说，我们是来打仗的啊，你跪地下求饶啊，你跪下服。这块我们一定要说一下，所有人当时全都跪地下听命了，唯独富察就不跪。金兵给他摁在地上，他马上站起来，踹倒在地，他又挣扎着爬起来，跟金的将领反复辩论，就不屈服。6天之后他被杀。这是宋金战争当中宋方的第一个殉国者，这个人的名字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他叫富察。22号这一天，左路军就占领了清化县，26号右路军就攻陷了潭州，宋的守臣徐杰弃城而逃，然后金兵呢又在北谷口击溃了宋军3000多人，紧接着宋军势如破竹，向前突击的速度特别快。中间我们要讲一个小细节啊，金兵在28号的时候占领了冀州，当时的知州呢，这个人叫高公干，一看金军来了之后呢，带着牙军往南边跑，路上就被逮了。逮住呢，其中有一个人叫做武汉英啊，武汉英呢，本来是一个小小的地方上的小军官，这个人非常的会察言观色，一看深陷敌阵，无计可施，所以他就诈降，啊，暗自就想怎么能够跑。因为他诈降诈的实在是太到位了，所以金人对他还是很信任的啊，给了他一个称号叫南朝第一降人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个投降的，也是说他是最会投降的吧，反正是这意思。后来呢，这个武汉英呢跟随着金兵到了真定，找了一个空闲就跑了，跑了之后带着金的这个战略思想，什么东西二军呢准备合围于京城啊，啊，就要把开封给打掉，这个战略思路呢就上报给了朝廷，这算是立了一个功。除了他以外呢，金军在南下的这个过程当中又建了很多众生像，许多宋朝政府派出来守卫边疆啊，守卫城池的若干将领吧，看到金军来的时候抵抗都不抵抗，转身就跑。比较著名的是有一个叫做黄烈的人，他呢是地方官员，一听说金军来了，城门都来不及开，堕城而逃，啥意思？跳下城去跑了。结果可能是跳的这个方式也不太好，就把腿给摔折了，左腿摔折，那也得挣扎着跑啊，忍着剧痛继续往前蹭吧吧。结果他往前蹭吧，后面也有人跑啊，慌乱之中就把他右腿给踩折了，
这还跑个什么劲儿了？总而言之，在极度的疼痛之中，反正就那么死了。啊，是流血过多呀，还是这个腿骨扎在胸上了，还是被人给踩死了，还是怎么着啊，这就不知道了啊。说时间一长恶化了，这都有可能。总而言之，挺惨。金军如入无人之境啊，这几个小州小县谁也没拦住金军，也没拦，反正剑锋直指燕京。这时候燕京的常胜军郭药师他们还没撤呢，所以呢12月2号这一天，蔡京就出钱犒赏大家，然后派遣郭药师带领着 4.5 万的常胜军出击。四天之后，盔甲鲜明队伍整齐的常胜军就和金军对上了，中间就隔一条白河。大家都知道啊，对方是强劲之旅啊，都想怎么能把对方干掉。这天晚上呢，郭药师就悄悄地渡河，凌晨就已经都到河对岸了。但是女真兵呢一点都不慌乱，按照传统先向着太阳出生的方向奔着东方行礼，行完礼之后转过身来上马提刀就冲向宋军。但他们毕竟还是被袭击的那一伙，郭药师这仗打得挺好，鏖战30里杀入到了金军的营寨，金军没打过，就边打边往后撤。这时候你看啊，宋军这势头特别的好，眼瞅着就把这个金军就给赶跑了，就赢了。结果没想到这时候呢，不知道哪来一股的金军就从侧面杀到了郭药师的这个部队里边，正好这地方是平时和郭药师面和心不和关系不是很好的这么一个将领的队伍。他一看这种情况，赶紧带人跑，不打了，撤。他这一撤，这个边翼上就空出了一块，那别人当然没有调过来这个神儿来防卫这块啊，谁打打仗还防防后背啊，防防后腰啊，那不都得有战友吗，是吧？所以人说不怕狼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战友吗？就怕这个吗？结果这就碰到这样一个战友，他这边一撤，导致金军的这支斜插过来的部队直接就把这郭药师的部队给冲乱了，冲断了都快。这下郭药师他们完了啊，后背受敌啊，赶紧全军向后退。那他这个前线正向后退的时候，金军原来被追击的那就原地向后转，举起刀举起枪追吧。宋军大败，败到什么程度呢？连郭药师原有的300个贴身警卫，这都是好手中的好手，高手中的高手啊，就只剩下120个人了。那你想想其他的部队得啥样。金军追追追追追，发现天也黑了，也弄不明白前方到底什么情况，穷寇莫追，万一有埋伏呢？自己孤军深入那么远，是吧？就算对方没埋伏，不小心碰到援军，自己又傻了，所以干脆我们也撤吧。他们就带着部队跟着这个大方向，跟着这既定的目标就走。五天之后，蔡京和属下官员站在燕京的城头眺望啊，就找啊，我们的兵啊，我们的人呢、啊、郭药师他们人呢、啊、那可真叫望眼欲穿。因为他们打仗这个地方距离燕京有80里，虽然说看不清楚人，但是打仗的时候呢，兵马会跑起这个烟啊，你登高远眺这边烟起来了就知道打仗呢，但是这一天之后那烟没了，是胜是负不知道，没有消息，大家心里都觉得有点不吉利。为什么呢？要是自己这一方赢了，那捷报早就来了，还等着你自己跟着眺望吗？或者说刚刚打赢，最不济打输了，哎，这心呢七上八下不知道，就是一天跟着等，跟着看着。傍晚的时候，常胜军的三个将领回来啊，三个人都是神情沮丧啊。这时候蔡京还问呢，怎么样啊，还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啊，4.5万人出去回来这么几个人，满脸灰满脸土，一身油污，那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那好，接着问问为啥呀。好，这仨人开始掐了，就赖你啊，就赖你，你跑什么跑，你不跑我们这块也不会被这个冲断。被埋怨的人说，怎么就赖我呢，我没尽到我的职责吗？那我这兵也没有了，我这兵也打死了，那我用什么，我用什么去扛他呀？我用我的胸膛去扛啊，不是不行，我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但是我用我的胸膛去扛，我能扛多长时间呢？吵架。

可是吵有什么用啊？啊，有什么用？没有用。大伙情绪都不好，这一天晚上城里边就到处流传常胜军要叛乱的消息。蔡京他作为地方官就召集属下商量对策，说怎么办啊？属下就说干脆你也跑吧，放弃燕京往南边跑吧，这样的话你还能活命。现在你看城里边这么乱，这常胜军一点操守都没有了，今天打败仗的那些人现在在酒店里边闹事儿呢，抢人东西呢，啊，有人管就说他们这个出生入死的，现在啊这个发脾气呢，这城里边要乱呢，说你赶快跑。但是蔡京没敢啊，他那个想法呢是说即便是我跑了之后也未必能有活路，现在我留在这儿，假如郭药师能够尽忠报国，那么常胜军好像还能坚持一阵子，燕京还不必丢。可是呢，常胜军这时候一点斗志都没有了，据说当时到一什么程度，守燕京城东北门的将官，这个人叫黄奔，派人跑到金营里边去跟人商量，说我可不可以投降你们啊？我的投名状就是什么呢，当你们来的时候我开门做你们的内应。接收这个人的呢是卧力部的部队，然后黄奔派来的这个使节跟人说啥呢，说不知道太子是想要活的郭药师啊，还是想要死的郭药师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卧力部呢是完颜阿骨打的儿子，人称二太子，那这人敢说这话，不就是已经打定心思铁了心的要投降，而且要出卖自己的战友吗？跑回来的这三个常胜军的将领已经有两个自己私底下开会，他们要投降金国了，剩一郭药师。其实今天我们说呢，郭药师他本来是想尽忠于宋的，可一看形势是这个样子的，掂量掂量自家的性命，算了，还是降了吧。所以呢他这边就调人啊，说我们还剩多少人，哪些是我的亲信，来来来，都到我们这个家里边来，到自己家里来，把那些和自己关系不好的将士全给撵出去，你们愿意干嘛干嘛去啊，我们自己家人说自己家的事儿，这时候谁也别顾得上颜面，脑袋要紧。把自己家封住了之后呢，他就找人去起草降表，在这个降表里边说啥呀，说待时而动，动静故未知其长，顺天者存，存亡不可不察。这意思，你们是天意，行了吧，我顺应你们好不好，就是想投降。再回头看看郭药师，自打他降了宋以后，徽宗可没少给他好处，之前说他这个心寒呐，怎么着啊都行，其实这个人同样非常的现实。咱们说徽宗为什么能给他那么多好处啊，就是觉得他厉害他有用呗，那皇上怎么能知道他有用呢？出现一个历史细节，郭药师自打来到了大宋就开始用金钱贿赂皇上身边的宦官，目的只有一个，在皇上面前说我好，说我棒，说我呱呱叫，天天说，顿顿说，什么时候都说，想起来就说，那你说皇上不就被洗脑了吗？总叨咕总叨咕，谎言说一千遍不就是事实了吗？所以郭药师得到皇上的赏赐越来越多，然后他再把这个赏赐呢分给宦官一些，他就变成一个正面循环了，这是得赏专业户啊。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被皇上如此看重，如此盛赞，给了这么高待遇的一个人，咱别去说他心凉不凉啊，别去说他因为张觉这事儿兔死狐悲，不讲那个，咱就是说他想离开的时候转身就挥挥衣袖，啥也没留下。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二十一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不适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谈到
15: 的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2: 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9: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9: 爱吉林。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我们来接着讲南宋是怎么来的。上一节我们说呢，郭药师自打降了宋之后，一直在给朝廷里边的达官贵人，给那些宦官们送钱去贿赂他们，让他们在皇上身边说好话。他已经把这些人喂得非常的饱足了，到一什么程度呢？到了他都要反叛了，童贯还在给他说好话，说郭药师的常胜军肯定行，肯定能够抗击金兵，金兵这次来根本就不是事儿，我们不用害怕。这是童贯。蔡京的儿子蔡攸也说，说郭药师啊，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陛下他可以托付啊，可以啊。于是皇上呢就信了他们俩的了，所以就把朝廷整个的这个燕京的防务就交给了郭药师。然后郭药师所守的这个地方以里不设防啊，就指着郭药师这一道防线。这是得多么信任啊，换句话说这心得有多大呀。以前有一个小品里边说那句话，我其实不太愿意学，但是这个时候我真想跟徽宗说一下，你长点心吧，我的个天哪，都受不了了。不长心还体现到什么程度？到后来郭药师和金人来回往来的这个信件都让人给截获了。边检人员发现一个信，这个信好像是郭药师要投降，好像是郭药师这要私底下做点什么事儿。把这个信呢传上去啊，消息往上报，报到上边以皇帝为首的这帮心大的人们也不信，无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们不用怀疑他，他肯定是可以的，咱给郭药师这么多金钱，给他这么好的待遇，他怎么能反呢？直到后来有官员实在是看不下眼了，给皇上写了一封信，说郭药师看起来不对劲儿啊，好像是这真要反呢，他对我们说话这态度都不一样了。徽宗这才派人去调查，但是一调查发现出事的时候已经晚了，来不及了。人郭药师已经就准备就已经定下来，板上钉钉，人家就投降去了。你说事情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徽宗这个心大的大哥他还想干什么事呢？他居然想封郭药师为燕王啊，以换郭药师来驻守燕京地区这个行动。为什么呢？说我把你封成了燕王，这块地方是你的了，那你要保住他，这就是你子孙富贵的保证，你要是保不住他，那你就啥都没有了。这是徽宗想出来的主意。你说这主意好是不好呢？我都无法评价了。你光考虑这一块啊，以后咋整啊？再说你早寻思什么来着，你现在玩这个事儿，来不及，真来不及了。结果他把这个委任的命令交代给使者，说你快马加鞭给送去。使者刚上马，还没等跑出京城呢，人那边郭药师已经开门出降了。你说这扯不扯呢？你这时间差没掌握好吧。这开门出墙啊，其实也不像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你把门一打开，你自个儿出去一拱手，请进来吧，请进请进就行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有很多事情你要搞明白，首先第一点，对方看到你他不会射杀你，你得说清楚我来干嘛来了，对吧？这就需要提前的沟通，提前要有沟通的话呢，就得保证这个信息的严密性。还有一点，当你真正开城，你是要把所有的反对势力你先给摁住，别让那些人突然之间暴起，影响了你的事儿。所以郭药师在正式的开城之前，他把这个城里边所有的和自己不相好的人全都控制起来了，然后挨个问，你愿不愿意和我一块去降去，你愿不愿意？那要是有不愿意的，那很简单啊，那你咔嚓手起刀落呗，对不对？但是在这里面呢，就提到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就是代理的燕山宣抚使，这个人叫蔡静。郭药师和蔡静之间关系处得不错，因为蔡静呢他还是为人非常正直的啊，他是出于大局考虑，一定要和郭药师处好关系，所以对郭药师很坦诚。郭药师也特别敬重蔡静的为人，所以当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他先单独找了蔡静，说你愿不愿意和我一块儿？蔡京说我不愿意，你也不要去。郭药师说不行，而且现在啊，箭在弦上，你看我腰中的刀没有，你要是不跟我去，那我也不能不去，那你劝不住我。
蔡京说，那你去吧，我真的不能背叛我心中对国家的这个忠诚。那郭药师一看这种情况，说实话他还真不错，没难为蔡京，只不过是把这些人呢囚禁在自己的家里边，然后自己派遣使节带着降表跑到金营去接洽投降去了。我们这一段一定要说一下金人的反应，他们太意外了。为啥呢？因为之前打的那一仗，金人和常胜军的这个伤亡人数差不了太多，金人根本就没占着什么便宜，正在这苦恼呢，你说这事儿可怎么办呢？都说这宋人弱，你说咱们贸然出兵了，也不知道是咱们的实力没有恢复啊，还是宋人真的很强，怎么本来是抱着一个打便宜的心态来的，到现在反倒是碰着劲敌了呢？这可怎么整呢？你说这事情进行到这一份上，我们要不要继续呢？谁能帮我们解答一下这答案呢？在线等，挺急的。哎呀，脑子里边还在转呢，突然之间接到这报告，说郭药师派遣使节过来了，说要谈一谈议和的问题。这挺纳闷啊，那来聊聊吧。结果对方一来一谈，常胜军不准备打了啊，直接就把燕京给陷了，我们投降。哇，这把卧离布乐的呀，哼，这可真是困的时候天上掉一枕头，饿的时候掉一粘豆包。

这家开心的，那就来吧，啊，准备两天，就进入了燕京城里。十号那一天，金兵登城，在燕京的城头插上了女真的旗帜，然后卧离部呢带着大兵入城。我们无法想象郭药师当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此时此刻他有什么样的感受，因为他很有可能看到了金军这个样子之后，他心里边会有一些不甘心。为什么？因为他发现金军远没有想的那么厉害，好像自己这一仗确实给金军打够呛。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金军是很开心的啊！打败了之后，这回又得到了补充啊！燕京城里边，这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要塞，有很多的军需物资啊。这一次收编，金人得到了10000匹马、50000副甲胄和70000兵，燕京就这样没了。燕京的沦陷，其实宣告了宋为收复燕云16州所做出的努力前功尽弃。同时呢，大家也能看得到，明明你有机会赢，但是你却拱手把胜利的果实让出去了。这是燕京当年的驻守部队常胜军做的事儿，这是宋军当年龙头部队之一的常胜军做的事儿。那你说宋朝灭亡那还是远吗？啊，这一天远吗？根本不远了。但回头我们也真得说这么一句话，不远归不远，他也没有说是今天占了燕京，明天就南宋就成了，不是那么回事，中间也有一个相当的过程，这中间也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细节。比方说郭药师他到底什么下场啊？你降了金了，你能怎么着啊？今天我们讲背叛人的人一定没有好下场，他早晚也会被别人背叛。郭药师在降了金之后被卧离部授予说你在燕京留守，给你个金牌，赐你个国姓完颜，干嘛？就是拉拢郭药师，表示我对你信任，我对你好，哎，你这个事情呢我认可，你这个人我喜欢。那郭药师得投桃报李啊，对吧？虽然他的投名状是整个燕京城这个军功已经不小了，但是谁不希望能获得更多呀？他就跟卧离部献了一个计策，这个计策特别黑啊！怎么说呢？他说宋的这个精兵啊都是由童贯率领着的，驻扎在河东地区，但是现在那个地方呢让年寒给牵制住了，没有精力去顾及别的地方，所以您看河北那地儿就空虚了。假如我们现在举兵南下，肯定是马到成功，因为没有人能拦得了。卧离部听了以后觉得非常的好，这个计策好，于是不几天之后就率领着大军离开了燕京城，以郭药师为向导大踏步的南下。剩下一帮燕京城里边的降将呢都跟着随军走了，唯独剩下蔡京啊，因为态度很强硬啊，卧离部呢又想收服他加以重用，所以把他先关在燕京，准备以后再找他聊，再找他谈，再做心理工作。咱们就说说这郭药师，其实他在宋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他非常了解宋的虚实，了解宋的状况。金兵最后他能够孤军深入，并且能够全身而退，咱们说郭药师的这个出主意给当幕僚功劳很大。但是呢他什么下场呢？金人不信任他，因为郭药师就是反复无常，很简单，反复无常，你又背叛了这个又背叛了那个，为什么将来不会背叛我？所以金人对于郭药师的防范非常明显，禁止郭药师多带兵，最多不能超过1000人。但是郭药师不干啊，我是一个领兵的人，我什么状况啊？我在宋朝前两天的时候我还带4.5万兵呢，当然他不会说4.5万啊，45000人呢，你现在就给我1000人，我怎么打这个仗？就跟卧离部闹别扭，卧离部呢没办法，就给了他增加了1000多人，算是加一块2000人了。但是呢给郭药师的这个命令就极其的严苛了，要求他所过州县不得擅行诸路，就是你打这过你就打这过吧，不允许你打秋风，不允许你抢东西，不允许你自己给自己找吃的找钱，
这并不是说金人的这个军纪就严明，有什么可严明的呀？你打到大宋来了，你还严明个啥呀？主要是不相信郭药师。我们往后倒一点说啊，等到金兵灭了北宋，回到燕京的时候，卧离部呢发现郭药师没什么可利用的地方了，于是直接就下了一道命令，告诉常胜军或者是郭药师手底下那些兵啊，你们现在先把你们的武器放到武器库去，然后把你们的盔甲放到甲胄库去。好了，接下来的这时间呢，我们报一个数，剩下这些人，你们可以回老家了。就把这士兵给遣散了，就剩下郭药师等几个人了。这些都是军官啊。金军说：“你们回去吧。”军官说：“我上哪儿去？哪来的上哪儿去？不是，我是个军官啊，我是个官儿啊。你这样让我走，我就走了。我这么多年兵，我白当了。”就去找郭药师。郭药师说：“这事儿不行啊，你这不是欺负人吗？卸磨杀驴吗？”就去找卧离部去理论去。哎，卧离部早就在这儿等着了，知道郭药师他们要来，上这来说：“你们来干嘛来了？”郭药师他们叭叭叭叭叭叭叭说出自己的诉求，说出自己心里边不满意的地方。然后卧离部瞅着他们问：“啊，您听啊，这一段非常经典。”卧离部说什么呢？他说：“辽天祚帝待汝如何？”什么意思呢？就那个辽国的天祚帝对你咋样啊？你听郭药师怎么答：“天祚帝待我等厚，厚是厚薄的厚，就对我们不错啊，对我们给的待遇挺好的。我待你不薄，就是说我待你挺厚啊，是这意思，待我厚。”好了，啊，卧离部接着问：“宋赵皇如何？”郭药师再回答：“赵皇待我等尤厚。”说的谁呀？宋国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呀。尤厚是啥意思？尤其厚，就是他待我特别特别的好。哎，这两个答案说完，卧离部脸一沉：“天祚待汝厚，汝反天祚；赵皇待汝厚，汝反赵皇。我无金帛于汝等，汝等定义反我，我无用汝等。”什么意思？书面语啊，解释一下，说当年天祚帝对你挺好的，你把天祚帝给反了，你背叛了他。后来呢，这个赵佶这皇帝对你比天祚帝对你还好，你又把他给背叛了。我告诉你，现在我一点金子一点银子都没有，我给不了你这些，那你们早晚也得背叛我，所以我不能用你们。这话说完，军官们大惊失色，还说什么呀？脚上的炮是自己走的，你以为你卖主求荣你就能换来尊重啊？什么都换不来，怎么办？说什么说？撤吧，要脸就撤吧，继续掰扯下去那就没脸了。好，一票军官无声而退。那退了的话，将士们和军官们那都要离开了，是不是？我们都收拾东西的时候，那总是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呀。啊，相遇而行，你往哪儿走啊？我往东边走啊，我也往东边走，咱们一块儿走吧。然后大伙呢就也有个伴儿呗，垂头丧气啊，就这么往回走。但是朋友们，咱们想想啊，卧离部可能让这帮人跑出去吗？绝对不可能啊，这帮人可是常胜军呢、啊。虽然现在手里没有武器，但是人数也不少啊，好几千人呢，又有实战的经验，又有身经百战的将领，什么都不缺，哎，只需要一点武器。而武器这玩意儿还不好办吗？随便找一个农户，什么棍子、铲子、锄头，这些东西都能找得着，砍刀，这些都是凶器啊，都可以啊。这些人绝不能放走，卧离部早就已经派下精兵在路上设埋伏了。方式方法就是设一个卡子，然后呢你们过来啊，你们是干嘛的，检查一下吧，说你们这个看上去这么多人是不是有点什么武器啊，啊，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你们解释解释吧。哦，你们是常胜军啊，常胜军怎么这个样子了，来来来，靠边解释解释，我们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带什么违禁物品。就把这些人控制到道边，控制到道边，
那还用找理由吗？这就是来等你们，就是在这堵你们的，借这个机会把手无寸铁的常胜军全给弄死了。8000多人，一个没剩。更惨的是什么呢？这8000多人里面不光是常胜军呢，还有随军的家属，无论男女老幼全都杀掉。常胜军们临走的时候被遣散，你毕竟你得把这么多年以来别人赏赐你们的，包括你在战争上掠夺的一些东西，你也得带走吧。女真兵都给你抢走了，所以你说他们带走啥了？卖命那么多年剩下啥了？一个将士，一个领头人，一个团队带头人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自己的生死不说，也决定了这个团队的成员的生死。郭药师当时没离开卧离部，但是他知道这件事儿，心里边很难受，可又没有办法，最后是郁郁而终。当然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主要是怕这一节实在讲不到那儿，我讲这段历史再给我自个儿气个好歹的，所以就先把这一段说下来。此时此刻我们刚刚讲到哪儿呢？郭药师带着金兵去打宋的首都开封，他熟悉地形啊，他知道哪块有兵哪块没有兵啊，所以带着军军这通绕啊，绕到后来呢已经到了黄河北岸了，这距离开封已经非常非常近了。这是卧离部带的东路军，西部军呢是那年罕带的，他们就没有像卧离部这么顺利了。因为正像是童贯走的时候太原府的那官跟他说的一样，说我们这地儿啊不太好那么容易攻下来，你不如跟这块守着吧。童贯一走，他这边求生的欲望更强了，连童贯都不与我生死放在心上，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卖命下去呢？我们为的是忠诚，我们为的是活下去，我们为这个国家守疆守土，我们得好好干呐。所以这个人呢，一方面派人加强守备，去支援各地能够支援的、值得支援的这个军事要塞，同时呢，他也积极的安抚手下的那些不安的人心。年罕出兵的最初啊，就觉得宋兵那还值得一打吗？跟那个卧离部是一样的想法。结果到这来呢，卧离部让常胜军打够呛，年罕呢就堵在太原这儿过不去了。虽然你之前过小州小县的时候你都赢，你都很顺利，但是到太原停住在这儿了，打不下这个太原城。打不下这个太原城呢，你就不能够按照你的既定计划跑到开封城底下和那个东路军去会合。这家急的呀，这可怎么办啊，很焦虑。这时候他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一个选择，我是持续在太原这儿攻这个城，还是我绕过这个城继续往前走。这个问题我们的听友曾经问过我，说为什么不绕城呢？为什么非得堵在这儿呢？我们绕过去不好使吗？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啊？哎，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有没有绕的可能性？绝对是有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嘛。但是为什么不绕呢？这主要讲到古代人设立这个城郭时候的这个观点，他们啊绝不是一拍脑门，我今天在这儿建一个城，绝不是，他们都是有详细的勘探和细致的考虑的。在某一地儿设城一定是有军事的意义，你说要不然一共那么大地方，为什么偏偏在这儿有这么一个城，在别的地儿没有呢？就是这个地方必须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儿，必须是一个军事上非常重要的、占有交通意义的地方，要不然不必在这里设城，或者说设城也只是一个小的地方，你不可以做成一个大的这个集散地啊，大的一个屯兵之所。像山西这种地方，本身山西附近呢，那个山路就不好走，崎岖艰险。那么现在年罕碰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不打山西城，我绕过它去，我爬这个山过这个岭的时候，我一定会遭遇到阻碍，遭遇到困难，遭遇到问题。那这个时候我正准备面对这自然的这个山的这个情况做斗争的时候，突然之间山西的兵出来了，从我后面来给我包抄，我是往前跑跑不了，转过头来再战我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那不就是死翘翘了吗？所以年罕呢不敢轻易的去选择那越过山西太原城的这个选项。那下一步年罕会怎么做？他是怎么突破的？
下一节市场侃历史，咱们继续看。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的代表评审委员。汪五爷，
12: 后代的世界，
11: 我们
12: 与生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

0: 帮我们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金军带兵南侵，主要分了两支部队，一支东，一支西。西边的这支部队呢是年罕带着的啊，东边那支呢有郭药师帮忙，直接突入到黄河的北边了。年罕这支部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其实说实话，他的这个行军已经很快了，但是呢被堵在山西太原城这儿了，过不去又绕不了，怎么办？就得跟着打，跟着战。而这时候的宋军呢也是很英勇的，许多周围的地方的人呢都过来帮忙，其中有一个人叫孙

势。金军和孙毅的部队呢，接触了几回之后呢，没能过他，觉得这家伙太英勇了，不愿意跟他正面起冲突，就在旁边等着。哎呀，怎么才能够把孙毅的这个兵给破掉呢？那我们在这儿说，金军带来的兵不少，孙毅带走的这个朔州的是主力军，朔州的地方啊，这个城就被破了。破了之后呢，金人为了让孙毅投降，为了能够把孙毅打败，就从朔州呢抓出来一大堆父老乡亲，把这些人呢都撵到太原城外，让孙毅的兵呢能够看着这些人。那你说这帮人还怎么打仗了？一抬头离老远看着自己的熟人，哎呀，这人我认识，村头的老七，哎呀，那个人我也认识，村委的老刘，我去，这个人我认识，这是隔壁的老王啊，你说他们都来了，我家得什么样啊？士兵们就觉得心里边乱了。孙毅呢，为了避免让大家阵脚也跟着乱，所以驱动士兵继续反抗。但是士兵们这时候这个心呢，就已经不再是你孙毅你用这个语言或者用什么东西你能够左右得了的，整个的这个军心就开始浮动。第二天，也可能是孙毅没处理好，也可能是中间有叛徒，孙毅呢就在交战当中让叛徒给杀掉了。朔州军全军覆没，不但没救得了老乡，连自个儿的命都没有了。好在这时候呢，其他好多州县的兵也都赶来，他们也和金军呢展开了殊死搏斗。这些州县组成的联军人并不多，但是仍然有一定的战斗力，从早上一直打到中午都没有分出胜负。而且这时候你看这个战场的态势，抚州联军有一点地理上的优势，隐约的占了上风，因为他们是守啊，他们不需要攻啊，我就跟这待着就行了。眼看这个战斗啊态势是越来越好，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伙金军劈山开道，绕到了抚州军寨的后边，从这个山顶上下来，冲到军寨里边点火。这一点火，前方的士兵乱了啊！首先是前方士兵靠后的那一部分一回头，哎呦，大本营没了，谁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有一小撮人把我的大本营给了了，还是说打后面又来了援军呢，还是出现了什么人呢？不好说，害怕呀，这怕死啊，赶紧撤。前线靠后的撤了，前线靠中的也撤了，前线最前面的那就死在那儿了呗。所以这一个抚州联军又乱了啊！各路的这个部队在金人的前后夹击之下，基本上全都扔在战场上了。于是呢，年罕现在可以面对一个孤立无援的太原城。哎，好，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就可以把我的兵分出两路来，一半在这继续打太原城，最起码我也把你的这个兵力啊，把你的这个军事力量给你牵扯住，另外一半呢跟我走啊，我越过太原，我劈山开路去。可是实在是因为这个山路太难走了，再加上这路上呢各个地方的这个守军呢也十分的顽强，所以年罕呢并没有按照之前的约定能够及时的在开封城下和西路大军会合。那么我们说此时此刻东西两路已经突进的这么快了，哪怕是东路慢一点，山西太原城已经打成那个样子了，这种事情不应该不让皇帝知道，对吧？可尽管这样呢，大臣们还是把这消息给摁住了，压根没让皇上知道。皇上这时候干嘛呢？继续吃喝玩乐，继续歌舞升平。这一天一开心呢，他要跑到郊区去祭祖去，那意思给我的老祖宗们送点歌舞，哎，在他们的这个陵园在那儿跳跳舞唱唱歌，是不是让他们也感受感受都市的繁华，哎，感受一下我们城市的气息，要要洗剪吹，想这个。就即便到这个时候皇上都要干这事了，宰相还不说。等到这个交际大典完成，大伙往回走的时候，宰相们得到信息，说是老百姓啊都在传着这个事儿，这事儿恐怕是瞒不住了，这才把这个事情上奏给皇上。我们都几乎可以想象当时皇上是一种何等崩溃的状态。

我不是还有好长的时间吗？你们不是跟我说还有3年5年吗？这才多长时间啊，就玩这个，我还没玩够呢。我还有好多事儿要干呢。很崩溃，但是也没办法。开会吧，说大家面临着这么大的问题，我们开会研究吧。皇上手足无措，想把大臣们叫来一起研究这个事情，开个头脑风暴。但是大臣们也不是个个都知道军情啊，就算是知道军情，也不是个个都会打仗啊，对吧？大眼瞪小眼，皇上要开会，他们急的呀，哎呀，这怎么办呢？啊，有人来打来了，跟皇上一样焦躁不安，但是没有解决办法。一直到几天之后，快到一周了，童贯回来了。皇上赶紧问说前面怎么样啊，童贯这才说实话，北方战事大起，年罕正在围攻太原，卧离部呢在占领燕京之后兵进河北，矛头直指黄河，所有人都吓傻了。后来有一些这个京城的老百姓啊，在事后回忆这件事儿，说当时他们也没感觉到底怎么着了，平时还看皇上挺乐呵呢，我们该办的那个大的典礼还办着呢，突然之间就好像这事情不对劲儿，很多很多人从早到晚的就聚集在正式堂秘密的商议一些事情，我们有的送外卖的送进去，就看到大伙都这个凝神屏气的啊，面色庄重的在讨论问题，但是也不知道他们讨论什么，我也不知道要有什么事儿，但是好像是有大事儿啊，都是觉得好像有大事儿。童贯回来的第二天，年罕就派了两个使臣到了开封。到开封之后就找着宰相，宰相就接待，然后约到这个相府说咱商量吧，找一帮大臣，当然得是级别够的啊，去接待这个金国的这使节。那么金国使节来干嘛来呢？威胁大宋。说什么话呢？说我们啊，金国皇帝派了两路精兵，我们齐头并进，眼瞅着就要到这儿来了啊，我们来干嘛呢？我们来兴师问罪来了。宰相听说这个，再结合之前童贯讲的那个，那真是觉得说的都是真话，说那你们到底要问罪，行，你们要不开心的话，你们告诉我怎么能解决这个事情啊。结果金使说了，解决很简单，割地称臣，给我们割地，然后你们向我们的皇帝称臣，这怎么能可能呢？啊，谁敢答应这件事儿啊？宋朝这么多年，什么时候当过小弟？从来都是大哥，对吧？现在金的使臣就来了，啊，愣要把宋朝当作是自己的跟班，谁敢答应？皇上也不敢啊。可谁都不敢说话，这是外交事件，谁乱说话了，造成后果，没法承担，所以不敢应声。不敢应声怎么办？那我们考虑考虑吧，啊，考虑考虑，想一想。这边呢，把金使好不容易给打发回去休息了，皇上这边要开会啊，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有人说打，我们拿什么打？常胜军散了，太原那是另外一支主力部队，被堵在那儿了，咱们用什么打呀？那不打怎么办？不打我也不愿意称臣呢，我不甘心管他叫大哥呀。这时候有一叫李业的官员就给皇上上了一个奏折，说我愿意替您出使金国去请和去。宋徽宗一听特别开心，哈哈，终于有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了，来来来，快快快，把他给我找来，我跟他聊聊。哎，这李业就来了。来了之后呢，皇上说你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条件你才愿意谈？李业说我个人没啥，我主要是尽忠，但是我个人感觉啊，说找金国去谈咋的不得有3万两金子呀，我去贿赂他们的大臣去。这挺有意思啊，这话你听着好像是就那么回事，3万两金子大家也不明白到底有多少，可是事实上我跟您说一事儿，当时徽宗的想法啊，跟各位听友差不了很多，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钱，他也不知道这3万两金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总而言之呢，大臣提出来，那我就研究吧，啊，上国库里边去找去吧。结果到国库里一翻，坏了，没这么些钱。那您就知道这3万两金子得有多少，这可怎么办？拿不出来呀，没这些钱呢。那就说明这个钱的数额一定是非常离谱的。
这让我想起以前听过的一个事例，一个段子，说俩人打仗，有一个人挨揍了，然后呢，他的兄弟跟他说：“我帮你去。”啊，结果挨揍的这个人就不敢，说：“不行，咱们打不过他。”说：“那你觉得多少人咱能打得过他？我招人，咱这口气必须得出啊。”挨揍的这个人说：“我觉得得有50,000人吧。”就太害怕了啊！说出来的这个要求，50,000人打一个人，踩都踩死了，是不是？就是一个是不想去，另外一个也提一个就是特别特别高的一个价码，那意思就是让对方不可拒绝。结果没想到高到连朝廷拿不出来了，后来徽宗没办法，只能拿出内廷收藏的两个各重5,000两的金瓮交给了手下，说你们把这个熔成金字牌给李业带去吧。而宋徽宗呢，在做过了这个决定以后，他也在想自己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我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要保住我的皇帝位置，然后我得稳定民心，然后我想办法进行补救，我得废除那些不得人心的比较失利的这个苛捐杂税啊，或者说是列政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啊。于是宋徽宗又下诏让大家谏言，说你们觉得什么事情现在是需要紧急处理的，什么事情现在是一定要修改的，一定要改革的，赶紧给我说，我赶紧动。要知道这可是宋徽宗多年未有的状态了，这么多年以来他考虑的就是吃喝玩乐，他哪想过这事儿啊。哎，这个事情是19号发生的，20号这一天宋徽宗就下令封太子赵桓为开封牧，第二天皇太子入朝，谢了恩之后呢，徽宗赐了一个牌坊玉带，然后给了一个命令，说从26号开始你就走马上任吧，你就去正式干活吧，这两天呢你熟悉熟悉业务，到时候别抓瞎。这本来是一个挺普通的一个事情，你给太子封一个官是吧，开封是皇城，你让他在这块主要负责政治事务啊，搞一些行政上的管理啊，这没什么，毕竟是太子，我们有什么东西可说的呢？重点是这个牌坊玉带，按照宋朝的这个制度，牌坊玉带是皇帝才能穿的服饰。那这时候皇上把这牌坊玉带给太子是什么用意？有人认为说这是皇上此时此刻就已经有让位的心了，但是也有人认为呢，其实不是啊，这个时候皇上主要是想让自己的太子去监国去，让太子跟着盯着，然后他自个儿好跑，想南下避难去，那那意思就是逃，哎，把这责任交给太子，自个儿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继续当皇帝，继续去享受这荣华富贵去。可是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金兵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了，派人把这皇上的后路给你断了，不让你随便乱跑，你还想往哪去啊？所以皇上很尴尬，想跑跑不了了，怎么办？回来继续研究这事儿吧。啊，我这怎么才能够维护我很好的形象呢？找大臣，找这个宇文虚中，说咱俩商量商量。这宇文虚中就建议说，皇上啊，这个时候你应该表现出一个皇上的气度来，你应该首先下一个罪己诏。啊，你向国民承诺，你会改自己的弊端。你让老天知道你愿意顺应天意，你愿意顺应民心。当你做完这一切的时候，大家会感受到你的斗志啊，他们会愿意追随你。那个时候你只要挑一个将领去守城就可以了。徽宗一听确实有道理哈，不过就是写一个罪己诏呗，我行的啊，那咱就来吧。于是宇文虚中呢开始给皇上起草诏令，第二天就把这罪己诏给公布出来了。这个罪己诏的这诏文的意思呢，大概是这么说的，说皇上，我自己呢即位20多年了啊，虽然兢兢业业的想把国家治理好，但是由于自己的资质实在是愚钝，反而有种种过失让天下人都看到了，我没处理明白，让言路阻塞，民情不能上通，忠言不能上达，但是却让阿谀奉承之徒越来越兴盛，让奸佞的小人得以专权，让贪官污吏横征暴敛，而贤良之士呢，他们没有好的归宿，所以国势越来越坏了，甚至于
民财将尽，利源已竭。啊，就是我们老百姓的钱都快花掉了，啊，我们所有能来钱的地儿呢，也都没有什么了，能够花掉的利润都被花掉了。可是老百姓呢，还是被官员们压榨着，戍边的士兵们吃不饱穿不暖，可是那些贵族他们家呢，却享受着安稳富贵，很奢侈。最近这么些年，天灾人祸不断，我却没往心里去，我没有幡然醒悟，民情怨恨我一直没当回事儿。但是现在我追悔莫及了啊，后面这段该转折了，他该要改了。哎，宋徽宗呢就开始发誓，从今开始关心天气啊，这个多吃蔬菜，给所有的亲友打电话，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是这个。那他发誓不发誓这个，发的什么事呢？从今天开始我会实行改革，我要废除那些不好的官员，我要答谢天下对我生气的人，因为你们这不是生我的气，这是对我们祖宗基业的关心。并且呢，我希望呢四海之内的各个人，大家看我的行动吧，请看我的表现吧，啊，但是那个你们要是不出兵呢，我就死了，你们还是出兵秦亲王啊，你们出兵帮帮我啊，草泽不衣如怀抱义才，就是你们这帮平民老百姓，假如说真的是有一些没有什么身份啊，但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你能够为国家出谋划策，或者是你能当兵，哎，你能外交，没关系，都来啊，我都要，所有的人我都需要，我现在就是要人才，只要你足够卓越，那我一定会给你非常好的待遇的。紧接着在诏书的最后要求天下的官僚要直言上书，没什么怕的，你觉得这个政治哪儿不行你就直接说，行咱们就用，不行我也不会怪罪你，谁要是阻拦不让他们说话，那么万众共弃之，就是我们全体民众都不会原谅他的。罪己诏写完了。今天有人评价啊，因为我罪己诏也没看过几篇，我感觉这个罪己诏写的就已经非常的诚恳了。啊，学者专家们评价说确实委婉沉痛，痛快淋漓，但是与此同时专家学者也指出，这要不是金军长驱直入，这要不是宋徽宗看到真没人帮他，他是绝对不可能如此的爽快承认自己是有罪于天下的。当然光承认不行，徽宗也知道哄人呢你得双手一起下啊，除了下罪己诏之外，他还下令革除那些不合民心的弊政，罢除为天子敛财或者是搜刮珍玩异宝的那些什么应奉司啊这个督察厂啊等等等等，然后所有的什么花石纲啊、采石所呀、行幸局啊、西域所呀，这些全都裁撤，然后把剩下的所有的钱呢全归公，然后强行侵占了老百姓土地的那全都给还回去啊，减少宫里边的奢侈的开支，给那些大官们降工资，给那些基层官员们涨工资，总而言之做了很多事儿。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真是感觉到特别生气，宋徽宗能做这件事情，这说明什么？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完全知道，吃喝玩乐不为正事，那不是他被蒙蔽了，他不傻，一再说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有生命活力的，他之所以没有向好那么做，压根儿就属于他不在乎，他觉得这个天下这个金钱足够他挥霍，身边那六贼也是这么骗他的，所以他眼睛里看到的都是奢华，都是美好，他不会去想百姓的疾苦，哪怕听说了说这个弄这个花石纲啊，让很多人废钱啊，又没有命了，又什么造反又这个又那，他不在乎，哎呀，不过是草民而已嘛，死了又能怎样，没往心里去。现在出事了，他在这喊我又有罪，我又有不对，我又检讨，我又这个那个的，有用吗？别人信不信不知道，徽宗自个儿是信了，为了表示抗金的决心，徽宗呢把一些边远地区的戍边的这些将士们都给召回开封啊，让他们都回来守卫京师，随时准备开战。我看到这儿，我们觉得徽宗不仅是个艺术家，不仅是个体育爱好者，他
他也是个有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90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化
8: 后代的事情，我们很满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

0: 就由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0: 老伙伴的
19: 随身听，
20: 随身听，随身听。
2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我们这个专辑讲的是南宋是怎么来的。而在我们这个专辑的最开始呢，讲了这么一段细节，说有一天呢，徽宗突然之间就从玉床上咕噜下来了，然后就半身不遂了。啊，然后呢，这个就要笔要纸就写说，我无半边身也如何了得大事，就是我已经半身瘫痪了，我不行了，我应该怎么办。然后所有大臣都不理他，为什么不理他呢？这不是我们的皇帝吗？因为大臣们怀疑宋徽宗装病。可是宋徽宗装病，他提出来的诉求是什么呢？是说要把这个位置传给别人。把皇位传给别人这件事情这么奇葩，还需要装病，那我们就知道在这背后一定是皇上有这种迫切的愿望，但是接纳皇位的这个人或者是大臣们特别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对吧？那这样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么不一样的这个局面放在过去，那是谁能拿到皇位谁都乐得鼻涕泡都得出来。那这个徽宗这儿到底怎么了？我们经过之前一系列的铺垫，给大家去讲述徽宗即位的时候是怎样，徽宗在位的时候他怎样，身边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坏人和什么样的坏人啊，什么样的奸臣和什么样的奸臣，就没说过他身边有啥好人。哎，确实徽宗他本身自己呢，一个是自己对自己要求不严格，另外身边也确实没碰着好人。但是这个也不是徽宗装病的理由啊，这装病到底为哪般啊？明明是一个成年人非得玩出小孩子的把戏，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我们说到上一回所讲到的这个内容，徽宗清清楚楚的知道金兵已经南下了，并且金兵呢来势汹汹，很快就要打到他们的首都开封了，徽宗真的很着急。于是有人给他出主意，说我们痛定思痛，马上反应，估计还有机会。徽宗呢，这才下了罪己诏，然后做了一系列的改革，把戍边的那些部队往回调，啊，回防京城，表示自己抗金的决心。这是他所做的一切和他所说的一切，在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内容。可是呢，今天我们都知道有这么一个道理，说你要去了解一个人，你不能光听他怎么说，甚至你还不能光看他去怎么做，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徽宗表面上这么说这么做，但是事实上他心里边在做着什么事儿啊？他就是想跑，就是想走。为什么这么讲？这不是我们猜测。徽宗在表面上做着这一系列工作的同时呢，还暗中在准备南下避难。这个事情他瞒得了天下的百姓，瞒得了朝里边的这个跟自己不是特别近边的大臣，但是他瞒不了自己的心腹啊，因为你总是需要让他们给自己干事的。皇上自己跑，弄着干粮，弄着马啊，这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带着什么样的牙刷，就只身一人跑，这是绝不可能的，那得多惨呢。他现在想的还是我跑到某地儿我去享福去，对吧？那最起码接收地的这个人员他得安排好。所以近边的大臣是知道的，其中就包括蔡京的儿子蔡攸。蔡攸并不认同皇帝的这种做法。其实你看，蔡京和蔡攸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尽管是奸臣，但是他们奸的有方向啊，他们奸的这个非常清晰，知道自己在干嘛。但我个人认为这是最恐怖的地方。你要说你懵懂无知，你让人惋惜，但是你什么都知道，你就是不干，而且有时候你明知道是错的，你还怂恿别人去做，这个就只能说人品有问题了。所以我在节目里面说呢，蔡京绝对是个坏蛋，绝对是个奸臣，那不是好玩意儿。好，现在我们来说蔡攸，他不想让皇上走啊，怎么办呢？自己劝不了，找别人劝，找谁呢？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自己的好朋友吴敏。吴敏这时候是给事中啊，是全职学士院，那这个人是比较有学识的。于是呢，蔡攸就把这个吴敏介绍给皇上，然后皇上呢听吴敏分析这个当前的形势。吴敏跟皇上说什么呢？说如今呢，京城人当中听说金人要南侵，人心恍惚，有三类人特别的多。哪三类呢？第一类是想要跑的，觉得没希望了。第二类呢是想要守城的，他们要与这个国家共存亡。第三类是想背叛大宋去降金的。
现在这三类人都在城里边，你想干什么事儿肯定都干不成，这个城一定守不住，必破，对吧？所以现在呢，就得让这个城变得统一，统一才能够做事儿，思想必须要一致，所有不利于思想一致的事情我们都不要做。现在陛下您要向南巡幸去啊，我不说你跑，你是要去巡幸南方。那么您首先的一个愿望就是自己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到达目的地，然后您会希望这个京师能够守得住，对吧？但是我跟您讲，这个顺序您想错了，它应该是反过来的。如果京师守不住，那你根本到不了你想去的目的地，敌兵追你的速度一定比你的行进速度快。所以陛下，您一定要做一些有利于统一的事情，思想一定要一致。这徽宗说，嗯，你说我心坎里去了，我就怕呀，我走了之后这城破了，再让我到不了，说那怎么办呢？吴敏就说了，我有一计策，说如果陛下您能在三日内委任有威信的人守城，那么这个城会更坚固啊，守的一定能守住，要不然这城就完了，我们的首都就完了。陛下一听，好，有道理啊。那么谁有威信呢？想了半天，你把这个城给别人舍不得啊，他又不像是燕京地区，说直接给那个郭药师当燕王吧，啊，让他去做那地方的统帅，这可叫京师啊，我能给谁啊？想来想去，给太子啊，让太子监国，对吧？那我们在这儿又说到一个好玩的事儿。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历史剧，看这个历史书籍的时候，它里边经常有这样的情节，说一提到点什么事儿啊，什么这个时间呢、啊，都是什么三日之内怎么怎么着，七日之内怎么怎么着，这总感觉好像这个三和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其实我们放别的地方不好说，但是放在这一节里边，吴敏提到的这个三还是比较科学的，因为当年卧离部的东路军已经绕过中山府在南下了，算一算他的路程，大概10天左右就能够到达京畿附近。那么3天呢，其实是给徽宗处理事情，厘清自己思路的时间。3天过去之后，确立了一个监国者，这个监国者还能够再利用剩下的那几天的时间呢，去组织军队，这个还是可行的，因为还剩下7天左右。但是假如说3天以外，这个金兵日益的逼近开封，京城里边一定有各式各样的传言，到那个时候人心惶惶，你别说太子了，就是你天子站出来说咱们打吧，咱们干吧，咱们反抗吧，那也白扯，人们的心已经被这个恐惧操控住了，所以到那时候就晚了。于是吴敏给出来的是3天的建议，徽宗觉得吴敏说的特别在理儿啊，对吴敏非常的信任，让吴敏全权负责这个事情。不过回头来说，蔡攸找了吴敏是因为吴敏是他的好朋友，那吴敏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时候，他就那么自信吗？他自个儿也全能办得了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也需要好朋友。于是他找到了李纲。李纲是干嘛的呢？他是一个太常少卿，俩人关系也非常的好。说这天晚上他俩在开小会儿啊，议论国事，这李纲就说呢，说徽宗啊，既然都做了这种事情了，那干脆他就做得大一点啊，我们可以效法历史啊。吴敏说怎么效法历史啊？李纲就讲了，说在历史之上啊，咱们远的不说，就最近边的国家遭大难，然后涉及到皇位和太子中间的这个关系的，到后来呢又取得了胜利的这个例子，现在想想就一个，什么呢？就是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在马嵬坡，唐玄宗把自己的皇位让给了太子，就是换一个皇帝位。你说让太子监国和换一个皇帝位有什么区别啊？不就是转正不转正吗？但是这吴刚就说了，说如今敌势猖獗，光是太子监国不足以让

别人感觉到威严，让别人信服，只有把太子的这个位置去掉，让他当上天子，这才能号令天下，这才能莫敢不从。吴敏一说，有道理啊，哥们儿，你比我弄得狠呐。于是第二天一早，吴敏呢就把李纲的这话传给了徽宗。这徽宗也是啊，天天在那想啊，到底应该怎么办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哎，正没有头绪呢。哎，一听说李纲又出现这么一个新朋友，他又有办法了，那来吧，叫上来吧，说我跟他聊聊。结果这李纲呢，他特别会做这个视觉冲击这一块，直接给皇上带来一血书。血书上说什么呢？说太子监国这是常事儿，说今天大敌当前，安危存亡在呼吸之间，你怎么还能用这种常理呢？太子的名分不正，他却指挥着大权，号令不了天下，所以呢只能给太子皇帝位。当你把皇帝位给他的时候，合乎礼节啊。那么皇帝就是新任的皇帝啊，他在为这个江山、为这个国家、为宗庙社稷付出再多，号令再强，那些将士们也会听从的。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统一思想。如果我们统一思想了，就能够用心的抗敌，用心的去抗敌了，我们不怕牺牲了，这个天下可能还能够保得住。徽宗一听，这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想想要把皇帝位给太子，徽宗有点舍不得。为什么舍不得？就是对权势的迷恋呗。今天我也没当过皇帝，我估计我要当上皇帝的时候，我可能也不愿意传位给太子，我这天下就我自己说了算，多开心的一件事啊。注意，那时候徽宗可不需要面对什么国际形势啊，看看这儿看看那儿，都是我小弟，我跟你谈什么，我跟你聊什么，他没有一个与一个势均力敌的政权交流的经验，也没有这个概念。我们最大，我哪知道在大洋的彼岸有那么多厉害的存在啊，又什么古希腊古罗马的，我根本不用想那个事情，我最厉害，对吧？那多爽啊，这皇帝多爽啊，谁不乐意当啊。所以徽宗舍不得，既然舍不得，那他就没做决定。第二天啊，大臣在宣和殿上呈上了金方声讨大宋的檄文。这个檄文呢是童贯打太原带回来的，以前一直没敢给皇上看。你看即便是童贯那么得皇帝的宠，打了败仗他也不怕皇帝收拾他，但是这事儿他没敢给皇帝看。为什么呢？就因为这里边写的太过分了。但为什么现在又拿出来了呢？因为这个事情已经瞒不住了啊！现在金兵已经挥师南下了，都打到这种情况了，生死存亡危在旦夕的时候，你瞒不住了，什么东西你能瞒得住啊？事到临头赶紧拿出来。徽宗看了这个檄文傻了。那这檄文里边写的什么呢？说赵佶啊，首先你这个皇位，指徽宗啊，你这皇位就不是正儿八板的得来的，你是篡夺的皇位。靠谁篡夺呢？靠太监的力量，所以你现在非常的宠信太监。说这个话有没有道理？我们之前讲徽宗是如何即位的已经说过了，没有道理，但是人就这么骂你，你能怎么办？你人家就这么诋毁你，你能怎么办？你跟他在这辩论不是不是没有用，谁做评委啊？人家就是想诋毁你，人家就是想骂你，你跟他说这些有啥用啊？对不对？人家好不容易在这里边挑着说这个能够诋毁你的东西，那不抓住了狠劲儿的说你，你又不像法庭辩论，为什么要有法官？西方要有陪审团，就是你们要打动那个第三者，光你们俩就骂去吧，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你们的目的就是要干倒对方。所以徽宗看了这个浑身嘚瑟，气的呀，但也没招啊，接着往下看吧。说徽宗啊，说这赵佶啊拿下这个政权之后，每一天
都不干好事，而且日甚一日。

任的昏迷不公，晦慢自闲。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啊，昏聩无能，干的都是坏事儿，一天比一天差。这个国家你看看江河日下，但是呢他自己还以为自己挺好的呢，还自以为是呢。然后接下来说，为己有天命，为作恶无伤，以为自己是天命所归，真命天子，干什么都没事，但是我告诉你，报应现在来了。这是檄文里边写的。当然今天我们说呢，金的这个讨宋的檄文只是一个战争的借口，但是徽宗呢看到了这个檄文之后万念俱灰。他的想法是，原来我这么不好啊，我原来我这么错呀，原来我这么差呀，哎，我这么失败，干脆我撤了得了，都是我的错，一切冲我来吧。所以他就做出了一个传位的决定。这天晚上他在玉华阁召见群臣，那位给他写罪己诏的宇文虚中，还有蔡攸的朋友吴敏也请进来了。啊，在这个会议上，徽宗就说了，说我要禅位啊，我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大臣们未置可否。为什么大臣未置可否呢？大臣们有两种想法。第一，这时候我发表什么意见？权位高的大臣想的是自己的算盘。哦，太子即位了，我的这个权势，我的这个受宠的这个程度会不会改变？所以他不吱声。另外他也考虑考虑政敌，对吧？我说了你会怎么说我？不能轻易表态。权势低的呢，那更没法说了。位低言轻，我说什么说呀？现在这可是说的是皇上的错误，皇上的失误，皇上可还没退呢。我瞎说什么呀？别吱声。这是其中的一种思路，但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呀？徽宗压根就没捉到这件事情的重点。你以为人家金国真的在乎你宋国的皇帝到底是不是昏庸，是不是贤能吗？人家根本不在乎，人家就是想打你。所以你换不换皇帝都那么一回事儿。徽宗现在的想法非常的复杂。第一，受打击了，我觉得我自己真的不错，或者说我觉得我自己不好，但是你们也许没发现，结果现在发现的谁都知道，只是自己被蒙在鼓里，他有点难受，说干脆我就撤了得了。第二一点呢，他也有这么一个天真的梦想，既然大家不喜欢我，哎，那我就退休，我享清福去好不好？给我点待遇，我不像现在这么飞扬跋扈了，但是我还是想做我自己喜欢的事儿，把事情交给太子吧。徽宗是有这若干的想法才做出这个决定的。在这个时候他是真的想把皇位让出去了。但是他面对这些大臣的时候呢，发现大臣们源于自己的原因都不吱声，都不同意。徽宗没办法，起非制啊，急中生智，想了这么一招。但是也可能之前他就已经想好了，要是大臣们不同意我就这么干。干嘛呀？装病吗？嘣一下就倒那儿了，然后就开始抽搐，然后就晕厥。谁叫也不好使，灌药啊！灌完药之后，徽宗才慢慢的苏醒过来。苏醒过来之后，我左半边身子，不好使，就来这一出，搞这一套，也不知道他跟哪儿学的，电视里看的呀，还是怎么着？没人理他呀，对吧？纸笔，好了。纸笔拿来，他就写下我们在开篇的时候说的那段话，我半边身子已经瘫痪了，好像不成了。群臣面面相觑，谁吱声啊？谁看不出来你徽宗咋回事啊？所以群臣们面对的问题和之前开会的时候是一样的，也不能随便说话。徽宗小眼睛卡巴卡巴看看大家都不吱声，他着急啊，又写了一句话，诸公如何又不语，你们怎么不吱声啊？你们怎么不说话呀？你们怎么不给意见和建议呀？看看又没有人说话，他自个儿跟那儿写，写的特别顺畅啊，皇太子某可及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处隆德宫。这就开始安排事儿了，你们不说话那我就讲了啊，太子当这个皇帝位啊，让他当皇帝吧，我呢我就撤了就完事儿了。

我不当皇帝了，我是教主，我是道君啊，因为徽宗是比较笃信道教嘛，然后我到隆德宫去待着。然后寻思寻思，还没有人理他，又接着写说：“吴敏是朕亲手提拔起来的，今日没有辜负朕，可以传进来起草诏书。”这个大臣没有理由反对，皇上明确表示要传谁，那就传吧。把吴敏叫进来，然后呢，徽宗呢再把刚才写的这内容啊，告诉给吴敏。那吴敏呢，那早就抱持着这想法，这主意就是他出的。那知道了，皇上，我知道你咋想的了。我明白，不就李刚说的那事儿吗？这事儿我早就在心里边想过一万次了。来吧，我给你写，唰唰唰唰唰，大笔一挥，写好了这个退位诏书。皇上一看，哎，乐了，但是还不能乐得太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一边已经不随了，是吧？你一乐这边了，乐了那边了，没乐，这个表情是非常难做的。他只能在心里边暗喜。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说？因为他是装病嘛。好，既然这个退位诏书写完了，是不是就得把太子弄来了？于是又召太子，太子很快的就来到了宫中。到这时候木已成舟了，大臣们已经没有办法了，宰相呢就把徽宗禅位的旨意告诉给太子，然后顺势就要给太子披上龙袍。那么这个事情对于此时此刻的太子来讲，到底是天降横福还是天降横祸呀？这个心态很难分析的，对不对？这太子，哎呀，挣扎，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太子也是个成年人，对吧？大臣们孔武有力的没来，就是一帮文臣，他也不能够在这时候狠命的给太子披龙袍啊，弄伤了他怎么办？也不能一帮人上去一拥而上把他摁在地上，然后龙袍披上，也不是那么回事啊，对吧？大家就没有办法就完成这个任务，齐刷刷的回头看看皇帝，那意思，陛下，出手吧，这事儿就你能办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斑马线。
1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5: 你先走。
1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5: 嘘，小点声。
1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5: 阿姨，你出去了。
1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
17: 杨家将为收降黄凤仙，在树林子里周弟他们母女见面，黄凤仙不认生身老娘，要回到营盘见他父亲问问。众将又不愿意叫黄凤仙走，因为这个丫头太厉害了，放她一走那就休想再把她拦住。就在这阵儿，来了个小黑小子叫认祖归宗，他这一喊惊动了里边的众将，有双天官寇准急忙迎出来，上下打量打量使锤的这员小将。我说小将军，你从哪儿来，到这去找谁呀？你爹是谁？你娘是谁呀？
18: 你是谁吧？
17: 我叫寇准。
18: 寇准？不认得，我找老杨家人呢。
17: 你就只管跟我说，有什么事情你告诉我，我就给你找老杨家人了。我在朝里为官，现在专管老杨家的事儿。
18: 是吗？那好，我告诉你，我爹叫杨六郎，我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安英，我叫杨宗奎，到这找我爹找我娘了呢，你快把他们都叫出来就知道了。
17: 寇准听这话愣了，心想这可真是怪事儿。杨六郎和大刀王怀女两个人是从小指腹为婚，但是没成亲呢，哪来的孩子？这事儿要是叫六郎知道，杨雄也不能承认呢。另外王怀女也没在军中，大刀王怀女现在在西岐州，这是怎么回事？我得仔细问问。
18: 你叫杨宗奎
17: 啊？对啊。你娘在什么地方生的你？
18: 高山上啊。
17: 哪个高山？
18: 嗨，就我们家边那个山上的，谁不知道？你把我娘叫出来她不就知道了吗？我的名字还是我娘给起的呢。
17: 寇准摇摇脑袋，心里着急呀。书中暗表，这个孩子是王兰英的干儿子。说起来呀，真挺有意思。王兰英40多岁了，到现在还没成亲，是姑娘。嗯，还就有这么个干儿子。原因是呢，这个杨宗奎呀，他家姓楚。

个占山的，占山呢就离此地并不太远，大约能有180里地，有一座楚家寨，前面是一座山。夫妻俩都会点武艺，就占山为王了。后来生下这么个小孩，名叫楚奎。孩子在

领着母亲下山抵抗，结果寡不敌众，不是人家对手，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大刀王怀女出外行为采猎，早在这座山前他管闲事，打散贼兵，救下了这夫妻俩。这夫妻俩是感恩报德呀，把王怀女让到山上问名姓，王怀女一报名，并且也说清楚了，我的未婚夫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哎呦，楚家这夫妻高兴啊，说起你看看，你救了我们的命，怎么报恩呢？这么办吧，把我这孩子给你当儿子得了。王兰英脸一红，说这可不行，我还没成亲呢，我怎么能要儿子呢？嗨，早晚不得成亲，得有儿子吗？早有儿早得计，咱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我告诉你啊，你不收也得收，你得留个名，现在这孩子叫坤，你得收。王兰英说这可不行，等我将来成亲之后跟杨六郎商量商量呢。这夫妻俩说什么也不干，按着这孩子帮帮帮给磕了仨头，闹得王兰英啊脸那青巴掌打那么红，最后没法了，行啊，老杨家孩子都犯宗字，什么宗宝宗勉，干脆就叫他宗奎吧。王兰英在这住了几天就走了，就把事给忘了，哪知道人家楚家夫妻可拿这事儿记到心里了，孩子懂事那天起就告诉他，你爹是三官大帅杨六郎，你娘是大刀王怀女，将来你得认祖归宗，这孩子就记在心里了。这夫妻俩呢尽心竭力教宗奎武艺，杨宗奎天生的力气特别大，方圆左右跟他年纪差不多的谁力气也没他大，再加上这夫妻俩也会教，所以把武艺学成了。你说上马征杀，一对双锤，不敢说有万夫不挡之勇，反正有百八十个人到不了他身边。等到孩子到13岁这年，夫妻俩先后下世，因为本地闹瘟疫，这夫妻俩都着上了，他一没有了就剩下宗奎了，好歹是山上有些急需，另外有几个贴身的将领头目，这些贴身的头目对宗奎特别好，也灌输他说你是杨家人。偏巧有一次大刀王怀女从西七州干嘛呢，到前敌去打探杨家将的情形，正路过楚家寨的山前，路过山下，杨宗奎下山抡锤和王怀女打起来了。王兰英能这多好啊，这口门扇大刀啊比个男的勇多了，啪啪啪连着3次把杨宗奎打到马下，宗奎服了，趴到地下不起来，哎，你是谁呀、啊？这么大能的，你报个名。王兰英一报名，杨宗奎乐的蹦了好几个高啊，哎，娘哎，闹了半天是娘你来了，哎呀，可想死孩子了，哦，我找你找不着，你怎么才来山上啊？王兰英就愣了，心想哪捡来这么儿子，等他仔细一问，才明白，哦，10几年前我曾经到过这山寨，这是楚家寨呀、啊、哦，那么说人家楚家夫妻还拿我当初的话当回事儿了，现在说不承认也不行了。孩子起来吧，行，我到你山上住2天。这杨宗奎呀、啊、拿王兰英当亲娘啊，到山上之后叫所有的头目将领来拜他的娘，山上人也都知道怎么回事，不过都敬佩老杨家人，也愿意这个小寨主对杨家人好。住了没有多少天，杨宗奎就说，娘，我跟你去。王兰英一合计，不行啊，杨六郎到现在也不认我呢，我到前敌还不定怎么回事呢，你说我再带个孩子去那还了得了，孩子我和你爹生气了，他不要我，我到前敌找他去，等我们两个都说和开了，我再领你，是吗？

0: 我指令来。
1: 娘，这回你可不能把我扔了。
0: 哪有说我生气你就把我扔了，扔了山上就不管了。
1: 你放心，这回我准接你。王兰英就走了。结果到宋营呢，转了几圈，一扫听啊，杨六郎心里根本没有王怀女。王兰英伤了心了，跺脚一走回西岐州，自立为王，也没有到楚家寨来领杨宗魁。
0: 一年二年过去了，杨宗魁一看，
1: 哦，我娘不要我了，那我得找去。派楼兵到山下一打听，说老杨家人现在在歼敌大破天门阵。杨宗魁一想，行了，找我娘去吧。山上人不让他走，尤其他的乳母啊，对他太好了，看着他。这一天没看住，杨宗魁骑着马挂了双锤下山了，就来到了前敌。到前敌他也说不明白，只是说我娘是谁，我爹是谁，弄得寇准也糊涂。不过寇准一琢磨呢，这里有事儿，大刀王怀女我赞成，女中的魁首，巾帼英雄，能为好为人正。等杨景等了二三十年呐，杨景到现在也没回心转意，说是叫王怀女回来，可人王怀女就在西岐州等着。这个孩子我敢保证另有缘故，也许是干儿子，或许是朋友的孩子到这儿来找杨景来了。不管怎么着，得先把他收下，人家孩子头一回，这心呢像热火盆一样，我要给人泼上凉水多缺德呀。我说杨宗魁，
0: 哎，你的娘没带着。哎，我娘上哪儿去了？
1: 你娘在西岐州。
0: 哦，那我去找去。
1: 你先不要找，你爹在这儿呢，在连营里呢。这么办，你到营盘里等候，我们这边打完仗再回去。
0: 打仗？打什么仗？
1: 你看看那边有一员女将，十分的厉害，我们大家都不是他对手，这才来个群战，把他围在树林，想把他生擒活捉，到现在还没有抓到，我们不能办理这件事，你先走吧。
0: 怎么？哦，那个女的你们抓不住她，她太厉害了，她背后有口宝剑，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理人，所以我们这些人不敢碰她。
1: 哎呀，你早说呀，我过去揍她呀，一匹打仗，嘿，我告诉你，我就是高兴。
0: 你得，我揍
1: 你，不要过去，倘若不是对手，上周碰着，咱们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嗨，不要紧呐，我这两下子保证能行。
0: 你琢磨，你听我说一下。
1: 杨宗魁说话催马轻双锤，直奔黄凤仙而来。此时周围的人围着黄凤仙，舌剑唇枪，劝他归顺。黄凤仙眼睛都红了，死也不降，大刀一瞬，冲着周围人喊：你们快闪开，再不闪开可别说我不客气了。杨宗魁一步赶到，
0: 哎，都躲开，我揍他。
1: 众将一瞧，是个黑小子，谁也不认识，只是后边有寇准紧紧跟随。寇准跟着众将悄悄地说清楚，说这是大刀王怀女的儿子来认祖归宗，找六郎来了。众将啊，都憋不住的乐，心的话这都哪来哪呀？别看王怀女和杨六郎是夫妻没成亲呢，哪来这么位愣头青啊？别让人过去打仗啊，别瞧使唤人啊。谁成想杨宗魁不是吗？非打不可，双锤压。
0: 丫头，你是谁？
1: 黄凤仙一报名。
0: 哎，你是谁？
1: 不认得。哎呀，坐稳了马鞍桥，听小爷报名。我爹杨六郎，三官大帅，我叫杨宗魁。
0: 丫头，拿命来吧。
1: 说完晃双锤往里进招，还没等举呢，黄凤仙来个先发制人，手中大刀泰山压顶，搂头就剁。

0: 问杨宗奎提来。那杨宗奎攒足了力气，双锤斜单施压，喊了一声开，奔走大刀啪八度一崩啊，可了不得了，把黄凤仙震的是大刀呜呜回来了，差点没撒手，就觉得震得两肋发胀，心腾腾直跳，战马踏踏倒退好几步啊，震得黄凤仙脑袋嗡的一声，呀，这个家伙力气太大，差点出手啊，这是个猛将啊，尤其是使锤的，这使锤的我这个剑在削可不容易啊，怎么办？他们人多，我人单势孤。哎，我何不这么办？哎，姓杨的，
1: 怎么着？
0: 告诉你，你在这儿啊，不够英雄，不够人物。你看你们这么多人，我就一个人。你要是真有本领，来，你跟我到那边打去，怎么样？
1: 嗨，人多人少能怎么的？他们也不往上上啊。
0: 少说废话，到那边去你敢吗？哎呀，你上哪儿我都敢去，你走吧。黄凤仙就是学战马，直奔天门阵。杨宗奎压双锤后边追赶，众将一看不好啊，来了这么位愣头青，跟着黄凤仙就走了，这有个好歹多，对不起人的。哎，我说你站住！怎么我说呀？没法叫名，还不承认他是老杨家人呢。杨五郎一想，这个孩子既报杨门之后必有来历，不能让人家孩子吃亏呀，所以冲着宗保宗勉高声喊喝，孩子快去保招前边这员小将，千万别让他吃亏上当。哎，杨宗勉一马当先就追下去了，后边是宗保，杨五郎也着急在后边追着，众人都傻眼了，心想你看这事儿闹的，把这个王氏夫人请到树林，只说是说服黄凤仙，黄凤仙不但没降，来了这么黑小子把黄凤仙给逼走了，这怎么办呢？大家瞧着，有人往营中送信，这边不提，再说黄凤仙战马如飞，直奔九龙飞虎峪天门阵。杨宗奎也不知道啊，在后边紧紧追，追来追去，再往前边看，前边是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大旗压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这样，远处战鼓齐鸣，扁的号角闷闷直响，远处北国的兵将拿刀持枪，是戒备森严，等这个黄凤仙从东门往里一冲，随后杨宗奎就到了东天门，东方甲乙木是青色大旗，上书东天门。黄凤仙催马一进去，杨宗奎紧跟着噌就到了。杨宗奎往里一窜，宗勉看见了，哎，杨宗奎，你别进去，别进去，嗨，你跟我进来吧。没办法，宗勉也跟进了。一前一后，两人都进了。到里边一看，杨宗奎不知道害怕呀，杨宗勉明白呀。天门阵不好打呀，谁敢进呢？前者那是那穆桂英刚到连营，派杨宗保打青龙阵，多亏何庆倒反青龙阵才打开一阵。哦，这就是进阵了，我的天，怎么办？有机回去不行，不能让人送死啊，所以在后边紧紧跟随，等进里边往四下一看，哟，眼前空荡荡，两座山头对视，中间是一道山沟，又是大道，黄凤仙顺着大道往里走，杨宗奎在后边追赶，宗勉因为怕宗奎吃亏也跟着进去，一前一后往前走了多么又有二里之遥，黄凤仙唰往右边一拐，等两个人到拐角上一瞧，看明白了，前边道路更窄了，两旁边的山势啊立斗立斗的，中间只能走两匹马，而且在道路当间不是吗，砌了一道石头墙，石头墙中间有个门，两扇大门开着，
1: 眼看着黄凤仙进了这个门往里去，杨宗奎贪功心盛跟着也进去了。钟馗一想，我不进不行，我也得进去一起吧。等到里边一看，黄凤仙踪迹皆无，那还不说，到前边就双阳岔道了。两人回头一看呢，呱，大门关了。哎呀，宗奎坏了，门关了
0: 是吧？
1: 关就关呗，咱们过去找黄凤仙去，把他抓住再说。哎呀，不行啊，这天门阵厉害，有什么厉害的？有我大锤呢，有你大锤呀，就没你命了。得了吧，你跟我走吧。前面双阳岔路，往什么走？两人往左边这边拐，拐绕了半天，一看还回到左边。说从右边这拐吧，右边转了一圈，回来一看还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两边山路啊，这个树木啊，山石啊，都差不太多，没进过，不认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正在着急，就听了远处大咕大炮声一响啊，是伏兵四起，杀呀！别放杨家人跑啦！两个人的害怕，一匹马的司机啊，马登高坡往远处观瞧，对面高达坝台三丈六，上边一个老道，手中拿着小旗晃来晃去，这边的旗一晃，军兵哗往那边去，那边旗一晃，那边兵哗往这边来，正在调动阵中的兵马。再看东南西北四面八方的伏兵一齐往中间聚啊，书中暗表这座阵叫困龙阵，发台上的那个发官非是旁人，那是老道严嵩的师弟，叫招子恒。黄凤仙把杨宗奎引进阵内，随后人家往旁边一转，有暗道就出去了，阵里的一切就归招子恒调动。那周子恒手摆五色小旗，按照东南西北四面八方，什么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东方甲乙木，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军兵们按照旗的颜色来辨认大将进阵的方向，所以你往哪儿跑也跑不了，因为将台三丈六站在上边，把全阵的一切尽收眼底。就拿阵里头吧，什么莲花坑、梅花坑、当坑、进坑、翻板，一共有30多处啊！别说是一个人，你就进个3000-5000人到这里，一会儿的功夫也得被祸遭擒。这呀，还是轻的呢，因为叫困龙阵，没想把你致死，意思是把人困到里边作为诱饵，叫外边人好往里闯，进一个抓一个，进一个抓一个，好来个斩尽杀绝。这两个年轻人哪知道啊，尤其那杨宗奎炸出牛犊不怕虎啊，一个猛劲儿，一个冲劲儿，是在高山长大的，他没见过什么天门阵呐，所以天不怕地不怕，抬头看见发台上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紧晃悠，这一晃悠，军兵哇就望着方向去，眼瞧着这一圈一圈，一层一层的，他们待的地方是越来越小。这个家伙不是东西。大概这伙人都听他的，我要把他抓住就差不多了。我说你是谁呀？我叫杨宗勉。哦，行了，都是咱们一家子，来，赶紧弄出。不行啊，咱俩往外走，还往哪走？门都关了。好，门关了，咱俩再冲出去吧。哎呀，你听我的。然后把双锤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阵的军兵！”让我者胜，拦我者亡，你家大爷过去了。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 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校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满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文书讲到，杨宗奎把双腿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镇的军兵拼着，让我者生，拦我者亡，你家大营过去了。”压在蒙古下山一样砸入敌群，双锤上下翻飞，遮前挡后，上虎骑神，下虎骑马，指南打北，指东打西，这两柄锤扔开了，一推就一大溜啊，把个军兵吓退下去了。这层兵退下去了，第二层兵哗又上来了，哪架得住他呀？虎汤羊群一样。杨宗远在后边也调止赞成啊，嘿，好员虎将，比我都强啊！一看自己的大枪，啪啪啪，金鸡乱点头，也帮助冲杀。但是心里明白呀，这个阵势啊，没个把兵杀退呀，人家的人太多了，你要能杀出去，那叫阵嘛。唯一的想法就是自己在里边多支持一会儿，外边人冲进来，救兵赶到。再一个，杨宗奎说的有理，上面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穷晃悠，把他砸死大概就差不多。就这么两个人直奔法台门来，这军兵啊，且打且退，退了再上，上了再退，一层一层打的人可就老了。眨眼之间，离着法台只有五丈来远了。杨宗奎高兴了，再使使劲，咱可就到了。随后又锤短，微微一点马的三叉骨，这匹乌龟马腾空驾雾这一般，先的一声暴叫，前蹄子一起，后蹄子一抬，噌，往前一窜，离发台就差一丈多了。可是前蹄子扒一搭实地，坏了，下边是一个陷马坑，坑上边用扶杆打的，蒙着芦席，芦席上边撒的浮土啊，哪经住人和马呀？前蹄子往下扒的。

脚尖一转，连人带马全掉下去了。这个坑啊得有三丈来深，底下是石灰面呢，人一砸下去就马的眼睛人的眼睛全迷了，你还想出来呀？什么也看不见呢。就在这阵，人家军兵哗一围上，那种挠钩烫火八放上一搭，把人搭上来，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把战马也带上来，双锤也弄上来了，往旁边推。杨宗纬一看，哎呀，完了，杨宗魁被祸遭擒，这怎么办？我得过去救他。眼前有坑，我别到这儿去，我得往那么转。他一学战马往旁边转的意思，拦路堵截。杨宗纬刚一拨战马，没等过去，眼前啪啪啪出现了好几道绊马索，躲过一道，躲过二道，第三道没躲开，这匹马哭哧了一声，马是前蹄卧倒了。杨宗纬从马上扑通摔到马下，身为大将，挂着甲叶子，一掉到地下那可就笨了。还没等他起来呢，军兵过来抹肩头拢二背也给捆上了，捆上之后把他带到杨宗魁的近前，也不审也不问，推着两个人往前走。走了大约有一里地，左边是树林子，右边是个山洞，把山洞打开，把两个人推到里边，咻咻咻咻咻，咣，洞门一关，嘎噔给锁上了。随后军兵回到发财交力，再看上边老道周子恒一摆小旗儿，阵中的军兵渐渐散去，下边的军卒把这发台下这个陷马坑重新弄好，搭上扶杆，放上芦席，蒙上浮土，该搁草皮子的把草皮子也摆好了，霎时间大阵静下来了。这里边的事儿外边一点也不知道啊。刚才咱说了，杨宗纬追着杨宗魁，后边可就是杨宗保啊。虽然有段距离，因为杨宗保比他年龄大有经验，心里放合计是进是不进的，一看哥俩都进去，没办法，随后也进来了。可是进了一拐弯，再一抬头，大吃一惊，怎么前边大门封了，这门关得紧紧的，里边哦喊杀连天，鼓响如雷。那阵儿啊，杨宗魁杨宗纬还没被抓，宗保一看不好，不行，我得把门砸开，我进去。他哪知道啊，这双扇门虽然是木头的，可是用铁叶子裹，外边钉着包头钉啊，里边是用顶门的大石杠子顶着呢，下边是槽，上边是槽，夸一放啊，你还想打开呀？他用枪啪刚一打，坏喽，就在这墙的上边出现无数的军卒，啪啪啪往下开弓放箭，吓得杨宗保噌往旁边一闪身，没躲利索，砰，在肩头甲叶子放着关上一支凋零箭。哎呦，这一愣神的功夫，又来一支，虽然不重，别忘了带伤了。就在这阵儿，在两边草窠里出现无数北国的兵将，一丢旗上嘴里喊着杀呀，抓活的。宗保一看完喽，我就一个人在这，这可怎么办？眼看宗保性命难保，突然打阵门外噌窜进一人，高诵佛号弥陀佛，宗保不要害怕，休要担惊，山甲来了，把周围的番兵番将全给镇住了。一看远处来这个胖大和尚，驼头带拔，手拿着斧子，如同打我们将士，又如天罡临凡。这是谁？就在一愣神之际，杨五郎蹭蹭蹭来到了近前，夹起杨宗保，转身往外冲杀。军兵一看，哦，就杨宗保的，别放他跑了，快点追！肉肉肉肉肉，后边人撒腿来追杨五郎，那哪追得上啊？

0: 王五郎脚下加紧往外出杀，心里明白这要被困到里边那是没个出来，手中大斧子啪啪啪拨打凋零，眼看那凋零剑像柴火棍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落在两边。杨五郎一口气冲出东天门，离开了天门镇，又跑出六七里地才把杨宗保放。
1: 孩子怎么样？
2: 吴大爷，要没您我就完了。
1: 风脸尊魁呢？
2: 哎呀别提了，
1: 都困在那个镇里了。你知道那个镇叫什么镇吗？
2: 不知道啊。
1: 那叫困龙镇。
2: 吴大爷把他们救出来吧。
1: 哎呀差苦，筛家也救不了，回去跟桂英商量商量。来，我把剑给你起下去。
2: 哎好，
1: 把剑给他拔下去，撕下征袍一件，把假叶子摘下来给他包好了，搀着宗保往回去。等到杨树林一瞧，杨树林子里的众将全回城内了，那个王氏也就是黄凤仙的娘也请进城里安排好住处。杨五郎和宗保直奔帅帐，到里边一看，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八王爷、寇准都在这儿，两眼发直等着回信儿。一看五郎和宗保回来了，这些人都站起来了。哎呀，宗保、宗勉和宗魁呢？
2: 哎，都困在镇里了。
1: 那你是怎么出来的？
2: 是我五大爷把我救出来的。
1: 哦，杨五郎打了开声啊，筛家无能啊，让两个孩子困在镇内。桂英啊，这个困龙镇我没见过，你能不能打开呢？
3: 五大爷，这困龙镇什么样啊？
1: 这个我没见着，只知道两山加一沟，中间一道石墙，上边有双扇门，这门关得紧紧的，周围有伏兵往外射箭，想要开开这个门连边都到不了，你看看有什么法没有。
3: 这个桂英脸一红摇摇头，
1: 哎，吴大爷，我也不知道内情，虽然说我知道天门镇一百单拔镇，镇套镇，母镇套子镇，可是细节我也摸不清，因为我没有阵图，我这个阵图是我自己画的，而是想当初没有进连营的时候，我在天门镇的外围往四下观看，根据推理画的。至于说怎么镇还有镇门，我可摸不清。
0: 寇准说，
1: 我说桂英啊，你要摸不清我们就更糊涂了，我们那里还有两个人呢。再看佘太君哭了，哭孙子宗勉困在镇里，还哭新来的杨宗魁。你说这杨宗魁冤不冤吧，新来乍到连城都没进就被困在镇里，人家哭什么呢？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啊。杨六郎也着急了，
0: 五哥，你看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这个困龙阵呢？
4: 弥陀佛，这个，哎呀，我也说不好啊。
1: 啊，我本来想领着王氏来收下黄凤仙，这样把这个女将收过来，也是我们打天门阵的力量。没想到这黄凤仙不认他娘，把我也就僵到这儿了，我实在是没法。桂英听到这儿说，老人家不要为难，我倒有一计。打天门阵我们的人手不够，懂得阵法的有几人呢？现在有一位世外的高人，要把他请来，那可是我们的力量，可是我们的宝贝，可就怕人家不来。不过这个人是非请不可。大家的眼光刷都集中到穆桂英身上，不是别的，能有道那就快点说吧。有一个人比我高，此人现在在西岐州，也就是

我的婆母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兰英。一说王兰英，杨六郎这脸都挂不住了，把头也低下来，一言不发。为什么呢？当初王怀女不是叫他几落走的吗？再者说了，儿媳妇又提起老婆婆，就把老婆婆这点事儿又抖了开了，他觉得不好意思。寇准忙问桂英，这个王怀女就比你高吗？当然了，想当初我从鹿柯寨下山的时候，正碰见我那婆母娘王兰英，婆母娘就跟我说了，天门镇一百单拔阵，阵中奥妙无穷，你得注意。我一听他啪啪啪点的阵势，哎呦，比我有高的地方，可见大刀王兰英我那婆母娘那是高人。再者说了，镇里困住了杨宗魁，是杨宗魁是跟我婆母娘那边来的，人家的儿子困在镇里，我们连个信儿都不送，对不起人呐、啊、所以必须派人去请我的婆母娘去，大家看看怎么样。一句话提醒了杨五郎，弥陀佛，桂英的话言之有理呀、啊、另外我再保举一个人，此人是西岐州的军士，叫刘云霞，是个老道姑。别看是个道姑，那是世外的高人，对以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守各种阵势无一不精。现在他保了王怀女了，要把这两人请出来做天门阵，还有一线希望。大家一听啊，是非请王怀女不可，别的没到了，杨宗英丢了，江翠萍气跑了，镇里困住杨宗魁、杨宗勉，你说怎么办？最后决定请王怀女，可不要，王怀女啊恨死杨家将了，原因就是在杨六郎的身上。杨六郎和王兰英从小持府未婚，可是后来杨六郎娶了柴郡主，就把王兰英给扔了。那还不说，王兰英还找到前敌，帮着杨六郎破了韩昌的兵马，立了那么大的功劳，杨六郎不但没收下，反而叫人家去打西岐州去，这个仇到现在没解开，谁去能行，谁去也不能来呀。大家都看杨景，杨景啊把头一低，心里琢磨，你不用都看我，说死我也不去，你把我杀了我都不去，我现在儿子也有了，媳妇也有了，哦，我又找王兰英去，叫他说上三言两语的，我是活是不活，我这么大的三官帅胡子一大把呀。所以他脸通红，一言不发。寇准搭茬了，老太君，我保举一人，他到西岐州，王兰英准能来。哦，寇大人，你看谁行呢？穆桂英，穆元帅。老太君不乐意，心的话，老心儿哎，你哪知道啊，桂英怀揣鹿甲，哦，到外边去请人呢、啊、那我可不放心。哎呦，你怎么就看桂英行呢？他是元帅，不能离开连营。我说老人家，除了穆桂英，别人去都不行，就是你老人家去都白给。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王兰英恨透你们杨家将了？就是因为杨景的身上。不过跟穆桂英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想当初穆桂英离开穆柯寨，走在中途大路，碰见了王怀女，人家婆媳两个人非常投缘，而且穆桂英还把自己的嫁妆全部给了王怀女，这算尤恩啊。王怀女有言在先，只要是穆桂英有事找他，三寸十条道他也能够帮忙，别人都不行。有前言就有今天这件事，所以必须穆桂英去。太君说，这事儿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呢？我什么事情不知道，他说桂英有没有这么回事？穆桂英点点头，暗暗的赞成寇准，寇的人这主意出的高，也确实王兰英恨透老杨家人，我要不去请不来，可是我去身子不便呢、啊、有心推脱，那么谁去呢？还得让公爹想。

0: 领去，杨六郎也不能干呢。
1: 哎，既然是寇大人看我合适，那好，我就亲自走一趟。
0: 这军中之事嘛，
1: 啊，还是由三官大帅来代理。杨六郎点点头，啊，桂英，那你就辛苦一趟吧。桂英心的话，嗯，我替你走呢。
0: 老太君说不行，那要是出不去有个好歹怎么办呢？我不放心。再者说了，你们这么多男的不去，非得我孙媳妇去啊，我就不同意。
1: 就这么把这话就撂下，一直挨到天色将晚，还没进得来，是去好不去好呢？就听到外边啊，号炮连天，人欢马炸，到咚到到咚咚咚到。老太君、穆桂英、杨六郎、寇准都吓坏了，派军从外边一打探，坏了，说现在城外来了无数匪国的兵将，四面八方把城池包围了，这是调来三川六国的兵马困住城池。大家后悔了，要知道这个，咱们早派人到西岐州搬王拐女来，这回好还得闯营，商量来商量去，还是穆桂英走合适。老太君说什么也不让，我不放心。最后六郎说，娘啊，这么办，闯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块闯，把桂英送出去，只要他到西岐州能把王怀宇搬回来，也不用他闯营，派人到城这送个信，我们里应外合再把他接进来，就用他跑个腿学个舌，来来往往都是我们的，行不行？老太君一看没法，行啊，要这么说你们可得保着我孙媳妇出去啊，我可告诉你，我孙媳妇要是在外边有个好歹的，到深夜就不活了。娘啊，您放心吧，咱们就准备今夜四更天闯营。原因是四更天的时候正是啊营盘里的军卒睡觉的时候，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哪知道啊，人家北国是刚到这儿啊，要什么呢？挖战壕，安马号，整忙活一夜。桂英说别等了，等他们睡觉那得什么时候？六郎一想，桂英是替我去的，我在前边给开道，前边是杨六郎，后边杨宗保，大家一起的来到南城上，一看四更天了，趁着敌营不注意，悄悄的开开城门，吊桥趁平，人马呼噜呼噜就出来了。六郎也知道人家主将出来了，别往前硬闯了，闯也闯不过去。闪目一瞧，眼前呼噜呼噜出来一哨人马，看年纪有个56、57岁，面如古月，皱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五柳的长髯，德胜高，鸟之环，挂着一口大刀，旁边有10几员战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威风凛凛，笑貌堂堂。六郎一看，呆磕磕发了，眼前这是哪个人呢？他仔细借灯光看了看大旗上的字，大旗刷一舒展开了，瞧明白，上写李建国，东招讨兵马大元帅，中间斗大个马字。李建国全是大将，不是普通的将官，要问俺乃李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荣之言。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护士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1: 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才能
11: 满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14: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0: 上文书讲到，
21: 耀翁庵乃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荣之言，请问来者什么人？我乃宋营三关大帅信阳民警傅亚昭。
20: 啊，这个马荣一听说是杨颖，擦了擦眼睛仔细的看看，没看准，举例把火把举得再高点声，往前又透了透，看了半天认出来了，哦，原来是三关大帅。哎呀，失敬失敬。嗯，杨六郎心的话怎么这样？马荣，你好客气呀。哎呀，杨元帅，你仔细看看，认识不认识我？这个杨六郎手捻虚髯，上下打量了一番。哎呀，我看着是眼熟。哦，马元帅，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哎呀呀呀，这是贵人多忘事啊。杨元帅，我不愿意跟你叙旧情，因为我觉得脸发烧，但是我这人不忘旧，我还要说说。想当初我也保大宋朝，在您的父亲金刀令公杨一业手下当了个偏将，老令公在闯两狼山的时候我就在军中，到两狼山以后，老令公在李林飞前碰死，那阵儿我已经杀透重围，可是我越合计越寒心啊，我保了半年大宋朝怎么样了呢？大宋朝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信从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连我这无辜之人都跟着受害，所以我一跺脚离开了中原，我到北国去了。偏巧比建国招元帅，我呢下了科场，独占鳌头，当了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推翻三屯六国，寄居在了大辽国，进兵中原，我随着也来到了中原的国土，想不到又碰见了杨元帅。哎，惭愧，但是我先说明，不是我这个人卖国求荣投到了北相国，这是因为宋王天子昏庸无道把我逼他，可是水流千刀归大海，我倒是念故土到故乡看看，但愿得南北两下化干戈，文玉佛永结盟好。杨六郎全想起来了，哎呀，原来是马将军。啊，这事也不能怪你，

两狼山我不已死，我兄弟也没了，我也没有了，难怪呀，大家都逃散了，你能有今天我挺高兴。不过咱们俩今天算对立仇敌了，你困城我闯连营，什么马将军，此时间敢怎么办？你是叫我秦兵刃往里冲杀呢，还是您能念故？

0: 到这儿就碰见这么回事。杨元帅，好吧，我看在老令公的面上，我今天可以给你省条道路，
1: 放你们过去。
0: 可就这么一回呀，下次我马荣可不能这么做了。我就是今天这么办，要有颜荣知道，我也有罪呀。望你能够体谅我。六郎心里头很感激呀。当然了，两家对立仇敌，就拦你也不算不对，能让条道就不含糊。哎呀，马将军，我多谢了，我还不过去，我是护送个人，你放他走就行。
1: 好，司令，闪条道路，放杨元帅打营盘穿过。
2: 是，哎，闪开路，闪开路。
0: 将令一下，传出多远，他这道营哗闪开了。杨六郎往前边一瞧啊，还别说，对面虽然也有一道道连营，但这个地方都归马荣管呢。这一句话真好使，夸道路通开。六郎一想，别往前去了，人家说得很明白，放我们过去，下不为例，就这一次。那么我也过去再回来，回来我就得打了。难道说我和马荣还掰脸吗？干脆我们别去了。想到这儿，一扣灯，桂英啊，看着没有？马荣放你走了，那你只管安安稳稳的过去，我们不去了。我们要出去还得往回闯营，这不找麻烦吗？得了，我们回去，你看行不行？桂英说行，老人家您回去吧，我这一道没事儿，就是有个三个五个的我也不在乎，我手中的刀也不是吃素的。好，就这么地了。六郎一摆手，岳胜、杨宗保、孟良、焦赞等人花都回去了。穆桂英披马单人直闯笔仙国的连营，简短接说已经冲出连营了。说书的一句话，实际一带的连营一扎就是一二十里地呀、啊。你不能像大道上没人那么走，你也得躲着绕着绕人家的粮道走。等走出去，天光也放亮了，四更天闯营那还紧折腾啊。天光放亮，桂英点了点头，嗯，这就好走了。一带战马甩灯下的坐骑歇歇喘喘，又透了透马鞍子，那意思过过方。哪知道他刚在旁边坐下想喘喘气，就听后边有人高声喊：哎，穆桂英，给我站住，不许你走。啊，夏桂英把马肚带啪啪紧了三紧，飞身战马，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瞧。由远而近，来了一员番将，见此人跳下马来，平底身高一丈开外，头似麦斗，眼似苍蝇，长了个花里帽串，浑身盔铠甲胄鲜明，胯下花斑豹，掌中一口三星刀，立目横眉，扒一扣子。穆桂英，真有理了，哎，没费劲你就冲出来了。今天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我看你往哪儿走。哈，你是谁？哼，不认识我，我提个人。谁？想当初在韩朝元帅帐前听令，有一个叫白天龙的，你可知道吗？ 这个啊，我认识。穆桂英一听白天龙，想起来了，想当初自己还在穆柯寨的时候，杨宗保因为夜不归营回到了军中，被杨六郎给绑上了要杀。穆桂英下山到前敌给杨宗保求情，杨六郎叫他替杨宗保带队立功，两军阵前拿敌将的人头来见。穆桂英出马临敌，就碰见了那个白天龙。桂英刀削白天龙的人头送到军中，就这么救下了杨宗保。今天这个人一提白天龙，桂英就知道不好。我认识这个人，那么你是谁呢？

0: 我是他的兄弟白天骄。
1: 哦，我明白了，要这么说你是替你哥哥报仇来了。
0: 对，真是明白人不说糊涂话。穆桂英，既然知道，下马受死吧。
1: 那位说了，白天骄怎么又追来了呢？
0: 原来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虽然到这兵困宋城，但是都得听大辽国管的，因为那些小国啊都是辽的附属国。韩朝不遭信任，暗中得派人监视。白天骄是派出巡营廖绍的，正好的巡营到南城这，就看见从马荣的营盘里出来一骑战马。一打听军卒，军卒说不知道干什么的，反是一员女将。据马荣说，放他出去可能是城里的。白天骄在后边追赶，越追越近，越追越近，离得不太远，看明白这员女将，哦，是穆桂英。他认识吗？怎不认的？两军阵前经常见着，对大喊一声，追到近前，他欺负穆桂英单人独骑，要人多他不敢呐。穆桂英此时心里也有些担心，不是别的，自己身体不便，旷野荒郊，他来了，这怎么办？哎，姓白的，你既然要为你哥哥报仇，那好，拿出你点能耐，我见识见识。穆桂英，接招吧！三挺大刀，呜一声捞头就剁。穆桂英一摆绣绒刀，没敢往外封。为什么？也怕震坏了自己呀。只是用刀头啪往外一刺，大刀往里进招。这一男一女就在山环叮当叮当的打起来了。打了有十几个回合，穆桂英一时的走神，大刀碰见了白天骄的刀上，就接着大，这一下子震得对方在马上该一该晃一晃，差点摔下去，就这个千钧一发气，猛然在那棵树上站住一个人，手中拿弓停箭，正冲白天骄瞄准呢。白天骄大刀唰刚要往下落，这个人一松弓弦，射出一支箭，射得真准呐！砰的一声，正射在白天骄的脑盖上，脑盖子上没肉啊！当的一惊，吧嗒，箭就掉了，把白天骄疼的扑通摔到马下。紧跟着树上那个人抖身跳到地上，撒脚如飞，肉肉肉肉，来抓白天骄。白天骄知道不好，一翻身坐起来，撒腿如飞，一看战马跑得不太远，抓住缰绳飞身上马逃跑了。穆桂英睁眼再瞧，白天骄已经跑了，眼前站着一个人，看年纪在个十六七岁，个子不高，中等身材，车轴汉子，长得胖胖乎乎的，浑身穿蓝挂翠，不过衣服都破了，打了补丁。往穆桂英眼前一站，眼睛眨巴眨巴，忽闪忽闪的发愣。有心说话吧，他觉得是女将不好意思；不说话吧，他还想问问你是谁。桂英一想，这是我救命的恩人呐、啊，我得谢谢。穆桂英甩蹬下马，扔去缰绳，飘飘下来。哎呀，这位大兄弟，多谢你救命之恩。这小伙子一看还不好意思，停下停下，我说你谁呀、啊？你怎么一个人出来呢？那个大个子是干什么的？怎么要把你杀死啊？既然你问，那我就不瞒着了，我姓穆，叫穆桂英，刚从前面那个城池冲出来，本来到外边办事儿，没成想被这个都督追杀，险些要了我的性命，要是没有您解救，我命就没了。请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呢？你是穆桂英啊？

0: 体群体。你是谁呀？
1: 哎呀，别问我是谁了，我姐姐可把你盼坏了。我们在这等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可算把你等了。孙子说上我家。不不不，我不去了。哎，我姐姐早就见你，快走吧。
0: 说完牵着马的缰绳在前边带路，桂英一看这个人挺实诚，在后边紧紧跟随，转眼之间来到寒窑前，止住了脚步。这个小伙子冲着里边高喊：
2: 国家副元帅来了。
0: 哎，窑门一开，打里边出了一个人。
3: 兄弟，谁来呢？
2: 哎，你看这是谁？
0: 桂英闪目一看，寒窑里走出个女子，年纪在个21、22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粗布的衣服，但是看出来了，这是大户人家的姑娘，举止稳重，行动不俗。
3: 啊，这位姐姐，我这有礼了。
0: 哎呦，这还是武将家风，盔铠甲胄满全呢。您是
2: 姐姐？
0: 这是穆桂英
2: 元帅。
3: 哎呦，穆元帅来到我的茅屋草舍，这是蓬荜生辉呀。我的屋子太脏了，屈尊您了。
0: 哟，姐姐别客气，是您的兄弟救了我的命，你也是我的恩人。
3: 嗨，这是应该的，快走吧。
0: 把穆桂英拉到里边，一看寒窑里头又矮又湿，一个小床铺着被褥都挺旧了，除了锅碗瓢盆什么也没有。请问姐姐，您贵姓啊？您怎么住在这个地方了呢？
3: 这个姑娘听到这儿眼泪下来了。
0: 穆小姐，叫您见笑。说起来我们姐弟两个人也是大户人家的孩子，我父亲是宋朝的官员，姓崔，叫崔万雄，
3: 我叫崔金定，
0: 他是我的亲兄弟，叫崔百策。想当初我父亲镇守雍州，官拜守卫，没成想北国进兵，我父亲和韩昌的人马一交战，阵亡在两军阵。这样一来，我的家就算败了。当时我还跟我的师父莲花道姑学艺，没在家，我这兄弟就流落在街头。后来我学成艺业，奉师命下山，回到了雍州，一找把我兄弟找到了，可是我父亲我母亲全没了，雍州的守备也换了，又不认识我们两个人，闹得我们两个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们姐弟俩肩不能担，手不能提，都是练武的，我兄弟吃的又多，都养不了自己呀。最后我们就安家在破窑里，使我的兄弟行为打猎，但是度日。不过我们耐等天时，单等宋朝招人之时，我们愿意应征入伍，前去从军。可是盼来盼去，音信皆无，最近才听说穆元帅攻打天门镇，我们姐弟两人本来要投军，怎奈没有引荐人，不敢去，偏巧穆小姐到我家来了，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穆小姐，您缺不缺捧茶倒水的丫鬟？您少不少牵马坠镫的马童？我情愿给您当个丫鬟，我兄弟给您牵马坠镫。穆小姐，就算我们平生足愿了。话不再多，就几句话，桂英就看出来了，崔金定说话有程度，人家是客气呀。就凭他兄弟刚才射着一箭，箭射得这么准，射得够大。

0: 匠的材料，给我牵马坠镫。哎呀，崔小姐，如果你乐意到军中，那太好了，我是求之不得呀。打天门阵缺人呐、啊，你要是不嫌刺，我情愿和你拜成干姐妹。哎呦，穆小姐，我可不敢高攀呐、啊，快别说了。哎呀，这什么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不用，搂土为炉，茶草为香啊。哎呀，太好了，姐姐，那就拜吧，快点快点，我给你准备准备。两人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为干姐妹。随后崔百泽给桂英施礼，叫二姐。金定说，桂英啊，这我可就不客气了，你这上哪去啊？能不能跟我说一说？穆英就把自己上西天州找王怀女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哦，要这么说，我陪你去好不好？不，别去了，我那个婆母娘啊，性子太暴，一句话说不对，命都保不住。这么干，我到西七州去请人，回来的时候把你们姐弟两人带着，咱们共闯联营，怎么样？你不能把我们忘了。哎呀，姐姐，看你说的，我是那样人吗？那也好，我收拾收拾，这两天我再练练。好吧，就这么地，我该走了。别走啊，你这身走不方便的。得了，我给你呀、啊、换换衣服，来个女扮男装得了。哎呦，姐姐，用不着吧？哎，你是个女子，在道上多有不便，说话问道都不方便。你要是换上男人的衣服呢，不就好了吗？哎，桂英一想，这招也挺好。这衣服我兄弟那有，你等着。崔金定把他那破包打开了，在底下真就找出一套。这套衣服是褪旧的，不过还可以。把这衣服拿出来，叫桂英换上。桂英的头发打开，往上牛心拔短，用根草簪别顶，然后把方巾戴上，穿上箭袖袍，腰里系上丝绦，把这耳朵眼儿啊，用那蜡油子给抹上。就是这两只脚不好办，因为古时候女人都缠足小脚，崔百特的大靴子那么老长，这怎么办呢？崔金定真有话，扯点布给他裹了裹，缠了又缠，然后连鞋都伸到崔百特的大鞋里了，用个袋儿给系得的勒住了。我说妹妹啊，走道注点意啊，别把鞋走掉了就行，一走掉可就露馅了。姐姐，你可真有主意。嗯，这招还有，不过不怎么地。妹妹，别把我们忘了啊。随后留穆桂英吃饭。哎，别说，崔百泽昨天呢打了一个袍子，皮也扒了，肉也卸了，炖了半锅，哎，给桂英盛了一碗，穆桂英吃的还挺香，吃饱喝得，稍微歇一会儿，然后登城散路。崔金定、崔百泽护送一程，一看没有危险了，这姐弟两人才回来。穆桂英再奔西西州。一路无书不可重续，等来到西七州的城外，闪目一看，哎呦，大吃一惊。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馆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才能
12: 满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法，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锁。

0: 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等来到西七州的城外沈木一看，哎呦，大吃一惊。西七州啊，谁都知道这个地方最穷不过当初铁木尔造反，当地的百姓受尽了蹂躏，神们大旱不收，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鸿雁哀鸣。可是现在的西提州啊，五谷丰登，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片繁荣景象。你别看那边打得这么凶这么厉害，西提州看不见一点儿打仗的那痕迹。为什么呢？就得说是大刀王关羽治国有法，刘云霞治军有方。咱们前文讲过，大刀王关羽在英州城帮助杨六郎破过韩昌的兵马，当时六郎因为有了柴郡主不肯收王兰英，正好呢西七州铁木尔造反，需要有人去平息。大刀王怀女奔西七州，杨六郎还给了一些人马，光给人马没有给多少草料。况且说人铁木尔在西七州兵精粮足啊，你带着俩人到那能行吗？那不送死吗？王兰英当着军兵不敢说，背地偷偷掉泪，躲在树林里越合计越窝囊，想我算干什么的呢？老鲍是老杨家人，你老杨家不承认，叫我来打西七州那不是送死吗？他越合计越难过，就想寻短见。就在这阵儿，身后站一个人拍他一下肩膀，无量天尊，王小姐别难过，贫道帮你来了。王兰英吓了一跳，回头一瞧，哟，身后站了一个道姑，看去年龄只有28、29岁，实际比王兰英还大10岁呢。仙风道骨，一身鹅黄色的道袍，往那儿一站，哎呦，真像神仙下凡一样。你是谁呀？贫道刘云霞。王兰英啊，早就有耳闻了，刘云霞是世外的高人，久在西提州，那可以说是文武全才，要说能掐会算，那是替他吹糊弄人。反正对于军中之事，排兵布阵样样都行，只是很小就出家了，所以一般人见都见不着他。王兰英说，我可早听说你是高人，不过你能帮我忙？刘云霞说，你放心，铁木尔作恶多端， 老百姓受害太厉害了，我愿帮你忙，取下西岐州，你我共图大业。好了，就这么定了。刘云霞够军师啊，帮助王兰英，王兰英再勇，就定了一条计策。刘云霞用摇铃计吓跑铁木耳，王兰英出马临敌，一巴掌打死柳行玉，一刀劈死谢耳禅，铁木耳带伤逃跑，得下西岐州。得下西岐州之后，进城刘云霞告诉楚榜安民，小雨西岐州城里城外的百姓，事犯种铁木耳和他手下将领的土地的人，谁种归谁，三年不收租，没种子可以这边来领去。孙族公买公卖，不欺压百姓，这一下子很得民心呐、啊。三年把个西岐州治理的那是一片繁荣景象。刘云霞出主意，女的怎么的，我们就不行，在这自立为王，自立西岐王。你说八王赵德芳知道吗？知道啊，知道，他也算默许了。要论说扯大旗自立为王，这算造反，可是谁也不敢动大刀王怀女。刘云霞为军师，本来周围都是宋朝的城池，就这座西岐州孤孤零零的，应该是四门紧闭，谨防宋兵偷袭。唯独大刀王怀女告诉城门都给我开着，随便出随便入，我看宋兵宋将能把我怎么的。但有一样，四城门外都有人把守，干嘛呢？盘查出出入入的行人，有可疑的可要抓，抓到里边仔细盘问，绝不冤枉好人。穆桂英往这城门这一站，看了看眼前出出入入的百姓，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蒜的，哎呦，一个个不着急不着慌的，吆吆喝喝的，就看出来了西岐州这个地方好。哎呀，越好我这婆母娘越不忍离开这个地方，叫他上战场能不能去呢？他在什么地方住呢？哎，进城再打听吧。穆桂英下了马，牵着缰绳，顺着人溜要进城，刚到城门洞着，被人家军兵给拦住了。因为史方看见带兵刃的是非问不可，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到这边到这边。穆桂英随着人家来到一个桌前，在桌子后边坐着一个千总，上下打量打量穆桂英，你是从哪儿来的？啊，我是孤英一想，我别说前敌来的，干脆我说京城吧。啊，东京汴梁。到城里干什么去啊？我来找个人。你找谁？这个啊，我想找大刀王怀女，名字叫王兰英。这人一听这话，砰就站起来，伸手砰把穆桂英的袄领子给抓住了。住嘴！啊，老爷，我哪句说错了？穆桂英心里琢磨，哎，我这么大的元帅，叫这么一个把门的把我抓住了，没办法呀，谁让我造人家一亩三分地呢，还得客气点。哎呀，老爷，我哪句话说错了？你胆子太大，敢叫我们王爷的官讳，你找谁？我找，住口！你找这个人和你是什么亲戚？啊，那是我娘啊。娘？军兵一想，我们西岐王可是大刀王怀女，不过没成亲呢，是个大姑娘，是名从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啊，桂英想，我要报我真名，穿一身男人的衣服，你说人该说我不男不女的，非把我抓起来不可，想见王怀女都见不着，干脆我报我丈夫名字。啊，我姓杨，叫杨宗保。杨宗保？ 这名这么熟呢？
6: 我老李呀、啊，嗯，
5: 这杨宗保名这么熟，嘿，干嘛熟啊？天伯杨府老杨家杨宗保现在是先锋官，谁不知道啊？哟，是不是老杨家人来打西岐州来了？
6: 不对不对不对，听说大刀王怀女，我们那个王爷还是老杨家的媳妇呢。

0: 我告诉你哦，你可别抓这个人，要抓出错了，你的脑袋得搬家。
1: 哎，是。
0: 请问您是天波杨府的杨少爷吗？不错，是我。那您到这来，我来找我老娘王兰英。
1: 哦，那没说的，好，我要来人呐，把杨少爷领到王府。
0: 等等，王府王爷是谁？
1: 哎呀，您还不知道呢，您的母亲就是我们西岐王啊。
0: 哦，我听说了。那么，求这位哥哥您劳神了。
1: 没说呢，杨少爷，走。
0: 这个人在前边带路，穆桂英走不动，上了马，骑着马在后边紧紧的跟着。穿街越巷，一看大街之上非常的繁华，拐弯抹角到了西北角这块，止住了脚步。杨少爷，这可就是王府了，咱们这把门的可不敢到王府门前转呢，犯法呀！我们走了，您自己过去搭话了。
1: 好，谢谢您。
0: 这个人走了，桂英闪目往眼前一看，哎呦，这王府修得真阔呀，一定是琉璃瓦所造。不过这可不是王怀女修的，是铁木儿修的。1丈5尺高的院墙，磨砖对缝。对面是影壁墙，上边是福禄寿三清13档汉白玉的台阶，两旁边栽着龙爪槐，倒吹枝儿，一捧散香绑，边上上下马石，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大门上钉着铁叶子，满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门上有兽头交通环，上边悬挂串串纱灯。院子里边的房子都是前出一廊，后出一扇，雕梁画柱，明窗亮几，琉璃瓦所修，这是金碧辉煌。桂英心的话呀，这个房子也就是八王爷能住上，我们都不行啊！别说我这婆母娘还真有两下子。桂英将马的缰绳拴在了旁边，然后上台阶，冲上边一顶手，众位门军哥哥辛苦辛苦。看门的往下瞧了瞧，找谁呀？请问这可是西岐王府吗？
1: 啊，
0: 王爷可在里边？
1: 你有什么事儿？别说那废话。
0: 借您口中言，传我心服事。我要求见王爷。
1: 你是干什么的呀？见我们王爷？你谁
0: 啊？我是京城天伯杨府的，我叫杨宗保。大刀王怀女那是我的母亲，我来找娘来了。怎么咱们王爷还有儿子呢？
1: 这可没听说。
0: 我听说这大姑娘没成亲。
1: 嗨，你知道什么呢？她到西岐州才几年啊？少废话，不是？您等会儿啊，我们到里边给回一声。说完，往后边去，直奔书房。大刀王怀女正在书房看书呢。你别看王兰英长得丑啊，有内秀，文武奇才呀。刚开始到西岐州的时候，他还老念念不忘杨六郎，后来杨六郎连一封信都不给他回，所以渐渐的淡薄了。心想，我何必想人家？人家根本心里头没有我。他是越来越恨。今天正看书呢，门军进来了。王爷，外边来了一个人，说是叫杨宗保，要见您。您是见是不见呢？就这一句话，王来迎的脑袋嗡的一声，把书本放下。谁来了？杨宗保。就这仨字，王来迎心就一方个儿了。杨宗保来干什么？论说这个孩子还不错，可是他爹太可恨了，杨六。

0: 恩，所以把我扔出去就不管了。他来干什么？哼，老杨家没一个好人，我一律不见。一生气拍桌子，这个桌子哭嚓全碎了，把门军和女兵吓得噌都躲出多老远去。王爷您息怒，您这是怎么了？我说出去把那个姓杨的给我捆上，绑在院里小树下给我杀了。是，这看门的也不敢说别的，转身就出来了，也猫不清头脑。王兰英还觉得不消气，往这一坐，气死我也。女兵悄悄的把这破桌子收拾出去，换上一张桌子。再说这看门的来到外边一摆手，我说来呀、啊、王爷有令，把这个人捆上杀。是，大家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准知道是有仇，过去抓住穆桂英，胳膊一拧，双反口单反口绑个紧噔噔，然后把他烙进院里，在旁边有棵小树拴到了树上。快点找人把他看着了。穆桂英傻了，哎呀，诸位哥哥，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为什么杀我？我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啊？你问我们呢，我们也不知道。你死可别怪我们，那是王爷叫杀的。我们一说杨宗保来了，他气的就叫我们杀。哦，桂英明白了，是因为公爹杨六郎的身上才恨怨杨宗保。哎呀，我把名报错了，我要说我穆桂英大概就好了，我不能这么白死啊。门俊哥哥，你再给王爷回一声，你就说我不是杨宗保，我是杨宗保派来的。哎，你还有准没有？哥哥求求您吧。好，看你年纪太小了，我们得回一声。又回到里边来见王怀女。王爷，那人说了他不是杨宗保，说是杨宗保派来的。嗨，甭管谁都给我杀，快点。是，这回又回来了啊！对不起，甭管谁都杀。紧跟着旁边过来一个人，手擎着明晃晃的大刀，就站在穆桂英的身后。此时穆桂英可有点傻了，别看那么大，马不水三军之帅呀，此时此刻也束手无策。天哪，只说我到这儿，马到成功，请来婆母娘，天门阵解围，没成想这个心粗之人恨透了老杨家，甭管谁都杀，我一死这就一刀二命，这可得怎么办？桂英啊，都不是说贪生怕死，主要在这儿死不值得，真要死到天门阵里，这算阵亡，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再看那刽子手拿起了大刀，噌噌荡了又荡，往前刚要近身，有人说话：怎么要杀人吗？杀人也该告诉我一声啊。刽子手把刀撤过来，回头一看，哎呦啊，是军师，这是王爷的命令叫我们杀的，我们自己可不敢。穆桂英被绑着呢，听着有人说话，可看不见什么模样。紧跟着这个人转到穆桂英的眼前，仔细的看了看，桂英这才瞧清楚，眼前站着一个道姑，年纪看去有30多岁，实际得50多岁了，头戴黄杨木的道冠，身穿鹅黄色的道袍，长得皮肤细腻，细眉朗目，准头端正，齿薄唇红。你是谁呀？
1: 我，您是谁？

0: 刘云霞，哦，原来是仙长，仙长，您救命吧！我是大宋营的，我叫穆桂英，无量天尊。哦，穆客寨的小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就是，我是到这来请我婆婆娘来了。那你怎么又被杀了呢？哎，我刚才报错名了，说我是杨宗保。那你到此作甚？我是这么一回事情。仙长啊，求您帮忙！天门阵困住了杨宗魁，现在两军阵前打了败仗，天门阵打败，大宋朝可就要亡国呀！刘云霞听完，点了点头。桂英啊，你婆母的脾气大概能知道。他恨透了三关大帅，所以才要杀老杨家人。不过他还是听我的，我到里边跟他说一声，你委屈一会儿。军兵，这个人不许动，听着没有？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杀。是，军师，您放心吧，借我们胆子，我们也不敢。因为刚才他们说话，军兵都听明白了。刘云霞直奔书房，启连龙往里一走，一看王兰英啊，还在那生气呢，手拄着桌子在那运气。兰英啊，哟，姐姐，你回来了，快坐下坐下。王兰英站起来，王兰英对刘云霞那是真尊敬啊，刘云霞比她大10岁。尤其是这个道姑真有能耐，特别疼王兰英，知道王兰英孤苦伶仃，怪可怜的，父母都没了，丈夫又不要，有一个兄弟还不常在西岐州，所以处处都疼她，拿她像亲妹妹一样。王兰英最有了依靠了，所以事事都和刘云霞商量，因为她知道。自己有能耐，但有样性如烈火，一犯脾气就耽误事儿，说不上干出什么事儿来。一看刘云霞来了，姐姐，你上哪儿去了？啊，我到外边看看朋友。哦，喝水吗？吃饭呢？不着急。兰英啊，刚才我到外边，我看见要杀人，你杀谁呀？姐姐。别提了，我都气死了。兰英，杀人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嗨，这个人呐，不用跟你说，他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知道外边那是谁？谁呀？杨宗保。兰英，你跟杨景生气，你拿杨宗保撒的哪门子气呀？姐姐，哼。老杨家没一个好人，不管谁来了，我就杀就宰。妹妹呀、啊，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一个好人没有。别说老杨家，就大宋朝，大宋他那个皇上，那个八王赵德芳，什么佘太君，什么三官大帅，这个那个，没一个好人。他们都把我气死了，都欺负我。只要来了，我就抹一个；来了就抹一个。无量天尊，妹妹，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他本来就一个。哎，别说，姐姐，还真有一个好人。谁呀？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世。

史城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分不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那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3: 告别孤独，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杨家将为收降黄凤仙，在树林子里，周弟他们母女见面。黄凤仙不认生身老娘，要回到营盘见他父亲问问。众将又不愿意叫黄凤仙走，因为这个丫头太厉害了，放她一走那就休想再把她拦住。就在这阵儿，来了个小黑小子叫认祖归宗，他这一喊惊动了里边的众将，有双肩关寇准急忙迎出来，上下打量打量使锤的这员小将。我说小将军，你从哪儿来，到这去找谁呀？你爹是谁？你娘是谁呀？
4: 你是谁吧？
3: 我叫寇准。
4: 寇准？不认得，我找老杨家人呢。
3: 你就只管跟我说，有什么事情你告诉我，我就给你找老杨家人了。我在朝里为官，现在专管老杨家的事儿。
4: 是吗？那好，我告诉你，我爹叫杨六郎，我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安英，我叫杨宗奎，到这找我爹找我娘了呢，你快把他们都叫出来就知道了。
3: 寇准听这话愣了，心想这可真是怪事儿。杨六郎和大刀王怀女两个人是从小指腹为婚，但是没成亲呢，哪来的孩子？这事儿要是叫六郎知道，杨行也不能承认呢。另外王怀女也没在军中，大刀王怀女现在在西岐州，这是怎么回事？我得仔细问问。你叫杨宗奎
4: 啊？对啊。
3: 你娘在什么地方生的你？
4: 高山上啊。
3: 哪个高山？
4: 嗨，就我们家边那个山上的，谁不知道？你把我娘叫出来，她不就知道了吗？我的名字还是我娘给起的呢。
3: 寇准摇摇脑袋，心里着急呀。书中暗表，这个孩子是王兰英的干儿子。说起来呀，真挺有意思。王兰英40多岁了，到现在还没成亲，是姑娘。嗯，还就有这么个干儿子。原因是呢，这个杨宗奎呀，他家姓楚，他爹他妈是个占山的，占山呢就离此地并不太远，大约能有180里地，有一座楚家寨，前面是一座山，夫妻俩都会点武艺，就占山为王了。后来生下这么个小孩，名叫奎，楚奎。孩子在2岁那年，突然山下来了一伙强人，也说不清是哪儿的，非要抢这座高山不可。楚奎的父亲和母亲下山抵抗，结果寡不敌众，不是人家对手，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大刀王怀女出外行为采猎，早在这座山前，他管闲事，打散贼兵，救下了这夫妻俩。这夫妻俩是感恩报德呀，把王怀女让到山上问名姓，王怀女一报名，并且也说清楚了，我的未婚夫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 哎呦，楚家这夫妻高兴啊，说起你看看，你救了我们的命，怎么报恩呢？
4: 这么办吧，把我这孩子给你当儿子得了。
3: 王兰英脸一红，说这可不行，我还没成亲呢，我怎么能要儿子呢？
4: 嗨，早晚不得成亲，得有儿子吗？早有儿早得计，咱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我告诉你啊。

什么宗宝、宗勉，干脆就叫他宗奎吧。王来英在这住了几天就走了，就把事儿给忘了。哪知道人家楚家夫妻可拿着事儿记到心里了。孩子懂事那天起就告诉他，你爹是三官大帅杨六郎，你娘是大刀王魁女，将来你得认祖归宗。这孩子就记在心里了。这夫妻俩呢，尽心竭力教宗奎武艺。杨宗奎天生的力气特别大，方圆左右跟着年纪差不多的谁力气也没他大，再加上这夫妻俩也会教，所以把武艺学成了。你说上马征杀，一对双锤，不敢说有万夫不挡之勇，反正你有百八十个人到不了他身边。等到孩子到13岁这年，夫妻俩先后下世，因为本地闹瘟疫，这夫妻俩都着上了。他一没有了，就剩下宗奎了。好歹是山上有些急需，另外有几个贴身的将领头目，这些贴身的头目对宗奎特别好，也灌输他说你是杨家人。偏巧有一次，大刀王怀女从西岐州干嘛呢？到前敌去打探杨家将的情形，正路过楚家寨的山前，路过山下，杨宗奎下山抡锤和王怀女打起来了。王兰英能耐多好啊，这口门扇大刀啊，比个男的勇多了，啪啪啪连着3次把杨宗奎打到马下。宗奎服了，趴到地下不起来。哎，你是谁呀、啊？这么大能耐，你报个名。王兰英一报名，杨宗奎乐的蹦了好几个高啊！哎，娘哎，闹了半天是娘你来的，哎呀，可想死孩子了！哦，我找你找不着，你怎么才来山上啊？王兰英就愣了，心想哪捡来这么儿子？等他仔细一问，才明白啊、哦，10几年前我曾经到过这山寨，这是楚家寨呀、啊。哦，那么说人家楚家夫妻还拿我当初的话当回事儿了，现在说不承认也不行了。孩子起来吧，行，我到你山上住2天。这杨宗奎呀、啊，拿王兰英当亲娘啊。到山上之后，叫所有的头目将领来拜他的娘，山上人也都知道怎么回事，不过都敬佩老杨家人，也愿意这个小寨主对杨家人好。住了没有多少天，杨宗奎就说，娘，我跟你去。王兰英一合计，不行啊，杨六郎到现在也不认我呢，我到前敌还不定怎么回事呢，你说我再带个孩子去那还了得了。孩子，我和你爹生气了，他不要我，我到前敌找他去，等我们两个都说和开了，我再领你，是吗？甭来吗？我指定来。杨老，这回你可不能把我扔了。哪有说我生气你就把我扔了，扔了山上就不管了。你放心，这回我准接你。王兰英就走了。结果到宋营呢，转了几圈，一扫听啊，杨六郎心里根本没有王怀女。王兰英伤了心了，跺脚一走回西岐州自立为王，也没有到楚家寨来领杨宗奎。1年2年过去了，杨宗奎一看，哦，我娘不要我了，那就得找去。派楼兵到山下一打听，说老杨家人现在在千敌大破天门阵。杨宗奎一想，行了，找我娘去吧。山上人不让他走，尤其他的乳母啊，对他太好了，看着他。这一天没看住，杨宗奎骑着马挂了双锤下山了，就来到了前敌。到前敌他也说不明白呀，只是说我娘是谁，我爹是谁，弄得寇准也糊涂。不过寇准一琢磨呢，这里有事儿，大刀王怀女我赞成，女中的魁首，巾帼英雄，能为好为。

0: 人证。等杨景等了二三十年呐、啊，杨景到现在也没回心转意，说是叫王怀女回来，可人王怀女就在西七州等着。这个孩子我敢保证另有缘故，也许是干儿子，或许是朋友的孩子到这儿来找杨景来了。不管怎么着，得先把他收下，人家孩子头一回，这心呢像热火盆一样，我要给人泼上凉水多缺德呀。我说杨宗奎，哎，你的娘没在这啊？我娘上哪儿去了？你娘在西岐州啊？那我去找去。你先不要找，你爹在这儿呢，在连营里呢。这么办，你到营盘里等候，我们这边打完仗再回去。打仗？打什么仗？你看看那边有一员女将，十分的厉害，我们大家都不是他对手，这才来个群战，把他围在树林，想把他生擒活捉，到现在还没有抓到，我们不能办理这件事，你先走吧。
1: 怎么？
0: 哦，那个女的你们抓不住她，她太厉害了，她背后有口宝剑，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所以我们这些人不敢碰她。哎呀，你早说呀，我过去揍她呀，一匹打仗，嘿，我告诉你，我就是高兴。
1: 你得，我揍
0: 你，不要过去，倘若不是对手，上招碰着，咱们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嗨，不要紧呐，我这两仗是保证能行。你躲着，你听我说一声。杨宗奎说话催马轻双锤，直奔黄凤仙而来。此时周围的人围着黄凤仙，舌剑唇枪，劝他姑一说。黄凤仙眼睛都红了，死也不降，大刀一瞬，冲着周围人喊：你们快闪开，再不闪开，可别说我不客气了。杨宗奎一步赶到，
1: 哎，都躲着，我揍他。
0: 众将一瞧，是个黑小子，谁也不认识，只是后边有寇准紧紧跟随。寇准跟着众将悄悄地说清楚，说这是大刀王怀宇的儿子来认祖归宗找六郎来了。众将啊都憋不住的乐，心的话这都哪来哪呀，别看王怀女和杨六郎是夫妻没成亲呢、啊、哪来这么位愣头青啊，别让人过去打仗啊，别瞧使唤人啊。谁成想杨宗奎不是吗，非打不可，双飞呀。
1: 丫头你是谁？
0: 黄凤仙一报名，哎，你是谁？不认得。哎呀，做我了马鞍条，听小爷报名，我爹杨六郎三官大帅，我叫杨宗奎。
1: 丫头拿命来吧。
0: 说完晃双锤往里进招，还没等举人呢，黄凤仙来个先发制人，手中大刀泰山压顶，搂头就剁，呜的一声奔杨宗奎劈来。那杨宗奎攒足了力气，双锤斜单施压，喊了一声开，奔着大刀啪啪的一崩啊，可了不得了，把黄凤仙震的是大刀呜就回来了，差点没撒手，就觉得震得两肋发胀，心腾腾直跳，战马踏踏倒退好几步啊，震得黄凤仙脑袋嗡的一声，呀，这个家伙力气太大，差点出手啊，这是个猛将啊，尤其是使锤的，这使锤的我这个剑在削可不容易啊，怎么办？他们人多，我人单势孤，哎，我何不这么办？哎，姓杨的，
1: 哎，怎么着？
0: 告诉你，你在这儿咋不够英雄，不够人物？你看你们这么多人，我就一个人，你要是真有本领，来，你跟我到那边打去，怎么样？
1: 嗨，人多人少能怎么的，他们也不往上上啊，
0: 少说废话，到那边去你敢吗？哎呀，你上哪儿我都敢去，你走吧。黄凤仙就是学战马之的。

0: 追赶，众将一看不好，来了这么位愣头青，跟着黄凤仙就走了，这有个好歹多，对不起人的。哎，我说你站住！怎么我说呀？没法叫名，还不承认他是老杨家人呢。杨五郎一想，这个孩子既报杨门之后，必有来历，不能让人家孩子吃亏呀，所以冲着宗保宗勉高声喊喝：“孩子，快去保招前边这员小将，千万别让他吃亏上当。”哎，杨宗勉一马当先就追下去了，后边是宗保，杨五郎也着急在后边追着，众人都傻眼了，心想你看这事儿闹的，把这个王氏夫人请到树林，只说是说服黄凤仙，黄凤仙不但没降，来了这么黑小子把黄凤仙给逼走了，这怎么办呢？大家瞧着，有人往营中送信，这边不提。再说黄凤仙战马如飞，直奔九龙飞虎峪天门阵。杨宗奎也不知道啊，在后边紧紧追，追来追去，再往前边看，前边是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大旗压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一样，远处战鼓齐鸣，瘪的号角闷闷直响，远处北国的兵将拿刀持枪，是戒备森严，等这个黄凤仙从东门往里一冲，随后杨宗奎就到东天门，东方甲乙木是青色大旗，上书东天门。黄凤仙催马一进去，杨宗奎紧跟着噌就到，杨宗奎往里一窜，宗勉看见了，哎，杨宗奎，你别进去，别进去，嗨，你跟我进来吧。没办法，宗勉也跟进了，一前一后两人都进了。到里边一看，杨宗奎不知道害怕呀，杨宗勉明白呀，天门阵不好打呀，谁敢进呢？前者那是那穆桂英刚到连营，派杨宗保打青龙阵，多亏何庆倒反青龙阵才打开一阵。哦，这又进阵了，我的天，怎么办？有心回去不行，不能让人送死啊，所以在后边紧紧跟随，等进里边往四下一看，呦，眼前空荡荡，两座山头对视，中间是一道山沟，又是大道，黄凤仙顺着大道往里走，杨宗奎在后边追赶，宗勉因为怕宗奎吃亏也跟着进去，一前一后往前走了多么又有二里之遥，黄凤仙唰往右边一拐，等两个人到拐角这一瞧，看明白了，前边道路更窄了，两旁边的山势啊，立陡立陡的，中间只能走两匹马，而且在道路当间不是吗，砌了一道石头墙，石头墙中间有个门，两扇大门开着，眼看着黄凤仙进了这个门往里去了，杨宗奎贪功心正跟着也进去了，宗勉一想我不进不行，我也得进去一起吧，等到里边一看呢，黄凤仙踪迹皆无，那还不说，到前边就双阳岔道了，两人回头一看呢，呱，大门关了，哎呀，宗奎，坏了，门关了是吧，关就关呗，咱们过去找黄凤仙去，把他抓住再说，哎呀不行啊，这天门阵厉害，有什么厉害的，有我大锤呢，有你大锤呀，就没你命了，得了吧，你跟我走吧，前面双阳岔路往什么走，两人往左边这边拐，拐绕了半天一看还回到左边，说从右边这拐吧，右边的转了一圈回来一看还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两片山路啊，这个树木啊，山石啊，都差不太多，没进过，不认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正在着急，就听了远处大咕大炮声一响啊，是伏兵四起，杀呀！别放杨家人跑啦！两个人的害怕，一匹马的司机啊，马登高坡往远处观瞧，
1: 对面高达霸台三丈六，上边一个老道，手中拿着小旗晃来晃去，这边的旗一晃，军兵哗往那边去，那边旗一晃，那边兵哗往这边来，正在调动阵中的兵马。再看东南西北四面八方的伏兵一齐往中间聚啊，书中暗表这座阵叫困龙阵。法台上的那个法官非是旁人，那是老道严嵩的师弟，叫招子恒。黄凤仙把杨宗奎引进阵内，随后人家往旁边一转，有暗道就出去了。阵里的一切就归招子恒调动。那周子恒手摆五色小旗，按照东南西北四面八方，什么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东方甲乙木，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军兵们按照旗的颜色来辨认大将进阵的方向，所以你往哪儿跑也跑不了，因为将台三丈六站在上边，把全阵的一切尽收眼底。就拿阵里头吧，什么莲花坑、梅花坑、当坑、进坑、翻板，一共有30多处啊！别说是一个人，你就进个3000-5000人到这里，一会儿的功夫也得被祸遭擒。这呀，还是轻的呢，因为叫困龙阵，没想把你致死，意思是把人困到里边作为诱饵，叫外边人好往里闯，进一个抓一个，进一个抓一个，好来个斩尽杀绝。这两个年轻人哪知道啊，尤其那杨宗奎炸出牛犊不怕虎啊，一个猛劲儿，一个冲劲儿，是在高山长大的，他没见过什么天门阵呐，所以天不怕地不怕，抬头看见法台上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紧晃悠，这一晃悠，军兵哇就望着方向去，眼瞧着这一圈一圈、一层一层的，他们待的地方是越来越小。这个家伙不是东西。大概这伙人都听他的，我要把他抓住就差不多了。我说你是谁呀？我叫杨宗勉。哦，行了，都是咱们一家的，来，咱俩弄出。不行啊，咱俩往外走，还往哪走？门都关了。好，门关了，咱俩再冲出去吧。哎呀，你听我的。然后把双锤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阵的军兵听着，让我者胜，拦我者亡，你家大爷过去了。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的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

0: 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杨宗魁把双腿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镇的军兵听着，让我者生，拦我者亡，你家大营不我听！”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双锤上下翻飞，遮前挡后，上呼其神，下呼其马，指南打北，指东打西，这两柄锤扔开了，一推就一大溜啊，把个军兵吓退下去了。这层兵退下去了，第二层兵哗又上来了，哪架得住他呀？虎汤羊群一样。杨宗远在后边也调指赞成啊，嘿，好员虎将，比我都强啊！一看自己的大枪，啪啪啪，金鸡乱点头，也帮助冲杀。但是心里明白呀，这个阵势啊，没个把兵杀退呀，人家的人太多了，你要能杀出去，那叫阵嘛。唯一的想法就是自己在里边多支持一会儿，外边人冲进来，救兵赶到。再一个，杨宗魁说的有理。上面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穷晃悠，把他砸死大概就差不多了。就这么两个人直奔法台门来，这军兵啊，切打切退，退了再上，上了再退，一层一层打的人可就老了。眨眼之间离着法台只有五丈来远了。杨宗魁高兴了，我再使使劲，咱可就到了。随后又锤短微微一点马的三叉骨，这匹乌骓马腾空驾雾，这一般先的一声暴叫，前蹄子一起，后蹄子一抬，噌往前一窜，离发台就差一丈多了。可是前蹄子扒一扒实地，坏喽，下边是一个陷马坑，坑上边用扶杆打的，蒙着芦席，芦席上边撒的浮土啊，哪经住人和马呀？前蹄子往下巴地落，脚下一转，连人带马全掉下去了。这个坑啊，得有三丈来深，底下是石灰面呢，人一砸下就噜噜噜，马的眼睛、人的眼睛全迷了。你还想出来呀？什么也看不见呢。就在这阵，人家军兵哗一围上，用挠钩套索八往上一搭，把人搭上来，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把战马也带上来，双锤也弄上来了，往旁边推。杨宗远一看，哎呀，完了，杨宗魁被祸遭擒，这怎么办？我得过去救他。眼前有坑，我别到这儿去，我得往那么转。他一学战马往旁边转的意思，拦路堵截。杨宗勉刚一拨战马，没等过去，眼前啪啪啪出现了好几道绊马索，躲过一道，躲过二道，第三道没躲开，这匹马空扑了一声，马是前蹄卧倒了。杨宗勉从马上扑通摔到马下，身为大将，挂着假叶子，一掉到地下，那可就笨了，还没

他起来呢，军兵过来，马颠通、鲁二贝也给捆上了。捆上之后，把他带到杨金奎的近前，也不审也不问，推着两个人往前走。走了大约有一里地，左边是树林子，右边是个山洞。把山洞打开，把两个人推到里边，轻轻轻轻轻，咣，洞门一关，嘎噔，给锁上了。随后军兵回到发台交力，再看上边老道周子恒一摆小旗儿，阵中的军兵渐渐散去，下边的军卒把这发台下这个陷马坑重新弄好，搭上扶杆，放上芦席，蒙上浮土，该割草皮子的把草皮子也摆好了，霎时间大阵静下来了。阵里边的事儿外边一点也不知道啊。刚才咱说了，杨宗勉追着杨宗奎，后边可就是杨宗保啊。虽然有段距离，因为杨宗保比他年龄大，有经验，心里放合计是进是不进的。一看哥俩都进去，没办法，随后也进来了。可是进了一拐弯，再一抬头，大吃一惊，怎么？前边大门封了，这门关得紧紧的，里边哦，喊杀连天，鼓响如雷。那阵儿啊，杨宗奎、杨宗勉还没被抓，宗保一看不好，不行，我得把门砸开，我进去。他哪知道啊，这双扇门虽然是木头的，可是用铁叶子裹，外边钉着包头钉啊，里边是用顶门的大石杠子顶着呢。下边是槽，上边是槽，夸一放啊，你还想打开呀、啊、他用枪啪刚一打，坏喽，就在这墙的上边出现无数的军卒，啪啪啪往下开弓放箭，吓得杨宗保蹭往旁边一闪身，门锁利索，砰，在肩头假叶子放着，关上一支凋零箭。哎呦，这一路神弓，又来一支，虽然不中，别忘了带伤啊。就在这阵儿，在两边草窠里出现无数北国的兵将，一拥齐上，嘴里喊着杀呀，抓活的呀。宗保一看完喽，我就一个人在这，这可怎么办？眼看宗保性命难保，突然打阵门外噌窜进一人，高诵佛号，宗保不要害怕，休要担惊，杀家来了，把周围的番兵番将全给镇住了。一看远处来这个胖大和尚，驼头带拔，手拿着斧子，如同打老的将士，又如天罡临凡。这是谁？就在一愣神之际，杨五郎蹭蹭蹭来到了近前，夹起杨宗保，转身往外冲杀。军兵一看，哦，就杨宗保的，别放他跑了，快点追！揉揉揉揉揉，后边人撒腿来追杨五郎，那哪追得上？杨五郎脚下加紧往外冲杀，心里明白，这要被困到里边，那是没个出来。手中大斧子啪啪啪拨打凋零，眼看那凋零箭像柴火棍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落在两边。杨五郎一口气冲出东天门，离开了天门阵，又跑出六七里地，才把杨宗保放。孩子怎么样？吴大爷，要没您我就完了。宗勉、宗奎呢？哎呀，别提了，都困在那个镇里了。你知道那个镇叫什么镇吗？不知道啊，那叫困龙镇。吴大爷，把他们救出来吧。哎呀，惨苦，筛家也救不了，回去跟桂英商量商量。来，我把剑给你起下去。哎，好，把剑给他拔下去，撕下征袍一件，把假叶子摘下来给他包好了，搀着宗保往回去。等到杨树林一瞧，杨树林子里的众将全回城内了，那个王氏也就是黄凤仙的娘也请进城里

安排好住处，杨五郎和东宝直奔帅帐。到里边一看，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八王爷、寇准都在这儿，两眼发直等着回信儿。一看五郎和东宝回来了，这些人都站起来了。哎呀，东宝、东勉和东魁呢？哎，都困在镇里了，那你是怎么出来的？是我武大爷把我救出来的。哦，杨五郎打了胎声啊，哀家无能啊，让两个孩子困在镇内。桂英啊，这个困龙阵我没见过，你能不能打开呢？武大爷，这困龙阵什么样啊？这个我没见着，只知道两山加一沟，中间一道石墙，上边有双扇门，这门关得紧紧的，周围有伏兵往外射箭，想要开开这个门连边都到不了，你看看有什么法没有。这个桂英脸一红，摇摇头，哎，武大爷，我也不知道内情，虽然说我知道天门阵、一百三八阵、阵套阵、母阵套子阵，可是细节我也摸不清，因为我没有阵图，我这个阵图是我自己画的，而是想当初没有进连营的时候，我在天门阵的外围往四下观看，根据推理画的。至于说怎么阵还有阵门，我可摸不清。寇准说，我说桂英啊，你要摸不清我们就更糊涂了，我们那里还有两个人呢。再看佘太君哭了，哭孙子忠勉困在这里，还哭新来的杨宗魁。你说这杨宗魁冤不冤吧，新来乍到，连城都没进就被困在这里，人家哭什么呢？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啊。杨六郎也着急了，五哥，你看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这个困龙阵呢？弥陀佛，这个，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我本来想领着王氏来收下黄凤仙，这样把这员女将收过来，也是我们打天门阵的力量。没想到这黄凤仙不认他娘，把我也就僵到这儿了。我实在是没法。桂英听到这儿，说：“老人家，不要为难，我倒有一计。打天门阵，我们的人手不够，懂得阵法的有几人？现在有一位世外的高人，要把他请来，那可是我们的力量，可是我们的宝贝。可就怕人家不来。不过这个人是非请不可。”大家的眼光刷都集中到穆桂英身上，不是别的，能有道那就快点说吧。有一个人比我高，此人现在在西岐州，也就是我的婆母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兰英。一说王兰英，杨六郎这脸都挂不住了，把头也低下来，一言不发。为什么呢？当初王怀女不是叫他几落走的吗？再者说了，儿媳妇又提起老婆婆，就把老婆婆这点事又抖落开了，他觉得不好意思。寇准忙问桂英：“这王怀女就比你高吗？”“当然了，想当初我从木柯寨下山的时候，正碰见我那婆母娘王兰英，婆母娘就跟我说了，天门阵一百单八阵，阵中奥妙无穷，你得注意。回去听他啪啪啪点的阵势，哎呦，比我有高的地方。可见大刀王来央我那婆母娘那是高人。再者说了，阵里困住了杨宗魁，是杨宗魁是跟我婆母娘那边来的，人家的儿子困在阵里，我们连个信儿都不送，对不起人呐，所以必须派人去请我的婆母娘去，大家看看怎么样。一句话提醒了杨五郎，

0: 过。魏婴的话言之有理呀、啊。另外，我再保举一个人，此人是西岐州的军士，叫刘云霞，是个老道姑。别看是个道姑，那是世外的高人，对以排兵布阵、动引埋伏、攻杀战手，各种阵势无一不精。现在他保了王怀女了，要把这两人请出来破天门阵，还有一线希望。大家一听啊，是非请王怀女不可。别的没到了，杨宗英丢了，江翠萍气跑了，镇里困住杨宗魁、杨宗勉，你说怎么办？最后决定请王怀女，可不要，王怀女啊，恨死杨家将了。原因就是在杨六郎的身上。杨六郎和王兰英从小持股未婚，可是后来杨六郎娶了柴郡主，就把王兰英给扔了。那还不说，王兰英还找到前敌，帮着杨六郎破了韩昌的兵马，立了那么大的功劳，杨六郎不但没收下，反而叫人家去打西岐州去，这个仇到现在没解开，谁去能行，谁去也不能来呀。大家都看杨景，杨景啊把头一低，心里琢磨，你不用都看我，说死我也不去啊，你把我杀了我都不去，我现在儿子也有了，媳妇也有了，哦，我又找王兰英去，叫他说上三言两语的，我是活是不活，我这么大的三官帅，胡子一大把呀，所以他脸通红，一言不发。寇准搭茬了，老太君，我保举一人，他到西岐州，王兰英准能来。哦，寇大人，你看谁行呢？穆桂英、穆元帅。老太君不乐意，心的话，老心儿，哎，你哪知道啊，桂英怀揣陆甲，哦，到外边去请人呢，那我可不放心。哎呦，你怎么就看桂英行呢？他是元帅，不能离开连营。我说老人家，除了穆桂英，别人去都不行，就是你老人家去都白费。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王兰英恨透你们杨家将了？就是因为杨景的身上。不过跟穆桂英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想当初穆桂英离开穆柯寨，走在中途大路，碰见了王怀女，人家婆媳两个人非常投缘，而且穆桂英还把自己的嫁妆全部给了王怀女，这算由恩啊。王怀女有言在先，只要是穆桂英有事找他，三寸十条道他也能够帮忙，别人都不行。有前言就有今天这件事，所以必须穆桂英去。太君说，这事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呢？我什么事情不知道？我说桂英，有没有这么回事？穆桂英点点头，暗暗的赞成寇准。寇的人这主意出的高，也确实，王兰英恨透老杨家人，我要不去，请不来。可是我去，身子不便呢。有心推脱，那么谁去？还得让公爹杨景去，杨六郎也不能干呢。哎。既然是寇大人看我合适，那好，我就亲自走一趟。这军中之事嘛，啊，还是由三官大帅来代理。杨六郎点点头，啊，桂英，那你就辛苦一趟吧。桂英心的话，嗯，我替你走呢。老太君说不行，那要是出不去，有个好歹怎么办呢？我不放心。再者说了，你们这么多男的不去，背着我孙媳妇去啊，我就不同意。就这么把这话就撂下，一直挨到天色将晚，还没定得来是去好不去好呢，就听外边号炮连天，人魂马炸，到到到到到到到到。老太君、穆桂英、杨六郎、寇准都吓坏了，派军从外边一打探，坏了，说现在城外来了无数匪国的兵将，四面八方把城池包围了，这是调来三川六国的兵马困住城池。大家后悔了，要知道这个，咱们早派人到西岐州搬王怀女了。 这回好，还得闯营，商量来商量去，还是穆桂英走合适。老太君说什么也不让，我不放心。最后六郎说：“娘啊，这么办？闯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块闯，把桂英送出去。只要他到西岐州能把王怀宇搬回来，也不用他闯营，派人到城这送个信儿，我们里应外合再把他接进来，就用他跑个腿学个舌，来来往往都是我们的，行不行？”老太君一看没法，行啊，要这么说，你们可得保着我孙媳妇出去啊！我可告诉你，我孙媳妇要是在外边有个好歹的，到深夜就不活了。娘啊，您放心吧，咱们正准备今夜四更天闯营。原因是四更天的时候，正是啊营盘里的军卒睡觉的时候，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哪知道啊，人家北国是刚到这儿啊，要什么呢？娃战壕、鞍马号，整忙活一夜。顾英说：“别等了，等他们睡觉，那得什么时候？”六郎一想，顾英是替我去的，我在前面给开道，前边是杨六郎，后边杨宗保，大家一起的来到南城上。一看四更天了，趁着敌营不注意，悄悄的开开城门，吊桥趁平，人马呼噜呼噜就出来了。六郎也知道人家主将出来了，别往前硬闯了，闯也闯不过去。闪目一瞧，眼前呼噜呼噜呼出来一少人马，看年纪有个56、57岁，面如古月，皱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五柳的长髯，德胜沟鸟翅环，挂着一口大刀，旁边有10几员战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威风凛凛，笑貌堂堂。六郎一看，呆磕磕发了，眼前这是哪个人呢？他仔细借灯光看了看大旗上的字，大旗刷一舒展开了，瞧明白，上写李建国，宗长草，宗马大元帅，中间斗大的马字。李建国全是大将，不是普通的将官。要问俺，乃李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荣之言。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下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丝不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总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1: 上文书讲到，
22: 耀翁庵乃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荣之言，请问来者什么人？我乃宋营三关大帅信阳民警傅亚昭。
21: 啊，这个马荣一听说是阳影，擦了擦眼睛仔细的看看，没看准，举例把火把举得再高点声，往前又透了透，看了半天认出来了，哦，原来是三关大帅。哎呀，失敬失敬。嗯，杨六郎心的话怎么这样？马荣，你好客气呀。哎呀，杨元帅，你仔细看看，认识不认识我？这个杨六郎手捻虚髯，上下打量了一番。哎呀，我看着是眼熟。哦，马元帅，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哎呀呀呀，这是贵人多忘事啊。杨元帅，我不愿意跟你叙旧情，因为我觉得脸发烧，但是我这人不忘旧，我还要说说。想当初我也保大宋朝，在您的附近金刀令公杨一业手下当了个偏将，老令公在闯两狼山的时候我就在军中，到两狼山以后，老令公在李陵飞前碰死，那阵儿我已经杀透重围，可是我越合计越寒心啊，我保了半年大宋朝怎么样了呢？大宋朝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信从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连我这无辜之人都跟着受害，所以我一跺脚离开了中原，我到北国去了。偏巧比建国招元帅，我呢下了科场，独占鳌头，当了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推翻三屯六国，寄居在了大辽国，进兵中原，我随着也来到了中原的国土，想不到又碰见了杨元帅，惭愧。但是我先说明，不是我这个人卖国青龙投到了比建国，这是因为宋王天子昏庸无道把我逼他，可是水流天遭归大海，我倒是念故土到故乡看看，但愿得南北两下化干戈，文玉佛永结盟好。杨六郎全想起来了，哎呀，原来是马将军啊！这事也不能怪你，两狼山我不已死，我兄弟也没了，我也没有了，难怪呀，大家都逃散了，你能有今天我挺高兴，不过咱们俩今天算对立仇敌了，你困城我闯连营，那么马将军此时应当怎么办呢？你是叫我请兵刃往里冲杀呢，还是您能念故交网开一面？马荣往四周围看看，一看都是自己人，我马荣第一天到这儿就碰见这么回事。杨元帅，好吧，
22: 我蹭在老令公的面上，我今天。

0: 可以给你闪条道路，放你们过去，可就这么一回呀。下次我马蓉可不能这么做了。我就是今天这么办，要叫颜蓉知道我也有罪呀。望你能够体谅我。六郎心里头很感激呀。当然了，两家对立仇敌，就拦你也不算不对，能让条道就不含糊。哎呀，马将军，我多谢了，我还不过去，我是护送个人，你放他走就行。好，听令，闪条道路，放杨元帅打营盘穿过。
1: 是，
0: 哎，闪开路，闪开路。

让我们过去，下不为例，就这一次。那么我也过去再回来，回来我就得打。难道说我和马蓉还掰脸吗？干脆我们别去了。想到这儿，一扣灯。桂英啊，看着没有，马蓉放你走了，那你只管安安稳稳的过去，我们不去了。我们要出去还得往回闯营，这不找麻烦吗？得了，我们回去，你看行不行？桂英说行，老人家您回去吧，我这一道没事儿，就是有个三个五个的我也不在乎，我手中的刀也不是吃素的。好，就这么地了。六郎一来手，岳胜、杨宗保、孟良、焦赞等人慌都回去了。穆桂英披马单人直闯笔仙国的连营，简短接说已经冲出连营了。说书的一句话，实际一带的连营一扎就是一二十里地呀、啊。你不能像大道上没人那么走，你也得躲着绕着绕人家的粮道走。等走出去，天光也放亮了。四更天闯营，那还紧折腾啊！天光放亮，桂英点了点头，嗯，这就好走了。一带战马甩灯下的坐骑，歇歇喘喘，又透了透马鞍子，那意思过过风。哪知道他刚在旁边坐下想喘喘气，就听后边有人高声喊：“哎，穆桂英，给我站住，不许你走！”啊，吓得桂英把马肚带啪啪紧了三紧，飞身战马，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瞧。由远而近，来了一员番将，见此人跳下马来，平底身高一丈开外，头似麦斗，眼似张翎，长了个花里帽串，浑身盔铠甲胄鲜明，胯下花斑豹，掌中一口三星刀，立目横眉，扒一扣子。穆桂英真有理了，哎，没费劲你就冲出来了。今天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我看你往哪儿走。哈，你是谁？哼，不认识我，我提个人。谁？想当初在韩朝元帅帐前听令，有一个叫白天龙的，你可知道吗？这个啊，我认识。穆桂英一听白天龙，想起来了，想当初自己还在木柯寨的时候，杨宗保因为夜不归营回到了军中，被杨六郎给绑上了要杀。穆桂英下山到前敌给杨宗保求情，杨六郎叫他替杨宗保带队立功，两军阵前拿敌将的人头来见。穆桂英出马临敌，就碰见了那个白天龙。桂英刀削白天龙的人头，送到军中，就这么救下了杨宗保。今天这个人一提白天龙，桂英就知道不好。我认识这个人，那么你是谁呢？我是他的兄弟白天骄。哦，我明白了，要这么说，你是替你哥哥报仇来了。对，真是明白人，不说糊涂话。穆桂英，既然知道，下马受死吧。那位说了，白天骄怎么又追来了呢？原来，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虽然到这兵困宋城，但是都得听大辽国管的。因为那些小国啊，都是辽的附属国，韩朝不都信任，暗中得派人监视。白天骄是派出巡营廖少的，正好的巡营到南城的，就看见从马蓉的营盘里出来一骑战马。一打听军卒，军卒说不知道干什么的，反是一员女将。据马蓉说，放他出去可能是城里的。白天骄在后边追赶，越追越近，越追越近，离得不太远，看明白这员女将，哦，是穆桂英。
他认识吗？怎么不认的？两军阵前经常见着，对大喊一声，追到近。

0: 天，他欺负穆桂英单人独骑，要人多他不敢呐。穆桂英此时心里也有些担心，不是别的，自己身体不便，旷野荒郊，他来了，这怎么办？哎，姓白的，你既然要为你哥哥报仇，那好，拿出你点能耐，我见识见识。穆桂英，你接招吧！三挺大刀，呜一声捞头就剁。穆桂英一摆绣龙刀，没敢往外封。为什么？也怕震坏了自己呀。只是用刀头啪往外一刺，大刀往里进招。这一男一女就在山坡叮当叮当的打起来了。打了有十几个回合，穆桂英一时的走神，大刀碰见了白天骄的刀上，就听着大。这一下子震得定睛在马上呆一呆，晃一晃，差点摔下去，就这个千钧一发之际，猛然在那棵树上站住一个人，手中拿弓停箭，正冲白天骄瞄准呢。白天骄大刀唰刚要往下落，这个人一松弓弦，噔噔射出一支箭，射得真准呐、啊！砰的一声。正射在白天骄的脑盖上，脑盖子上没肉啊，当的一钉，巴拉箭就掉了，把白天骄疼的扑通摔到马下，紧跟着树上那个人走身跳到地上，撒脚如飞，肉肉肉肉来抓白天骄。白天骄知道不好，一翻身坐起来，撒腿如飞，一看战马跑得不太远，抓住缰绳飞身上马逃跑了。穆桂英睁眼再瞧，白天骄已经跑了，眼前站了一个人，看年纪在个十六七岁，个子不高，中等身材，车轴汉子，长得胖胖乎乎的，浑身穿蓝挂翠，不过衣服都破了，打了补丁。往穆桂英眼前一站，眼睛眨巴眨巴，忽闪忽闪的发愣，有心说话吧，他觉得是女将不好意思，不说话吧，他还想问问你是谁。桂英一想，这是我救命的恩人呐、啊，我得谢谢。穆桂英甩蹬下马，扔去缰绳，飘飘下来，哎呀，这位大兄弟，多谢你救命之恩。
1: 这小伙子一看还不好意思，不用敬，不用敬。我说你谁呀、啊？你怎么一个人出来呢？那个大个子是干什么的？怎么要把你杀死？
0: 啊，既然你问，那我就不瞒着了。我姓穆，叫穆桂英，刚从前面那个城池冲出来，本来到外边办事儿，没成想被这个都督追杀。险些要了我的性命，要是没有您解救，我命就没了。请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呢？
1: 你是穆桂英
0: 啊？
1: 穆何寨的？
0: 对呀。
1: 你是元帅？
0: 是啊。
1: 哎呀，穆元帅，我跟你磕头了。
0: 哎呀，快请起请起。你是谁呀？
1: 哎呀，别问我是谁了，我姐姐可把你盼坏了，我们在这等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可算把你等了，所以说上我家。
0: 不不不，我不去了。
1: 哎，我姐姐早就见你，快走吧。
0: 说完牵着马的缰绳在前边带路，桂英一看这个人挺实诚，在后边紧紧跟随，转眼之间来到寒窑前，止住了脚步。这个小伙子冲着里边高喊：
1: 国家穆元帅来了。
0: 哎，窑门一开，打里边出了一个人。兄弟，
1: 谁来呢？哎，你看这是谁？
0: 桂英闪目一看，寒窑里走出个女子，年纪在个21、22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粗布的衣服，但是看出来了，这是大户人家的姑娘，举止稳重，行动不俗。啊，这位姐姐，我这儿有礼。

0: 题了。这还是武将家风，盔开甲胄满全呢。您是
1: 姐姐，
0: 这是穆桂英元帅。哎呦，穆元帅来到我的茅屋草舍，真是蓬荜生辉呀。我的屋子太脏了，屈尊您了。哟，姐姐别客气，是您的兄弟救了我的命，你也是我的恩人。嗨，这是应该的，快走吧。把穆桂英拉到里边，一看寒窑里头又矮又湿，一个小床铺着被褥都挺旧了，除了锅碗瓢盆什么也没有。请问姐姐，您贵姓啊？您怎么住在这个地方了呢？这个姑娘听到这儿，眼泪下来了。穆小姐，叫您见笑。说起来，我们姐弟两个人也是大户人家的孩子。我父亲是宋朝的官员，姓崔，叫崔万雄。我叫崔金定，他是我的亲兄弟，叫崔百策。想当初，我父亲镇守雍州，官拜守备，没成想北国进兵，我父亲和韩昌的人马一交战，阵亡在两军阵。这样一来，我的家就算败了。当时我还跟我的师傅莲花道姑学艺，没在家，我这兄弟就流落了街头。后来我学成艺业，奉师命下山，回到了英州，一找把我兄弟找到了。可是我父亲、我母亲全没了，英州的守备也换了，又不认识我们两个人，闹得我们两个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们姐弟俩肩不能担，手不能提，都是练武的，我兄弟吃的又多，都养不了自己呀。最后，我们就安家在破窑里，使我的兄弟行为打猎，但是度日。不过我们耐等天时，单等宋朝招人之时，我们愿意应征入伍，前去从军。可是盼来盼去，音信皆无。最近还听说穆元帅攻打天门镇，我们姐弟两人本来要投军，怎奈没有引荐人，不敢去。偏巧穆小姐到我家来了，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穆小姐，您缺不缺捧茶倒水的丫鬟？您少不少牵马坠镫的马童？我情愿给您当个丫鬟，我兄弟给您牵马坠镫。穆小姐，就算我们平生足愿了。话不再多，就几句话，桂英就看出来了。崔金定说话有程度，人家是客气呀。就凭他兄弟刚才射这一箭，箭射得这么准，这都够大将的材料，给我牵马坠镫。哎呀，崔小姐，如果你乐意到军中，那太好了，我是求之不得呀。打天门阵缺人呐，你要是不嫌刺，我情愿和你拜成干姐妹。哎呦，穆小姐，我可不敢高攀呐，快别说了。哎呀，这什么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不用，搂土为炉，茶草为香啊。哎呀，太好了，姐姐，那就拜吧，快点快点，我给你准备准备。两个人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为干姐妹。随后崔百策给桂英施礼，叫二姐。金定说，桂英啊，这我可就不客气了，你这上哪去啊？能不能跟我说一说？穆桂英就把自己上西提州找王怀女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哦，要这么说，我陪你去好不好？不，别去了，我那个婆母娘啊，性子太暴，一句话说不对，命都保不住。这么干，我到西七州去请人，回来的时候 把你们姐弟俩

0: 人带着咱们共闯雷营，怎么样？你不能把我们忘了。哎呀，姐姐，看你说的，我是那样人吗？
1: 那也好，我收拾收拾，这两天我再练练。
0: 好吧，就这么地，我该走了。别走啊，你这身走不方便呢。得了，我给你呀换换衣服，来个女扮男装得了。
1: 哎呦，姐姐，用不着吧？
0: 哎，你是个女子，在道上多有不便，说话问道都不方便。你要是换上男人的衣服呢，不就好了吗？哎，桂英一想，这招也挺好。这衣服我兄弟那有，你等着。崔金定把他那破包打开了，在底下真就找出一套。这套衣服是褪旧的，不过还可以。把这衣服拿出来，叫桂英换上。桂英的头发打开，往上牛心拔管，用根草簪别顶，然后把方巾戴上，穿上箭袖袍，腰里系上丝绦，把这耳朵眼儿啊，用那蜡油子给抹上。就是这两只脚不好办，因为古时候女人都缠足小脚，崔百特的大靴子那么老长，这怎么办呢？崔金定真有法，扯点布给他裹了裹，缠了又缠，然后连鞋都伸到崔百特的大鞋里了，用个带儿给系得的勒住了。我说妹妹啊，走道注点意啊，别把鞋走掉了就行，一走掉可就露馅了。姐姐，你可真有主意。这招还有，不过不怎么地。妹妹，别把我们忘了啊。随后留穆桂英吃饭。哎，别说，崔百特昨天呐打了一个狍子，皮也扒了，肉也卸了，炖了半锅，哎，给桂英盛了一碗，穆桂英吃的还挺香，吃饱喝得，稍微歇一会儿，然后登程赶路。崔金定、崔百特护送一程，一看没有危险了，这姐弟两人才回来。穆桂英再奔西州，一路无书不可重续。等来到西岐州的城外，闪目一看，哎呦，大吃一惊。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

0: 有才了，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6: 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
16: 太丰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被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0: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6: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26: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
0: 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等来到西岐州的城外沈木一看，哎呦，大吃一惊。西岐州啊，谁都知道这个地方最穷不过当初铁木尔造反，当地的百姓受尽了蹂躏，神们大旱不收，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鸿雁哀鸣。可是现在的西岐州啊，五谷丰登，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片繁荣景象。你别看那边打得这么凶这么厉害，西岐州看不见一点儿打仗的那痕迹。为什么呢？就得说是大刀王怀宇治国有法，刘云霞治军有方。咱们前文讲过，大刀王怀宇在英州城帮助杨六郎破过韩昌的兵马，当时六郎因为有了柴郡主不肯收王兰英，正好呢西岐州铁木尔造反需要有人去平息，大刀王怀宇奔西岐州，杨六郎还给了一些人马，光给人马没有给多少草料，况且说人铁木尔在西岐州兵精粮足啊，你带着俩人到那能行吗？那不送死吗？王兰英当着军兵不敢说，背地偷偷掉泪，躲在树林里越合计越窝囊，想我算干什么的呢？老鲍是老杨家人，你老杨家不承认，叫我来打西岐州那不是送死吗？他越合计越难过，就想心短见。就在这阵儿，身后站一个人拍他一下肩膀，无量天尊，王小姐别难过，贫道帮你来了。王兰英吓了一跳，回头一瞧，哟，身后站了一个道姑，看去年龄只有28、29岁，实际比王兰英还大10岁呢。仙风道骨，一身鹅黄色的道袍，往那儿一站，哎呦，真像神仙下凡一样。你是谁呀？贫道刘云霞。王兰英啊，早就有耳闻了，刘云霞是世外的高人，久在西岐州，那可以说是文武全才，要说能掐会算，那是替他吹糊弄人，反正对于军中之事，排兵布阵样样都行，只是很小就出家了，所以一般人见都见不着。王兰英说，我可早听说你是高人，不过你能帮我忙？刘云霞说，你放心，铁木尔作恶多端，老百姓受害太厉害了，我愿帮你忙取下西岐州，你我共图大业。好了，就这么地了。刘云霞够军师啊，帮助王兰英，王兰英再勇，就定了一条计策。刘云霞用摇铃计吓跑铁木尔，王兰英出马临敌，一巴掌打死柳行玉，一刀劈死谢尔禅，铁木尔带伤逃跑，得下西岐州。得下西岐州之后进城，刘云霞告诉楚榜安民，小雨西岐州城里城外的百姓，事犯种铁木尔和他手下将领的土地的人，谁种归谁，3年不收租，没种子可以这边来领去，军族公买公卖，不欺压百姓，这一下子很得民心呢、3年把个西岐州治理的那是一片繁荣景象。刘云霞出主意，女的怎么的，我们就不行，在这自立为王，自立西岐王。你说八王赵德芳知道吗？知道啊，知道，他也算默许了。要论说扯大旗自立为王，这算造反，可是谁也不敢动大刀王怀宇。刘云霞为军师，本来周围都是宋朝的城池， 就这座西岐州孤孤零零的，应该是四门紧闭，

引防宋兵偷袭，唯独大刀王怀女告诉城门都给我开着，随便出随便入，我看宋兵宋将能把我怎么地。但有一样，四城门外都有人把守，干嘛呢？盘查出出入入的行人，有可疑的可要抓，抓到里边仔细盘问，绝不冤枉好人。穆桂英往着城门这一站，看了看眼前出出入入的百姓，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蒜的，哎呦，一个个不着急不着慌的，吆吆喝喝的，就看出来了西七州这个地方好。哎呀，越好我这婆母娘越不忍离开这个地方，叫她上战场能不能去呢？她在什么地方住呢？哎，进城再打听吧。穆桂英下了马，牵着缰绳，顺着人溜要进城，刚到城门洞着，被人家军兵给拦住了。因为史方看见带兵刃的是非问不可，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到这边到这边。穆桂英随着人家来到一个桌前，在桌子后边坐着一个千总，上下打量打量穆桂英，你是从哪儿来的？啊，我是桂英一想，我别说前敌来的，干脆我说京城吧。啊，东京汴梁。到城里干什么去啊？我来找个人。你找谁？这个啊，我想找大刀王怀女，名字叫王兰英。这人一听这话，砰就站起来，伸手砰把穆桂英的袄领子给抓住了。住嘴！啊，老爷，我哪句说错了？穆桂英心里琢磨：哎，我这么大的元帅，叫这么一个把门的把我抓住了，没办法呀，谁让我到人家一亩三分地儿的，还得客气点。哎呀，老爷，我哪句话说错了？你胆子太大，敢叫我们王爷的官讳，你找谁？我找，住口！你找这个人和你是什么亲戚？啊，那是我娘啊。娘？军兵一想，我们西岐王可是大刀王怀女，不过没成亲呢，是个大姑娘，是名虫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啊，桂英想，我要报我真名，穿一身男人的衣服，你说人该说我不男不女的，非把我抓起来不可，想见王怀女都见不着，干脆我报我丈夫名字啊，我姓杨，叫杨宗宝。杨宗宝？哎，这名这么熟呢。我老李呀、啊、嗯，这杨宗宝名这么熟，嘿，干嘛熟啊？天伯杨府老杨家杨宗宝现在是先锋官，谁不知道啊？哟，是不是老杨家人来打西七州来了？不对不对不对，听说大刀王怀女，我们那个王爷还是老杨家的媳妇呢。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抓这个人，要抓出错来，你的脑袋得搬家。哎，是。请问您是天伯杨府的杨少爷吗？啊，不错，是我。那您到这来，我来找我老娘王兰英。哦，那没说的，好好，我要来人呐，把杨少爷领到王府。等等，王府王爷是谁？哎呀，您还不知道呢，您的母亲就是我们西岐王啊。哦，我听说了，那么求这位哥哥您劳神了。没说的，杨少爷，走走走走走走。这个人在前边带路，穆桂英走不动，上了马，骑着马在后边紧紧的跟着，穿街越巷，一看大街之上非常的繁华，拐弯抹角到了西北角这块，止住了脚步。杨少爷，这可就是王府了，咱们这把门的可不敢到王府门前转呢，犯法呀，我们走了，您自己过去搭话了。好，谢谢您。

0: 经闪目往眼前一看，哎呦，这王府修得真阔呀，一定是琉璃瓦所造。不过这可不是王怀女修的，是铁木耳修的。一丈五尺高的院墙，磨砖对方，对面是影壁墙，上边是福禄寿三经，十三杠汉白玉的台阶，两旁边栽着龙爪槐，倒吹枝儿，一捧散香榜，边上上下马石，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大门上钉着铁叶子，满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门上有兽头交通环，上边悬挂串串纱灯，院子里边的房子都是前出一廊后出一厦，雕梁画柱，明窗亮几，琉璃瓦所修，这是金碧辉煌。归英心的话呀，这个房子也就是八王爷能住上，我们都不行啊，别说我这婆母娘还真有两家子。桂阳将马的缰绳拴在我旁边，然后上台阶冲上边一顶手，众位门军哥哥辛苦辛苦，看门的往下瞧了瞧，找谁啊？啊，请问这可是西岐王府吗？啊，王爷可在里边？你有什么事儿？别说那废话，借您口中言，传我心服事，我要求见王爷。你是干什么的呀？见我们王爷？你谁啊？我是京城天伯杨府的，我叫杨宗保，大刀王怀女那是我的母亲，我来找娘来了。怎么咱们王爷还有儿子呢？
1: 这可没听说。
0: 我听说这大姑娘没成亲。嗨，你知道什么呢？她到西岐州才几年啊，少废话。不是，您等会儿啊，我们到里边得回一声。说完往后边去，直奔书房。大刀王怀女正在书房看书呢。你别看王兰英长得丑啊，有内秀，文武奇才呀。刚开始到西岐州的时候，他还老念念不忘杨六郎，后来杨六郎连一封信都不给他回，所以渐渐的淡薄了，心想我何必想人家，人家根本心里头没有我。他是越来越恨，今天正看书呢，门军进来了。王爷，外边来了一个人，说是叫杨宗保，要见您，您是见是不见呢？就这一句话，王兰英的脑袋嗡的一声把书本放下。谁来了？杨宗保。就这仨字，王兰英心就一方个了。杨宗保来干什么？论说这个孩子还不错，可是他爹太可恨了，杨六郎忘恩负义，把我扔出去就不管了，他来干什么？哼，老杨家没一个好人，我一律不见。一生气拍桌子，这个桌子哭嚓全碎了，把门军和女兵吓得噌都躲出多老远去。王爷您息怒，您这是怎么了？我说出去把那个姓杨的给我捆上，绑在院里小树下给我杀了。
2: 是，这看门的也不敢说别的，转身就出来了，也猫不清头脑。
0: 王兰英还觉得不消气，往这一坐，气死我也。
3: 女兵悄悄的把这破桌子收拾出去，换上一张桌子。再说这看门的来到外边一摆手，我说来啊，王爷有令，把这个人捆上杀。
2: 是，
3: 大家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准知道是有仇，过去抓住穆桂英，胳膊一拧，双反扣单反扣绑个紧。

0: 噔噔，然后把它落进院里，在旁边有棵小树，拴到了树上。快点找人把它看着了。穆桂英傻了，哎呀，众位哥哥，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为什么杀我？我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啊？
1: 嘿嘿，你问我们呢，我们也不知道。你死可别怪我们，那是王爷叫杀的。我们一说杨宗保来了，他气的就叫我们杀。
0: 哦，桂英明白了，是因为公爹杨六郎的身上才恨怨杨宗保。哎呀，我把名报错了，我要说我穆桂英大概就好了，我不能这么白死啊。文俊哥哥，你再给王爹回一声，你就说我不是杨宗保，我是杨宗保派来的。哎，你还有准没有？哥哥求求您吧。好，看你年纪太小了，我们得回一声。又回到里边来见王怀女。王爷，那人说了他不是杨宗保，说是杨宗保派来的。嗨，甭管谁都给我杀，快点。
1: 是，这不又回来了啊！对不起，甭管谁都杀。
0: 紧跟着旁边过来一个人，手擎着明晃晃的大刀，就站在穆桂英的身后。此时穆桂英可有点傻了，别看那么大，马不水三军之帅呀，此时此刻也束手无策。天哪，只说我到这儿，马到成功，请来婆母娘，天门阵解围。没成想这个心粗之人恨透了老杨家，甭管谁都杀，我一死这就一刀二命，这可得怎么办？桂英啊，都不是说贪生怕死，主要在这儿死不值得。真要死到天门阵里，这算阵亡，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再看那刽子手拿起了大刀，噌噌荡了又荡，往前刚要近身，有人说话：怎么要杀人呢？杀人也该告诉我一声啊。刽子手把刀撤过来，回头一看，哎呀啊，是军师，这是王爷的命令叫我们杀的，我们自己可不敢。穆桂英被绑着呢，听着有人说话，可看不见什么模样。紧跟着这个人转到穆桂英的眼前，仔细的看了看，桂英这才瞧清楚，眼前站着一个道姑，年纪看去有30多岁，实际得50多岁了，头戴黄杨木的道冠，身穿鹅黄色的道袍，长得皮肤细腻，气眉朗目，准头端正，齿薄唇红。你是谁呀？
2: 我，
0: 您是谁？哦，贫道刘云霞。
2: 哦，原来是仙长，仙长您救命吧，我是大宋营的，我叫穆桂英。
0: 无量天尊，
2: 哦，穆客寨的小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0: 就是，我是到这来请我婆婆娘来了。
2: 那你怎么又被杀了呢？
0: 哎，我刚才报错名了，说我是杨宗保。那你到此作甚？我是这么一回事情。仙长啊，求您帮忙，天门阵困住了杨宗魁，现在两军阵前打了败仗，天门阵打败，大宋朝可都要亡国呀。刘云霞听完点了点头。桂英啊，你婆母的脾气大概能知道，他恨透了三官大帅，所以才要杀老杨家人。不过他还是听我的，我到里边跟他说一声，你委屈一会儿。军兵，这个人不许动，听着没有？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杀。
1: 是军师，您放心吧，借我们胆子我。

0: 不敢，因为刚才他们说话军兵都听明白。刘云霞直奔书房，启连龙往里一走，一看王来英啊还在那生气呢，手拄着桌子在那运气。兰英啊，哟，姐姐你回来了，快坐下坐下。王兰英站起来，王兰英对刘云霞那是真尊敬啊，刘云霞比他大十岁，尤其是这个道姑真有能耐，特别疼王兰英，知道王兰英孤苦伶仃怪可怜的，父母都没了，丈夫又不要，有一个兄弟还不常在西岐州，所以处处都疼的，拿他像亲妹妹一样，王兰英最有了依靠了，所以事事都和刘云霞商量，因为他知道自己有能耐，但有样性如烈火，一犯脾气就耽误事，说不上干出什么事来。一看刘云霞来了，姐姐你上哪儿去了啊？我到外边看看朋友。哦，喝水吗？吃饭呢？不着急。兰英啊，刚才我到外边我看见要杀人，你杀谁呀？姐姐别提了，我都气死了。兰英，杀人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嗨，这个人呐，不用跟你说，他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知道外边那是谁？谁呀？杨宗保。兰英，你跟杨景生气，你拿杨宗保撒的哪门子气呀？姐姐，哼，老杨家没一个好人，不管谁来了我就杀就宰。妹妹呀，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
1: 嗯，一个好人没有，就说老杨家就大宋朝，大宋他那个皇上，这个八王赵德芳，什么佘太君，什么三官大帅，这个那个，没一个好人，
0: 他们都把我气死了，都欺负我，只要来了我就抹一个，来了就抹一个。无量天尊，妹妹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
1: 我想什么？他本来就一个。
0: 哎，别说，姐姐还真有一个好人。
1: 谁呀？
0: 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

0: 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次没丢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认识，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6: 景岳全书。

0: 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2-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
3: 听不下你
2: 强起见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呢、我一直牢记补虚派的祖训：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虚雷贫者不计薪酬，悉心调补。所以我这辈子啊，压根儿就没想过争名逐利，更没想过说躺平享福，没想过啊，我就只认准了补虚这一条道，一辈子都在研究补虚，一直利用补虚的理念给大家治大病治重病。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啊。咱既然做不了济世的宰相， 那就做救人的医者吧。所以我专门帮助那些普通百姓，帮助大家治好病，让大家在治病的路上呢，能够少踩坑，少受罪。因为我发现呢，你像这么多年啊，虽说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药越来越多，可是真正能把病治好的呢，却没多少，反倒是越治越重了啊。因此。

一刻都不敢忘，也不能停。咱说大伙患的呢，也并非是什么绝症，那最后怎么就都陷入了越治越难的这个处境啊？在我看来呢，就是因为很多人治病，他只盯着化验单，盯着病灶啊，盯着症状，哎，哪儿不舒服治哪里。其实呢，一直啊都是治标不治本。咱就拿这个心绞痛来讲吧，心绞痛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吧，但就因为每次发作仅仅几分钟啊，可能歇一歇，缓一缓就过去了。那到医院检查吧，心电图没有异常，彩超呢也没有问题。所以不管是发生在患者身上，乃至到医生啊，都理所当然认为这是小毛病，那可能累着了吧，可能气着了，可能凉着了，压根儿也没当回事儿啊，说回去注意点就行了。可实际上心脏病啊，从来不跟你商量，哎，今天或许你休息一会儿能缓解，可是明天呢，哎，明天有可能瞬间呢，哎，你就说这个心绞痛啊，从来不是说简单的不舒服，它是咱们心脏发出的一个救命的报警信号，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报警信号啊。咱们今天要重点要讲一讲这个心绞痛的问题。你比如说在最早期啊，最早期一般是稳定型心绞痛，它非常隐蔽啊，平时你坐着休息的时候跟好人一样，没有任何难受的症状，可能稍微干点活啊，跑几步啊，爬两层楼啊，或者是情绪激动点啊，有的甚至是吃的太多太饱了，吹点冷风着点凉啊，哎，就会出现胸口发闷，心口窝啊有那种压榨感、紧缩感，或者是隐隐作痛。也有的人呢，连带着左肩膀、左后背、下巴颏这地方发紧发酸啊，那休息几分钟啊，或者含一片硝酸甘油，哎，很快症状就缓解了。这个时候啊，你到医院去检查，不管是心电图还是彩超多普勒，可能都查不出明显的问题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哎，这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在中医看来呢，其实你的身体已经亮起红灯来了啊，这个不是单纯的累出来的呀，是你的阴阳气血开始亏虚了，而且至少亏虚60%了。因为心脏跳动它靠的不是蛮力，靠的是啥呀，靠的是阴阳气血。人一活动一激动，五脏六腑耗气耗血就会骤然变多，本来气血储备就已经不太够用了啊，调不出来足够的气血来供养心脏，那心脏就失去濡养，就会发出疼痛或者气短憋闷的一些信号来啊，出现心脏供血不足了。其实啊，稳定型心绞痛阶段啊，是一个比较好的啊，也是唯一能彻底逆转的这样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叫黄金干预期。可是在临床上呢，90%的人呢，都白白的给错过了，那病情还会往下走啊，往下走一步叫不稳定型心绞痛，这也是生死分水岭，它是最危险的一个过渡的阶段。一旦说拖到这个阶段呢，就再也不是说干活才疼了，而是您坐着不动弹，乃至躺着休息啊，甚至晚上睡觉都会出现突然的胸痛。而且这种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它的发作毫无规律，既无征兆啊，并且呢疼痛的时间又长，疼痛感变重。说以前呢，我含点救心丸，含片硝酸甘油就能缓解，可是到了不稳定心绞痛这个阶段，你吃药的效果呀，它也是越来越差，而且缓解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了。为啥呢？因为此时此刻你的阴阳气血亏虚至少达到80%了，就你血管里的什么痰浊淤血它是越积越多的啊，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常年失修，那水垢就堆得越来越多吧，可能就把这水管子给堵死了，是不是水溜就细了，哎，这个时候可能就随时突发急性的心梗。
所以到

0: 在这个阶段呢，可以说呀，是属于性命攸关的一个时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还不管会怎么样呢，再往下迈一步，必然是心梗，或者是缺血性心肌病啊，或者是心衰。当我们的这个血管啊彻底的堵塞，心肌完全失去阴阳气血的濡养，那坏死的心肌呢再也不能复原了，心脏功能就留下永久的损伤了。到那个时候啊，等着你的将士再也干不了活了，走不了远路了，哪怕你穿衣吃饭呢，洗脸呢，这些日常的小事儿，你都会觉得心慌气短，胸闷乏力，到晚上不能平卧，不能平躺着睡觉，只能垫高枕头，半卧半坐，整夜整夜的熬着遭罪，稍微受点凉，劳累一点，或者情绪波动点，哎，这个疾病呢就会出现反复发作。到那个时候啊，你常年的药不离手，离不开家人的照料。更为残酷的是啥呀？临床数据清清楚楚的显示，心绞痛放任不管，拖成心梗心衰的人，平均寿命啊会大幅的缩短，少则短寿5到10年，重则是直接就突发离世的。所以当我们身体出现这个心绞痛，或者说呢您已经查出心脏的问题啊，就都属于高危重病了。千万别抱着侥幸的心理去硬扛啊，咱们这个生命只有一次啊，可开不得玩笑。那讲到这儿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说了，说孙主任，我对心绞痛我挺重视啊，啊，平时你看，我也吃了不少的什么扩张血管的药啊，活血化瘀的药，甚至有的人说这支架我都做俩了，可是为什么还是老反复啊？甚至心绞痛犯病的次数越来越频呢，犯病的程度越来越重呢？哎，有这样的患者经常问我，这是因为啊，面对心绞痛，其实大家呢陷入了最大最致命的一个误区。哎，您记住我一句话就行啊，所有的心绞痛表面上是血管堵了，是心脉不通引发的胸痛，可实际上呢，实际上病根全在阴阳气血的亏虚上。你体内气血亏虚，无力推动血液啊，就会慢慢的滋生什么呢，滋生淤血啊，淤血会堵死心脉呀，心绞痛才会反复发作。可是西医那套治疗呢，你看啊，通血管活血化瘀，他做的只是表面文章啊，哪怕包括支架也是，他撑开的仅仅是堵塞的那2公分的短短的一节儿，哎，做的都是叫扬汤止沸，表面文章啊，就好比过去说家中使用那个油灯啊，这个灯油已经快耗尽了，然后火苗呢忽明忽暗了，摇摇摆摆了，是不是你不去给它添灯油去啊，而是擦这个灯罩或者拨弄拨弄灯芯儿，暂时这个灯可能会亮一点，可是用不了多久啊，油灯啊依旧会彻底的熄灭。所以这种治标不治本，就算你花再多钱，你吃再多药，最后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永远也治不好。而且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我给自己啊定了一条铁律，哎，这个病我判定说治不好啊，那我就绝对不给患者开药了。但是啊，但凡我敢接手的，我就要从根上去解决问题，必须要得给你治好，而且务必要斩草除根。就比如说这个心绞痛啊，大家想不反复发作，你想远离心梗心衰这些致命的风险，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哎，一定是补四虚，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让心脏有动力了，血管有滋养了，血脉不就通畅了吗？怎么还能堵呢？那说到补四虚呀，就不得不提我们的国宝级原研药，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这是目前咱们市面上唯一能够真正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国药方剂。因为方剂当中啊，它加入了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 是上千味中草药当中极为稀缺的灵药。雌雄同体，这雌者呀能补血养阴，那雄的呢，雄的补气助阳啊。所以你看啊，气血阴阳就实现了四虚同补，所以它是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替代它的。那心绞痛患者呀，通过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会像您吃那个救心丸那样说临时止疼，不是啊，也更不会像硝酸甘油那样强行的给您扩张血管，而是从根源上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给心脏补充动力，彻底斩断心绞痛，从根上治啊。因为一旦这心脏啊，它气血充盈了，它跳动有力了，血脉自然就会运行的通畅了，它就不存在堵不堵的问题了啊，这样呢，我们心脏呢再也不会憋闷啊，不疼不慌了。而补足阴阳气血之后啊，不单是我们心脏得到濡养，当你的全身的阴阳气血补足之后，还能彻底的改变一瘀一堵一生斑块的一个内部的环境。所以很多老人呢，咱们血管反复长斑块，反复这个堵塞啊，反复支架，其实本质是啥呀？本质就是四虚啊，本质就是你的这个血液代谢无力，推动无力。那如果我们把四虚补足了呢，我们身体代谢能力就恢复了，就能够慢慢的消解我们体内的这些淤堵，减少痰浊淤血的堆积，就从根源上避免了血管再次堵塞，避免了旧病反复发作的这个情况啊。那除此之外啊，补足阴阳气血还能长久的养护心脉，延长我们的寿命。在中医当中讲，心为君主之官呢、它是五脏之首。那心脏想要长久的安稳，就离不开源源不断的阴阳气血的濡养。阴阳气血底子养厚实呢，相当于给心脏筑起一道保护的屏障，能够拦住病情一步一步往下发展，这样就阻断了心梗和心衰的发生。所以说呀，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呢，补足四虚，解决的不是说一时不疼不闷不慌啊，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的晚年的这种长久的健康。因为阴阳气血越足啊，你的寿命就越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三年了，已经成功帮助50万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摆脱了大家常年吃药的困境。这其中啊，就包括了大概有10几万的心绞痛的患者啊。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做这8期临床嘛，这些心绞痛患者没有一例出现病情反复的，也没有一例发展为心梗心衰的，发展成这个心源性猝死的，你没有一例都没有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作为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在治疗心绞痛、冠心病啊，在心梗的心衰的治疗方面，可以说呀是手拿把掐。但凡我点头说能治的啊，可以保证说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呢我保你一个，这么多年从来就没失过手。但是遗憾的是啊，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医保专项的补贴报销这个福利政策呀，随时会全面叫停。所以每个地区现在每天还开放20个医保报销名额呀，名额用完了当天就不再接收。一旦政策彻底结束，所有的患者只能是全额原价购药啊，再也没有任何报销这个优惠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想用药的呢，一定要抓住最后这机会了。另外之前原价购药买过咱们补虚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给您办理退费啊。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啊，咱们医保报销的这个统一报名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是400-690-1677，赶紧报名吧。好，接下来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 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这不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啊，是的呀，要结束了。我们也是接到上级通知了，让随时做好停止福利的这个准备工作。
3: 啊，我先问一下，那以后再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还
0: 是
3: 说这个报销的没有现在多了？
0: 那以后要是这个政策停止，那就是就不能给报了，你不管谁用你都得花原价购买了。
3: 啊，是这样。我吧想去买一点儿，新主任。我现在我这儿吧有个啥问题呢？
0: 嗯，你说。
3: 我是上个月我不去沈阳了吗？在那儿买了一副。现在回家了，这不在齐齐哈尔呢。再买能不能给报销啊？
0: 只要咱们有这个购药的凭证，不管您是在哪儿买的，拿医保本再买药，你都可以报销，没问题啊，这个您放心。但是咱们报销这个事儿啊，你必须得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才行，你不能在我这儿报啊。
3: 哎，那行，孙主任，
0: 你说吧。
3: 我问完你问题吧，我就寻思再报名。
0: 行，
3: 这个药啊，真是不错。其实最开始吧，是我们那个亲家母她先吃的。她当初吧这病的可严重了。
0: 什么病啊？
3: 她是心梗，那时候都抢救了。正常吧得给她放支架。但当时吧就因为她那个血糖不稳。说让回家先把这个血糖调稳了。再回去做。结果这期间吧别人就介绍吃上了咱那个药。把这个心脏啊给吃好了，这不后来也没有再做支架。
0: 哦，是这样啊，你看看啊，多好啊，做支架这钱给省下了。
3: 对
0: 啊，
3: 我姑娘吧换新房子，让我过去待几天。但是我吧你说领不领的换个地方，到那儿说啥的也睡不着觉，带着这个脑袋呀胀乎的疼啊。这不亲家母就给我吃了几粒这个补虚方。我连着吃了有2天，哎呀就睡得可好了。
0: 这2天这个睡觉就踏实了，是不是啊？ 哎，
3: 对，
0: 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别的咱不敢说啊，但凡使用的人7天之内能够让您做到吃喝拉撒睡全正常，这就是原研药给大家的底气啊，也是国字一号补虚方的实力所在呀、啊。哎，非常好。
3: 我这个都多少年了、睡不好觉、但是吃上这个药，哎呀，天天嘛沾枕头他就能睡着。
0: 嗯，非常好。
3: 除了那个这个，我还有高血压。另外吧，还有一个老毛病，就是偏头疼。
0: 啊，偏头疼。
3: 哎呀，这个偏头疼一晃得有20来年了。
0: 嗯。
3: 有的时候就疼起来呀，就跟那个抽筋似的呀，不吃这个止疼药啊，根本就过不去那个劲儿。
0: 嗯。
3: 我就改成吃那个去疼片儿。
0: 啊。
3: 就我们家那去疼片儿啊，就是2块多那么一板吧，那个。
0: 嗯。
3: 我都10板10板的买呀，就这个药吧还管事儿、吃上吧它就好使。大夫说我这是那个神经性的头疼，治不好。
0: 你这个20来年了啊，你这头疼病啊应该是遭老罪了，是不是啊？像你这种像你这种啊神经性的头痛，其实在我们中医看来呀、就是四虚造成的。这个我们这头顶啊，就是我们人体这个最高点最顶端嘛，中医讲啊叫髓海，脑为髓海嘛，所以髓海靠啥呢？全靠气血往上濡养着。可是一旦阴阳气血亏了，这个头顶啊髓海得不到滋养，就容易出现各种头痛，包括你的这种神经性头痛啊。吃这个止疼片也好啊，它只是掩盖的症状，它根本补不上四虚呀、所以你看它断不了根儿，去不了根儿。
3: 是啊，这不我吃上那个补虚方、也就头一个星期吧，就感觉这个头疼就减轻了，疼的呀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了。现在一副药都吃完了，哎呀一点都不疼了。孙主任，你说你把我这个20来年这个老毛病啊都给治好了，真的在太感谢您了。
0: 那倒不用感谢我啊，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你现在把四虚给补上来了，阴阳气血一通了，所以你看多少年的这个陈年顽疾呀、照样咱们能把它解决掉，是不是啊？多好啊。我还想问问你最近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3: 我这个血压也挺好的。你看之前每天吃一片这个洛活西。这个血压呀反正都能控制在130-90反正以下那样。但是吃上那个补虚方以后大概半个月左右那样吧，你说我就发现我这个血压太低了。都到了60-90了。这不那个场外小高老师他告诉我说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了，你那个降压的这个药啊不能那么吃了。
0: 对对对，不能再那么吃了。吃成低血压了。
3: 对，现在是2天吃半片。高压基本都在120，低压70左右。
0: 那还挺好的啊。所以你看呢，这个四虚啊补足了，我们的血管呢就张弛有度了，就不靠那个降压药硬往下压这个血压了，是不是啊？血压自然就稳定稳当了吗？恢复的挺好啊。那你这样吧，你再用一副剩下的半片那个洛活西啊，我觉得你都不用再吃了。
3: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你说现在呀、这状态我都非常知足了。另外我也没想到这个腿抽筋竟然也好了。
0: 腿抽筋也好了。
3: 以前你说半夜明明的好好的睡着觉呢哈。就突然间他就抽筋。就从醒了这老半天呀都过不来那个劲儿。但是我发现自从用了这个药以后不抽筋了。
0: 不抽筋了。
3: 对，所以我就想着再买上2副药3副药的，要是给报销最多。那另外不是说那个补虚方还能那个延寿嘛。我就合计着多吃点儿。对健康指定是有帮助啊。
0: 您这么想我觉得也对啊。也对，因为不管是这个生命的长度啊还是生命的宽度，其实呢这个阴阳气血啊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你阴阳气血越足我们的寿命就越长， 恢复的挺好啊。那你就这么着吧，你就接着用吧，行不行？
3: 嗯，那行，那我再买上这两副药，是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就不用再花钱了？
0: 对对对，你再买两副，你之前买一副，那就超过三副就能按80%报销啊。那你这两副就不用花钱了，还能给你退点。那你现在就报吧，好吧？祝您健康
3: 啊！
0: 哎，咱就说到这儿了。
3: 哎、好，谢谢老师。
0: 好的，好的，
3: 哎、再
0: 见啊！哎，再见。
1: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4: 你好主任，我是四川的李正芳，我今天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病呢。
0: 哎，好的好的，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好吧。
4: 行。
0: 哎，
4: 我以前就是有冠心病，
0: 嗯，
4: 接近5年的时间了，
0: 嗯，
4: 平时都还凑合，就是刚过完年那时候犯病了，
0: 嗯，
4: 那挺厉害的，当时去了医院，到医院做了一个心电图，
0: 嗯，
4: 我记得当时那大夫看了一眼就说是急性的心梗，
0: 哦，
4: 就让我家属赶紧签字，然后安排了造影。
0: 嗯
4: 嗯，当时就直接下了支架。
0: 嗯
4: 嗯，出院以后啊，我也一直在吃药，什么阿司匹林，还有他汀。这半年来吧，我感觉还是挺好的啊。
0: 嗯。
4: 但为什么呢？就是最近，我跟你讲，我就老感觉这人呐、没劲儿。那个气上不来，
0: 哎，
4: 嗯，并且胸口这一块呀、总是发闷的很厉害，
0: 嗯嗯，
4: 就是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那样。
0: 啊，是这些症状，其实
4: 对
0: 您的这些症状啊，按照我们中医来辨证啊，是一种典型的叫心气不足，在中医当中讲啊，你看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你才发生的这个心梗啊。可是当时到医院你做的支架呢，它解决的是这个血管，就是你堵的那块它是给撑起来了，但是你现在心脏又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说明可能又有新的这个淤堵又形成了。
4: 那你那意思是支架不就白做了吗？
0: 这个不能说白做呀，因为你当时这个支架呢是救急呀，让你避免了出现这种急性的心梗，但是支架呢它治不好你的心脏病。那你当下除了这种气短、胸闷、憋气、压气呀、有这种压迫感，还有什么其他症状没有？你再能详细给我讲一下吗？
4: 还有就是我走多了路会没劲儿，稍微走急一点的话就感觉胸口发紧。
0: 嗯嗯。
4: 哎，对了，还有就是最近我发现我这牙龈啊总是出血。
0: 嗯，
4: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我用的牙刷太硬了啊。
0: 嗯，
4: 我就换了一个软毛的牙刷，但是还是出血。
0: 哦哦，还有什么？
4: 还有，我这个胳膊腿呀、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反正就是稍微不注意磕了碰了它就紫了。你要好几天才能消下去那个紫颜色的。我也去医院了，问了那个大夫啊，那个大夫说我是吃什么抗凝药吃的，说根本避免不了。说没啥好办法，说不吃呢又不行，要么支架里还容易长了什么血栓。但是我跟你说呀，我真的有点担心啊，你说老这样下去那是不是也不行呢？
0: 其实您的这个担心呢、也不是多余的啊。你像长期的服用这个抗凝药啊，包括你吃的这个阿司匹林、还有其他的患者吃的什么波利维呀、华法林呐、这些抗凝药都是它最大的弊端，就是造成出血。像你这样是早期啊、就牙龈出血啊，那个胳膊腿呀、碰到哪块有这种瘀斑，其实还有更严重的情况，就内脏的出血，你要观察注意点有没有拉那黑便的情况啊。黑便的话那就胃出血了，甚至还有脑出血的呢。所以你看啊，这就是西医治疗最大的弊端、 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啊，叫管杀不管埋了。
4: 哦，哎呀，头几天我不是听广播，您说人不虚不得病。
0: 对啊，
4: 你讲的那些虚症啊我都有，所以我就想问问我，像我这种情况吃这个药行不行呢？
0: 太行了，而且你早就该用了。我刚才其实都讲到了，这个心梗啊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阴阳气血的亏虚。那我们的心脏就好比一个抽水的水泵啊，你这个支架呢只是说把那个堵死那个管道啊临时给撑开一点，可是你四虚亏空并没有补上来呀，它该空还空，该亏还亏呀，还会不断产生一些淤血，产生这些垃圾呀，还会再次压迫到你的心脏啊。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四虚补足了，那我心脏动力强了，我血脉运行通畅了，所以你这个什么气短胸闷呐、一动就喘，这个心绞痛这些症状，你只有把四虚补足了它才能好起来，并且以后呢就不需要您再吃什么阿司匹林吃他汀这些个药了。
4: 好，我明白了。哎，那孙主任我得吃几副呀？
0: 像您当下这个情况已经做过一次支架，目前心脏又感觉明显不舒服，说明有新的淤堵形成了，所以我建议呢你得坚持吃完三副药，照三副药准备吧，好不好？
4: 吃三副药就够了啊。
0: 够了。我不说吗，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大病重病啊用三副药啊，你会感受到，哎呀，我这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那种非常完美的状态。而且你补虚呢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你用完三副药啊可以保你心脏十年八年的不堵不梗不衰，这个没有问题的啊，错不了。
4: 好好好，那我就买三副药。哎，对了，那能按照多少报销啊？这三副药？
0: 您是这个新农合是不是啊？医疗本？
4: 对。
0: 啊，新农合和咱们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都是一样的福利，都能按照最高80%来报销的啊。
4: 哦，好好好，那我直接买三副。哎，怎么吃啊？一顿吃多少呢？
0: 您这个情况啊，您第一副药的时候啊，您一天吃三次，一次吃四粒啊。然后第二副药一般没有啥问题的，就可以改成一天两次，一次四粒了。但是我这块呢不能直接给您定药啊，您一定得自己拨打场外那个400电话报名才行，好吧？
4: 行，那我不跟你多说了啊，我现在去打电话报名。孙主任再见。
0: 好的，再见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24小时订购热线是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5: 谢谢谢谢孙主任。我就听广播里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药说是老患者呀能报销了
0: 啊。对。
5: 哎呀，我要报销啊，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0: 是这样的，咱们老用户报销跟这个新用户是一样的啊。您是比如农民，咱们就拿着新农合医保本，或者是您是城里的职工医保、居民医保都行。再一个呢，要提供一个银行卡号，因为你报销下来的钱呢，会在3到5个工作日就直接打到您那个卡里边去了。大家想要办理啊，您就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那个电话不知道吗？400电话。
5: 知道知道，那个电话我知道
0: 啊。
5: 之前我不是买了两副吗？
0: 啊，
5: 吃的效果挺好。
0: 哦，
5: 我就合计着我想再接着买一副呗。
0: 行。
5: 所以说我就想麻烦一下孙主任，你再帮我看看我的情况，再有一副的话再买一副够不够用？
0: 啊，行啊，那您把您的这个身体状况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5: 行行，我是糖尿病患者呀。
0: 啊，糖尿病啊。
5: 得这个糖尿病快20年了。
0: 嗯。
5: 啊，最近就是将近有10年吧，就不是开始扎胰岛素嘛。
0: 嗯。
5: 每天扎3次那个短效的，还要扎1次长效的。
0: 嗯。
5: 但是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只能维持在8-9左右。

0: 哦，是这样。那你这个用上了三个短效一个长效的胰岛素啊，这个糖化呢还是在89这样，看来你这个就你自己的这个胰岛功能啊，基本上是罢工了啊。说明
1: 对
0: 啥
1: 对。
0: 呀？说明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至少得亏到80%这个水平了啊。
1: 是啊，是啊，您说的对，我就明显感觉吧，就虚的特别厉害。平时呢，就是身上没劲儿，乏力。你坐那儿时间长了吧，你要是想起来，就是不能起来太猛了。站不就是起来猛的时候，就感觉眼前花黑、头晕。走路也不行，稍微多走几步吧，感觉那个小腿啊酸胀酸胀的那种难受。而且呢，就是特别怕冷。但是我吃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那明显的能感觉到身体有劲儿了，热乎了，就是走道的时候，腿呀没有以前那么沉了。
0: 就腿脚轻快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非常好啊，这就是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补上来了。你这气血能往下走啊，能濡养我们的腿脚了啊，所以你看你这个身体亏虚的底子，这不是一点点找回来了吗？所以感觉身体有劲儿了啊。血糖怎么样现在？
1: 血糖变化特别大，
0: 血糖
1: 就
0: 变化大。
1: 是刚开始呢，就是，餐前基本都在10左右。稍微吃一点东西吧，就是血糖升特别快，特别高。现在不是两副药快吃完了吗？就是在场外那个小陈老师，他精心指导之下，我每天就是扎一次长效的就行了，血糖呢也挺稳。而且呢，就头2天刚测了嘛，就是糖化降到5.5左右了。
0: 糖化也下来点了，挺好啊。
1: 对对
0: 哎，非常好。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补四虚治糖尿病，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啊。谁用谁说好。
1: 是。我就感觉这个药啊，真是自对方向了。还有一个就是甚至更让我高兴的变化，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就是2年前，我看东西就是特别模糊嘛，眼前就总是有那个黑蚊子、黑点子、黑影啊，就是飘来飘去的，就是圆形的什么的。
0: 那你
1: 看啥
0: 这
1: 都
0: 个眼
1: 看不
0: 底有
1: 清
0: 病
1: 楚。
0: 变了，这是
1: 也到医院也查了，到医院查呢，说是，糖尿病带的这个眼底出血什么的。
0: 是的。
1: 当时不是打了2次激光嘛，才能看清楚嘛。
0: 那个激光那东西啊，可不能总去打去啊。那个激光是属于一种破坏性的治疗啊。
1: 是啊，是啊。但是在那之后吧，就是眼睛就干涩，特别难受。今年年初，我这个左眼又开始出现那个条状的，那个好像小蜘蛛网一样的东西特别多，黑影儿啊，总感觉呢就是，眼球里边好像进了沙子一样，那种磨的难受，
0: 就特别难受，是不是？
1: 干痒干痒的难受，而且呢就是看不清东西，看东西模糊，我就心想这不是完了吗？这不是就又得打激光去了，但是呢，现在呢，我发现这个黑影啊，线条完全消失了。而且呢，眼睛啊，我这个也不干了，也不磨了。不管怎么转呢，眼球是怎么也没有出现那个磨得慌的那种感觉。舒服了，滋润的眼球。
0: 感觉眼睛舒服了，是不是？你看，这就是阴阳气血咱补足了，
1: 对对，
0: 能够滋养眼睛啊！我不讲吗？目得血而能视啊！你糖尿病眼底合并症啊，其实病根不单是在眼睛啊，它是我们全身气血这个亏耗啊，眼底得不到滋养导致的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你看东西视力模糊、干涩、疼痛，有这个黑点子、黑道子、黑条子，是不是啊？你看现在咱们把它补上来了，眼睛得到这个滋养了，这些干涩的症状啊，这个黑点子、黑条子啥，这不都下去了吗？
1: 下去了，都下去了，
0: 非常好，
1: 对，
0: 非常好，
1: 对，还有一个没想到的是啥，孙主任，我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这个尿沫子那个啥清亮了，尿沫子少了。
0: 哦，就是那泡沫尿啊。
1: 对
0: 啊，
1: 以前那个泡沫子特别多嘛。有时候老半天散不掉。晚上有时候起夜3-4回、4-5回。现在好了，现在睡觉也安稳多了。而且呢，我就感觉这个后腰啊，也不像以前那酸呐、那难受啊。
0: 哦，
1: 哎，感觉这个腰杆子有劲儿了，硬起来了。以前就是你干啥呢？

0: 就是个无精打采的，没精神。
1: 嗯，
0: 就天天愿意就是有就在那个太阳底下呀，就是哪儿哪儿一舒服的地方在哪儿待着。
1: 嗯，
0: 身体呢才能得劲着。
1: 嗯，
0: 但现在呢，就是我发现我这个身体不虚了。
1: 嗯，
0: 小腿呀、啊，小肚子呀、啊，后腰啊，
1: 嗯，
0: 也不着，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
1: 啥
0: 时候你就感觉到热热乎乎的？
1: 嗯嗯。
0: 排掉油劲儿了，哗哗哗的，那油劲儿了，那就像年轻的没得病之前一样了。现在
1: 好，非常好。
0: 哎，我就发现这个补虚汪啊，比以前吃了那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包括补肾药啊什么药，那加在一块儿也没这个药好使。
1: 你拿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汪和那个补肾药相比，就相当于那个凤凰和那个鸟比啊，不是一个层次啊。哎，等你把三副药都用完了，
0: 对对对，
1: 我这么跟你说呀，到那个时候你不但是腰杆子硬起来了，你肯定不输当年了啊。哎，
0: 对，我相信您，陈主任。
1: 哎哎，
0: 就是还有一个变化是啥，刚刚忘了说了，就是我有这个心绞痛这个毛病
1: 啊。还有心绞痛
0: 啊，有时候你着急了、
1: 嗯、
0: 走快了，或者是上楼啊，手里提着东西了，
1: 嗯，
0: 哎，就感觉了心脏啊，通通通的那不得劲儿了，像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闷的不行。有时候感觉还上不来气儿了那种情况。有时候上楼了之后啊，就去躺在沙发上啊，睡个三五分钟啊，躺一会儿才能缓过劲儿来。
1: 嗯嗯，
0: 现在好多了，现在就是上楼啥的，就是心也不慌了，就是现在。
1: 嗯
0: 我今天呢就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吃多少能够？
1: 我觉得您现在这个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您就再买一副药吧，好不好？再买一副啊，
0: 一副。那这一副药还得拿多少钱？
1: 你这样，你之前不是已经买过两副了吗？对不对啊？
0: 对呀、
1: 啊。那你再买一副药，你不需要拿钱了，而且还能给你返钱，因为你这加在一起不就等于三副药能按80%那个比例的给您报销吗？
0: 那
1: 你这个办理那个医保报销的时候，你记住一定把那个医保本那个号啊，还有银行卡的信息都填准了，一般3到5个工作日你就能收到钱啊。
0: 行，
1: 哎
0: 呀，真是感谢你，谢谢孙主任。
1: 不客气，
0: 记住了，
1: 不客气啊，赶紧报名、
0: 哎、
1: 好吧，要结束了，再见啊。哎，
0: 好，我现在就报名，现在报名、
1: 嗯、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女儿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
3: 啊。我是王天武的老伴儿。
1: 哎，你好啊。
3: 就是三个月之前呢，跟你通过一次话。
1: 哎。
3: 因为啥呀？我和老伴儿啊，都得脑梗那个，他瘫了。我没有后遗症
1: 啊，
3: 你可能都记不住了吧？
1: 也可不是啊，咱们每天这么多朋友啊，每个人都对上号，确实有点难度啊，不好意思啊，抱歉了。哎，
3: 主任呐，你说哪儿的话呀？我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1: 哎呀，可别这么说啊，应该的啊。哎，
3: 你说我老伴儿吧，都用完三副了，恢复的还挺好的、
1: 嗯、那就好、嗯、
3: 医保报销返回来的钱呢，我们、啊
1: 嗯、
3: 都收到了啊。昨天吧，我就用这个报销钱呢给自己买了三副。
1: 嗯，
3: 要么之前呢我真是舍不得。
1: 嗯嗯，
3: 我家这情况吧，就上次我都跟你说了。
1: 嗯，
3: 我身体吧也有病，伺候不了他，请了一个护工、
1: 嗯，
3: 这不是月月还得给人家开支。
1: 嗯嗯，这个我理解啊。那这回好了，有这个医保给报销，大家用起来是不是没啥压力了？
3: 是啊。
1: 嗯。
3: 哎，当初合计老伴儿比我严重，觉得他先用。
1: 那、就可他用了。
3: 是
1: 啊，
3: 那时候他大小便吧都在床上解决。
1: 嗯嗯。
3: 最后都不咋吃东西了。我家大女儿吧一听这个情况，赶紧从外地吧就赶回来了。
1: 嗯嗯。
3: 就想啊，最后真的要不行了，别再，哎，别你到时候他不在跟前他不后悔吗？
1: 嗯嗯，对对对。
3: 但是到家以后他朋友吧就给我们推荐了您。 您当时说吧，只要。

0: 能吃东西，用专利补虚方吧，就还有转机。
1: 对对对，其实咱们中医经常讲啊，说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是吧？要想胃气不败，要想生命不停，你第一时间呢就得外源性的给他补充这个阴阳气血啊，这样脏腑得到滋养，他就有活下去的这个基础了。
0: 是啊，当初老伴儿吃的啊都是稀汤瓜水的，一勺一勺啊，连带半碗饭都吃不上。但吃上这个补虚方以后没几天，我发现他能吃了，也愿意睁眼睛瞅瞅了。或者吧还能看会儿电视，要么以前都迷迷瞪瞪的总睡觉，眼皮子都不爱抬一下。
1: 那就说明他过去啊确实虚得太厉害啊，但是使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呢，你把四虚给补上了，哎，人自然就有这个精气神的，就有的这个生机了，有的希望了啊，挺好挺好。
0: 是啊，
1: 哎，
0: 真没想到老头子用这补虚方啊，这这关吧就这么闯过去了，
1: 闯过来了。
0: 当时吧我也害怕他拉倒了，要不然就不会叫大女儿赶回来。等后来吃到半个月，他脸色看起来就非常好了。这过去都是灰头土脸的，一点血色也没有，而且屁股上都长褥疮这个地方吧，还都长好了呢。
1: 厉害，太好了。
0: 还有以前他那个大腿呀，跟石头疙瘩似的，特别僵硬啊。但现在你摸起来吧，感觉软乎不少。人家护工都说按摩起来跟过去完全都不一样了。
1: 你看过去特别硬，是不是像那死木头疙瘩似的，现在软乎的，说明啥呀？说明气血打通了，肌肉啊筋膜呀，哎，得到滋养了，所以肢体僵硬的情况自然就缓解了。那他现在大小便情况咋样啊？
0: 哎，这个我还真想跟你说呢，大小便吧，也知道喊人了，不像
1: 过去 知道喊人了。
0: 拉屎撒尿都不知道。现在三副药吃完了，我在床边给他整了个便盆，他就在里头解决了。
1: 那太好了。
0: 所以这个褥疮干净了，一点都没有了。这在床上坐着啥都不用靠了，也能坐两三个钟头。哎，你要是搭把手吧，用着助力器吧，走几步都行。
1: 哎呀，太好了。
0: 是啊，说话吧不是那么利索，但是像简单的吃喝渴呀，有尿啊，我们都能听懂。你说恢复到现在这样，我们真的特别感谢您。
1: 太客气了啊。您老伴儿恢复这么好啊，我听着也是为他高兴。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字一号原研药，治这个中风偏瘫，治脑血栓后遗症啥的，怎么讲啊，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这么厉害啊。你看你老伴儿多好啊。
0: 你说我老伴儿吧都83了，要不是因为这个药啊，他指定起不来。我们就是打算再让他吃一段时间。
1: 可以可以，再吃段时间啊。
0: 你说我吧也78了，身体也不好。上回也和您说过，去年也得过一次脑梗。还挺庆幸啊，没落下啥后遗症。但血压吧一直不稳，而且吧压差特别大。高压基本在156啊，甚至有时候达到170呀。低压才60-70啊。
1: 那压差是大了。
0: 还有便秘啊，哎呀这个心呐，成天提心吊胆的。现在你说没出事还行啊，要是真是哪天我再倒下，太坑孩子了。所以我合计赶上有医保报销，我也吃点这个好药。
1: 对对对啊，我非常支持你。咱们大家伙啊，记住我孙志刚的话啊，一定要把这个阴阳气血啊，把四虚给它补足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光是有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这个何首乌，还有可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呢。你四虚补足了，同时把肾精也给固住了啊，所以您这个情况我觉得啊，应该吃，我支持你啊。尤其像你这种特别压差大的，高压高低压低的，是不是说明啥呀？说明你体内血管有严重的动脉硬化了，血管变硬了啊，这个血脉泵血的时候呢，这个高压冲的挺高。

0: 但是血管由于动脉硬化呀，回弹无力，它低压又低了，所以这种情况啊，像脑出血、脑梗、心梗的风险都是相当高的，所以你也应该赶紧用，好不好？哎，
1: 好好好，哎，主任，那我也是一天吃两次，一次吃这个四粒啊。
0: 您这个情况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所以我建议呢，头一周，那您一天吃三次，一次吃四粒吧。然后咱们尽量的尽快的啊，把这个压差呢给它缩小，然后您吃一周之后给我来电话也行，给咱们那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也行，根据血压的情况咱们再调整用药，好不好？哎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嗯，
1: 哎呀，幸亏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得谢谢你了，主任。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同样呢，也希望你们老两口啊都能越来越好啊。好吧，我们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

走的。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事加快了效率，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谈到朱元璋的崛起啊，那都是一步一步有契机的。他绝没有说一张嘴一睁眼这事儿他就成了啊。人间正道是沧桑，很多东西你都需要努力的。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感叹说，这大多数的人生之事啊，赶上了，在点儿上了，步步都在点儿上。那要是不在点儿上，步步你都落下。朱元璋他就很有意思，从我们现在回头去看他的历史，大部分的步啊，大部分的节奏他都掌握住了，踩得特别准，该怎么干他就怎么干。从他加入到起义军那天开始，基本上每

一个机会他都抓住没浪费。参加起义军没多长时间，就当上了起义军元帅的女婿。紧接着呢，在一次保元帅的行动当中呢，他首当其冲给元帅留下了非常棒的印象。再然后呢，他们在适当的时机离开了原来的那些战友。在开辟新天地的时候，他就成为了自己的岳父身边当仁不让的重要人物。现在朱元璋需要给自己、给自己的岳父、给自己一直所待着的这个起义军集团累积一些力量。第一步是干嘛呢？第一步就是先得有自己的地盘，所以他们到了定远城。到了定远城之后，下一步就是扩大我们的影响力，就是招人。由谁来去招呢？朱元璋这事儿想得特别清楚，必须得自己出手。因为你要是不出手呢，谁招来的这批人未来就得跟这个人很亲切。朱元璋当然希望自己的实力很强大呀，所以他要自己去招。可是呢，郭子兴他们现在占领的这个地方是起义军的老区。老区就意味着这里边的人已经被招得差不多了。你要想招，你只能再去拓展市场。于是朱元璋把目标定在了城口张寨。这个城口张寨啊，也是距离定远城不远的一个自发的农民组织起来的武装，很中立。我既不服从红巾军，我也不和元军合作。看上去中立好像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今天咱们想一想，在那种乱世，或者说即将到来的乱世吧，你没点实力，你怎么能够让自己有资本保持中立啊？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在站队的时候，其实不是为了多么想站这个队，而是因为你不站这个队，你活不下去啊。所以这城口张寨，他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也是朱元璋找到城口张寨的这个寨主谈判的时候主攻的一个方向。这个寨主啊，有两把刷子，这么长时间以来能够在元军、在红巾军的双重压力下把中立一直坚持到今天，就这个人情商、智商、能力都非常高。所以当他面对朱元璋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拒绝朱元璋，当场就表示，行，我们愿意归降，而且呢，我们非常有诚意，你可以带一批首先归降的人，你先回去，但是你也得留下诚意，你得把你的信物留下，你还得把一些亲信留在我们城寨里边，这样呢，我们算是交点定金，紧接着我们就开始收拾，收拾完之后呢，我们大部队就归到你们那儿来，或者说你们派军再驻扎在这儿，咱都算一起的了，这也算咱们共同的一个地盘。说的特别好，就感觉朱元璋这事儿办得特别漂亮，成功了。第一批人马上就要招来了，所以朱元璋呢，乐乐呵呵的就回去了，在道上心里还想呢，说我这尽管生了病，但是我还是来了。哎呀，我这一趟真是太有收获了，在畅想自己美好的未来。结果没想到呢，回到定远城，待到第三天，那还没到约定的日子的时候，突然之间听说有人来找他，说谁来找我呀？我看看吧。一看吓一跳，为啥呢？是他留在了张家寨的那个亲信之一，这个人叫费聚，注意是费聚啊，不是费进。这爹妈要给孩子起个名叫费进，那可太没正事了。这费聚一出现，朱元璋心里咯噔一下，肯定是出事了，要不然的话为啥上这来找我来啊？突然之间出现，一定是出现了什么变故，就问到底怎么了。这个费聚呢，就给朱元璋讲说，朱元璋当天走了以后，这个寨主呢对待自己倒也算是友善，好吃好喝的招待着，结果待到第三天的时候，这废墟突然之间打听到说寨主不准备投降了。这让废墟觉得非常的纳闷，怎么了？去打听吧也不能直接问呢，就只能偷偷的听人家谈话，意思里边呢好像是听出这些人
不准备归附朱元璋所在的红巾军，而是好像要跟别人走，或者呢，是追随援军的脚步去。所以吓得他费惧，赶紧就偷偷的跑出来，回来找朱元璋，说商量，说这事儿啊，咱们得赶快想对策。今天咱们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呢，其实可以

这又突然之间变卦了呢？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一段历史并没有详细的去记述，啊，这个事情太小了。但是其实咱们稍稍想一想，基本上就能想得出来，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也不会太复杂。为什么呢？咱想啊，朱元璋当时去找到这个张寨的这主帅，跟人家主帅谈的是啥？有人要来干你来，啊，我们给你报个信儿。你要乐意跟我们在一起呢，你就跟我们在一起；你要不乐意跟我们在一起呢，你愿意咋整咋整，我就是来告诉你一下。所以这里边呢，有吓唬的成分。那这个吓唬这种事儿啊，你总是能让人想明白的。一天想不明白，两天想不明白，三天还想不明白吗？而且，那谁要来打我们，只要稍加研究就知道了。怎么研究？你上附近去问问，打探打探，附近有没有军队要向这儿来集结，听没听说这件事儿？而且要打听打听朱元璋他们这实力到底是什么样子，这大哥是一个什么底细，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容易就能得到的情报。什么情报呢？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敌军要来进攻城口张寨。现在唯一能够对城口张寨起到威胁的就是朱元璋所在的红巾军啊，盘踞在定远的这一批红巾军。那人寨主就想明白了，你这是来扎我来了，那他当然不高兴了。可是这里边呢，到这儿还没完，还有事儿。费巨也说了，他们不打算跟咱们走，好像要跟别人，这怎么解释呢？这就要想当时寨主发现朱元璋忽悠自己的这感觉了。哦，你是来招降我的，说白了你是来求我的，不是？你这是一个求人的态度吗？连哄带骗的，你玩呢，带吓唬的。哎，就冲你这态度我都不能归降你。可是呢，在打听过红巾军的这个实力以后，他可能也觉得这红巾军哪怕是在定远这块这一支的红巾军，他也不一定能招惹得了。所以怎么办？不能够装死，不能够学鸵鸟把这脑袋扎在土里边，不能学缩头乌龟躲着，不是那回事儿。人家也想干你，说围你城也就围你城了，到时候你这城也就没有了。所以呢，他又不想向定远的红巾军投降，又不甘于被定远的红巾军消灭，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找一个强大的靠山。我只要比你定远的红巾军强就行。那这有很多的选择了，对吧？比如说他可以去找彭大，可以去找赵军用。这哪一支在红巾军里边的位置不都比郭子兴强吗？人家那是王爷，郭子兴呢是个元帅，对不对？那找谁都行。再不济，说我也不想受你们红巾军的气了，你们天下乌鸦一般黑，我干脆我去找援军，我去投降援军，未必心里情愿啊。但是这种选择呢，是当时很多非起义军的武装力量他们主流的一条路，要么就红巾军类型的起义，要么就跟援军。你要自己你很难生存下去，所以这个寨主才会有刚才我们讲废句的这种表达，说我不想跟你朱元璋走了，我想跟别人去。这个事儿一分析就分析出来了。那么废句把这件事情跟朱元璋一讲，朱元璋就知道紧急关头拖不起。废句还说呢，咱去找大元帅商量商量吧。朱元璋说不行，这事儿来不及了，不能够从长计议了，赶紧咱们现在就去干嘛呢？去和城口张寨的主帅去谈去。可是怎么谈呢？谈什么呢？你跟人说咱这定金可都交了啊，之前你都答应我好好的了，怎么就变卦了呢？说得出吗？人家敢变卦就不怕你来质问了。说质问就好使的话，要那么多警察干嘛？要法律干嘛呀？
质问就好使的话，这个世界上

0: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纠纷？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战争？质问不好使，而且很没用。那朱元璋想干嘛呢？这时候就看出朱元璋的诡计多端来了。量体裁衣。什么叫量体裁衣呢？他找这300人是什么人啊？不是职业的军人，甚至说连起义军都不一定是。那也就说明啥呢？这些人就是农民，就是凑数而已。你要让他们真的打，真的给你拼命，凭什么呀？讲话，我连起义军都没参加，我凭什么平白无故的跟你老朱出去拼个命？我跟你又不熟，对不对？所以这些人呢，只能远观而不可使，可就使焉。人是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我改成了只能远观而不能使用焉，就是他们就出数的。可是出数呢，有人说了，可不可以拿来吓唬呀？我300人，我人多，开玩笑嘛。吓唬他就有一种可能性是能够被吓唬住，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你吓唬不住啊。吓唬不住可怎么办啊？你朱元璋打过仗，你可以先跑，300人不就扔你了吗？别说这300人都死这儿，就是死一半，哪怕死100，甚至说死50，你回到定远，你怎么跟乡亲们交代？混不混了？你完了，你的政治前途在这个附近已经完了。所以朱元璋不能干这事儿，也就是说硬的都不行，因为你这人就不行，你这人就不硬，就只能来啥呢？来软的也不好使，找300人过去跟你下跪去，求你了，来吧，也不行，就得使计。于是历史在记载这一段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说朱元璋密令这300的哥们儿啊，若率智则从而示之，往则开而纵之，凡此者三。翻译成现代普通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对方的那个主帅啊，等他来咱就围着他看，但是咱不能碰他，也不拦着他，等他走咱就打开一条道让他从人群里边走，我们整这么几回。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读到这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纳闷，这要干什么呀？但是您看他后面这怎么发展，朱元璋呢到了城寨里边压根儿就不提说什么变卦不变卦的事儿。哎，老哥我来看看你，咱兄弟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没有过什么接触，但是上回一聊咱们一见如故啊，我真是挺开心，今天我也没啥事儿，带着我哥们儿过来瞅一眼见见世面。那你说这主帅还能说不行，我现在不能和你们结盟了？他不敢说这个，因为毕竟有这300人，谁知道朱元璋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啊？谁知道朱元璋外面有没有人啊？突然之间这朱元璋就来了，啥意思？摸不清楚。而且人朱元璋笑么样的来的，啥叫伸手不打笑脸人？一副很无知的样子，你好意思揍他吗？所以这张寨的主帅呢，也就只能和朱元璋配合着把这戏演下去。哎呀，老弟，兄弟，哎呀呀，欢迎欢迎啊，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我盼你盼了好久了。反正就是这种虚伪的寒暄呗，心里边想的他叉的，你怎么来了？你来了我这事儿不好办了啊，但是我先哄着你吧。这不就先哄着吗？哄着哄着那总是要出去的吧，对吧？吃饭啊，上厕所呀，出去溜达呀，啊，说转一转呢。朱元璋还可以主动提出这要求，能不能带我参观参观咱们城寨啊？这张寨的主帅你心里再不愿意你不也得带着走吗？你不能撕破脸皮啊，对吧？毕竟没到那一步，你所倚仗的那一部分人，你的军事力量可能还没到位呢，对不对？哎，就只能就跟这块儿，就看着呗，是吧？就顺着来呗，一起演呗，就带着朱元璋溜达。但是各位记不记得朱元璋所讲跟那300人说的，主帅一出来你们就围上来看，就跟看外星人看星星看动物似的，那么看，看稀罕物啊，大熊猫来了，龙来了，明星哈。所以主帅带着朱元璋一出来， 300农民呜啦一下就围上来了，给张寨主帅吓一跳啊。张寨主帅身边的那些人也吓一跳，干什么呀这是？300多人想干嘛？但是呢，这300人之前的命令就是围而视之，我们瞅，所以大伙呢就保持了一个观赏的这么一个距离。啊，一边瞅还说：“哎呦，这就是主帅呀！议论啊，得议论。哎呀，你看人家主帅啊，就跟咱种地的不一样啊。哎，你看人那头发，哎呀，你看人那穿戴，哎呀，你看人这气度。哎呦呀，哎呀呀，往我这看了，哎呀，他看我了，他看我，哎呀，还会动呢。哎，哎呀，你看人说话，标准的普通话，跟咱们就不一样。你看人的牙，哎呦，这白。哎，你说人吃啥长大的？他们一这么来呢？”从主帅的角度到主帅的卫兵的这个角度一看，一帮土老帽啊，朱元璋你是个屁呀，你带一帮人都是土老帽，屯炮主帅都没见过，不足为惧。但是最开始也不敢放松警惕啊，主帅也不能够露出来哎呀妈吓一跳这感觉，他就只能硬挺着，然后很尴尬的那朱兄啊，跟朱元璋说：“这个国瑞兄是吧？咱是不是得走啊？”国瑞说：“走走走走，跟那帮人让开让开啊！”跟手下300多人，你没见识的，没见识，这主帅要走了，记不记得朱元璋说啥？说主帅要走，你们放他走。这不，主帅往前一走，人群哗散开，然后从后面跟着尾随。一直跟看稀罕物、看这个新鲜动物一样，一边看一边评论，所以这个感觉是非常难受的。主帅呢就觉得哎呀不舒服，但又不好说，是不是？你没法说，就觉得奇怪，朱元璋整一帮怪人溜达一圈啊，一圈回来再进屋，这帮人门口候着，你也不能撵他们，因为他们候着可以说是在等朱元璋，人家也不惹事儿，你没办法，对吧？主帅进屋没待多长时间，朱元璋说：“我还想看看哪哪哪。”这主帅又领着朱元璋很无奈又出来了。出来那帮农民一看他们人影出来，呼啦又围上来了。再一围上来，第二次啊，这主帅可比之前淡定多了，就知道这帮人不能干啥啊，心里边想起啊，这帮没见过世面的，告诉自己的手下，拿眼神告诉，不要慌张，不要慌张，瞅你们慌成那个样子，成什么体统，是吧？自己还得装一装啊。嗯，已经习惯了这种300多农民对他的这种瞩目啊。嗯，好啊，是吧？老朱啊，你看这是我们的食堂啊，老朱，你看这是我们的宿舍，老朱，你看这是我们的道啊，你看这条大道，往东是东面。往西是西面，往南是南面，往北，哎，老朱，你猜是往哪面？朱元璋还得装傻，不知道啊，不知道。元帅说：“嗨，往北是奔北面去呀。”朱元璋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这样！”300农民在旁边纷纷鼓掌：“哎呀，你看人家主帅，反正就是很无厘头。哎，你也不知道他想干嘛。”又溜达一圈，没回多长时间，朱元璋又说：“咱能不能再去看看哪哪哪？”主帅这时候也习惯了，那走吧，去吧。出去，农民一上来，哎，主帅还想：“你看你们这两回动作不如上两回快呀、啊！上两回呼嚓一下就来了，这回呢慢慢哒哒就来了。所以我跟你们说，见识就得长，你们总长见识，总长见识，你们这眼界就不一样。”切，朱元璋这一伙不足为虑。带着朱元璋继续走。各位，这就3回了。无论是张寨的主帅还是张寨主帅的卫兵，都已经感觉无非就是看看热闹，无害呀，啊，很温暖啊，就这帮人根本就不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和影响。可是他没想到，就在他们放松了警惕以后，有一回走到一个小树林旁边，突然之间在小树林里边冲出一帮人，上来就把主帅给摁住了。那些卫士们呢，因为有一大票人跟着呀， 他的注意力也都被吸引了。这边问大哥，哎，你这个刀是怎么样个刀啊？啊，这我这个刀是这个青龙偃月刀。好，这个大哥，你这个剑是怎么样个剑？我这个剑是鸳鸯蝴蝶剑。啊，给讲。被崇拜吗？对不对？被爱。精力都被稀释了，但也集中不到注意力在主帅身上了。所以一动手，这几个卫士也被摁住了，控制住。控制住之后把嘴堵上，手脚一捆，300多人簇拥着包在中间就往外走。因为这之前都已经来回走好几遍了，这看门的呀什么东西都很熟悉了。300来人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簇拥着主帅在中间，哎呀，又围着又看，大家继续表演这个样子，所以居然顺利的就走出去了。而且一走就走出去10来里地啊。这里边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再熟悉是吧，看门的看城的也不能让你们这300多人大张旗鼓的摇摇摆摆的带着你们的城寨寨主还有朱元璋就这么晃晃荡荡就出去了，这不合常理啊。莫非朱元璋会隐形术啊，把这寨主就给隐形了跟着走了？绝不可能，他还会这个还搞这300人幺蛾子干嘛呀？那么我们在之前讲述的过程当中曾经提到过这样的一种观点，历史如此记述，假如它让你看起来好像是特别的不合乎逻辑，很可能是两种状况。第一，他写错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把真相写到里边去。第二，他写对了，只不过他把背后的理由给省略了，所以你看不懂看不明白。那么这件事情的发生到底属于哪一种呢？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一讲您就知道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河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已经满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认知？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
15: 一
16: 种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4: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咱们讲到了呢，朱元璋去招降城口张寨，中间碰到点问题，于是他想办法把城口张寨的主帅就给骗出来了，其实是给绑出来了。但是在上一节的结尾呢，咱提到一个问题，说把这城主给绑出来，它是一个疑问啊。今天咱们去想一想，哪怕您是一个看门的，你怎么能够让这300多人顺顺利利的带着你的主帅就走出去了？有人说没看着，说没看着，那你这300多人就这么轻轻松松走，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有一点想不太明白。这事儿假如要是孤立啊，就单体，想讲明白它太难了， N 种可能性。好在这事情它有前因和后果，你再看看后面发生了什么，你就明白前边是怎么回事了。朱元璋把这主帅给弄出来，走出去快10里地的时候，派自己的手下，注意啊，派的是自己的手下干嘛呢？回到张寨。有人说那不去送死吗？您别着急，听我慢慢讲。回到张寨干嘛呢？送信儿。送什么信儿呢？说张寨的主帅已经到了红巾军的营寨了，让剩下的那些人马赶紧收拾东西，赶紧来。然后张寨的人马就来了。你要光看这个，你也感觉好像是这个朱元璋使用了一个威胁的手段啊，逼迫着张寨的这些士兵们啊，这些民兵武装们听从自己的号令。也得说他们真是很在意张寨主帅的生死啊，真是一帮忠肝义胆的好兄弟。但是后面发展的事情呢，还会推翻您的这种设想。因为什么呢？张寨这些人他们走的时候是把城寨给烧了，把营房全给毁掉了。不，这个就很奇怪了，为什么能够毁掉营房呢？是不是？咱还是那句话，假如这三件事单独放在一块，每一件你都觉得如此的奇怪，但是放在一起，大概咱们就能捋出来一个这个事情的真相的可能性，或者叫很接近真相的一个推理。为什么张寨的人能够在听说寨主已经到了红巾军的营寨以后，是把自己的这个城给烧了，寨给烧了，寨给毁了，来到红巾军呢？这一定是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既定的这么一个计划，早就跟他们商量好了，咱走，这个城寨不能给别人留着，毁了它，从今以后咱哥们儿啊，奔的是阳光大道，吃香的喝辣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要不然你凭什么烧自己的城寨，对吧？或者是啥？或者就是在张寨里边早就有人做内应，这种可能性不是特别大。那么谁给了这些人指令呢？那一定是张寨的主帅。可是张寨的主帅咱不是说了吗，他不想跟朱元璋走啊，他为什么还会定下来说我们走了以后怎么办呢？他跟朱元璋的表述不也是等咱们合并了以后，咱这还能做一个据点吗？所以唯一的一个，从我的脑子想出来啊，唯一的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个张寨的主帅确实是想跟别人走，但是他没告诉自己手下的大部分的那些士兵，就只在少数的一些智囊团里边把这个消息给点破了。对于大部分的士兵们来讲呢，就知道自己要走，不知道自己要上哪儿去，不知道要跟谁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第一，有可能是这个张寨的主帅呢，他害怕走漏风声让别人听着，万一再做出一些这个引发出吧，还别说做出，引发出一些对自己不利的节外生枝就不合适了，所以没告诉手下人。二一种可能性呢，
是他没来得及告诉手下人，他想说他没来得及，因为他刚开始准备这个事儿，就让朱元璋的手下给发现了。然后朱元璋马上就来了，这边张帅可能刚定完，没等下发通知呢，朱元璋来了，他没法整了。所以士兵们的消息滞后了，普通士兵的消息还是几天之前听说朱元璋红巾军来了，然后弹了一盘走了，留下几个哥们儿，听说咱们的主帅要和红巾军合并，以后咱就是红巾军的人了。所以他们是把红巾军当作自己人，才会出现300多人，又有朱元璋又有主帅，顺顺当当的就从大门大大方方的就走了。只有这一种可能性，所以朱元璋着急是有道理的。这要是全整个张寨从上到下都知道我们不投朱元璋红巾军了，我们要投别人，那朱元璋一来，人人都把你盯得跟个贼似的，把你看得死死的，你还说跑出去300人，还带这个带那个的，别开玩笑了。所以这消息是没散开的。哎，您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刚刚我们讲到的这段历史上的细节，您一下就明白了。城寨寨主想要跟别人，但又没法说，或者来不及说，属下不知道，只知道要走，并且不打算再回来了，所以才会给朱元璋这种机会。那么现在我们说朱元璋把这张家城寨的寨主给掳到了定远，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他不一定非得要去害这个寨主的性命，因为来都来了，这个寨主已经无害了嘛，他已经没啥选择了，除了跟我们合作没选择，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供起来，但是不给他实权，商量就是说你是来归降的，你不是到我们这来当大爷的，你不是到我们这来当祖宗的。归降什么概念呢？你被我们收购了，以后你得听总公司的，只要你们对这人还行，他原来的手下就不会觉得心里凉，反倒会觉得跟着红巾军比跟自己原来的老大好，对不对？公司被并购了，你的工资翻了一倍，你啥感觉？工资被并购了，所有原来老职工都被排挤，新职工欺负老职工，总公司欺负分公司，你啥感觉？对吧？所以朱元璋这时候他需要人气，他必须有一个人道的面目，他必须有一个好人缘，他不会做那种傻事的。所以现在来看呢，张家城寨的这些人就这样轻轻飘飘的顺着朱元璋的想法归顺到了定远城红巾军的麾下。而且朱元璋因为在这个事件当中一马当先扛起了所有的责任，所以这些人就听他摆布。有多少人呢？3000多人。那这个回头再来看，咱也就理解为啥朱元璋有300人他也不打了，打不了差10倍，也更加的理解看张家城寨大门的那些人怎么就把这300多人就放走了，因为没当回事儿。我们有3000人，这300人算什么呀？走吧走吧，而且都是好朋友了，走吧回去吧。那我们讲完这段历史的时候，真是有一个感觉呀，应了非常流行的那句话，叫细节决定成败。话谁都会说，道理谁都懂，讲道理谁都一套一套的，真正能做到的那才是赢家。好了，朱元璋现在得到了这3000兵马，得到以后怎么用呢？你看人朱元璋这个人啊，脑子够转是体现在什么地方？他可能想到这一批人是自己使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那么就必须迅速的夯实自己在这批人心目当中的位置。怎么夯呢？给予他们希望。那怎么给啊？怎么给予啊？使用他们，让他们看到跟着自己真的有肉吃。时间一长，哪怕这个城寨的寨主心里边再不得劲儿，一看自己的这些手下跟着朱元璋确实比跟着自己强，自己的这待遇也不低，算了，他可能也不作了。
这是王道，你等过两天你就一直把这帮人，你以为这些人到你手下就归你了，你继续给他们机会，让他们的待遇跟之前差不太多，然后又放松了对债主的这个管理，债主有一天跟这帮人说咱们被骗了，咱们还是反抗吧，你朱元璋到那时候你怎么灭这个火？你以为

对象娶进门变成媳妇儿，这就永远是你的啦。你还是要用心经营的。所以朱元璋呢，他经营的办法就是让这些人感受到价值。怎么感受？赶紧干仗，转移视线，抓着这些人，也不是抓着啊，就指挥这些人，或者叫率领这些人吧，这个词比较准确啊，因为给我冲和跟我冲感受不一样。特别是朱元璋这个时期，你上来你就给我冲，哎呀，别开玩笑了，谁也不傻。所以朱元璋带着这帮人就出去打仗去了。打仗的目标可能早就选好了啊，比较好赢啊，根据历史记载呢，是元军的张芝愿营。打元军，起义军还是比较有自己的这个叫心得吧，对吧？咱之前也说了，元军那状态普遍都是一看起义军末头就跑，真正和起义军支棱毛的就是那些地主的武装。所以呢，朱元璋这仗很顺利的就打赢了，而且这打赢了之后又整编了这个元军里边的20000人。这下子朱元璋可就抖起来了。要知道这20000人是什么人啊，正儿八经的元军，再不顶用比不比农民强，起码人握过刀啊，人见过杀人的刀是啥样的。你普通老百姓谁知道杀人的刀什么样子？有人说和菜刀没什么区别，那才不对呢。切西瓜的刀和剁菜的刀都不一样。说人家元军用的武器，那可是在战场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所打造的杀人用具。这个刀哪块弯哪块直，多大多长多宽多重，都是有讲究的。农民哪见过这个？普通老百姓谁见过呀？职业士兵见过。那这些职业士兵经过训练，那就比原来不同，起点就比普通老百姓高得多。20000人，这回到朱元璋的这个麾下，不能说回到啊，归到朱元璋的麾下，朱元璋直接鸟枪换炮，拿这20000人去对付那3000多刚来的张家城寨的。张家城寨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朱元璋还有20000人，算了算了，咱这3000人啊，首先不敢和朱元璋这手下这新来的这20000人嘚瑟，一人一口唾沫都弄死你了，对吧？好，首先不敢打了，不敢轻易的动手了。其次呢，一想自己原来没觉得有什么战斗力啊，老朱一领我们居然把这20000人的部队都给吞了，老朱还是厉害，跟着老朱确实有饭吃，也有肉吃，可能还有酒喝。再往下想，那好处真的是越来越多，拿这3000人去影响和那个叫监视20000人，再拿20000人反过头来影响和搅动3000人心里边的这个感觉。朱元璋这事儿干得漂亮。而且我还得跟您说一个事儿，这个时候距离朱元璋把这3000多人骗到定远城也就过了7天。你看朱元璋这时间掌握的有多准多寸，时间一长你们真就反应过劲儿来了，就趁你们还有热乎劲儿，你们到这儿来也都想在新的地方尝试做一些新的动作。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新职员入职那也是要表现3天的呀，对不对？而且你刚来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定远军是不是总出去打仗，朱元璋顺理成章的带你们出去打仗，你以为这就常态呢，所以你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你等待时间长了，你发现定远军也是总也不打仗，再让你们出去，你心里会想，凭什么叫我们去啊？我们来就让我们去欺负我们吗？趁热打铁，道理就在这儿。夜长梦多说的就是这事儿。所以朱元璋干的太漂亮了，要咋说，他事儿事儿都赶在点上呢。好，现在这23000多人，这就是朱元璋的底气。而且咱还得说一句话，这23000多人啊，和朱元璋原来招的那700多乡下小伙伴完全不一样。

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原来那700小伙伴，那是朱元璋以郭子兴的名义招的。招回来之后，这帮人认的也是郭子兴，朱元璋不过就是一个招生办的老师而已。但是这2万多人呢，3万来人吧，哎，太虚了，23000。这23000都是朱元璋为主角弄回来的。你说朱元璋是郭子兴的手下，谁见过郭子兴啊？对不对？谁认识啊？你们单位董事长，你是说见就见的吗？你基层员工，你要天天能见到董事长，要么就是你们单位这机制真好，董事长与民同乐，要么就是你们这单位真小，没有别的可能性，对吧？你说大公司上万人的企业，你天天能看着董事长，而且你还是一个基层员工，那是太奇怪的一件事了。而且在一定的阶段呢，你根本就不用考虑董事长喜不喜欢你，因为董事长根本就不认识你，你只要考虑你的顶头上司喜不喜欢你，就决定了你的升迁与否了。啥叫县官不如县管呢？朱元璋现在就是县管，士兵们就看朱元璋。郭子兴就是县官，但是山高县官远。所以这支部队啊，咱们一分析您就知道了，就是事实上效忠并且服从朱元璋一个人的这么一支部队。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底儿，朱元璋在未来才能够继续拓展自己的实力。要是朱元璋说一点私心没有，我就给我老丈人招，我老丈人啥都行，等他吃剩了赏给我，或者等我老丈人死了分我一块就行了，朱元璋就开不了大明了，那就没他儿子和孙子什么事儿了，那还什么大脚马皇后啊，没那说了。所以得说朱元璋对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呀，他的这种规划非常的清晰。不过回过头来来说，朱元璋此时此刻这么干，难道说不会有人嫉妒吗？有朋友讲了，哎呦妈呀，干事还得想那么些，那这事儿别干了，还管别人嫉不嫉妒，我老丈人支持我就行呗，我现在咋说我也是给我老丈人干呢，我老丈人公司，我这部门做的大怎么了，这不还是我老丈人的成绩吗？朋友，老丈人是老丈人，爹是爹呀，我不是在这挑拨关系。历史上亲爹反亲儿，不对，亲儿子反亲爹的事儿也不是没有吧，翻开历史长卷里边到处都是，更何况是女婿。而且我还真给您扎一个预防针，最后对朱元璋有想法的还真不是别人，真就是他自己的亲老丈人郭子兴。所以朱元璋呢也知道郭子兴这境界一般，脾气也一般，就明白这种事情啊，适当的还是得瞒瞒老郭。所以朱元璋在做事的时候呢，相当之低调。是这些人效忠于我，但是你知我知心知肚知得了，不要大张旗鼓的嘚瑟，要那面子干嘛呀？闷声才能发大财，作得紧必须死得快，出头的船子一定是先烂的。所以朱元璋呢打定一个主意，就是低调。当然了，低调能瞒得了一时，绝对瞒不了一世，因为这种事情那就像怀孕了一样，看不出来是暂时的。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个时间差，很多事儿当时没看出来，等到郭子兴再看出来，再想做一些动作的时候，那就有些晚了。再回头说咱们现在讲述的朱元璋，这不是没用几天就得到了2万多人吗？好了，张寨的这3000多人盯着新来的这2万多不敢动弹，新来的这2万多呢盯着刚刚把自己打败的这3000多张寨的兵也不敢造次。
所以

0: 现在朱元璋还是比较稳当的，于是呢他在这种局面之下开始统一思想了。哎，就是你们对我不是很了解，我对你们也不是很了解，咱们对于战斗这种事情也不是很了解，接下来呢咱们开始大练兵，反正你也不敢造反，他也不敢造反，那咱就练本事吧。农民们把你们的打仗的不怕死精神弄出来，那些职业士兵们把你们会的东西交出来，这样咱们融合一下，彼此之间相互学习，相互熟悉，我对你们呢也要有一个了解。但是这有什么用呢？用处太大了，您可以想一想。这节咱就这样，施展侃历史，咱下一节接着讲历史当中那些有趣的细节。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9: 后代的世代，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圣人所至，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

0: 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